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晒晒晒，
1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4: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2: 618来了，
15: 618来了，
12: 618真的来了。
1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5: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2: 嗯，太划算了吧。
15: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1

0: 度到33度。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雷阵雨还是到了傍晚才下来的。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两个字这样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链接啊，有我的照片，再点进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废旧电池。据央视报道，有数据显示，全品类的电动自行车火灾当中，约有33%的车辆起火是由非法改装电池引发的。起火的改装电池当中，约80%的电芯来自新能源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一家名叫深圳重投新能源的公司，从电动汽车上拆解电芯进行违规销售。负责人表示，两轮三轮都能用。他说，做这种生意逃避监管是重中之重。他带着记者绕城镇走山路，开车20余公里之后才到达建在山坳里的拆解厂。他说，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不同的电芯产品会从不同的仓库发货。为了逃避监管，这家公司的拆解厂外围还故意用帐篷遮挡。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在这里经过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系列工序之后，最终成为电动自行车违规超标锂电池的原材料流入市场。我看这家这个违规拆解销售这个电池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负责人还是一个女的。对于这种违规的商家厂家，必须要重拳打击。另外，随着电动汽车的保有量不断提高，对于电动汽车这个淘汰下来的废旧电池的处理，必须得有一个明确的章程，避免这些废旧电池继续流入市场，被不法之徒所利用。下一个关键词，笑柄。今年成都著名的城市地标宽窄巷子迎来了开街18周年。很多朋友到成都旅游的时候可能都去过这个地方。而这几天成都宽窄巷子策划归属之争成了文旅圈子里边颇受关注的话题。话题讨论范围随着各方意见的加入，从文旅圈子向营销策划、智库和媒体界渐渐展开。事情的起因是6月9号，一个叫做王志刚前沿观察的微信视频号发布视频，说成都宽窄巷子是王志刚老师一手帮助打造的作品。6月12号，四川建英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通过公众号发布拿走请说谢建英策划机构对王志刚前沿观察公开视频的声明，明确指出王志刚前沿观察这个相关的视频经过公司投诉现已被平台下架。在建英策划公司看来，自己是项目的总策划和总招商机构，深度参与了项目的具体执行，可以说是实际操盘手。而王志刚方面虽然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宽窄巷子是他自己一手做起来的，但是结合更多信息来看，他的角色更多是在战略方面理念框架上提供咨询建议，而且此前也直言没有具体参与做这个项目。我看有评论说，这场争议之所以发生，是有人刻意混淆不同层面的逻辑关系，要么将前期策划咨询服务等同于总策划工作，就模糊了咨询和策划的界限，要么把街区存量更新视为是全新打造，偷换这个单向改造工程和宽窄巷子本体的概念，如此一来硬生生把万千建设者参与的一个改造项目归于单一机构之功，实属贻笑大方。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宽窄巷子的升级改造不过是其300多年发展进程中的一段小插曲，当下所谓的总策划名头之争初看各有说法，实则不过是混淆概念争夺虚名的无谓拉扯，既不符合事实更经不起逻辑推敲。

哦，徒留笑柄罢了。这是相关的媒体评论啊，他那里边提到了这么一句话啊，说是不过是混淆概念、争夺虚名的无谓拉扯，这话不对啊。混淆概念这是对的啊，拉扯是对的，但这拉扯可不是说无谓的，是吧？更不是说争夺虚名，争夺这个名头的背后，那是有着巨大的利益关系的。下一个，内部监督。据新华日报报道，近日河南鄢陵县人民政府通报，鄢陵县中医院影像科存在安排拍片技师代替医师出具 CT 诊断报告等问题，相关负责人已被停职。此前举报人郭先生多次向12345热线反映，他每次医院内部自查都说是暂未发现这样的问题，直到媒体介入，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问题才浮出水面啊。这个拍片技师和医师权责分明，是医疗安全的基本底线。根据医疗规范，影像技师仅能负责拍片记录影像客观数据，诊断结论必须要由持证的执业医师来出具，二者的专业资质、诊疗权限是有显著差异的，直接关系到病情的判断与后续治疗。而医院让拍片的技师越位出具诊断报告，本质上是无视医疗规则、漠视患者健康权益的违规行为，也为误诊漏诊埋下了巨大隐患。咱说拍片的啊，无论是拍 X 光的还是拍 CT 的，是吧，这些呢就是这个他是叫做相关的这个技师啊，他学的更多的是拍片，而最后呢要诊断来说，从职责上来讲，拍片技师有的时候也精多识广，见的片子多了，可能也知道一些这个片子上拍出来的一些东西症状是什么，但是他没有权限往外说，更没有权限做出诊断啊，把这个事情真相告诉患者啊，把拍片结果告诉患者，并且做出诊断，做出医疗层面的诊断，必须由这个持证的医师才能做出这样的诊断证明。拍片技师是没这个资格的，而这家医院呢，让拍片技师出诊断证明，你是想省医生的，想省一个医生的岗位吗？所以这个事儿必须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啊，彻底查清问题报告，整改违规流程啊，弥补这样的过错。更重要的是，以此为戒，补齐医疗监督的短板，不能任由一些基层的医疗机构肆意妄为。下一个关键词，力度。本该保障消费者权益的7天无理由退货，却成了不法分子牟利的手段。日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这样一起诈骗案。犯罪分子这个陶某某网购贵重手机，利用特殊工具将手机包装盒拆封之后复原，用模型机调包真手机，凭借包装完好的假象来实施诈骗。2025年10月，网店店主吴先生报警说，店铺此前售出的一台三星手机，买家收货之后检查发现竟然是模型机，而该手机发货时塑封完整，经查询设备序列号，确认真机早已被人调包。吴先生怀疑该买家使用特殊手法复原包装，以模型机调换了真机。警方据此锁定嫌疑人陶某某，并于同年十月将其抓获。经查，陶某某因为经济困难，在网上学习到拆封复原商品包装的方法之后，购置工具反复练习。随后，陶某某多次在网购平台下单购买手机，收货之后用模型机替换真机，复原包装伪装成全新状态，再申请七天无理由退货，同时把这个真机卖出去变现套钱，所得的钱款用于还债和日常消费。2025年9月到10月，陶某某先后作案3起，涉案金额3万余元。最终法院判决陶某某犯诈骗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哎呀，网购的这个复原商品包装的这个机器啊，实际上就是你比如说有些买手机，手机来之后这盒子四四方方的，外头包装那层膜也包装的特别完整，其实那个包装是用机器是可以做出来的，拆了之后拿机器在往上一包，热风刷塑封一下啊，跟新的一模一样。这个陶某某他就是网上学来那个东西，买来那个设备，是吧，把这个手机狸猫换太子啊，换了之后再拿这个设备把这个商品重新包装一下，跟这个新的没有打开包装一样，申请7天无理由退货，然后把这个真手机卖了。而且他诈骗金额都到了3万多了，
这才判缓刑嘛，这力度好像不太够啊。下一关键词，震慑。6月14号，广东东莞轨道公交集团公司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日网络流传的东莞地铁2号线东城站有乘客翻越闸机的视频，经调取车站监控确认，该事件发生在6月11号的晚上10点44分，事发地点是东莞地铁2号线东城站，涉事乘客共计6人，在发现闸机处有工作人员驻守之后，又转移到近闸机处，并利用工作人员巡视的空窗间隙跳闸后迅速离站。事发后经调查，我司依据这个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按东城站出站线的单程最高票价向涉事人员足额追缴乘车票款，通报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已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对涉事人员予以治安处罚。这就地铁逃票啊，那最后你这个在刷票的时候付钱的，那到那儿了跳闸机。逃票看似事情不大，但这种行为通过网络传播影响可是不小，而且还可能诱使其他人模仿，所以对这些人依法处理也是一个震慑。下一个关键词，权力。日前，张女士逛杭州一家这个 LV 店的时候，男朋友在店员的推荐下花94500，你没听错，花94500给她买下了一只被宣称全国只有2个的鸵鸟皮包。张女士回酒店之后发现包身明显有色差，查证之后怀疑这个包是已经在多地展销半年的陈列样品，在很多地方都当作样品摆过，是吧？然后呢，又流转到杭州这家 LV 店这儿，又在这儿当作样品摆着了，然而这个品牌方仅同意换货或者等价置换，拒绝退款。涉事的包已经送 LV 公司鉴定。这本来是一场正常的维权事件，只不过90000多的 LV 包，一对00后情侣等等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让不少网友质疑，说已经能花90000买包了，还在乎这点缺陷吗？还有的网友这个酸味很重啊，像说什么的，真有钱的话，男女朋友送100000啊，换个女朋友吧，收个礼物还能还去退换货的，不能留。6月13号，张女士录视频回应了质疑，说所做的一切只是在行使一个普通消费者本该拥有的权利。那张女士，我觉得做的不错啊，无论人家是有钱人消费，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消费啊，遇到了被侵权的行为，那都要进行维权。对不对？不是说有钱人因为人钱多就可以不在乎钱，就可以任由这些无良商家在这儿等于是侵害消费者权益啊，对不对？任何消费者都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市场当中这个任何的商家都可能是无良商家，是吧？那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这个权利，不以消费者的身份财富为转移，也不以购买了多贵的商品为转移。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当事方回应相关部门的这个关切啊。但无论如何，一起上了网的维权事件，公众应当关心的，那应该是说产品存在怎样的瑕疵，涉事门店和销售人员存在怎样的过错，侵犯了消费者什么样的权益，应当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而不是去褒贬点评消费者，在这个时候把矛头对准消费者，那就不厚道了，那是受害者有罪论呐。下一个关键词，安全隐患。近日，家住上海徐汇区的居民毛先生向记者反映说，他所在的楼栋1楼有一家饭店涉嫌装修破坏楼房的承重结构，与楼上居民产生了长达近1年的矛盾。作为居民代表，毛先生多次向相关部门投诉，没想到却引来饭店人员报复性的持续骚扰。一系列事件让毛先生和家人整日提心吊胆，也让整栋楼的居民对居住安全充满了焦虑。针对毛先生的投诉，当地综合行政执法队也多次到现场进行核查，但是城管队员无法直接判定是否破坏了楼房的承重结构，于是委托第三方具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饭店的装修情况进行全面检测。目前毛先生正在等待相关部门出具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对饭店是否装修破坏承重结构给出明确的结论。此外，毛先生还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彻查
投诉人信息泄露的源头，给他一个明确的交代。对此，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表示，他们工单上并没有投诉人的地址信息，工作中也有严格的保密制度，泄露的源头并不在街道。不在街道，他总是有泄露的源头的。不在街道在哪儿，是吧？咱就一级一级往上追呗，到底谁泄露了举报者信息，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但就是说，这个事儿都持续快一年了，鉴定一个是否装修破坏承重结构，难道就这么难吗？如果真的是破坏了承重结构，比如说把承重柱子是吧、承重梁啊、承重墙给打了，对吧？那很容易判断，拿出这个楼房的这个施工图啊，是楼房的这个户型图来，那就能判断出来。所以呢，对于整栋楼的居民来说，都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啊。当地执法部门或者相关的这个社会治理部门，还是应该重视一下这个问题的。真要等这个楼出了问题，是吧？楼倒了，楼塌了。然后你们才重视吗？到那时候你们可不是说重视的问题，你们是要负相关的法律责任的问题，是失职渎职的问题。下一个关键词，书架。近日河南开封有一个小区爆出物业与业主的纠纷，整栋楼的电梯被全部关停。记者了解到，这个小区啊有高层住户，之前因为有大约80%的业主对物业服务不满意，所以拒缴物业费，之后物业就拒绝开电梯。电梯停运之后，许多业主日常上下楼搬运物资都十分艰难，苦不堪言，但仍然不肯妥协。没想到这次即便在有老人突发疾病需要快速就医的情况下，物业仍然坚持说该服务都服务了，问心无愧。最终家属无奈，只能找来公安和消防帮忙抬下12楼。物业和业主之间并不应该是对抗的关系，这样对抗双方都是输家，有纠纷还是应该寻求正常途径去解决，街道方面应该积极协调，别让这样的事儿最后变得不可收拾。另外，像这个物业因为有业主拒缴物业费，然后就关停电梯，这种行为涉嫌违法呀。最后一个关键词，依法制裁。6月14号，时代峰峻旗下的练习生陈俊明参加考试的时候，被这个私生粉抓手腕上手触摸，他父亲也在现场被推搡。11号，陈俊明被大量的私生粉围堵在自家小区门口和地库，私生粉们近距离拍摄推搡。对此，有律师表示，必须明确，在私人行程中对一人进行近距离侵扰性的跟踪拍摄属于违法行为，根据民法典及未成年人保护法，时代峰峻作为日常的监护代理人，对其负有极高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且相关经济合同应该也有安保义务。艺人的舞台与作品值得被关注，但私人出行安全理应被尊重。你这么看起来。

冲了名之后引来这么多粉丝啊，里边有一些极端粉丝，这种极端粉丝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理智了，心里已经发生了扭曲了。昨天我还看了一个视频啊，也是一大群粉丝们，那是小姑娘在追逐某一个流量明星，在大街上满街的跑，人流哇哇的尖叫啊，旁边站着四五个这个中年大叔在那儿看的，左看右看都很愣神，一边看一边说有病吧，有病吧，是吧，这是有病吧，这是怎么了，这是有病吧，一口一个有病吧，一口一个有病吧。你可见有些这个极端粉丝，有些私生粉的行为，在外人看来已经完全不是正常人的行为了，正常的劝阻根本没用，只有依法制裁才能让他们有所收敛。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北京朝阳交警啊，侦破了一起交通事故啊，全过程充满了戏剧性。5月25号凌晨3点半，北京朝阳区红军营东路突发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白色保时捷倒车的时候，连续撞上了路边停放的2辆车，造成2车车身破损，保险杠碎裂。那为什么说是这个交警侦破了一起交通事故啊？就在于这儿，是吧？倒车的时候咣咣撞2辆车，把人2辆车撞得这儿烂那儿烂的，撞了车之后驾驶员也没下车啊，说什么下车处理啊，查看查看，协商处理啊，找车主，没有，直接开车逃离现场，肇事逃逸跑了。周边目击者见状立刻报警，并提供了肇事车的车牌照啊，然后呢交警就开始侦破了。民警很快锁定了车主刘某，面对民警的核查，刘某神色慌张，刻意回避，拒不承认自己晚上开车了，一口咬定当天晚上是他弟弟江某开车外出的啊，就家里的亲戚的弟弟啊，这个沾亲的弟弟。而为了演好这场脱罪戏码，他还当场拨通了他弟弟的电话，这个姐弟二人好像是有暗号有密码一样啊，隔空对口供，统一说辞，企图蒙混过关。可是谎言再完美也抵不过监控的证据，在证据面前，刘某依旧拒不认错，情绪激动，反复否认自己开车。而随后赶到现场的他那个弟弟江某也全力为这个姐姐刘某顶包，主动揽下肇事责任。但是交警问他你是什么时间什么路线啊，怎么撞的车，这些细节都说一说，他对事故时间、行车路线、肇事撞车细节一概不知，这说的话是漏洞百出。为了查清事实，民警对姐弟

0: 第二人进行酒精检测，结果显示来顶包的弟弟没有喝酒，而这个女子刘某涉嫌酒驾。抽血检测证实刘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每百毫升135毫克，属于醉酒驾驶。后来一问，刘某当天晚上先后在 KTV 啊、串儿吧呀两次饮酒，喝了两场，醉酒之后判断力、操作能力大幅下降，才导致倒车失误引发事故。整件事情暴露之后，这个女子刘某还语出惊人，说：“好嘞，可有劲儿吃饭了。”最终，警方依法作出处罚，车主女子刘某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她弟弟江某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陈述，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我们来听一下啊。
1: 让我看你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啥呀？
2: 涉嫌醉酒驾车道路
1: 没有。
3: 谁开了昨晚啊？
4: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付费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
3: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我就希望您真诚一点。
5: 太真诚啊，就没真诚。
3: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
5: 我就
3: 怕还
5: 有地儿吃饭呢。
0: 哎，这个视频啊，给大家听的比较短，就这个女司机刘某可嚣张了，是吧？我到这儿来，我让你们审我来了，怎么样？警察当然是问询你。啊，咱老百姓说那就得审审你啊，对不对？你开车肇事，你还逃逸，不审你审谁呀？对吧？你在这时候问询你，这是客气的，你已经是犯罪嫌疑人了。哎呀，这个视频我看了之后啊，深切的体会到，有些人他真的不是不懂法，他是脑子里边压根儿没把法律当回事儿。这个女的岁数不大啊，30-40岁这个样子。哎呀，你说现在谁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法治社会啊？但他就是对法律毫无敬畏，那这个就会带来一些后果啊。那带来个什么后果？叫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就是他什么事都不在乎，所以他做出那种行为来，说出那种话来，他都觉得无所谓。倒车的时候撞别人车了，直接开车跑了，反正我不愿意担责任，撞了就撞了，为我个人利益我不负责任，是吧？那酒驾抓住了，那家伙厉害，是不是？就跑，这就无法无天了。接下来警察找他，找着之后说谎，啊，找人顶包，哎，还隔空对口供，是吧？跟他弟弟一句一句，俩人套话呢，是吧？俩人在那对对词儿，而且挺嚣张，说什么我以为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了。就你这种行为，不敢说是滔天大罪，但是是大罪，这是没问题的。所以所有的种种能看出来，这个女子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步，而且不仅无法无天，还无赖，最后抵赖不过去了，要被拘了。啊，哎，终于有吃饭的地儿了。你要知道，你不是行政拘留，你是刑事拘留，你是犯罪啊，是吧？那说喝酒喝多了是这样吗？有一个词儿叫做借酒撒疯，那什么意思？酒喝得多，他心里啊，心眼里啊，明镜着呢，就是借酒撒疯，借酒遮脸。所以对这样的评价就是无法无天。像这样的人在我们社会当中绝对是害群之马这种类型的，这跟喝不喝酒啊没什么关系。你看他喝酒之后，所有的无论是逃脱罪责呀，让他弟来顶包啊，他都清醒得很，所以他绝对不是说酒后失去了所有判断力了啊，好像就疯了一样，回归到那个疯狂的那个哺乳动物那个状态。因为有些动物吃了含酒精量高的浆果跟疯了一样，你说这个人回归到那个状态了吗？不是，他清醒的知道在人类社会当中，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之后，他要逃避什么样的责任，用什么方法来逃避责任，所以他很清醒。但是因为他无法无天，对法律毫无敬畏，是吧？他做出的就是那个动物界里边完全不把人类社会的规则放在眼里的这种行为啊，失去理智的行为，疯了一样。最后这个女的是被刑事拘留，她弟是将要被行政拘留。另外我建议还要加上一条，就是我们的法律处罚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法律文书当中有这样的判断和表述啊，就这个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对吧？这个女子所作所为完全符合这八个字，是吧？或者说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这种情况下我们追究她的刑事责任的时候要加重处罚。她再痛哭流涕千万不要相信，那他们都是鳄鱼的眼泪，她不是认识到错了，她是害怕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不仅不要相信他的眼泪，要依法处罚，还要加重处罚。为什么？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啊，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呀。所以只有把这样的人打疼，乃至于打死，我不是说真的剥夺他生命啊，是吧？让他付出沉重代价，是吧？不敢说让他牢底坐穿吧，啊，罚他个 基本上倾家荡产，那我觉得是应该的。我说的是，就是说把他以后再作恶这个念头给他打死，让他再想起来，再想作恶的时候想起来受到惩罚，浑身发抖。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才能安定。必须要给这些整天憋着干坏事的人以这个沉重的法律震慑啊，通过法律打击让他们受到震慑，一想起要再干坏事浑身发抖啊，哆哆嗦嗦的，这才行，我们的社会才能安定，对吧？那我们的普通人，我们的守法公民，那才能得到保障。因为这样的人，他基本上就是那种性格了，改不了了，自带一种破坏社会秩序的气场，走到哪儿就破坏到哪儿。所以对这样的人坚决不能轻饶。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雅诗兰黛精华液加上眼霜的赠送啊，赠送眼霜。很多朋友看到咱们商城有很多的爆款都有卖光的了啊，要想要这个爆款的好物的啊，您赶紧趁着现在有这个折扣优惠的活动啊，抓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啊！哪怕下单之后收到货了不需要了，7天无理由给您退，毕竟这个福利库存也不多，尤其是抽奖专区里的这个好物，抢到6折优惠券的一定要第一时间下单，再犹豫那个库存可能都没了。618是一年一度的这个囤货最划算的黄金节点，囤什么最合适呢？其实囤这个大牌美妆最合适。济广优品商城现在又是满额直降，又是6到8折的抽奖券，大家不要错过这个超折的福利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那瓶小棕瓶特润精华液，100毫升超大容量，够用大半年，每天算下来花费还不到一杯豆浆钱。先说说这个100毫升的大瓶特润精华液，熟悉雅诗兰黛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啊，这个维护肌肤稳定的扛把子。晚上涂它，白天了皮肤水润透亮，换季泛红，熬夜暗沉，干纹粗糙，用它一瓶全搞定，而且还有争取到了这个同款雅诗兰黛。

0: 在他们家的小棕瓶眼霜做赠品，五毫升一瓶，规格的，送给大家两瓶。懂行的都知道，他家那个小棕瓶眼霜正装十五毫升都要500多，你买一瓶这个100毫升的雅诗兰黛这个特润精华液，然后呢送大家两瓶两小瓶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啊，相当于白得快到正装量的这个王牌眼霜，那非常划算。这样一瓶100毫升的精华液加上5毫升两小瓶的这个眼霜，咱们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只要329，现在下单满198还能享受打9.6折的优惠活动，到手只需315.84元。如果再搭配其他的商品一起下单满618了，还能享受打8.8折的优惠，非常划算，支持蚂蚁溯源，品质保证，数量不多。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啊，从大人的到孩子的王牌系列的全都有，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济广用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男女都有，尺码颜色也很全，好多款式任您选。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刚才提到的商城那个各个层级的阶梯式的这个折扣啊，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而且今天前500名下单的朋友随机赠送您鞋花5个，卡洛驰洞洞鞋非常的实惠划算，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大河报消息，近日江苏某企业内有一个中年男性保洁，在打扫办公室卫生的时候，趁周围无人，把那个垃圾桶内的脏污水倒进同事的烧水壶和茶杯里，全过程被同事放在桌上的监控给拍下来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表示，职场相处有矛盾可以沟通，用伤害别人健康的方式来报复，实在过分，就是但凡离开自己视线的东西一律不吃不喝。我跟我们同事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同事首先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极端个例啊，周围哪有这样的坏人、啊、没错，这确实是极端个例，但是这样的极端个例杀伤力是巨大的。我搜了搜啊，很容易就搜到不少的案例，比如2022年上海某大学的图书馆啊，有一个女大学生上自习呢啊，然后上厕所啊离开了一会儿，又回到座位之后，发现原本香浓的咖啡里被人投放了异物，他发现之后马上就报警了，然后查出来是一个男生给他投放的。还有2024年，湖北某单位的办公室内，一名女子向同事的水杯里投放不明物质。还有2025年，上海某中学2名13岁女生趁着体育课期间返回教室，把这个清洁漂白混合液倒入同学的水杯，导致多名同学身体不适。你看，给全班同学的水杯里都投放不明物质。今年4月，湖南岳阳某高中的一个高三学生阮某某，把俗称桂子油的辛辣刺激液体滴入同桌李某某的饮水杯当中，李某某饮水之后发觉异常报告啊，这才把这个高三学生阮某某揪出来。你说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个一说不是极端案例啊？但哪个一爆出来就是轩然大波，因为人们很难想象身边竟然隐藏着这样心思歹毒害人于无形的人，是吧？那你说这样的，那我就是我上班的时候那个水杯还能不能用了啊？走到哪儿那个水杯就带到哪儿吗？所以他这种行为极大的伤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甚至说破坏社会信任都不为过，甚至搞得人人自危。那肯定的，这样的人心里是扭曲变态的，就别人可能根本就没有针对他，但他极度敏感，是吧？而且极度的坏，往往因为也许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件小事，他就觉得被针对了啊，然后就心生恶念。其实别人跟压根没那个想法，顶多从旁边给我看他一眼，他就觉得人家怎么着恨他了，是不是眼神不对？ 前面我提到了这种阴暗狭隘的报复行为。

0: 伤害社会信任，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您网上有卖那种用指纹才能打开盖的那个水杯的，号称什么防投毒啊、防共杯啊，就是防这个别人用你的杯子、防恶作剧的。这几个防也是拜这些心理阴暗的人所赐啊。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人类借助 AI 辅助思考的时候，大脑里边深度思考的活跃度仅�仅是自主思考状态的1/3。据媒体报道，6月13号，北京师范大学的余胜全教授在做客一个长江讲坛的时候，援引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媒体实验室2025年的一个脑成像研究结果，表达了对 AI 依赖的担忧。在心理学范畴当中，大脑天然的是具备认知吝啬的特质，它会本能的规避高能耗的深度思辨，而 AI 这种迅速高效的答案提供方式恰好迎合了人们的惰性。但是长期的用它来替代人的这个用脑，会逐步的淡化人深度思考的神经回路，削弱大脑的前额叶的执行和思辨功能。说到这儿，我就简单理解，你这个人是老是习惯性的依赖 AI 的话，不自己动脑子，不自己琢磨的话，那人会脑子越动越来越迟钝，或者人会越来越笨，是这么理解吧？而且这种思考能力的丧失已经有现实印证了。今年3月，这个 DeepSeek 崩了这个事儿冲上了热搜，一场平常的技术宕机却引发了大规模大范围的群体焦虑，说他崩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工作怎么办？一些大学生毕业论文那也写不下去了啊，也文员也被卡在这个文案处理、材料整理环节，因为都要靠他呀。无数职场人在这个 AI 服务中断之后陷入了手足无措的状态啊。简单来说是什么呢？都习惯了用计算器噼里啪啦打数了，现在突然的计算器坏了，没电了，让用算盘打数或用这个口算笔算不会了，不知道工作该怎么进行了。简单来说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一下造成这种混乱，早就超越了工具使用不便的这种表层的问题了，折射出当下的一个普遍困境，就是很多人早就从使用 AI 辅助工作变成了依赖 AI 来兜底儿，人们似乎失去了独立思考的笨功夫，

起了完整的思维训练了啊，自己不愿意动脑子，不愿意多想了。如今你现在 AI 的应用很广啊，什么 AI 批改作业、智能查重、算法审核，教育行业里边用的很多。你包括其他行业，包括医疗行业，很多行业用 AI 工具的用的太多了。但是 AI 工具用多了，确实把人的这种没有 AI 工具的时候锻炼出来这种能力越来越给削弱了。我看有网友说，使用工具会让人肌肉萎缩吗？如果不会，那为什么用 AI 就会让大脑萎缩呢？啊，那另一个网友说，使用工具不会让人肌肉萎缩，但会让人肌肉退化。同理，大脑经常不思考也会退化，啊。还有网友说，你说那个使用工具让人肌肉萎缩吗？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偷换概念，是吧？你使用工具呢，某种程度上还能让人的肌肉得到锻炼，它不会让人肌肉萎缩，你是这个逻辑吧？是吧？但是呢，你那个使用工具啊，是在帮助你提高效率，而且帮助提高效率过程中，你要付出很大的这种力量。

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担忧自从 AI 面世以来就已经出现了，是吧？这个 AI 工具越发达，好像人越不用思考，越能完成很多的工作。这样的人呢，他的大脑思考能力、深度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啊，他会越来越退化的，啊，所以现在说来 AI 可能还没有那么完备，是吧？还没有那么说是能够替代人替代的那么全面。但是如果想让 AI 产出优秀作品的话，使用者得思考如何向 AI 提要求，是吧？使用者向 AI 提的要求训练的越好之后 ，AI 越来越发达了，那可能这个提要求的这些人，他可能是这个大脑得到了锻炼，但是呢，享受这些 AI 工具的人，他那个大脑的功能就得不到锻炼啊，所以说这个大脑的功能，包括思考能力就会退化啊。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啊，你看有一种傻瓜工具呢？就是说，你看傻瓜工具，你不用多动脑子，也不用掌握更多的技能啊，你就能够使用的很好。这就是什么呀？工具越发达，是吧？人的能力也就越退化。至于说以后 AI 会不会变得更加智能，是吧？变得越来越不需要使用者动脑子，那到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大家想想，是吧？反正我觉得真的不好说呀。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六幺八来啦！
1: 六幺八真的来啦！暨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大家可以在收音机上找到 FM104.3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手机端呢，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或者是在学习强国 APP， 或者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啊，03119610043。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和我们来进行咨询呢，都可以随时来进行拨打，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新泰城马慧娟马经理。我们先请进马经理。马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谈一谈新泰方面的相关问题啊。这样吧，马经理，今天一早我们先请您给大家解决两个概念上的问题，就是担保和共建这两个概念。因为前一阵有朋友就是因为担保的问题和人发生了经济纠纷啊，他也自己很蒙圈，说这怎么还有他不还钱啊，还有我的事呢，我也被起诉了作为一个连带方。这是一个。还有买房子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就是比如说年轻人太年轻啊，或者老人岁数大了呀，有个词叫共建。这俩概念一样嘛，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就是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被连带起诉的这样一种责任。
1: 共建的肯定大伙说了，这个贷款肯定是你也是借款人，
0: 对，
1: 以借款人的形式出现的，就是说不管抵押物是不是你的，这个债务肯定与你有关，一般共建的是夫妻双方，他并不等于是说，就是说是找自然人的这种，找自然人的这个就是基本上叫担保，共建一般情况下，我就是以这个房子或者有关系的，或者是借款人的直系亲属，这个呢一般做共建的比较多，现在夫妻双方基本上都是共建，只要现在贷款的，只要你结了婚了，你上银行签字的，基本上你看吧，征信上都会显示，夫妻双方都会显示，这是共建。再有一个就是父母买房子的时候，对吧？父母双方虽然是说父亲是共建，对吧？但是他母亲呢也要签字。这是肯定要签字的。担保呢可以双单或者单那个说单签，就是
0: 就单人的，
1: 对，就担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上征信可不上征信，有的呢就是说可能是觉得你收入不稳定，可能户口又是外地的，所以说呢愿意让你找单位的同事或者自己的兄弟姐妹来什么呀，来给你做个担保，担保什么呀，是被联系人的这种，就是说意思是我找不着你了，我找你，这个呢有时候可能银行说我不上征信，就是想对借款人有个制约。但是担保呢它也是可以，
0: 你可以上征
1: 信，也是等于说担保了以后，这个债务呢与你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他不还了肯定你也要还，你这个担保资格呢它也是上征信的，等于担
0: 保
1: 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上征信，一种是不上征信，上征信的这个呢就相当于就是虽然是说不叫共建，但是他要不还款的时候
0: 那找的就是你了，
1: 对，你要还，这个担保呢有时候自然人担保，用你的工作单位，对吧，工资，再有一个呢用你家的房子做担保，它又有分几种，所以说呢就是说其实共建跟担保听法律上的方式来说，就是说就我们老百姓认为来说是一样的，为什么共建无非就是借款就是肯定与你100%的有关系，他不还你一定要还，他在月供当中他还不了的时候你也得去还，担保呢只是借款人没有还款能力了，银行里边就是说比方是需要，你看他确实没有还款能力了，逾期了，所以找担保人，找担保人他会倒是走诉讼的时候他会一块连你一块去起诉，
0: 会有一个你的连带起诉，
1: 对，说担保呢其实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借款当中呢是挺多的，共建肯定现在基本上都是夫妻或者父母，这个就是买房子当中还款能力比较弱的，或单身的刚就业的这一部分是吧，收入比较低的，这个呢在二手房叫咱们买房当中比较多一点，担保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买房当中也有，但是在这个消费贷款当中或者在信用贷款当中它都会出现
0: 啊，就担保人
1: 对他们的这个责任呢是一样的，就是对方不还款肯定你要还啊，如果对方逾了期那你的征信跟着也要逾期，
0: 就是你要是想让保证自己的逾期好，你还得催促着这个借款人，
1: 对，
0: 不能让他出问题。
1: 对，这是我们轻易当中呢一直在给大伙节目当中一直说的时候，尽量的不要去给别人去做担保。

0: 对吧？或者说有时候说这个共借吧，一说说好听，其实就叫担保，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情况就是不让，叫学会说不，
1: 嗯，
0: 不管自己要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没有办法，
1: 嗯
0: 啊，家里人你要觉得他还不了，我肯定能还，
1: 哎，
0: 那你去担保去，
1: 嗯，
0: 如果说他还不了，我也还不了，那你趁早就告诉他我没有担保能力，
1: 嗯，
0: 我就不担保就可以了，
1: 嗯。就这个因为也是影响到你的个人征信的，
0: 对对对，
1: 他逾期了，就是说因为你是担保人，你签字给人家担保，就证明了你愿意和他一起来承
0: 担这
1: 个
0: 债
1: 务风险，
0: 哎，对，嗯，
1: 对，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您被连带起诉，这是很怎么说呢，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因为你当时签字了，代表你认可了这笔借款，并且对自己的还款能力是有一定的估量的，我能替他还，并且愿意替他还，所以你才会担保。对，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尽量注意这个事儿吧，嗯。
0: 对，其实共借呢，他你就是主要这个借款人了，
1: 嗯，
0: 给他承担的这个主借人呢，你是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
1: 嗯，
0: 担保呢可以是在这个主借人还不了的情况下，
1: 嗯，
0: 哎，你再去给他补充，
1: 哎啊，但是如果是共借的话，刚才您也说到，这个主要是在购房的时候会有这个说法，
0: 对对对，
1: 啊，
0: 或者孩子小，嗯，父母愿意给孩子买套房子，
1: 嗯
0: 啊，这种比较多一点点，
1: 嗯嗯，
0: 啊，再有一个就是在经营当中，可能是就是这个经营主体是父子两个，
1: 嗯
0: 啊，或者是你是他的股东，
1: 嗯，
0: 这种呢，基本上银行里边都会把它弄为什么呀，共借，啊，
1: 嗯，哎，那咱反过来再琢磨这个事儿，就是如果我买房子想贷款。如果我有共借人的话，那么是不是我这个贷款办的会顺利一点？
0: 对，你看一个人还，两个人还，加三个人，四个人来还，
1: 嗯，
0: 那肯定四个人收入多一点，
1: 哎，
0: 还款那个压力小一点，这样银行的风险就会小一点。
1: 嗯
0: 啊，其实共借呢，它是这个不分先后顺序，就是你这个责任呀，跟咱们主借人是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你别老说啊，他借的款怎么不是？你只要是共借，这个就是你的贷款。你就不要再跟人家说什么他是主借，我是这个了，这个没有用。
1: 嗯，
0: 而但是担保当中会分主次，
1: 嗯，
0: 对吧？先要主借人家的他家的，先是冻结呀，干嘛的起诉，或者看他家的还款能力，
1: 嗯，
0: 有没有这个能不能足够偿还欠的银行的本金和利息，
1: 嗯，
0: 如果是他家没有还款能力，那好，那担保人剩下的你来出。
1: 哎，哦，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他俩虽然是说一样的，我们来说贷款当中，我们觉得是一样的，
1: 嗯，
0: 但其实在法律当中呢，他还是分着。
1: 分着情况的，
0: 对，还是分情况，
1: 嗯，
0: 对，嗯。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在下意识里边说谁是主借，谁是这个副借，我们会分出个头二三四来。
0: 对。
1: 但是在借款上，在银行里边它是不区分的。
0: 对，因为主借，咱们说了，共借呢就是你的贷款，这个就不分主次。
1: 嗯，
0: 在这担保呢，它又分着一般担保人给连带担保。
1: 嗯。
0: 啊，如果是一般的话，就是说先找借款人，账款那个执行他的财产执行不完了，再找担保人。
1: 哎。
0: 啊，如果是连带责任，合同当中写的是你连带责任，
1: 嗯，
0: 那你担保人就要你都是干嘛？你得保证得给人还款。
1: 嗯。
0: 啊，人家不管主借人只要一没有还款意愿，肯定找担保人，一诉的时候连你一块儿。
1: 嗯。
0: 这叫连带担保。
1: 就是咱们其实也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尽量的不要给人家做这个担保，除非是你特别亲近的，
0: 哎，对对对
1: 啊，这种关系情况下，嗯。好，那这样我们先进一下师傅的广告，然后马上回来。

0: 好，下面要说的这条消息呢，大家需要保护眼睛的朋友要注意听了啊。我们给您推荐的呢是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多次来跟大家进行一个推荐了啊，也是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有用过的朋友呢都说这个效果呢也是相当的不错，尤其是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其中呢富含多种的中草药精华啊，人参、黄柏、密膜花等等。那么尤其是配合上专用的这个蒸汽眼罩以后呢，您戴上清清爽爽，就好像给眼睛做了一个中药的蒸汽紫巴按摩，贴完以后眼睛非常的感觉啊，像是清爽水润又透明。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的，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来试一试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并且呢，好视力还专门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5: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想的收听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上午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那大家可以在 FM 104.3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呢在手机端啊，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学习讲过 APP 啊，都能够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9610043啊，03119610043。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啊，来向我们进行咨询，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我们的老朋友，现代城马汇娟马经理，我们来谈一谈贷款方面的问题。那马经理，刚才我们提到了担保和共借啊，这个其实它的这个。也是影响到担保人征信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如果是签了个共借或者是担保，我是不是有义务要催着还款人及时还款？我还用得着跟银行产生多大联系吗？
1: 你最起码你得给银行，我觉得还是留个电话，最起码你知道他是名为正常还款。其实咱们共借给担保的，大伙老师说，你就记住，就是共借是同债同责。这个呢直接还款。这个东西没有犹豫的，你是借款人，你跟主借人他的这个债务也好责任也好是相等的。这个人家不管是只要不还款给你打电话你就得还。
0: 对，
1: 这是的。担保呢其实是什么呀？是备债备责。就是等你是备用的，
0: 备用的。
1: 如果主借人还不了的话，那你呢你得兜底还款。所以说这个这是咱们这个共借给担保它之间的区别。所以说你到时候去说你的朋友找你了，让你干什么，一定要看好你的条款里边怎么约定的。对吧，担保人也好，咱们就是我看是一般担保。我们一般担保说白了就是我们一般情况担保的是不上征信。对吧，或者是什么呀，是我联系不上你了，做一个被联系人。对吧，我们都这样认为。但是呢你发现没有，一样的，他俩其实是。
0: 是，其实你承担的责任是一样
1: 的。是一样的，对，他还不了款那就得找你了，对吧。所以说连带责任呢这肯定了。这就是你还不了那得找你了。
0: 就包括你的征信也受到了影响。
1: 对，因为好多吧，就是咱们做担保的时候发现他就忘了。好多呢就是尤其在信用贷款遇到这个多，这段时间做借款的我们也是发现了，就是说好多他已经忘了他在那签字了。可只是说朋友打了个电话说让我拿着身份证过去了一趟。也没让我签东西，就在我那可能是就是人脸识别了一下。对，好多就是这样，因为年轻啊，就是同学叫了我也碍于面子，对吧。他觉得他有还款能力，贷的也不多，那我就过去说干嘛。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可能有时候你请担保人就变成了主借人。尤其在信用贷款中
0: 就变成了借款人是你了。
1: 对。他为什么找你担保啊？肯定是他的借款资格不符合要求，再一个就还款能力比较弱。所以说人家为了控制风险找一个朋友，俩人总一个人还款不如两个人一块还吧。所以说你可能就是在无意当中就因为你这个意识淡薄，所以说造成了债务变成你的了。
0: 对。这个反过来说，就是如果是我借款不是很顺利的话，我找个担保人，假如说有人愿意给我担保，那么银行会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的还款能力比较强，或者说还款意愿比较强。
1: 不一定，
0: 不一定。
1: 这个呢，银行让你找个担保人，可能因为你的工作单位也可以，上卡工资呢也可以，收入比较稳定。但是呢，就是你觉得你就是你可能想多贷一点，或者时间年龄咱就到三十年了，咱贷长不了了。所以说可能是一个月你本来收入是六七千块钱，但你要还款呢还个四五千块钱，超过了他银行规定的月供不能超过你那个收入的一半。超过这一半的话，你稍微的再超，那么就是55%也算，但你超过了60%，银行里边就认为有风险了。这样的情况下，在保证你还款没有这个什么的时候，有能力的时候，就是能力弱一点，所以说呢，银行会让你找个共借或者担保人。
0: 其实从这边的意思来讲，也是想给你做一个备份。
1: 对，也就怕你还不了了，最起码是俩人一块共。为什么一般共借都是找直系亲属？对吧？以夫妻或者以父母，这种来给共借。你现在你想想，就是找担保的时候，担保肯定就是说银行里边说这个人也没有问题。但是他是单签，一般都是信用贷款都是一个人签，配偶不签字。那行，你媳妇不同意，那你找一个朋友吧。对吧？有的就是可能是给配偶，可能是没法去说，但是咱那个闺蜜啊，或者发小啊，同学啊，这些可能一说，贷点款，贷个10000-20000的，行，那我给你签个字吧。好说一点，就是说，所以说担保的基本上这样的多一点。
0: 对。说到这儿，我们说信用贷款是担保比较多啊。有朋友问说，你看， 经常听说这个信用贷款啊，出各种问题的。那其实，信用贷款在我们生活当中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比重，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信用贷款真的像我们说的，就是尽量少碰吗？还是？
1: 这个呢，咱们这个信用贷款呢，其实是为了让大伙儿，就是说能，就是，能协助你，就是你伴侣在生活上啊，或者工作当中啊，说有点小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干嘛的时候，让你去报备一下，就是用资金简单，不用像原来得压得起签字去拿抵押，对吧？所以信用贷款呢，就充分用你的信用。这个信用凭啥采集出来的？一个是你的收入，一个你平时跟银行打交道的情况。他正好有个综合授信，现在基本上咱说100%可能有点过了，这个信用贷呢，现在100%达不到，90%肯定没有问题，
0: 就都大部分都有
1: 一点。对，你像可能岁数大一点的，可能因为年龄的问题，或者工在就是咱生活阅历的问题，那时候觉得我岁数也大了，就养老吧，带带孙子干什么，我就不需要。
0: 或者他这个接受度的问题，可能也有这个。
1: 对，就是我有钱就花，传统的观念，我有钱就花，没钱就算。但是现在这个信贷越来越年轻化，所以现在就是说，像我们这就是90年代的。这一部分，我原来都是95年以后的，现在我发现95年以前的也可以了，也现在也发现了什么呀？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工作单位，因为现在小孩们就是说，可能是工作单位就上卡，基本上现在都是上卡工资，上卡工资一看就是可能有三险，对吧？好的就是有的是五险一金，工资收入不高，但是他的收入很稳定，这样的银行。

0: 那办信用贷、办信用卡，你发现没有，额度不高，但是呢，它成功的频率很高。
1: 哎，
0: 啊，再一个，再加上咱们现在融资的这个渠道又多了，像咱们所有的这个可以用的这个游戏当中啊，或者这个什么抖音呀、支付宝啊、京东啊、微信呀、什么淘宝啊，你没发现这些都可以先用后付？
1: 对，而且很多这个消费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关联，
0: 对，
1: 就是你要不要用我给你提供的这笔款子？
0: 对，
1: 这其实就是一笔信用贷款。
0: 商家呢又跟这些机构呢，他有一个合作，可能用他的这个，你可能有利息或者怎么，或者没利息，他用了以后，他可能接广告，人家怎么挣钱咱不知道啊。
1: 对，
0: 但是呢，就用了以后，他发现你可能你买是10块钱，但用人家的可能就6块。
1: 对。
0: 它优惠力度其实挺大的，所以人们就冲着这一点点的这个优惠力度，就发现着我凭什么10块买啊？我又不是能还不了，对吧？所以我用它那个信用贷，就是直接就消费了，消费了以后觉得可能钱也不多，10来块钱，但是发现积少成多。
1: 哎，
0: 因为买东西的咱们就发现没有，这网络买东西很方便，
1: 对，
0: 退货也很方便，买东西也很方便，就是买了以后就是说有用没用吧，反正10块8块的算了吧，就他会听10块10块10块就到一块可能就几千块钱。
1: 我觉得咱这个这么一说，大伙可能明白了，就是信用贷是什么呢？给你日常生活啊，给你提供一个便利，
0: 对，
1: 给你的这个就按大家能理解吧，就是提前消费的时候，提前预支性消费。
0: 我就是可能我想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可能钱也不凑手。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临时的用它提供一下，但是你得保证你有还款能力。好多就是先消费，能不能还再说呗。反正我先买了手机了，买了什么了，对吧？
1: 他自己对自己先没有一个料理。
0: 哎，对对对，所以说他想，哎呀，我觉得我能还。他没想到可能因为工作不顺心跟领导一吵架我不干了，所以工资你就没了，所以你就忘了你那个贷款了已经是。
1: 对。
0: 所以给父母要吧又怕父母说，所以说这就好吧，逾期就有发息，越发越多越发越多。你逾期你在哪个行都在哪都贷不出钱来了。
1: 对。
0: 如果是说给父母也不敢说，给朋友也不敢要，这怎么办？我就拆了东墙补西墙。这个窟窿是越补越多越补越多。
1: 对。
0: 有的时候一说就是我大不了我月供，我大不了我走分期。但你发现没有，分期也好月供也好它是有利息的。
1: 对。
0: 它这个利息就高于咱们银行贷款的利率，就正规的银行的贷款的这些利率，它最低最低5-6厘、4-5厘，
1: 对，
0: 肯定要有。我们说的是月息，
1: 银行贷款现在
0: 年息才3厘，
1: 年息才3厘。
0: 对对对，你像咱们做的这个平台当中，你发现没有？你正常用着的时候，就是比方说咱们用了可能一个月之内，跟信用卡一样，你只要还了，我也没利息，什么也没有。
1: 对，
0: 一经分期或者一逾期，它这个发息是翻倍的。
1: 哎，发息很高的。
0: 哎，对，包括走信用卡分期一样，发现有手续费。
1: 嗯，
0: 那个利息你算一算也挺高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大伙呢就是有些时候就是什么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1: 哎，对。其实说白，它是一款理财产品。
0: 哎呀，天天说，我就
1: 是
0: 有时候说，算是个理财，所以说贷款也是理财的一种。所以说你怎么去用？你天天说，我说借款之前先想好我怎么去还。有的时候我朋友给了我就还，那朋友给不了你呢。
1: 对，这很有可能啊。
0: 对呀、所以说大伙一定要记住啊，用钱的时候要借钱之前先想好还款。还款呢要看什么？要看自己卡上有没有这个现金。你别当预知未来，不像前几年咱们的走的时候，就是发现没有是经济上行期，所以说就是万物复苏的时候，你稍微干什么，只要你干，他就有钱挣。对吧？所以说呢，你就可能是就是我弄了以后，我就是花未来的钱办现在的事儿。到时候我肯定没有问题，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因为种种原因，现在什么呀？是就用现在的钱办现在的事儿。
1: 哎，
0: 办完再说，
1: 最稳妥的。
0: 对对，
1: 一个办法。
0: 当
1: 然，如果您要提前消费也可以啊，因为什么呢？它是，并不是说一刀切划下来你就别用了。既然有这个产品，就说明很多人是有这种需求的。
0: 对对对。
1: 但这里边有需要注意的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你要一定要注意到自己。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是前一阵子就是老有这个什么呢，信用卡逾期的或者信用卡没有注销的，你问吧，就是年轻人去买房的时候一查，你这为什么有张信用卡？一问，哎呦，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呢？年费逾期。
0: 对对对，原来上大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发现没有，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就给你寄了一张卡，什么电话卡呀，这个卡那就是这都有了。有的好多呢，可能是在学校统一办理的，或者有的关键有时候是什么呀？是有一部分是助学贷款，我就发现，他就是到最后可能逾期的也挺多的，还有在上大学的时候办的信用卡，自己办了，也开通了，
1: 哎，
0: 但是就是忘了有房贷那回事儿，
1: 嗯，
0: 可能到了十几年以后，有的甚至是啊，等去贷款去了买房子，从来不银行打交道，我也不买房子，家里都有。等某一天我想在银行拿钱的时候，发现我有一句不可能，
1: 嗯，
0: 但这一打出来一看，哦，才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
1: 哎、有张信用卡啊，或者怎么着的。
0: 对对对、嗯，所以这种呢，就是你要想把它这个，对，大伙都是征信修复，征信修复，征信修复，咱们的人民只给了咱们一次机会，
1: 嗯、
0: 对吧？二零二零年到2025年12月31日之间，
1: 哎、
0: 这五年之内，你逾期那个单笔不超过10000块钱的，
1: 嗯，
0: 只要你在咱们3月31号之前，
1: 嗯，
0: 还清的，所以说可以把你的征信呢给你修复好，
1: 嗯，
0: 哦，大伙就觉得说，昨天还有人打电话呢说。征信不是可以修复吗？你就算给我修复了不就行了？
1: 啊、
0: 或者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这个政策已经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嗯，现在就是一般情况下，信用贷款我们，嗯，不知道这既然存在就有合理性，对吧？
1: 嗯、
0: 你可以去用。
1: 嗯、
0: 但是用的时候建议你不要用的笔数过多。
1: 嗯，
0: 尤其咱们信用贷当中有什么循环一，对吧？
1: 嗯、
0: 账户，
1: 循环
0: 二
1: 账
0: 户。
1: 嗯
0: 啊，但是循环一、循环二账户呢有什么不同？它一个账户呢就是什么呀？是一个银行，你可以分次来取。
1: 哎、
0: 它这个贷款，比方说我这就是打个比方，我就京东白条了，
1: 嗯
0: 啊，我就可能是我取的时候，我可能给了我10万的额度，我今天用3000，明天用几千的时候，我是一个行里出来的这个账，这个钱，
1: 哎嗯、
0: 所以说我们还能界定以这个行里总共给了你多少钱，
1: 嗯，
0: 它还有一个循环账户是什么呀？是，它是这一笔贷款是一家给你审批的，但是你每次用的它不是一家银行，
1: 哦，
0: 它是多家银行来给你发放的这笔贷款，
1: 嗯，
0: 所以说它会显示你是一个账户，可能就是五六笔贷款，啊、
1: 嗯，
0: 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时候大伙征信当中要了解的，有的好多就是我有循环一账户、循环二账户是什么？
1: 嗯，
0: 它基本上循环一就是说一家银行你分几次，就像我们说的，
1: 哎、
0: 我在银行做了一笔循环贷款，
1: 嗯、
0: 用就计利息，不用不计利息。
1: 嗯，
0: 那我好，我今天用了，我进货可能用10万啊，我用了，过2天我可能要用5万。像这种呢，是一家银行给你发放的贷款，
1: 哎、对
0: 这个呢，应该说银行还好界定一下。
1: 好界定就是、哦、这给你算一笔贷款。
0: 对，循环贷款二呢、
1: 嗯，
0: 它可就不一样了，它是什么呀？
1: 嗯、
0: 它是这一笔贷款是我今天哎，可能是这个行、
1: 嗯、
0: 啊，等我第二天我想还再用点钱，
1: 嗯，
0: 给统一给我授信了一个10万的额度，对吧？我今天用了1万、
1: 嗯，
0: 哦，这个行给我弄的，但明天我又想再用2万。
1: 哎，
0: 就这个
1: 银行了、啊，
0: 所以说一换银行，他就查你的征信，
1: 这就又算是一笔了。
0: 对，
1: 嗯、
0: 这样是你的就是多头授信，再加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再加上一个查询次数过多。
1: 嗯，
0: 因为你一家银行他查一次就算了，他不再查了。
1: 对，
0: 对，你的多家银行呢，就你用我钱，你想用就用啊，那行，我得看你征信有没有问题，能不能10万
1: 都得走一遍、嗯。
0: 哎，所以说现在就是征信当中遇到最多的就是什么呀？
1: 啊、
0: 小儿贷款笔数过多，
1: 嗯、
0: 金额不大，也就是2万多块钱。但是他可能分十来笔来取的，所以说笔数太多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查询次数过多，取一次、
1: 嗯、
0: 一次，取一次，可能这一个月他们天天在查。
1: 哎呦，那就麻烦了。
0: 所以说这个呢，你想给银行打交道，你再上银行去做借款，包括信用贷款也好，抵押贷款也好，基本上都是拒批的。
1: 嗯，因为你查询次数过多。
0: 对，查询次数过多，
1: 嗯、
0: 小额贷款笔数过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呀？征信花
1: 了。所以我感觉有一个什么呢？我现在突然有种感觉，就是不是说信用贷款就不让你用啊，或者你不要碰啊，是你不要糊里糊涂的弄下几笔
0: 贷款之前先了解这个贷款的这个品种、
1: 嗯、
0: 啊，它是怎么用的，利率是多少，对我有什么影响，对我的优点是什么，弊端是什么、
1: 嗯、
0: 所以说要看嘛，先看不好的一面、
1: 哎、
0: 你买东西的时候人家推荐的都是好的，我利率3.0啊、
1: 嗯、
0: 多少，你发现没有，人家最低最低那个字很小，
1: 嗯，
0: 哦，你最低是这么多，它并不等于是你拿到是那么多。
1: 哎，对，所以说还是要清清楚楚，
0: 一定要清清楚楚，对对对、
1: 嗯、对啊。好，我们进一下半年的广告啊，马上回来。好，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所以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阴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阴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一诺优选下单选购，是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25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1年4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3: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4: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5: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4: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6: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4: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7: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4: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各位，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上午9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价。大家可以在收音机端找到调频104.3来收听节目，手机端呢，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 APP 都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您可以来进行拨打和我们互动交流，啊，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马经理，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贷款啊，有朋友说了，说马经理，你看刚才提到了，说我这个信用花了，可能查询次数太多呀，怎么着？我这个怎么能恢复啊？需要多长时间呀？我怎么才能更顺利的贷下款子来呢？
1: 只能养，
0: 只能是等了。
1: 对，这段时间就是尽量的，就是2-3个月之内，你不要去查询，不要去动自己的这个，我们天天说不要再在这个征信上再添油加醋了，
0: 不要再添这个查询记录了，
1: 一定要等3个月，甚至是半年以后，你才能把征信。但是你虽然查询次数过多，但是你缴个贷款的笔数多不多呀？你不光是征信，你查询次数你要降，你还要降什么？降你的小额贷款的笔数。
0: 哦，就是，比如说像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好多机构给你放款了。
1: 对，
0: 那你是不是得想办法还清了？
1: 尤其是循环贷款当中，咱们有的好多呢，一般情况下看了征信以后就发现它没有用着，它只是有这个授信，但是它的余额为零，就是一直就没有使用。我建议这种呢，就是你贷款之前呢，你跟你的贷款银行呢打一个电话，打一个电话干嘛呀？就是说把你这个户让他给你显示注销二字，账户状态不要是正常，正常说明你虽然没用着，但是占着你的信用额度，
0: 额度是有的，
1: 哎，对，所以说呢，你就是不用的，也不常用这些钱，你挂着它有嘛用啊？到时候你虽然显示着，但是你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说明你在提额的时候，它可能就没有钱，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债务是你的，但是你这个钱你不一定能拿出来，所以但是它还占着你的征信。
0: 可能过了几年，你想用了，结果人家一查，哎，额度给你卡住了。
1: 3年没有到期，3年之内你没有用，你2年之内没有用了，到第3年的时候我想用啊，你发现你这额度可能是作废的，但是它还占着你的信用额度。所以像这种余额为零的，咱们也不用的这一部分呢，我建议你就上打电话给客服打电话干嘛，叫他给你注销掉，叫显示账户状态什么是结清二字。
0: 结清。
1: 哎，这样呢，就是他就不再占用你的信用额度了。
0: 哎。这样才能说你这个征信是有希望。
1: 对对对，征信也是要养护的，养护也就是说咱们给银行尽量的咱就少查询，少借款，对吧？这种也再有一个呢，就是自己就是既然给了咱们1年2次打征信免费的机会，其实就是掏钱打，也就10块钱，
0: 对
1: 啊，所以说尽量的咱就上半年或下半年自己查一下自己的征信，看看我那笔贷款用着的哪个没用，因为好多有人拿个本记一堆，但是那他真不如打一个小版的征信来详细，所以会你看一看你在哪申请的，因为他最后那一栏里他都会有你授信的额度啊什么哪个地方的，他会都会显示，所以说你就打那个客服电话，
0: 对，
1: 直接的，哎，你让他给你注销掉，这样的咱们要随时的清理咱们这些不用的，
0: 哎，不用的那些贷款额度。
1: 对，就好像咱们在银行贷款一样，用房子做了抵押了，我贷款自主到期，我还清了，那我就认为我不给银行还款了，那我就贷款就还清了，
0: 哎，
1: 不对，
0: 不对，
1: 为什么呀？
0: 还有后续，
1: 因为还有最后一道程序是什么呀？是我得把我的产权，因为咱做贷款的时候把产权房子已经押给银行了，押的可不是房子，押的是房子的产权，
0: 对，
1: 咱贷款还清了，但不欠银行钱了，那行，银行你该把产权还给我，那就我们所说的什么注销或者叫抵押，到最后注销怎么显示啊？肯定是征信当中账户状态显示这笔贷款显示结清二字，那说明你真的结清了，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不动产证上，咱们在那个记事办也好，你上这个不动产大厅里边查也好，只要显示无抵押，这证明咱贷款确实才能终止，
0: 对，
1: 真正的结清的，就是
0: 很多人就是什么，哎，我一看一查我的这个银行卡状态正常，再一看这个月没扣我钱，我再一查，到期了，往后不扣我钱了 ，OK， 结束了。
1: 对，但是到时候可能是我房子要卖呀，或者在贷款的时候发现，哎，你这房子怎么还抵押着呢？不可能，我已经还清他好几年了，但是你没有给银行，他说银行也没有通知我，咱们不要主动等着银行，因为咱们贷款10年20年，十年二十年，可能你信贷员也换了，说明那行里有时候就合并了，对吧？所以说呢，你要。

0: 什么呀，给你的贷款银行主动打电话，告诉他一声，我的贷款于什么时间什么时间我给你结清了，
1: 哎，
0: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手续要给我做，结清我找谁我怎么弄，一定要打一个贷款银行打一个电话，有时候说我找不着客户经理怎么办，你可以在你的贷款银行的手机银行上带我找我的贷款，贷款当中看看有没有显示你的客户经理是谁，因为现在都是你的客户经理谁谁谁名字手机号，他有的银行都会有，
1: 对，
0: 如果没有的话，那好，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个支行了，那行，那就打你还款卡的这个行里边的客服电话，让他给他问问我找谁，你看你的客户经理是谁，这样你给他问清楚，我给你们行里还有没有手续，
1: 对，
0: 我这房子解没解押，对吧，弄清了没有，问清楚，
1: 这个简单些，因为现在一般银行都会给你指定一个一对一的这个客户经理，
0: 对，基本上这个户给了谁了，对吧，都是在他名下呢，所以在这个咱们手机银行里边你可以看一看你的客户经理是谁，如果是说包括我们办卡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也有客户经理，你的客户经理他为你服务的，对吧，说是谁，所以说你找找，如果找不着就打咱们这个银行的客服，查一查，你说把你的身份证号报给他，他就会发就给你告诉你，你是哪个行哪个行的，你客户经理是谁，电话是多少，都会告诉你，
1: 然后根据人家的这个指引啊，或者说人家给你提出来的问题，然后你再一一的去进行对证，
0: 对对，
1: 其实最怕的就是你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哎呀，我们常遇到常遇到这个好多的，就是我还清了，我还清了，这个房子怎么我去了？说你看你给我多贷款，到现在我的房子怎么着啊？你得给我办，我说办办办，就给银行打电话，告诉他赶紧去提供什么东西，让银行给他解押。
1: 那只能是这样，再养啊。
0: 对对，
1: 有时候尤其是提到这个像房贷这个事儿大，可能记着的人多，但他忘记的是处理后续。
0: 对，
1: 像刚才就是我们提到的，用了信用贷款以后，他可能这边2000，那边3000。他自个儿把这事儿就忘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
0: 对，很多的，有的时候就是你忘了还款，他肯定会通知你，
1: 对，
0: 你打电话，你这怎么干嘛，或短信或者通知你，但是你要还清了不用，可没人提供你注销，他只能到了你的授信期限，他才能给你显示，
1: 对，这个事儿你自己惦记着点，
0: 对，
1: 时不时的，
0: 只要你不显示结清，不管你用不用，我们都把它，因为到时候银行说我把款贷给你了，你把这钱又用出来怎么办，对吧，所以说风险还是存在的，所以说银行要看什么呀，结清那两个字，
1: 对，结清啊，大家注意，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啊，马上回来。啊，接下来插播这个消息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所以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是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0: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看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7: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9: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N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0: 各位，欢迎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的有房有家啊，来到节目当中是我们的老朋友马经理。那最后几分钟啊，这样吧，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啊。微信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请教一下马经理，就是我现在呢是刚毕业，想贷款买这个一个房子啊，这个不是婚房，先自己住啊。买一个小户型的房子就需要涉及到贷款，就是像我这种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是不是就不能顺利的进行这个购房贷款？
11: 这就提到了共借了，
10: 共借了，
11: 找自己父母，
10: 找自己
11: 父
10: 母，
11: 如果有收入的话，那父母作为共借就可以。
10: 哎，他是现在担心的就是自己没有一个稳定
11: 工作，对，你肯定没有稳定的工作，你的收入肯定就不稳定，银行肯定把你借为高风险客户，但是买房子这个目的比较明确，这买房贷款就是本身就是银行里边喜欢的一个贷款品种，风险又小又图又明确的，
10: 对，
11: 所以说他会找干什么呀，找你父母给你作为一个共借，这样你一家三口共同来承担这个债务就可以了，但房产证可以不写父母的名字啊，但是贷款父母作为共借，
10: 父母作为共借是最合适的了，
11: 对对对，
10: 就是如果哎，我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父母不给共借，单凭他自己，
11: 他就没有还款能力，
10: 没有还款能力，
11: 这个贷款就批不过去，
10: 就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还款能力。现在有很多自由职业者可能也面临这个问题。
11: 对，有的就是我可能工作不稳定，但是我收入稳定啊。有好多，你别看人家有时候干可能是没有固定的，觉得人家但什么都干，但是人家每天上卡的，每个月上卡的这个钱数，
10: 就是、我提供个大额流水
11: 啊。对，我提供的我的收入虽然是没有稳定的是干嘛，但是我确实有稳定的收入。收入能覆盖住你的还款也是可以的。
10: 对，我记得您说过这个一个好的流水是怎么着？
11: 多进少出有余额。
10: 对，是这个，很溜的一个。
11: 对，
10: 如果你能这么提供的话也可以啊。
11: 对，
10: 就是不知道您这个情况是什么，您只说一个没有固定工作啊，不知道您现在是从事一个什么工作，是不是能达到这个多进少出有余额的这样一个流水状态。
11: 近半年之内你有收入，你现在又虽然工作不太稳定，可能你会面临辞职啊什么，但是你现在必定上着班呢，你这样的借款呢是可以的，但是单身这又是个问题。
10: 对，
11: 一个收入不稳定，在家又是单身，所以银行里边肯定让你找公借。
10: 找公借的话，自己的直系亲属，
11: 或者对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或实在不行就是未婚妻呗。
10: 未婚妻也可以啊。
11: 对对对，准备要结婚呀、啊、或者什么的，这个你说清楚了对吧？
10: 跟人说清楚。
11: 对对对。
10: 那把未婚妻也加在房产证上不更好吗？是吧？
11: 对啊。
10: 我就有点挑事了。当然还是跟您说一下，就是借款和这个房产证写谁的名字，它不是一定成
11: 对，不是一定的。你借款我共借了，我就得写我的名。有的就是父母就说，哎呀，我给孩子都贷款，我想写上我的名，尽量别写，债务归你，房子归孩子就行了。
10: 哎，对，还有一点就是没事打个征信去。

0: 看一眼。
1: 对
0: 啊，把自己的征信打出来，请这个懂行的人来帮忙
1: 看一看，
0: 看
1: 看你有没有需要，不需要交负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看看你的这个征信情况，征信没有问题，
0: 嗯，
1: 才能是咱们贷款买房交定金的第一步。
0: 哎。对，嗯，还是那句话，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想提醒什么呢？保护好自己的征信，然后呢，就是名下有什么贷款项目，一定要理清楚了。
1: 对，先问清楚你担什么责任，对吧？你对你的优点是什么？
0: 嗯、
1: 对你的弊端是什么、
0: 哎？
1: 你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嗯，
1: 到时候不管是你贷款也好，帮朋友贷款也好，
0: 哎、
1: 一定要把责任明确了。
0: 对，
1: 啊，你能不能就是担保担保？你必须要担住，还得保证人家还款。
0: 对，
1: 这才叫担保。
0: 担住对方，保住自己。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

0: 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六幺八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9: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10: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三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11: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10: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西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12: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10: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 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坦。
13: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那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格雷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10: 泽坦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坦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坦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14: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10: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15: 当心肠也乱，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细想，没来得及想。
10: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15: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16: 没知觉了。
10: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坦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坦的故事，讲泽坦乡的红色过往。
11: 因为泽坦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10: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11: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坦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回想起就是毛泽坦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10: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坦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坦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坦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8: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 是毛泽潭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潭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9: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潭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潭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潭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19: 毛泽潭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潭公社，后撤设建乡为泽潭乡。
9: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泽潭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17: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0: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7: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7: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7: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0: 热线永远在线，
1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那今天呢，我们的阳光 AI 课堂正式开讲了。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说大模型，说智能客服 AI 手机，但是普通人到底能够用它来做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从通信运营商的角度来讲讲 AI 如何走进咱们河北百姓的生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联通省公司市场部的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们会从手机宽带、智慧家庭和用户体验的角度和大家一起聊一聊AI 来到身边，我们普通人如何用好 AI 呢？好，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联通市场部副总经理耿杰、河北联通市场部产品经理李婷、河北联通市场部产品经理李辉，欢迎三位的到来。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河北联通市场部副总经理耿杰。耿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很高兴能够来参加此次节目。
0: 欢迎耿总的到来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叫 AI 来到身边，普通人如何用好 AI。很多人呢会觉得说 AI 是科技公司的事，那么作为咱们通信运营商的市场部，为什么也会关注到 AI 呢？
1: 感谢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通信运营商早已不再仅仅是提供通信服务的管道，早在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投入到算力及 AI 的建设创新工作中，这也是作为央企的责任与义务。运营商是 AI 新型基建国家队。大家都知道，国家出台人工智能 AI 加行动计划，东数西算工程，明确运营商是全国一体算力网络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肩负着国家 AI 算力底座，推动 AI 普惠落地，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央企责任。我们不同于互联网侧注重 C 端产品的研发，我们更要承担算力普惠啊、发展新质生产力、智慧城市建设、算力安全可控的公共职能。市场部是政策落地、产品落地、行业落地的前端抓手，必须全面跟进 AI， 补齐国内 AI 产业基建短板，发挥新质生产力。AI 发展离不开高速网络加海量算力加海量合规数据三大根基。运营商手握全国 5G 宽带通信网，是唯一能实现网络加算力加数据一体化落地的主体。国家要求运营商打通算力孤岛，落地普惠 AI， 联通市场部负责把国家基建能力转化为面向政企、家庭、中小企业的市场化产品，从而推动战略落地。目前，河北联通已建成怀来大数据产业创新园，是京津冀东数西算国家枢纽核心节点，也是联通全国五大智算核心节点之一。各个地市都建立了基础的算力中心。目前，全省已建成智算规模达到18亿 flow， 京津冀的毫秒用算小于2毫秒。模型方面，联通也打造了远景系列 AI 全站体系、远景 MaaS 模型超市、远景万物智能体开发平台、远景万象数据底座，自研通用大模型加细分行业模型，沉淀百余种模型能力，从底层算力模型应用全链路实现自主可控。
0: 这是刚刚耿总给我们介绍到了，作为通信运营商，作为河北联通，我们是为什么也会关注到 AI 啊？那么从您所接触到用户啊，包括咱们市场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现在 AI 离咱们普通人生活到底有多近呢？
1: 实际上，在当下 ，AI 已经像水和电一样，悄然地渗透到我们普通人的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在刷短视频时，AI 在后台精准推送您感兴趣的内容，当你拨打客服热线时，智能语音客服已经能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当你使用手机导航时， AI 实时分析路况，为你规划最优路线。这些场景每天都在数亿人的手机上实时上演。在家庭里，我们推出了智能音箱、智能摄像头、家庭云盘等产品，背后都有 AI 技术的加持。比如电脑也实现了 AI 化，用户只需要用自然语言发出指令， AI 就能帮您整理文件、搜索资料、生成报告，真正实现了动口不动手的办公体验。这么看 ，AI 已经完成了从高科技产品到运营商标准化民生商品的转变。AI 的普及总结起来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就是普惠。过去训练一个顶尖的大模型，花费数十亿美金，被少数公司实现了一个垄断。而现在开源模型，特别是2025年我们 DeepSeek 横空出世，将模型的训练成本压缩到了500万美元，这也让我们普通中小企业以及个人开发者的使用成本大幅的压降。第二个就是开放。过去模型闭源， API 高价，技术细节不透明，风险集中，创新受限。现在随着各种开源模型的推出，全国开发者可以自由的使用部署。以前一说到 AI 都是以先进国家为主导，实际上从现在而言，我们的 AI 已经转向了多极共生，中国与我们的中小企业可以构建本土的 AI 生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共创。过去从事互联网行业需要专业技能，壁垒高，优质产出在少数人的这个控制。现在自然语言交互加无代码平台，普通人用日常语言就可以生成文案、代码设计，专业的门槛趋近于零。特别是2026年的 Open Cloud 的出现，让 AI 直接实现了可私人定制，智慧的智。中国联通也是结合自身的禀赋，推出了 UniCloud， 具备免安装、开箱即用，并每月匹配了3000万的 Token 供大家使用。第四个特征的话就是赋能。过去技术、数据、收益都在集中，而现在 AI 屏前推动了去中心化，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队都可以极低的成本完成过去需要多数人大量资金的工作。这些应用中，运营商也是这场变革的重要推动者。 5G 网络的大带宽、低延迟的特性，让 AI 有了更广泛的用武之地。远程医疗、自动驾驶、智能制造等场景也在从概念走向了现实。运营商通过布局算力网络、 AI 大模型，为这些新兴应用提供了基础支撑。
0: 通过刚刚耿总的介绍，我们才能够意识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生活当中已经无处不在的一直在用着 AI， 而并不像很多人说哎呀，这个 AI 高科技的离我还很远。你看我们刚刚您说到的，我们用的这个手机导航啊，包括我们平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后台给我们精准推送一些我们所喜欢的感兴趣的内容，这些其实都是 AI 场景的一个应用啊。那耿总，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告诉咱们听众，咱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来理解AI， 您会怎么说呢？
1: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在 AI 时代有一些恐慌但是我觉着 AI 就像一个超级助手，它不会取代你，而是能够帮你做到更多、更快、更聪明。 AI 是一个更强的工具，它不是要替代人的工作，它擅长处理重复性的工作，释放你的创造力和价值，让我们普通人从做事变成做更重要的事。简单来说，AI 就是人的外挂大脑，用好它，你的生活和工作会变得更加的轻松。
0: 好，谢谢耿总。我觉得刚刚耿总说到的这个是我们人的外挂大脑，虽然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担心，那甚至呢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我不太能够搞得定啊。但是通过今天我们的阳光 AI 课堂的话，真真正正告诉大家我们普通人应该怎样来用，怎样来理解 AI。 那么 AI 到底离我们普通人有多近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继续请出到的是咱们市场部的产品经理李婷。李总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能今天参加这个节目。
0: 好，李总可以把话筒离自己稍微近一点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跟李总聊，主要解决大家的一个疑问，我到底有没有用过 AI 是不是离我很远，普通人怎么来理解呢？ AI 这个词听起来比较抽象，但是站在普通人的用户的角度，我们能不能用最通俗的话来给大家讲一下 AI 到底是什么？李总。
2: 好的。那如果我们只用一句话来解释一下 AI 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说成一个，它是一个会学习和模仿我们人脑思考的电脑程序，像人脑 但是呢它又更快。它的本质上呢就像是一个超级的模仿者学习者，它在看过海量的数据之后呢就会模仿人做事情。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在教小孩子学习的时候，当我们在反反复复的教，反反复复的训练，看多了例子自然它就会了。其实 AI 呢也是在不断进化的，在早些年早期的 AI 它就是通过学习大量的例子，记住其中的规律，替代我们呢做许多重复性的工作。但是慢慢的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算力的提升，模型的迭代，以及我们算法的不断优化， AI 目前呢已经做很多创造性的工作了。比如现在我们也会让 AI 帮我们写东西，帮我们分析数据，甚至呢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由 AI 创作的短视频短剧。尤其是最近上个月底呢，我们联通也召开了一个发布会，当时我们尝试着用 AI 做了一首主题曲，其实我们只提供了部分的思路和歌词，最后呢它给我们生成了三段不同风格旋律的主题曲，都很好听，甚至连演唱者都是 AI 在唱。所以说呢它已经仅仅不是在模仿了，但是呢我们归根到底 AI 它只是一个更加聪明的工具，它可以帮我们做事情，但是我们自己呢，才是真正的主人。
0: 原来咱们那个发布会的主题曲是 AI 创作并且演唱的。现在才终于揭晓了。所以你看，其实呢通过刚刚李婷总的介绍，我们也真的了解到说AI 其实离我们很近，而且我们的工作生活都在因它而做一些改变。那么可能很多听众会说我没有用过 AI， 但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无论是耿总介绍到的还是刚刚李婷总说到的，每天我们用手机拍照啊，包括语音输入啊，刷短视频啊，导航啊，智能客服啊，这些是不是都已经有大量的 AI 来参与到其中，还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但其实 AI 也已经参与进去呢。
2: 对，其实 AI 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可能我们在生活中已经用了很久了，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比如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找找我们生活中的 AI 都在哪呢。咱们平时手机拍照的时候都会选择美化一下，我们的自动美化呀，我们的场景识别，包括消除背后乱糟糟的路人，然后包括我们语音输入的时候，语音识别理解语义，转换文字，就是语音转换文字，包括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为什么总能刷到我们喜欢的呢？这也是 AI 推荐的算法，它会分析我们喜欢什么，就推给我们什么。那在我们出门用导航的时候 ，AI 也会帮我们实时分析路况，规划最优的路线。那我们拨打有些客服电话的时候，上来大家基本现在都是机器人吧？
0: 对，
2: 这就是一个 AI 在理解并且回答我们的问题，对吧？所以 AI 现在呢，已经像水和电一样渗透到我们生活里、手机里的每一个角落了，只是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0: 是的，我觉得刚刚您用的这个词特别好，渗透，就是它其实已经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已经在应用了。
2: 对，
0: 但是我们原来它是 AI 来在帮我们来做的，对不对？那所以说现在 AI 好像不是单独的一个东西，而是嵌入到我们的手机软件、家庭设备还有各种服务当中。那作为咱们这个运营商，咱们专业的人员李婷总，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变化的呢？
2: 您其实刚才咱们一直在聊这个渗透的问题，聊这个嵌入的问题，其实在未来它并不是某一种东西或者某一个东西，而是化整为零吧，融入到，就是润物细无声，融入到我们生活中的角角落落。其实我们把这种变化呢叫做 AI 嵌入式。过去呢 AI 是一个独立的产品，然后我们需要很专业的知识，很专业的人去下载专门的 APP， 是吧？但是现在呢，我们不管是手机、电视、电脑，甚至我们的很多智能家居产品里都是自带的，它就像电，您不会专门的去就是说我要用电买电，但是家里的每个电器你都离不开电， 对吧？它是已经是一个最基础的生活必需品了。就是这种嵌入式的融合呢，这就像让咱们这种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用户，我们不用学习了，我们不需要知道 AI 的底层逻辑，我们就直接可以受益。就是最好的 AI 就是让你感觉不到它存在，但是它就在那儿，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联通在 AI 服务提供方面的一个方向，我们提供网络加算力加设备加服务，让用户可以享受到无缝的 AI 体验，而不是自己去折腾，自己去学习各种 AI 的工具。我们只要 放心轻松的用就可以了。
0: 嗯，听了您刚刚说，我觉得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对不对？因为刚刚您举了这个例子，就是电，我们买了电了，但是我们不会说这个电用在这儿，这个电用在那儿，但是电的应用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么 AI 它对于我们生活的帮助普及和渗透其实就像是电一样，而且将来会越来越是这个样子，对吧？方方面面都是这样的。那从咱们河北联通市场部的观察来看，咱们用户现在对于 AI 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是手机功能呢，智能家居呢，还是工作效率、生活便利方面呢？李婷总，
2: 从现在我们对用户的一些就是我们那些了解来看吧，目前最热的其实还是我们的手机上的功能。那比如我们用的最多的拍照，这就是我们用户、我们老百姓感知最强的 AI 能力。然后其他的，就比如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短视频推荐呀，包括我们的语音输入啊，都是很高频的使用。前一阵我们也上市过 AI 手机的一些新品啊，也有很多用户会来我们的厅里面咨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家居，这一个市场需求是快速增长的，比如我们的智能摄像头是家庭的这个 AI 的首选入口，然后独居的老人、年轻的家庭，包括养宠物的家庭，对于摄像头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是关注度，对摄像头的关注度已经从家里有没有这个摄像头变成了家里的摄像头好不好用。这个

0: 用其实就是 AI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提醒类的一些功能。然后第三呢，就是在我们工作方面去提升我们的效率。我们开始比如说 AI 办公啦，然后个人用户对 AI 帮我写的这种东西是非常感兴趣的，甚至我们愿意付费去培养一个我们自己的 AI 智能体。对，用户呢其实最在意我们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 AI， 能真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加美好体验的 AI。
1: 那从您的角度来讲，您觉得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 AI 最实际的价值是什么？是省时间提效率，应该刚刚我们一直在反复提，那还是说这个设备其实它会越来越懂咱们呢？
0: 其实它这三层都是有的。首先第一层，它肯定最直观的就是给我们省时间。
1: 是，
0: 比如我们平时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写一个东西，原来我们需要先生成一个自己的提纲，生成初稿，然后又要查很多很多的资料，也不用去各个网页来回跳转去翻了，对吧？包括在剪视频方面，它也可以帮我们自动生成字幕，我们不用一个字一个字的敲了。修照片，我们现在基本上不会自己去调各种指标了，都是一键美化，
1: 对，
0: 根本不需要用手动调节，对吧？原来要花一个小时干的事儿，现在十分钟五分钟就能搞定了。第二层呢，它就肯定是提效率了，对吧？比如说我们工作的时候对表格的处理，它可以，我们自己面对海量的数据，如果用我们的人眼看是非常费劲的，但是如果我们用 AI 的工具，它可以帮我们自动分析数据，生成图表，甚至帮我们安排我们的日程，对吧？自动帮我们优化我们每天的时间安排，像处理邮件啦，一些模板性的回复啦，它都可以帮我们做。就是 AI 帮我们做了很多咱们不想做、很枯燥，但是又必须要做的事情，
1: 非常方便。
0: 对，第三层呢，就是更加升级的一层了，就是让我们的设备更懂我们，更懂人。具体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的支架，这个有电车的朋友应该每天都在使用，对吧？包括我们的语音助手，它能听懂人话，执行命令；包括我们家里的智能家居的设备，它能懂我们的习惯，自动为我们的服务。那我们的感受就是让这些设备像一个朋友一样懂我。但是而不是我去适应这些东西。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跟他交互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慢慢了解我们的一些喜好啊，我们的一些特点呀，然后让他就慢慢的变得像另外一个更加聪明的我。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好，谢谢李婷总的介绍。所以 AI 真的并不遥远，它已经悄悄进入到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网络和家庭设备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大家最熟悉的部分来开始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普通消费者如何理性来选择 AI 产品和服务呢？既然这么多，我们应该怎样来选择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接着聊。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

0: 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河北联通省公司市场部的各位嘉宾，来和我们一同来关注我们这是阳光 AI 课堂的第一期啊，来聊一聊我们普通人如何来认识和了解使用 AI。 刚刚我们说到普通消费者如何理性的来选择 AI 产品和服务呢？因为现在市场上带 AI 概念的产品非常非常多，什么 AI手机呀、AI 音箱啊、AI 电视、AI 学习机、AI 摄像头等等。那我们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来判断哪些是真需求，哪些只是一个概念呢？我们接下来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联通省公司市场部的产品经理李辉。李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李总的到来。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么多的AI 的产品，咱们消费者是不是容易花眼呢？
1: 这个确实，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 AI 的一个非常的忠实的一个喜好者，
0: 深度用户哈，
1: 深度用户。包括其实我在自己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只是关注三个点。一个点就是说，这个 AI 的功能或者 AI 的产品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解决我当前的需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用起来以后，我能不能以后长久的去把它持久的利用起来。第三个就是说我花不花这个钱，是不是值得花这个钱。具体分的话，大概可能分成五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看功能是否解决同时这个真实的痛点，比如说我们在 AI 产品在正式的问题中，比如那个是否能够真正解决生活中具体问题，比如说智能摄像头帮远程看家，智能音箱是否是能够除了放音乐以外，还能提供一些更有价值的内容和服务啊。第二点是看看是不是能够用起来的话，就是可能有些 AI 功能我们看起来，包括我们在广告中或者宣传中看它很酷，但实际上我们真正把它买回来用起来以后，会发现它的实际操作非常复杂，包括效果也不是很佳。然后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更多建议就是说，我们能够去一些线下的门体实体店里头去真实的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好用。第三个就是看一下口碑，包括它的评价，用户的口碑才是最重要的，对吧？说明有用户的口碑，说明这个产品一定是经过市场跟用户检验过的产品，这样在我们选择起来才会更放心。第四是看产品的服务和售后保障。很多产品都是一些小产品小厂家去做完，做完了以后包括你在售后包括后续的一些咨询啊后售服务方面是没有跟踪和保障的，实际上我还是推荐大家选择一些大品牌。第一个就是最后的话，其实就是说如果说大家真的感兴趣，还是最好去店里去咨询一下，去实际体验一下，最终再去选择并购买。
0: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产品和 AI 有关的非常的多，但是我们相当于对于每个人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对吧？真正挑选来适合自己的。那是不是 AI 功能越多，这个产品就越适合自己？我们消费者应该根据哪些生活场景来进行选择呢？李辉总。
1: 现在的 AI 功能确实很多，但是并不是说功能越多这个产品就适合你，关键还是要匹配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场景跟使用场景啊。比如说常见的场景，比如说日常的通讯场景，比如说我们现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其实不一定非得需要一些越贵的越好。实际上现在很多 AI 的功能它并不完全依赖于你手机终端的一些性能，它很多 AI 的服务功能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云端的服务商进行提供的。一般的一款终端的机型基本上就能够满足我们当前所有的 AI 的一些需要。第二是在家庭场景下，如果在家庭场景下，其实主要是有老人孩子啊，包括这些老幼的人，其实我比较推荐的是一些智能摄像头啊、智能音箱啊，这些可能在家庭里头会更加有用。第三个就是在我们工作中，我们的工作效率经常处理文档、开会、做演示，其实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手机啊，包括我们一些云电脑的这些 AI 的功能，其实就非常符合我们当前办公的一些场景。第三，另外一个就是学习的教育场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孩子的教育，其实，AI 的现在教育随着越来越智能，包括现在已经有些自动识题、自动做讲解、自

0: 动的去分析做题库，其实在 AI 在学习方面，其实在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就是老人方面，老人其实更多的是关注一些健康，比如说要测血压、测心率，包括一些进食的提醒啊，这些实际上是更需要的。总之来说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进行实际的进行选择，不要盲目的去选择功能越多越好，但实际上咱们可能买回来以后又不会用不上，这样反而会浪费我们的资金啊。
1: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哈。那如果说是普通的三口之家，或者说家里有老人孩子，在选择手机啊、宽带啊，包括智能设备的时候，我们应该优先考虑哪个方面呢？李慧总。
0: 其实不同的家庭结构，我们在优先考虑的重点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三口之家的话，核心的需求其实是三点，比如说孩子的学习、夫妻的工作娱乐、家庭生活的便利。在手机方面，其实刚才也说过了，不一定选择最贵的，反而一些中低端的这些终端基本上都能满足我们当前的一些需求。啊，有老人的孩子其实更多要考虑一些安全呀、便利和监控监测一些这些内容。这样的话，其实一条稳定的宽带其实就做得非常必要了。然后包括保证每个房间都有 WiFi 信号，智能设备方面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智能摄像头的这种刚需。这样的话可以随时看老人家里的这种情况，包括我自己家里其实也装着摄像头的，包括我平时在单位，我要想看看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可以随时通过我的这个摄像头看到家里老人是不是正常起居了，孩子是不是回来了，或者孩子是不是又在看电视啊。这些场景其实对我的家庭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反正总之不管什么家庭都有几个共同点，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相对稳定的宽带环境，然后设备的话一定要选择有大品牌又有个服务保障，功能的话一定要跟场景跟自己的实际需求要对应得上，这样的话才是一个真正的好的一个产品和选择啊。
1: 是的，刚刚李慧总也是现身说法了，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这个摄像头用的几率也还是比较高的，确实能够便利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再来分其他的群体来说，比如说咱们的老年用户应该怎样来选择呢？李慧总。
0: 老人的话其实很简单，因为老人的话因为最主要的还是要把操作简单、服务方便、售后可靠放在首位的话，操作简单的话就是第一位。第一现在就是老人的对于这种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是比较弱的，太复杂的会让他们望而却步，所以有些这个操作简单是第一的要务。第二就是服务方便也是很关键，就是很多老人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坏了这种情况下其实需要一个强大的售后服务团队进行后续支撑。比如说我们现在河北联通的各大地的营业厅都设有老年人的服务专区，都会有我们有这家工程师会给他进行上门的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服务一个很大的保障。第三个就是售后方面的话，就是要有很多的服务网点，方便售后的安装、售后的上门服务啊，就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吧。
1: 好。那么老年用户，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便利性是很重要的。那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 ，AI 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然后接触可能用的也会比较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些提醒，尤其从李慧总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讲，哪些 AI 功能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呢？
0: 现在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核心还是看三个维度。第一个就是，尤其是年轻人现在一是要么是学习，要么工作，要么是在娱乐方面，他们在这方面都有相应的需求。所以更多的还是从三个维度，第一个就是能否提升我们的效率，第二就是能否丰富我们的娱乐，第三是能否记录我们的生活，围绕这三个需求去选，而不用去过多的去追求其他的功能和产品啊。
1: 是的，因为选择太多了。好，那从咱们市场部的角度来讲，您会怎样提醒咱们用户面对 AI 产品不要盲目跟风，而是选择真真正正自己用得上的一些功能呢？
0: AI 产品虽然非常多啊，但是也不要去盲目的跟风啊。首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真实需求，在购买之前的话先问问自己，我到底痛点是什么，我想解决什么问题。其次的话要考虑一些使用场景和频率，比如说很多 AI 产品看起来很酷，但实际上就是基本上使用频率很低，既浪费钱又占地方。第三的话要关注产品的实际使用和体验，而不是做产品的宣传概念。一些产品宣传得很厉害，但实际使用中会存在反应慢、功能鸡肋，这是第三个要考虑的问题。最后的话，其实要考虑的后续服务，AI 产品需要网络支持，还要需要后续的持续的更新升级，购买时要选择服务有保障的运营商和品牌。
1: 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咱们听众家里面已经有不少的智能设备了，是不是也要同步来关注一下自己家的这个宽带的套餐呐、包括家庭组网啊、WiFi 覆盖等一些基础的这些设施，这样的话才能够不影响自己日常这个 AI 的体验呢？李慧总，
0: 对，是这样的，因为所有现在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服务其实并不是在你本地的设备上去运行的，更多的是依赖于我们做的连接靠什么？靠的其实就是我们运营商提供的这条 5G 的网络或者是宽带的网络，所以宽带网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用户的使用和体验感知啊。所以说包括现在的话，我们其实现在也不必过多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所有的运营商，包括尤其是我们联通运营商，在用户的宽带提供上面基本上都已经提供了达到了300兆以上的宽带，包括近期的话我们还发布了一个套餐，这套餐的话直接提供的是3000兆的一条宽带。在这种高速的宽带网络下，你不完全不必去为这种网络连接的覆盖或者是时延或者速率低而担心，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主持人。
1: 好，那么对于不太懂 AI 的用户来讲的话，咱们河北联通在营业厅啊、线上服务啊、用户活动产品介绍当中，能不能帮大家更加直观的来了解 AI 和智能生活？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实际上我们河北联通的话，在 AI 上面不光是提供一些算力，在一些基础的应用方面的话，我们有具体的产品。首先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更容易上手和使用的 AI 产品和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如我们的联通云盘 AI 服务、联通看家 AI 服务，还推出了云质版的 UniCloud 云手机、 UniCloud 云电脑，以及全新发布的这个智家通通产品。这些产品对于一些家庭甚至青年甚至老年人的初次去尝试 AI 的话是非常友好的。第一个就是联通云盘的 AI 服务，联通云盘 AI 的话基本上已经作为一个核心的入口，个人入口，它可以实现图片的上传、搜索、整理，包括 AI 的这个优化、美化，这些各种 AI 功能达到了36项。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联通看家的 AI 服务，但更多的话刚才说了很多场景，就是说很多家庭都是需要看家的，但是看家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把看家更多的跟场景要结合起来。这些场景如何进行识别，这就需要我们的 AI 服务，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人形检测、徘徊检测、快递检测、看手机检测、 AI 异常声音的这种识别，包括儿童的啼哭这样。比如说我们的智能门铃发现门口有人在徘徊，或者快递送达，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对这个户主进行提醒，包括我们家的孩子如果经常在玩手机，我们也可以精准的识别到孩子在玩手机，这样的话也会提醒家长们要做一个及时的关注。另外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手机版和电脑上也都做了UniCloud 其实是最新的类似于养虾的这种配置，我们可以实现了就是开箱即用啊，不用任何的安装和配置，直接连接我们的手机，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手机上进行养虾了。第四个其实就是我们这次面对家庭市场重点要推出的智家通通。这次智家通通的话其实紧扣了简单、丰富、安全的三大核心，实现了从终端硬件到生态服务的全方位的一个升级啊，这个包括内容上、体验上面都会有了一个全新的变化。其实我最推荐的几个功能，比如说一个通通闲聊，这样通通闲聊的话就特别适合我们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可以跟我们现在现场这种聊天的方式，我一问我他一答，这个是非常友好的。另外一个特别适合家庭有小朋友的一个场景，我们有一个绘本故事，我们可以用它让孩子的想象力充分的发挥出来，孩子去构造一个场景，那样的话我们的绘本故事会根据孩子的要求把一个绘本故事直接生成出来，还可以模仿我们家长的声音和声纹，让家长的声音和声纹把这个故事读出出来，这样的话再也不让用担心孩子天天缠着我们去读绘本故事了，这个场景是非常实用的，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功能。
1: 而且这个通通我听说它还能够识别方言，对吧？
0: 对
1: 于咱们家里的老年朋友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跟他来实现一个实时的交互，他能够帮我们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只要发出你的一个指令就可以了啊。所以刚刚李辉总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么多咱们河北联通在营业厅啊、在线上的这些服务产品啊，都是很便利大家的生活的。那面对这么多 AI 的产品，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刚一直在说的，不是追概念，而是看它能不能够真真正正的来解决自己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好，那这样我们先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回答几位听众的留言的问题。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 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呢，是我们阳光 AI 课堂的第一期，我们请到的是河北联通省公司市场部的各位。刚刚跟我们聊到了普通人，我们离 AI 有多近，我们怎样在生活场景当中来应用。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各位嘉宾。那首先来请出咱们李婷总啊，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咱们普通人应该怎样来面对 AI 时代呢？李婷总。
4: 好的，首先呢 ，AI 它一定不再是一个概念中遥远的未来了，它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拥抱它，我们要学会使用它。它呢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也更加轻松。但同时呢，我们一定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因为最终做决定的还是我们自己。
1: 嗯，是的，是这样的。好，谢谢李婷总。那么对于想要体验 AI 手机的用户来讲的话，又会有怎样的建议呢？李辉总。
0: 我的建议就是先从一些轻量级的应用开始，让 AI 成为你日常的一个助手。比如说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一些拍照呀，一些图片的应用，包括语音的识别，包括这个地图。如果建议的话，先从手机自带的一些功能去玩起，然后逐步的随着你的对认 AI 的认识，然后再逐步的去加深。同时还建议一下，就是在尤其现在 AI 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个安全的问题，就是 AI 的话很可能会把我们的隐私一些内容会泄露出去，所以的话我建议都是要把 AI 的这种隐私的这种要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主要是这些，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李辉总。那么对于咱们家庭用户来说，咱们智慧生活最重要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请耿总来跟我们说一下。
5: 好的，谢谢主持人。设备智能只是我们智慧生活的一个方面啊，稳定的网络体验更加的重要啊。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家里的设备越来越多啊，越是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关注我们宽带和 WiFi 的覆盖啊。简单来说的话啊，主要是有两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啊，智慧生活最重要的基础啊，实际上是我们的连接，稳定高速的网络连接是一切智慧生活的体验的基础。没有网络，我们家里的智能设备就像孤岛，没有好网络，智能体验就是空谈。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家居、摄像头啊、空调都需要联网才能实现智能的功能。我们在 4K、8K 视频啊 ，AI 助手需要大带宽才能播放流畅，云游戏更是对低时延的网络提供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河北联通已经实现了 5G 加千兆的双驱动，在全省范围内我们都部署了 5G 的网络啊，河北联通的 FTTR 全屋光宽带让家庭 WiFi 的覆盖啊到每个角落流畅不卡顿啊。特别是今年的5月28号，我们也发布了2成1家套餐，提供了 AI 摄像头加全屋光宽带，手机可享用 5G 服务，宽带更是开通了3000兆，让 AI 体验和智慧生活都有了超过100%的保障。如果说网络啊是智慧生活的基础，那么智慧生活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算力。什么是算力呢？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计算能力，它决定了我们智慧生活的 AI 有多快有多聪明。无论是我们刷短视频还是

0: 就近处理，低延迟。如果说网络负责连接，算力负责思考，两者结合，才能让我们智慧家庭的 AI 真正火起来。未来每个智慧家庭不仅是宽带，更需要一份算力的保障。
1: 嗯，是的，好的，非常非常感谢耿总的介绍，要感谢今天来做客到直播间的河北联通省公司市场部的各位啊。今天呢，我们阳光 AI 课堂呢和大家聊到了 AI 来到身边，普通人如何用好 AI。其实 AI 呢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手机里，在我们的宽带里，在我们的家庭社会里，设备里。而且呢，用好 AI 不一定是要懂非常复杂的技术，而是要从自己生活的需求出发，选择真正用得上的一些功能和服务啊。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对各位有所帮助，那么也再次来感谢各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阳光热线，感谢收听，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
4: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

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4: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晋商传奇节目。本期节目是由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省工商联合工商业联合会联合策划的奇迹驰骋155晋商创优新航向系列，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产业，一门手艺呢也能够传承千年。说到河北衡水枣强县的大营镇，很多人呢都会想到一个响亮的名字，就是天下球都。没错，这里是中国球皮文化的重要的发源地，拥有悠久的熟皮制球的传统，也形成了成熟的皮草产业集群。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就来自这片产业沃土，从小呢是受到了大营皮草文化和父辈的影响，对皮草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小年纪呢就进入到了皮草行业。多年的深耕之后呢，他也带领企业扎根大营，专注高端的水貂服饰，主打对俄外贸，同时呢开拓国内的高端市场。他就是枣强米家乐皮草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孙义帅。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孙总和他的米家乐皮草的故事，听一听一位河北企业家如何从天下球都出发，把一件水貂大衣做成连接中国匠心与国际市场的名片啊。孙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枣强米家乐的孙义帅。
0: 欢迎孙总的到来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孙总。那孙总我们先来说一说，您是从大营出发，您是土生土长的大营人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您的成长经历和大营这片土地我想应该是有着很深的关系的。大营我们刚刚说到了被称作天下球都，因为这里有非常丰厚的球皮文化，也有一代代从事皮草行业的匠人和商人。那您从小受到这种产业氛围和父辈的影响，听说在高中毕业之后直接进入到了皮草行业，对于很多人来说那么选择一个行业可能是偶然的，但是对您来说皮草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您最早是怎样接触到咱们皮草行业的，后来又对您进入到这个行业有怎样的一些影响呢？孙总。
1: 我本身就是咱们大营土生土长的，然后从小就是受父辈们的影响嘛，从小接触这个东西。
0: 当时是家里或者说身边人是有做皮草生意的是吗？
1: 那是的。然后
0: 那么对您来讲的话，您可以来回忆一下，比如说您在您的记忆当中从小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皮草行业就会有一些大概的一些印象了呢？比如说家人当时是怎么来做的，您可以给我们来描述一下。
1: 我记得从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皮草已经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当时家里面是谁在做这个皮草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
1: 我的父亲还有我的一些亲戚就
0: 当时您的家人都在做这个行业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有没有一个场景会让您觉得这个行业很有吸引力呢？比如说有一个场景就是很触动您，然后您就想着在您幼小的心灵当中也埋下了这样的种子，想着我也要将来也要做这个行业呢？您可以回忆一下，在您的脑海当中来回忆一下这样的场景，比如说当年您的父亲啊或者说家里面的其他亲戚他们在做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1: 就是很多人嘛都聚在一起，热火朝天的，挺热闹。
0: 那个时候是不是自己也开始来试着来摸索一下，上手来做一做呢？
1: 当时还没有，只是产生兴趣。
0: 只是产生兴趣。
1: 自己并没有亲手上。
0: 好，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孙总是土生土长的咱们大营人，所以从小呢也是受到家庭的这个影响哈。那么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来接触到这个皮草行业了。那我们来说到您是1999年高中毕业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高中毕业之后您就正式进入到咱们的这个皮草行业了。那么刚刚入行的时候您主要做哪些工作呢？就是现在再回忆起来那段经历给您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启发或者一些什么样的锻炼呢？
1: 刚入行的时候就是从最基本的做起。从最初的皮张的挑选。然后那个简单的缝制啊，缝补啊。在车间打打杂帮忙什么的。就是没有急于去跑业务啊，是不是？ 就从最基本的。
0: 也就是说，最早开始接触到的是原料，可以这么来理解吧？啊，刚您说到了这个皮草的挑选，我们一点一点的给大家来揭开这个。大家可能对于咱们皮草行业来讲的话，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一件又一件的这个成品的皮草。那么您这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皮草的挑选有什么样的门道呢？您就自己个人的经历，
1: 皮草挑选，反正从颜色、光泽各方面，挑这个有光泽的，然后毛质比较好的，比较柔软的。
0: 毛质比较好，比较柔软的。那咱们这，因为咱们大营就是球都嘛，所以其实可能很多很多都是做这个皮草行业的。那咱们的这个皮草，它的这个收购，它全部都是来自于，就是我们是由厂家来种植的，来定向来收购的吗？
1: 这个收购源比较多，一个是咱们国内，一个是国外，都是养殖的。
0: 都是养殖的，
1: 全是养殖的。
0: 哦，那养殖的话，会是一些定向合作吗？比如说，根据我的这个订单，我的需求，什么花色的呀，什么纹路的呀？
1: 差不多吧，基本上差不多。
0: 好，那么这个挑选，那么一件皮衣，它的一个，或者说我们以一件貂为例吧，那么它大概要经过一个怎样的流程呢？

0: 揉制是什么？
1: 就是要把这个皮，就是从动物身上剥下来以后，这个东西要经过化学加工，让它能那个经久耐用。然后那个经过揉制，然后裁剪，然后最后缝上礼布，成为一件衣服
0: 啊，然后再缝上礼布。
1: 工序挺多的，这里面
0: 工序挺多的啊。但是因为之前我们也是去过咱们企业，尤其是去过咱们的这个加工的工厂，看到我们的工人都在有条不紊的来做这些工作哈。我们也在和咱们工作人员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是也是帮大家解开了一个疑问。很多朋友说，哎，我买的这个貂怎么这个再翻开它的这个里面一看的话，就是感觉拼接特别特别的多。后来我们也才了解到，其实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见过的话，就是一个貂，其实它就是这么长长的一条，大概是多少公分？
1: 50公分左右吧。
0: 50公分左右，对，所以我们所穿到的这个水貂的这个衣服，其实它就是一个一个貂来把它拼接而成的，
1: 对吧？
0: 那么大概，比如说我们以一个正常的一个成年人，比如说150斤，啊，150斤这样的一个身量来说的话，它大概需要多少个貂能够做一件？
1: 20条左右吧。
0: 啊，所以呢，这个其实这个工艺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现场也会是看到我们每一个工序它都会有不一样的，而且包括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工人啊，他在这个手工缝制的过程当中，这个技艺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巧，就是能够最大限度的能够让这个出来的这个边边角角很少一条就砸过去，就看上去，而且你从外面来看的话，基本上看不出它有拼接的这样的一个工序，所以咱们基本上咱们的工人也都是一些手嘛。
1: 对对对，
0: 嗯，
1: 都是几十年的老工人。
0: 都是几十年的老工人啊。那您当时就是，您看您也是从最初开始接触原料啊，然后加工啊，就是熟悉了整个的流程之后，再到开始销售，对不对？
1: 对的，
0: 是这样的一个。您当时都做过，自己亲身体验过哪些工序呢？
1: 基本上这些工序我都体验过，从包括皮质的揉制，然后缝制，然后配色什么的，这我都亲身体验过，
0: 全部都亲身体验过。所以你看孙总的这个经历其实很能够代表很多大营皮草人的一个成长的路径，就是从小呢在这个产业氛围当中耳濡目染，年轻的时候进入行业，在市场里面摸爬滚打，再把经验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方向啊。那么孙总的这样的一个，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积淀之后，而且也是很扎实的一步一步走出来之后，才真真正正让他打开了眼界，了解了国际市场。那么2003年的时候，您是在那个年份去到的莫斯科是吗？
1: 是的，
0: 2003年的时候啊，您去莫斯科，那个时候我想应该不会像今天一样，2003年嘛，毕竟20多年前了，可能这个信息沟通啊，包括跨境贸易、物流往来都没有现在这么便利，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您也还很年轻，自己一个人去到异国他乡，可能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天气比较冷，对于皮草的这个产品是有一些需求的，也有他们成熟的一个消费的审美。那么能不能够在这样的市场当中站住脚跟，靠的我想应该不只是胆量，而且还有产品的品质啊，包括诚信经营啊，还有对客户的需求。所以我们来说到了2003年，孙总一个人去到了莫斯科，对您来说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是吗？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说要去莫斯科的市场呢？2003年，
1: 2003年的时候咱们的国内的皮草市场竞争就已经比较激烈了。我们做的这个皮草主要是销往这个俄罗斯，因为那边天气寒冷嘛。那个民众对这个水貂的需求量也很大。再加上不少同行已经开始试水俄罗斯市场，所以综合考量之后也是决定去主攻这个俄罗斯的市场。
0: 那么第一次到莫斯科给您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呢？
1: 最大的冲击就是市场规模和消费认知。当时的皮草消费普及度极高，顾客对品质啊、版型、用料什么的都非常的严苛，和国内当时的消费观念完全不同。同时异国的经商环境、语言沟通还有交易模式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 跨境做事。

0: 生意它不容易。
1: 嗯，所以其实是不是有了那次莫斯科之行的这个经历之后回来，也是倒逼着咱们这个工厂在方方面面又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呢？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么在俄罗斯市场打拼的经历，让您对皮草产品还有客户的需求有了哪些新的认知呢？
0: 在俄罗斯这么多年嘛，嗯，首先我觉得当地的俄罗斯的这个客户对品质要求比较高，
1: 嗯，
0: 他们对皮子的等级、做工还有版型要求都很高，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他们对这个皮草的风格要求比较严苛，
1: 嗯，
0: 他们比较喜欢这种大气一点，
1: 嗯，
0: 长一点的衣服，
1: 哦，
0: 比较讲究这个整体的上市效果，
1: 嗯。这个和咱们国内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就是在审美啊，
0: 嗯，
1: 包括这个要求上是有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对。
1: 那咱们俄罗斯的这个客户的话，更看重咱们皮草这个产品的哪些方面呢？他们刚说到的这种整个的喜欢这种长的、大的、整体的这个审美，
0: 他们比较看重的就是品质和这个服务。
1: 嗯。
0: 对这两方面比较看重，
1: 嗯，对于品质还有服务这两点比较看重哈。那么您2003年去莫斯科，后来呢又回到北京继续发展，这段经历对于您后来创办企业，然后还确定了当时叫主打对俄外贸这样的一个定位，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多年的俄罗斯市场经验，是我当时创业的最核心的底气。一方面是因为通过在俄罗斯这几年比较了解俄罗斯客户的这个消费习惯、审美还有他们的采购标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另一方面，海外经商经历让我养成了高标准严要求的做事风格，所以创办企业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就把对俄贸易作为了核心。
1: 嗯，所以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也积累了一些客户的资源呢？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就主打对俄外贸这样的一个定位，对于咱们米家乐来讲的话，有发生变化吗？
0: 嗯，没有变化，我始终是以对俄贸易为主，然后其他为辅。
1: 好，那么当年呢远赴俄罗斯的经历，对于孙总来说，我想不仅仅是一次闯荡，也是一场市场的教育啊，因为更早的接触到了国际的客户，也更深的理解了品质啊、交付啊、诚信啊在外贸生意当中的分量。多年的积累之后呢，在2018年的时候呢，枣强米家乐皮草就正式的来成立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会和孙总也继续来聊一聊，怎么样来创办了米家乐皮草，那么主营的都有哪些业务？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孙总接着聊。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听众朋友，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啊！抢到那可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呢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您打400656600。

0: 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啊，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有你更精彩。

0: 好，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晋商传奇节目。那么本期节目呢，是由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策划的奇迹驰骋1555晋商创优新航向系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衡水枣强米家乐皮草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孙义帅啊。刚刚呢，我们和孙总聊到了，他是从大营出发走进了皮草这个行业，包括在2003年的时候，只身远赴到俄罗斯莫斯科，打开了国际的视线啊。后来呢，在2018年的时候就创立了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衡水枣强米家乐皮草有限公司，是在2018年啊，就坐落在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的大营镇的开发区。那么企业呢，从成立之初就有比较清晰的定位啊，是集高端皮草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外贸、出口于一体。那核心产品呢是高端水貂大衣，主打的就是对俄外贸，同时兼顾了国内的高端市场。那么在竞争激烈的皮草行业当中呢，米家乐呢并没有选择单纯的来拼价格，而是强调匠心守志、创新制胜、诚信共赢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孙总来聊一聊。孙总，2018年咱们创办枣强米家乐皮草的时候，您为什么把企业定位在高端水貂大衣上？这个定位是怎么来形成的呢？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2018年创立品牌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到三点。第一点是结合多年对俄的外贸经历，俄罗斯主流消费群体本身就认准的是高端水貂，市场需求稳定。第二点是当时的行业低端产品同质化太严重，价格比较内卷，而高端赛道注重工艺和品质，更能发挥我们的技术优势。第三就是我想打造自己的品牌，跳出单纯的代加工的模式，用高端产品树立品牌口碑，走长久发展的路线。
0: 那其实还是基于自己自身这个工艺的优势，同时呢对于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定位还有需求做了一个差异化的一个选择，对吧？那么咱们米家乐皮草的经营理念啊，刚刚我说到了叫匠心守志、创新制胜、诚信共赢，这12个字具体落实到咱们企业的经营当中，分别它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孙总，
1: 这12个字是我们企业当时成立的时候的立身之本，贯穿了全整个流程。匠心守志是坚守传统手工工艺，严控每一道制作工序，不偷工不减料，把品质放在第一位。创新之胜是指的在保留经典版型的基础上，持续更新设计，改良工艺，适配不同市场的审美，不固步自封。诚信共赢是对待海外客户、国内经销商、合作伙伴，坚守契约精神，货真价实，明码标价，兼顾各方利益，维护长期的合作关系。
0: 这是刚刚我们孙总提到了咱们米家乐皮草的经营理念，这12个字给我们拆解了一下，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啊？我觉得你看匠心守志，那么现在都讲着叫匠心啊，大国工匠，所以我们要有一颗匠心，就是慢工出细活的来好好的来研发属于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创新制胜。其实呢，对于咱们皮草行业来讲的话，那每年肯定我们会设计一些新的款式，也根据客户不同的这个需求，大概我们每年会设计创新多少款呢？
1: 每年都有几十款新款出来。
0: 几十款新款，那咱们这个研发设计这个款型上面是咱们自己的团队呢？
1: 对，自己的团队。
0: 自己的团队。您会发现就这几年咱们市场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国外的这个市场跟咱们国内的这个市场的话，大家的这个喜好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1: 现在是国外的客户也慢慢的喜欢上了咱们国内的一些新款什么的。然后等于是咱们内需的客户呢也慢慢的喜欢上这种比较肥大的，然后这个 对俄客户的这种
0: 风格，是不是？
1: 对对对，这种风格。
0: 当时我们去咱们米家乐，去咱们这个工厂去实地采访的时候，听咱们工作人员介绍了一点，给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在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展区当中，这款式非常非常多，而且我觉得有些款式，以往一提到皮草，其实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哎，觉得我稍微有一点微胖，我穿上皮草，那岂不会像狗熊一样，稍微有一点笨拙？对，现在我们从设计上做了哪些改良，所以让就是大家这方面的这个顾虑不会有了呢？孙总，
1: 现在这个款式特别多，适合不同人群，就是胖一点、瘦一点的都有，
0: 就穿上不会是我们想的那种。
1: 那不会，因为胖一点穿上衣服不一定显胖，就是。现在这个设计特别好，
0: 现在这个设计更加的贴合我们的这个身材，让它穿上也不显得那么臃肿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么另外呢，我听咱们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其实现在我们以往哈，说实话，在很多的行业，以往呢，我们说这个，我们经常会把一些好的东西，品质更好，然后的东西把它出口，但是现在我们把品质更好的东西留给了咱们自己国内的市场，是有这样一个变化吗？
1: 是的，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大概
1: 应该10年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
0: 十年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是
1: 国外最好的皮草，现在都是我们在内需。
0: 国外最好的皮草，我们现在都是在内需。
1: 对
0: 啊，是因为咱们国人无论从审美啊，从方方面面，其实对于大家这个东西的这个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目前在咱们所经营到的，因为咱们主要经营这个高端水貂嘛，但是我知道，其实除了纯天然的这个皮草之外，我们也会有一部分就是属于这种人工合成的。那么它大概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占比能够占到咱们多少呢？
1: 这个现在我们穿的这个水貂衣服全部都是人工养殖的。
0: 我知道它的这个是人工养殖的。另外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就是它是纯
1: 天然的那种是吧？
0: 对，有纯天然的，还有那种是这种人工来合，我不知道从工艺上应该怎么来讲，是人工合成呢还是怎么样？就是它是纯天然的，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是夹杂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的？
1: 啊，它那是工艺。
0: 工艺
1: 是
0: 吗？
1: 对，
0: 工艺上的一些不同哈。所以呢，米家乐皮草之所以这么多年的时间依然能够在我们这个大营镇，在众多的皮草的这个厂家当中能够脱颖而出的话，其实我觉得这12次的经营理念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您看

0: 从2018年一直到现在，这已经是快10年的时间了。咱们企业成立以来，您觉得最不容易的阶段是什么呢？作为咱们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您最大的压力是来自哪里呢？孙总，我们米家乐成立以来，您觉得最不容易的这个阶段遇到哪些困难？
1: 最困难的就是前几年。这个，
0: 当我们遇到一些压力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来化解的？比如说市场会有一些变化，订单会有一些波动。您觉得作为您来讲的话，您是怎么来化解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当时做了哪些调整呢？那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孙总呢是属于我们大家也能够听得出来是属于比较务实的，就是在自己的这个企业的经营啊还有管理啊包括产品的这个研发上面，肯定这些年一直是深耕自己的产品领域本身这个阶段啊。当然了，对于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表达，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我更多的会是在自己的实际行动当中，是不是孙总？
1: 是的。
0: 所以从个人的这个从业者一直到企业的负责人，孙总其实要面对的不再只是一次交易一个客户，而是一家产品一家企业的产品，包括我们团队啊市场的品牌。对米家乐皮草来说呢，真真正正能够立足市场的核心仍然是产品本身，而一件好的水貂大衣背后呢，它也是离不开原料工艺和匠心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一件水貂大衣背后的这个匠心是怎么样来酝酿的啊。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大家接着聊。
2: 请先下后上。
3: 麻烦用公筷。
4: 现在红灯，
5: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6: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7: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欢迎继续锁定新纪商传奇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衡水米家乐皮草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孙义帅，孙总。那么刚刚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创办了米家乐皮草，深耕的是高端水貂系列啊。这个皮草行业呢，看似传统，但是真真正正做高端产品，其实里面是有很多门道的。米家乐皮草呢，严选进口的顶级的水貂皮，从配皮啊，从剪裁啊，缝制啊，定型上样，一直到质检是层层把关的啊。而且呢，之前呢，我们也看到去企业当中来采访咱们的创始人孙明格，从业40多年的时间，精通水貂大衣56道核心的工艺，并且呢，独创了叫顺毛密缝这样的一个技法啊。那么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一件水貂大衣可以首先看到的可能是它的款式、颜色和手感，但是对于行家来说呢，它的毛相、它的针脚、它的版型、它的拼接，还有光泽、蓬松度，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品质。是啊，孙总，那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方式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件高端水貂大衣从原料到成衣大概是需要经历哪些关键的流程呢？
1: 好的。一件高档水貂大衣流程环环相扣。首先这个是原料的甄选，要挑选这优质的水貂皮张，然后对皮张进行处理、清洗、鞣制，然后分类、分级配色、拼皮，保证整件衣服的毛色均匀，之后进入制版裁剪、手工缝制、整毛定型，再经过细节的修边、配件安装、内里的缝制，最后成品整烫全面质检，包装入库。
0: 这么复杂的一个工序。
1: 对。
0: 那在您刚刚说到的、介绍到的这些工序当中，您觉得哪一步是最重要、最考验经验的呢？凭您个人的经验来说的话，
1: 原料的甄选是最重要的。
0: 原料的甄选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原料的话，哪怕有再好的工艺，可能也这件东西也不能呈现得特别完美，对吧？
1: 是的。
0: 那咱们企业非常强调工艺啊，比如56道核心的工序，包括顺毛密缝这样的技法，这样的工艺对于一件水貂大衣最终的穿着效果和品质有什么影响呢？
1: 顺毛密缝，说明顺毛密缝是一个特色技法。它是顺着这个水貂天然毛的方向缝制，能最大程度的保留毛面的蓬松顺滑的质感，视觉上毛色统一，光泽度更佳。密缝工艺是让针脚细密隐蔽，接缝处平整不硌身，衣服的版型挺阔不易变形，能大幅的提升穿着的体验和高端质感。
0: 那咱们这个顺毛密缝是咱们独家来提出来的吗？这样的一个工艺，还是说在咱们水貂大衣这个皮草的这个加工工艺当中，它是
1: 一个传统的工艺，
0: 它是一个传统的工艺，叫顺毛密缝哈。今天我们也是长知识了，原来一件好看的水貂大衣需要经过这么多的工序啊。那么在原料选择包括质检方面，咱们米家乐皮草有哪些自己的标准？什么样的产品咱们肯定是不能出厂的呢？孙总，
1: 蚕丝皮还有拼接的杂皮我们是坚决不用的，都是挑选的等级达标、毛针比较短的、绒毛密、皮板柔韧的高质量的原料。
0: 必须得是高质量的原料，因为高质量的原料才能够生产出好的好品质的衣服，对吗？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听了刚刚孙总的介绍，一件水貂大衣从原料到成衣，那背后一定是经验、标准和耐心。而且高端产品之所以能够打动咱们的客户，不只是因为它看起来很漂亮，更因为它经得起细看、经得起穿着，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当然了，传统工艺要走向今天的市场呢，还必须要不断的创新。米家乐皮草呢，不仅重视工艺，也在设计包括渠道上在不断的来探索着啊。而且我们说，其实今天的 皮草的消费已经不再是过去单一的保暖的需求了，因为你看现在国际市场、国内市场都在发生着变化，咱们的消费者呢可能更加看重咱们的款式，更加看重咱们的版型、时尚感，包括场景化的穿搭。那听说咱们米迦勒皮草呢也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外贸设计团队，每年呢要推出上百款的新品，并且呢融合了国际潮流还有东方审美。这个产品呢包括整貂的大衣，包括时尚的这种拼貂的外套，还有水貂的内胆的派克服，包括围巾啊、帽子啊、马甲。

0: 这些皮草的配饰，对孙总，咱们的这个皮草的配饰，大概占到咱们这个产品的总量的多少呢？
1: 皮草的配饰能占到20%左右吧。
0: 20%左右，咱们这个皮草的配饰主要是出口还是内销呢？大概什么样的人群对于它的会有需求呢？
1: 配饰主要是内销。
0: 配饰主要是内销啊，围巾、帽子、马甲等等，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那咱们像刚刚我说到的这个，咱们这个整貂大衣啊，包括时尚的这种拼貂的外套，是这种整貂的需求更高一些，还是这种拼貂的这种需求更多呢？
1: 整貂的，整貂的需求量要大一些。
0: 那拼貂的话，是不是它就是相对来说这个版型会更加的时尚一些？因为拼貂是不是它能够和一些其他的这种衣服的工艺相结合，更适合这个日常穿着？您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比如说咱不是东北哈，比如说像咱们石家庄、北京这样的冬天这样的温度的话，更适合或者说哪一类穿着度、穿着的这个使用的场景会更高一些呢？
1: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看个人爱好，
0: 嗯，
1: 看个人喜欢吧，
0: 嗯，
1: 也不是说，拼貂就不好，
0: 嗯，
1: 也挺好的，
0: 嗯，拼貂也挺好的，但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而且呢，就是每年，其实我们可能，我们不像东北那个样子那么的寒冷，那东北可能大家会说我得穿一个貂会更加的保暖一些。你像刚刚说到的拼貂外套也好，或者是这种水貂内胆的派克服也好，日常穿着还是非常方便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么咱们在这个市场布局上，咱们企业一方面呢是深耕俄罗斯市场，另外一方面呢也通过国内高端电商还有线下精品的渠道来尝试打造咱们大营皮草米家乐匠心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形象。那么想问一下孙总，咱们现在咱们的这个皮草市场和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哪些变化？米家乐皮草在设计创新上咱们会做哪些一些新的尝试啊，一些新的突破呢？
1: 现在这个皮草市场的变化很大，
0: 嗯，
1: 随着这个消费者的消费理念的转变，咱们过去只是看重保暖，但是现在已经兼顾时尚、简约、轻奢各种风格，
0: 嗯，
1: 款式也更加的多元化起来，
0: 嗯。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变化也是根据市场大家的这个需求，包括审美的不断的改变，我们也随着市场来变化，对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一般这个设计，比如说现在已经是到了2026年一半的时间了，在年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是不是我们对于2027年的一些设计呀，包括一些打板呀，已经在进行了？一般我们会是，什么时候来提前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
1: 我们一般是3-4月份就开始打板。
0: 哦，三四月份。
1: 二六年的板已经打完了。
0: 2026年的板已经打完，那2027年的板的话，我们大概是
1: 2027年要等到1-2月份开始准备吧。
0: 1-2月份开始准备，那基本上我们在就是预测新一年我们要做怎样的款式、打怎样的板的时候，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呢？
1: 一个是看客户的需求，再一个就是通过每年的几次的这个皮草交易会，
0: 嗯，
1: 看一下这个皮草潮流方向。
0: 嗯。那每年的这个皮草交易会的话，您一定会是亲自到现场的，是不是？
1: 基本上都去。
0: 嗯，
1: 对。
0: 咱们这个皮草交易会主要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的一些交流
1: 的？国际
0: 的，
1: 香港的，然后米兰的。
0: 嗯，
1: 主要是这两个。
0: 嗯，好。那么其实去到这个皮草交易会，大概就能够把握一下下一年的这个流行的一个脉动了，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嗯，那目前呢，咱们企业是以俄罗斯市场为主，同时也在开拓国内的高端的市场。您怎么看待这个外贸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不同？未来咱们这个企业会有怎样的一些布局呢？
1: 俄罗斯市场比较偏爱这种长款大版型的衣服。
0: 嗯。
1: 用料比较厚实，毛绒比较饱满的。那么国内呢，比较喜欢简约、修身、轻奢的。
0: 是。
1: 然后就根据这个不同消费客户的需求，咱们再注重专项开发呗。
0: 嗯。根据客户的需求，那未来企业咱们会有怎样的布局呢？是还是想以这个出口为主呢？还是兼顾我们国内的内销呢？对于未来，
1: 咱们是，我是想一方面持续稳固俄罗斯的核心市场，
0: 嗯，
1: 另一方面然后发力国内的高端市场。
0: 嗯，双管齐下是吧？
1: 双管齐下吧，算是。
0: 嗯，好的，好，那这里是新界商传奇正在直播进行当中。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衡水枣强的米家乐皮草的董事长孙义帅，孙总。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孙总接着聊。
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9: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0: 新奇商传奇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衡水枣强县大营镇的米家乐皮草的孙义帅孙总。我们接着和孙总聊，因为现在直播电商啊，包括短视频平台发展非常的快，像抖音、快手这些渠道，对于大营皮草和米家乐皮草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孙总，
1: 抖音、快手等电播电商是整个大营皮草产业转型的重要窗口。

0: 对于大营镇而言，打破了传统的线下批发外贸的单一模式，拓宽了销售渠道，让大营皮草被更多的国内消费者熟知。对我们米家乐皮草来说，直播电商是新的增长点，既能展示我们的高端水貂的实物品质、工艺细节，直面终端消费者，打造品牌的知名度，也能线上线下外贸内销双向发力，弥补单一外贸渠道的短板，让品牌发展更稳健。
1: 那咱们米家乐皮草现在也是在电商平台当中会有这个直播的一个销售是吗？
0: 已经开始尝试这一块了。
1: 已经开始尝试这一块了。
0: 是的。
1: 那么您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尝试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就是对于大家的这种认可呀、关注啊，
0: 已经初见成效了。
1: 已经初见成效了。所以其实这个也有一个慢慢积累的一个过程啊。
0: 是的。
1: 我们相当于也是在转移到线上，也开始来开拓我们的业务了。那最后的时间呢，也请孙总给我们来聊一聊，您希望未来3年到5年的时间，咱们米家乐皮草发展成为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包括您对于大营皮草的产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孙总？
0: 未来的3到5年，我希望把米家乐皮草打成深耕高端皮草内外贸协同发展的专精型品牌企业，一方面持续稳固俄罗斯核心外贸市场，深化海外合作，另一方面发力国内高端市场，借助线上渠道提升品牌的影响力，坚持工艺匠心与设计创新并行，把产品的品质做到极致，打造有口碑、有特色、有竞争力的本土高端皮草品牌，稳步做大做强。
1: 那么把刚刚您说到了，把这个皮草的这个工艺和品质做到极致啊，也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极致的要求，和对于品质的这样的一种严控，所以才能够，我们也相信米家乐皮草能够在孙总的带领下越走越远，而且越发展越好。应该说今天的大营皮草呢，既有传统工艺，也在拥抱设计、电商、直播和国际贸易。那么对于米家乐皮草来说呢，未来的发展的关键词就像刚刚孙总说到的，品质、创新还有品牌。所以今天我们的新纪商传奇节目呢，一起走进的是早强米家乐皮草有限公司，也认识到了孙一帅孙总，从1999年进入到皮草行业，到2003年远赴莫斯科，从国际市场的摸爬滚打，到回到国内继续发展，从大营镇天下球都的产业根基，到创办一家专注高端水貂服饰、主打对俄外贸的这种专业化的企业。应该说孙总今天和我们的分享，也是一位咱们河北企业家在坚守实业、深耕行业、敢闯市场的一个故事。当然在米家乐皮草的发展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一家传统产业企业的转型的路径啊，就是一方面呢守住原料工艺和品质，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断的拥抱设计创新、外贸渠道和国内新消费市场。一件水貂大衣连接的是大营的千年的裘皮文化，当然也是我们河北制造走向国际市场的信心。所以以匠心传承经典，以创新引领潮流。未来呢，我们也特别的期待着米家乐皮草继续来坚守自己的品质的底线，深耕高端皮草领域，打造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高端水貂服饰品牌，也期待着天下球都在新时代能够继续续写属于自己的产业传奇。那再次感谢孙总来做客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各位的聆听新纪商传奇，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
4: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

0: 其余人给我转运。
1: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2: 哇，雪糕透心凉啊。
0: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3: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4: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头晕这个症状。不少人啊，都在饱受着反复头晕的困扰，发作时可以说是天旋地转，坐立难安。头晕啊，成因复杂，也暗藏了多种健康的隐患。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神内科专家来为大家讲解头晕的辨别、诊疗与治疗方法，教大家科学应对，做好日常防护。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播间热线03119610434，03119610434。好的，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李佳民。下面我们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中午好。
5: 今天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头晕这个症状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但是呢，说到头晕，到底是因为什么头晕？哎，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挺难的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尽可能的从多个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诱发头晕的原因啊，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些对症治疗啊。同时呢，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关头晕或者是这方面的相关症状啊，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4，和我们的李主任来进行一个分享。好，李主任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我们这个反复头晕、普通头晕还有眩晕如何来区分呢？这三种不同的晕法啊，典型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吗？
6: 好的，主持人，那我从事眩晕诊疗工作时间比较长了啊，大概有10多年吧，不止了。那么今天也正好刚从眩晕门诊过来，那个头晕的这话题，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我想人的一生说一次也没晕过，这还是比较难的。但是晕起来呢，这个也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比较难区分，因为我在诊室里边经常遇到的患者常见的这种话语或者问题哈，就是一进门，这个患者就说：“大夫，哎呀，我晕得不行。”我说你是怎么晕呀？就像咱们主持人说，你是头昏吗？还是眩晕啊？他说我就是晕。我说晕了多长时间了？然后好长时间了。我说到底是多长时间？就是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呀，这些呢，就是让患者呢，就是表达了他晕的这种急迫的心情。
5: 对，但程度可能不太好去辨别。
6: 但是对医生来说的话，也很难，也很难的。我经常开玩笑的说，我说你这样的话， 我也晕了，我
5: 不知道是哪种晕了。
6: 其实呢，就是也借此这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呢，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这样的不适，跟患者跟医生交流的时候，你首先尽量的用大家都能听明白的这种话语来说说自己的感受。你比如说这个头昏，往往就是指的头蒙脑胀，其实就是脑子不太清亮，好像是没太睡醒，眼皮不想睁，大概是这种感觉哈。有的患者说我是头重脚轻，走路稍微有点踩棉花，感觉脚底下没根儿，大概都是这种描述。还有的人就说描述晕的话，就觉着我这个就是脑子不舒服，然后这个他分不清具体的部位，然后呢就是也是走路有点发飘这种感觉。那么我们最需要分的可能就说的这种眩晕，眩晕可能跟我们人体有一个前庭系统，它是有功能有相关联系的。那么真正的眩晕呢，其实在患者这个有这种眩晕的感觉的时候，它是对运动的一种错觉啊。通俗一点说，这患者就觉着哎呀，突然间就觉着天旋地转啊。有一个患者就也挺形象的，他说哎呀，我突然间往起一坐的时候，就觉着这个桌子晃悠，地也晃悠了，我赶紧往外跑，是不是地震了？等跑出来一发现，哎，怎么别人都没动呀？才发现哦，原来我是头晕了，就到医院来看。那么有的人你像他晕的时候就有那种高空坠落感，就是从这个山顶里边，就跟有些年轻孩子们愿意玩的那种游戏啊，就是带着安全绳从山顶哗就直接坠落了，有这种感觉。所以他别人就是健康人看着这个患者并没有动也没有晃，但是患者自己觉着位置变了。他这个是因为前庭这个器官啊和这个系统出了问题以后，对于这种正常的不动的物体他就感觉到动了。一个是外界物体的动，一个就是自身动。有的人觉得我看东西不转，但是我一闭上眼就觉得自己晃悠，哎呀要摔倒，这都是一个眩晕的范畴。所以医生跟患者交流呢，也是希望您在第一时间提供给我们这些能够区分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先给您大概区分是属于头晕头昏呀，还是属于眩晕。那么眩晕的话，更多的就找跟前庭系统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像这个涉及到耳鼻喉科的有梅尼埃病啊、耳石症啊、前庭神经炎这些。那么涉及到脑部的，比如说有小脑啊、脑干的一些病变，比如说血管病啊、肿瘤啊、这个脑炎啊这些，我们大概考虑这些。如果您不是这个，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头蒙脑胀啊、头昏这些，那么往往可能是一些内科代谢相关的，我就会重点了解您有没有血压高呀，或者血压低呀，或者有没有糖尿病、血糖高或者血糖低这样，甚至有没有贫血呀，有没有甲亢、甲减，类似这些病，它往往就是没有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往往是一种蒙胀不稳的感觉。
5: 简单来说，这个眩晕程度要更强烈一些，带给您的这个晕感更强。
6: 对，晕感更强。它往往是就是外界的物体没有动，自身没有动，但是我感觉到自己动了。
5: 哎，不能睁眼，好像在打转一样。
6: 家属经常在旁边这个帮腔说啊，那他是装的，那你没觉着动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患者确实是感觉到自身的晃动，或者外界物体的晃动。
5: 就是比较强烈的这种晕感啊。
6: 对。
5: 像不管是我们遇到普通的头晕、反复的头晕，或者说是眩晕啊，这些情况都应该立刻去就医的。
6: 对，有了头晕以后还是尽量的尽早到医生这儿来咨询一下，至少需要咨询一下的。
5: 好，这是李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区别啊，如何来识别反复头晕、普通头晕还有这个眩晕啊，怎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好，我们再来针对不同的人群啊，像老年人或者是年轻人头晕，他们常见的诱因有不同吗？考虑的方向有一些区别吗？
6: 从疾病谱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哈。那我看头晕呢，可以说，年纪大的90多的也有啊，年纪小的甚至我看过4-5岁的啊，也头晕，所以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不同的年龄段呢，它涉及到的疾病的种类也不一样。那么老年人呢，尤其是60岁以上的，甚至到70-80岁哈，他肯定是机体的老化，往往身体里边已经有一些基础的疾病了，比如说我已经可能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或者是有高血脂，那至少有一种或者两种， 啊，甚至还有一些退行性疾病，比如说我也是不是有颈椎病。那么这种呢，他头晕的话，分析起来呢，可能要看看是不是一种疾病引起来的，还是多种疾病引起来的。那么老年人的头晕呢，往往是一到三种或者甚至更多种的疾病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年轻人呢，可能本身前庭功能相对还可以，那么突然发生一个眩晕，往往看看是不是比如说外伤相关的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突然的震荡，就是上次眩晕门诊一个30岁的小伙子，在家里边弯腰拿东西不小心没看着，就是脑门碰到撞到自己家这个柜子上了，然后撞得还挺疼，没觉出怎么着来，然后第二天早晨一醒，突然间就天旋地转的，而且它跟位置有关系，往左扭头就不晕，往右扭头就晕，而且这种晕是短暂的，两三分钟的，我一听这不就是耳石症吗？啊，经过进一步的专业的检查，确实是经过耳石复位，它就好了。那么有些就是年轻人这个工作比较忙啊，然后这个感冒发烧了，有可能也会连带出现一些头晕的情况。我们往往有一种前庭神经炎的一种表现。啊，那么也有一些年轻人可能生活习惯呀，或者工作习惯可能会涉及到是不是熬夜呀，那么看手机时间比较长呀，那加上有一些偏头疼的病史，可能也涉及到一种病叫前庭性偏头疼，可能这一类的会多一些。那么说起来了，就是有三到五岁的小孩说家长
5: 头晕也会有这种情况。
6: 哎呀，其实我们从这个流行病学资料上，专业资料显示，其实特别小的孩子，极少有这种器质性病变。往往可能要问问家长啊，是不是本身也是一个好头晕的一个家族啊？那么呢，另外一方面呢，可能需要跟家长沟通一下，看看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呀？那小孩子嘛，有时候这个可能不太知道应该怎么表述。其实我五岁的他也能说话了，然后那个了解他头晕的特点，我看他对头晕的理解还是那种懵懵懂懂的，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晕。那么有些小孩可能遇到困难以后，他也不直接说，可能对家长的一种敬畏感啊，遇到困难以后往往会说身体的各种不适，
5: 肚子疼、头晕啊，也有可能
6: 头疼的都有。要了解是不是这种情况，要对孩子呢可能更加全面细心的了解一下，帮助他们来成长过程中如何来共同克服一些困难。
5: 所以说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在诊断头晕的时候它是有不同的侧重的。
6: 是这样的。
5: 好，老年人、年轻人包括小朋友啊，如果遇到头晕的症状，我们去到这个眩晕门诊，在诊查的时候，医生也会根据您的年龄或者是最近遇到的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6: 是的。
5: 这个是我们针对不同人群常见的一些诱因分别是什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头晕它其实会因为很多的原因导致，刚才和李主任聊，李主任要说这个可能导致您头晕30-40种的原因都有可能啊。那除了我们常见的脑部问题以外，还有哪些原因会引发频繁的头晕呢？
6: 对，就是从流行病学资料涉及到的疾病可能就能点出来30-40种啊。患者也是经常问，这个患者这个到眩晕门诊以后，这个心情还是很急切的。进门第一句话说：“哎，我晕啊！”还没等我说话呢，第二句就问大夫：“我是什么原因呀？”弄得我一愣。我说：“咱们还没初步了解呢，然后这个怎么能很快的就能知道您头晕什么原因呢？”所以说这个可以再跟听众朋友们再交流一下，就是给医生提供信息的话，我们经常是6大方向来了解头晕的特点。一个呢，就像咱们刚开始说的，您是头晕还是眩晕，就是有没有运动错觉。第二呢，就是看这个头晕是一个持续性的，我可能这一上午都是在晕乎乎的，然后或者是晃动啊，然后这个看东西转呀，那就是这种旋转感持续有多长时间。那么有的可能就是发作性的，可能晕上2-3分钟可能就没事了，然后过了1-2个小时就又来了，频繁的反复发作的。那么有的可能就是一种慢性的，就是蒙蒙腾腾，它不是老转，但是持续的一种晕的不适感。它这个发作的特点不一样，然后涉及到的病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急性的我们叫急性前庭综合征，就突然间的这种晕 那么对于这个前庭外周来说，可能常见的有这个

0: 时症，
1: 嗯，
0: 有这个门禁癌病的急性发作期啊，前庭神经炎。那么这个呢，大多的是涉及到咱们耳鼻喉科的医生来诊治。
1: 嗯，
0: 那么神经内科呢，可能会有前庭性偏头疼，可能会有急性脑血管病。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发作性的啊。那发作性的话，我们脑血管病里边有一个叫小卒中啊，也叫短暂脑缺血发作，它也可能是表现为一个孤立的眩晕，就晕一两分钟。
1: 嗯
0: 啊，那么对于这个耳鼻喉科来说，这种发作的常见的就像是耳石症这种啊，某种固定的位置，比如说往右一转头就晕，往左没事儿，这种特点的。那么就是涉及到长期慢性头晕的这种啊，我们就要，尤其是老年人，我们要看看他是不是有高血压，血压不稳了最近，那么血糖的波动啊，甚至有贫血，甚至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内环境紊乱，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功能啊，检查一些化验检查出现非常异常的一些指标，
1: 嗯
0: 啊，那么有些可能查了以后没有什么特殊的异常，那么他就是反反复复的晕，而且呢，如果说比如说去商场里人比较多、比较密集的地方，这种晕就加重啊，往往有这种特点的呢啊，而且晕在持续三个月以上，我们有一种叫慢性主观性头晕。啊，那么有的患者对这个头晕了解啊还是比较专业、比较详细的哈，他有一个我们叫英文的一个缩写的名叫 PPPD，
1: 嗯，
0: 叫三 PD 啊。有的患者甚至说，医生我是不是三 PD 啊？那什么是三 PD 呢？它就是一个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那么这种头晕呢，往往是他之前有过一次明显的一个头晕的发作的事件，就眩晕。
1: 嗯，
0: 他可能有这种高空坠落感呀，或者不稳感，甚至有的人因为头晕摔过跟头，所以说他就会产生一种这个叫一种记忆模式，就感觉我要是比如说我眩晕发作的时候是往右一转啊，就倒过。那么以后呢，我就特别不太往床上睡觉啊，或者是做什么动作就不太敢往右边去，一右去啊，是不是就要晕？它就会形成一种这个相对紧张的一种状态。如果这个呢持续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慢性头晕，我们就叫三 PD 啊，这也是一种慢性头晕的一个疾病的特点。那么还有一些其实是相对比较危险少见的啊，比如说这个我遇到一个40多岁的一个女性，她就是开车的过程中，可能处理路况，突然间有一个急刹车，就自己的颈部，然后就脖子，就是撞到了自己的那个后座，咱们那个车有一个比较高起来那个地方，
1: 嗯嗯，
0: 就弹了一下。啊，当时可能还好，也没有太特别难受。两天以后呢，就觉得头晕到医院，经过检查以后，我们做了一个血管检查，就发现她这个脖子穿行的有椎动脉。是一个椎动脉夹层，
1: 嗯，
0: 椎动脉夹层的话是一个动脉壁，它是出现一个裂缝这么样一种病，
1: 嗯，因为撞击导致的，
0: 对，这种病的话，如果没有经验漏诊的话，往往会有一些严重的后果，
1: 嗯，
0: 如果不及时处理，甚至有生命危险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疾病还是很多的，
1: 对，这个情况还是很多的啊，有慢性的，有急性的，还有外伤导致的都有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就颈椎原因导致的头晕，
0: 是的，
1: 也是比较常见的，
0: 还有眼睛相关的，
1: 哦，眼睛相关的，
0: 两个眼睛视力差距比较大，
1: 嗯，也会有眩晕感哈，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头晕啊，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1961043，03119610443。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

0: 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要注意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

0: 现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各类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2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3: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2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2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2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灸者一定要将2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2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 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的主题是关于头晕。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李佳民。 大家有相关头晕啊这些症状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 03116610433 可以来和李主任进行一下分享。 刚刚节目中的李主任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这个病症的一些识别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头疼来说，识别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症状，不知道如何来 治疗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去缓解这个头晕的症状的话，还是建议各位到我们的专科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让医生帮您判断您的头晕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症用药，这样效果才会比较好啊。好，那下面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检查和诊断这一方面哈。说到了频繁的头晕就诊，到了我们门诊或者是我们眩晕门诊也好呀，还有咱神内科也好，一般需要做哪些基础性的检查来明确病因呢？ 李主任，
1: 好的，主持人，那个就像主持人说的哈，那么好多老百姓晕了以后，第一。

0: 一不知道怎么选择医院，第二也不知道去哪个科，因为头晕本身确实是一个症状啊。那么它可能涉及到的疾病，刚才通过跟大家交流，那么有可能涉及到耳鼻喉科，有可能涉及到神经内科，那么甚至呢也会涉及到骨科里边的颈椎病相关的，那么也有一些心理科啊，还有眼科。哎呀，你是那我到底是哪一个呢？
1: 对。
0: 那么有些医院啊，像我们建华院区，方北路院区、范西院区都有这样的专病门诊，我们叫眩晕门诊。那么以症状来命名的一个门诊，那这样的话就方便老百姓，就是我只要是头晕难受，我也不用担心去找哪个科的医生了，就挂号到眩晕门诊来看。
1: 嗯。
0: 那么今天也可能是神经内科的医生出诊，也可能是耳鼻喉科的出诊，但他初步给您筛查以后，比如说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发现您这个像是神经内科的问题，那么旁边就是有神经内科的医生出诊，然后就给介绍过去就可以了，就不用你来回多个科室跑，
1: 你相当于是一个会诊了。
0: 对，如果我看呢它是一个耳鼻喉科的问题，那么旁边就是耳鼻喉科相关的诊疗区域，就介绍过去进一步检查诊治，这样的话患者就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头晕的检查呢，那分两个层面，可能大夫呢通过问您头晕的情况，我们叫询问病史，初步了解以后呢，要对您在床边进行一个基本的检查，有可能让您站起来走几步啊，那么或者是看看眼睛，也可能让您在检查床上坐起来躺下，让做做这种变位实验，看看有没有耳石症，做个基本的判断。那么跟这个头晕特别相关的一个神经电生理，叫我们叫前庭电生理的检测哈，可能说起来比较枯燥，大家不知道。那么检查的名称叫前庭功能检查。那么这个检查的方式呢，是一种仪器哈，我们有可能是戴上一个眼镜来看一个电视屏幕，那屏幕里边有可能有一些小亮光的点儿哈，那让你来盯这个点儿，也可能让你快速这个小角度的转头。那么电视屏幕上呢，可能会有一些方格、一些图像来回这个摆动的时候，让您看这个电视中央，大概是这么一种体验哈。那么这种检查呢，它主要的意义呢，就是看这个我们这个头晕损伤或者是波及到了什么位置。那么我们之所以就是能够有这种眩晕的这种感受，比如说这个突然间天旋地转的话，有这种运动错觉，那么可能就是我们感受人体感受位置的话，是涉及到耳朵里边的一个解剖结构，我们就叫前庭。那么具体来说，它可能有三个小管状的东西，我们叫半规管，那么还有椭圆囊和球囊。那么这些器官呢，它能感受到我们的旋转的加速度，比如说我左右转头不是这种慢慢的匀速的，要突然一转，突然左右一转，它是来感受这个位置信息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椭圆囊球囊还是感觉这个线性的加速度，比如我开车的时候突然一踩油门，或者突然一踩刹车，或者我们这个坐飞机的时候突然起和突然着地的那一瞬间，或者坐电梯启动和这个停止的时候啊，这种信息呢，它是通过我们人体非常高级的这种神经啊，相关的神经传到大脑里边，让大脑来分析这种位置变化。那么整个这个完整的结构呢叫前庭系统。如果这个系统里边我们叫偏外周，叫前庭外周，可能就是耳朵附近相关的疾病引起来的，我们叫前庭外周性疾病。如果是跟大脑这种调控司令部相关的，就叫前庭中枢性疾病。那么做前庭功能检查，这个设备来做检查，它就有助于帮助我们来看你的异常结果到底是脑子为主，脑部的问题为主的，还是耳部问题为主的，还是就不是前庭的问题，可能得去考虑其他问题，大概来区分这么一个方向。
1: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一号线的朋友您好。
2: 哎，
1: 您的热线啊，什么问题？
2: 我都是说我们当家的吧，他头先从24年都开始到现在还是那蒙的齿力，他过不来。他开始
1: 头蒙是吧？不是我们说的眩晕，没有，
2: 老是一天天蒙的齿力。刚开始吧，24年刚开始，他是突然一下就这么晕起来了，想要往一边倒，你们感觉？咱们这上我们村住了7天一夜没过来，都上医院去。

0: 这个是24年住了2回院，
1: 嗯，
0: 去年吧又住了3回院，是保定中医院嘛的都去了，他都是他现在这个闹的都是蒙着吃的，
1: 嗯，
0: 不是这么悬疑那种，他都是老是那蒙着吃的难受。
1: 嗯，好，明白了，我们让李主任来给您问问诊，行吧？
0: 让李主任，我看怎么都过不来这好几年。
1: 好，
2: 你好，这位朋友，那个您说的患者他是男性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大概年龄是多大？
0: 男同志，我们当家的，他82了。
2: 82。82岁是吗？
0: 对。
2: 他那个平时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冠心病？
0: 他血压不高，他最多没高过101去过。低压老是60多、70多。
2: 行，那他有没有
0: 100、100几，有时候还90多。他的血压
1: 好。
2: 他有其他基础病吗？比如说这个血糖高呀？
0: 他基础都是这几回住院呗。
1: 嗯，
0: 这几回住院都是说他有点轻，那叫什么？轻度的脑梗。
2: 嗯。
0: 还有点那个咱这老年痴呆那样儿。
2: 哦。
0: 他的颈椎是怎么，我记不清怎么，反正说你叫什么，不是什么狭窄，反正供血不足。
2: 好的好的，
1: 好，描述的已经很清楚了哈。
2: 行。在我的诊室里也经常面临这样的患者啊，我像是一个高龄老年男性的啊，那么应该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血管危险因素，可能从这个基本信息上来提示，有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脑血管的动脉硬化的情况。
1: 对，
2: 那么这个患者呢，如果到我的诊室来，可能我要看了解一下他的颈动脉还有颅内动脉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他也提供了大概是还有我们专业的词儿叫认知的问题，他就老百姓俗话说好像有点痴呆的表现，那么我们要初步评估一下他这个是不是存在认知障碍，就是说他有没有这种类似痴呆的这种高级皮层功能的下降，那么通过评测呢，能够大概看一下他的程度是一个轻度的认知障碍还是中度还是重度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可能要了解患者的颅内的情况，相关的检查呢可能涉及到的是头 CT 或者脑部核磁。
0: 分哪会做住院都做分析了。
2: 核磁共振啊。
1: 都做过是吧？
2: 您既然说有脑梗的话，那可能还是您的这个血管基础基本上至少是存在动脉硬化的情况。
1: 就有可能是动脉硬化导致的头晕。
2: 虽然咱们节目的限制可能看不到图像的情况，但是我推测可能老人80多了，至少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我们专业的词儿叫脑白质脱髓鞘。那这样的话呢，你的神经细胞呢可能是处在一个相对我们叫脑血流量可能这个流速不太充沛的情况下，它不一定说老百姓说的供血不足就堵住了，说一点流不过去，它就跟我们浇花一样，可能浇水啊也施肥，但是这个不太充足，可能某些地方的神经细胞功能就相对比较弱，就跟我们种庄稼一样，庄稼里边有长得特别好的那个树，那个叶子又绿又亮又枝冷，那么有的可能就是比较蔫儿的，蔫儿的话就是功能相对弱一些。如果再不管，尤其这个蔫儿的这个，它再不管的话，这叶子就黄了，黄了以后我们就认为失去功能了。
1: 目前来说，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法吗？
2: 所以说这个老人呢，可能就是存在一个这种功能相对比较弱的一些脑子一部分功能区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针对这个老人呢，可能我们要进一步区分你有没有血管性的认知障碍，还是一个老年认知障碍的一个初步的表现。那么他的头晕不是那种眩晕是吧？以前可能有过。
0: 不是，他都是老叫
2: 对
0: 那边不清楚那蒙的吃着难受。
2: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曾经有过短暂的可能眩晕的发作，但是平时大部分时间是处在一个头昏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老人老年病就是可能叫我们叫十分病七分养，可能药物治疗呢可能是
1: 首选，
2: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来帮您改善症状哈。那可能老年的一些问题有些可能是不能说绝对就是说能够治愈。

0: 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这个不适，提高一下啊。往往可能需要用一些改善循环的药，也需要老人这个平时要关注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的情况，要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看看他如果存在一些像您说有点痴呆的问题，可能是要用一些这个促治的药物啊，就是治疗痴呆的一些相关的药物啊，也根据因为今天不能精细的判断，可能根据痴呆的程度不同，对应的选择一些相应的药物。
1: 他痴呆又不太厉害，说到什么都明白。
0: 输液的话只是一种形式啊。那么针对您的老人，可能得选择一些合适的改善循环的药物，然后再加上一些促制
1: 什么药物比较合适，
0: 醒脑的药物就可以了。
2: 口服药有
0: 药物的话是个体化的，不是说我说一个药它就很神就很管事儿，那么每个人对某一种药的敏感性都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您这种老人，就是找眩晕的，你就近找一个必要从事眩晕的一个专业的医生，你就系统的找他看就行了。
2: 您挂咱们当地的，您是保定的朋友是吗？可以去咱们县医院，或者是
1: 挺过老这么吃药，你他都吃什么药他都不见效。
0: 在吃药的过程中，可能你要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的情况啊。
1: 对呀，血压不高，血糖也不高，
0: 动态的来调整。
2: 咱们在当地您的县医院或者是保定的医院，咱们可以挂这个眩晕门诊啊，可以给您制定这个相关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因为年龄确实比较大了。
0: 如果说单纯药物实在效果不好的话，我们一会儿可能也涉及到治疗的问题。总体眩晕治疗的话，除了药物治疗以外，也有一些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当然这个得需要当面见老人的情况哈。那么其实一些中医试剂技术对头晕的改善也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针灸啊，还有一些前庭康复治疗的一些设备，或者做一些前庭康复的一些训练哈，也是有帮助的。我们
1: 现在都是两个中医院，也给打针了，都也做理疗了，都怎么都过不来
2: 的。是这样的，因为没有办法面诊，也没有看到您的这些具体的检查。
0: 如果是你的需求那么强烈，那建议你在周一、周四、周日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医院去眩晕。
1: 周一、周四。
0: 周日来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或者眩晕门诊，找我，我给你仔细的评估一下，给你一个针对性的方案。
2: 但是看您的情况啊，因为这个路程相对来说比较远，年龄也很大了，是吧？好，我们收线了。
1: 谢谢您啊。
2: 好，再见。好，我们再关注一类的检查和诊断啊。有的朋友说，我这个头晕，而且还伴随着手脚麻木，还有呢这个视物旋转，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问题呢？能够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吗？
0: 好的，就是如果是单纯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因为他一手脚麻木，可能涉及到神经的问题了。那我们可能要看看是中枢神经出问题了，还是外周神经出问题了。因为头晕本身就可以视物旋转，就是基本上是归到眩晕里边。如果伴手脚麻木的话，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那么如果是半边的，比如说都是右侧的肢体麻木，半侧的往往是脑血管病的可能性更大。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双脚都麻啊，或者双手都麻，那有可能就是外周神经的问题。外周神经的话，可能就要看看具体的病因。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感冒啊，或者拉肚子以后两周左右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一种病叫基兰巴雷综合征，那么有可能就是这种病因。那么如果是可能是双上肢麻啊，而且跟这个颈部活动有关系，没有刚才那些感染的诱因，那么可能要需要鉴别一下是不是颈椎相关的。
2: 也有可能颈椎的压迫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手脚麻木的情况啊。
0: 对。
2: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发生头晕的时候怎么可以快速来缓解这种头晕的不适呢？
0: 尤其是这种眩晕啊，可能发作期可能比较难受，可能如果说不制止的话，可能就会伴随着恶心、呕吐、心慌、出汗。
2: 嗯，
0: 那么有些女同志可能就是甚至有虚脱的表现，胸闷呀，然后这个都有想打120的感觉。
2: 嗯，
0: 那么眩晕呢，它往往是在头部有这种加速度的这种运动刺激前庭，可能加重头晕的情况。所以说，如果说是在没在医院突然眩晕发作了，只能是看看周围的环境，
2: 嗯，
0: 你要不就是坐下还是躺着啊，如果是在家庭或者办公室能够躺下休息，闭目不动了，头部先不动了，这样可能就会头晕相对会轻一些啊。
2: 嗯嗯。
0: 那么如果说手头有一些可能有些人有经验，可能他也会备一个药叫甲磺酸贝塔斯汀，
2: 嗯
0: 啊，也可以先吃上一片到两片，看看能不能够相对的缓解一下。
2: 嗯
0: 啊，那么其实并不太主张就是头晕的这个患者自己直接吃药啊。那么首先可能就是还减少头部的这种非匀速的这种旋转呀，或者线性的活动，闭目休息为主，然后侧着身儿是吧？那么尽量的话，呕吐的话，因为你平躺的话，怕容易产生窒息的情况。
2: 嗯嗯。
0: 那么一旦这个头晕相对轻一些了，那么还是第一时间赶紧到医院来，
2: 嗯，
0: 来看看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有没有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
2: 嗯嗯。好，这个是我们说的，也不建议大家自行的或者长期的服用止晕类的一些药物啊，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禁忌的一些情况的。我们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种吧，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引发头晕的原因有很多哈。李主任可以给大家说一个最常见的方式吧，最常见的头晕它的主流治疗方式是什么呢？
0: 那么头晕，说起来头晕的治疗呢，就如果说针对这种症状学来说，
2: 嗯，
0: 可能急性期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他这个头晕能够减轻，
2: 先缓解症状，
0: 缓解症状，
2: 哦，
0: 我们往往可能急性期要给一些前庭抑制剂，那么可能涉及到的比如说有部分的晕车药啊，还有异丙嗪或者苯海拉明，这些可能老百姓也不懂这是什么，往往说的是给我一个止晕针啊，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那么这个药呢是不建议长期大量用的，就是你急性期晕得特别厉害的时候，短期来应用。那么后续的药物治疗呢，还是要经过这个眩晕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你具体的病因是什么。那不同的病因可能治疗的方法是千差万别的。
2: 嗯，
0: 比如说我们脑血管病，那缺血性脑血管病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改善循环的抗血板的药。
2: 嗯，
0: 那么耳石症呢，往往是需要手法复位的，或者是用仪器来复位治疗的。那么前庭神经炎可能跟病毒感染有关系，可能早期会涉及到一些抗病毒的药物的应用，
2: 嗯，
0: 啊，改善循环的一些药物的应用等等，因为它病因的不同的话，可能方向差别还是挺大的。
2: 嗯，
0: 那么后期呢，可能通过对因治疗，还有一些早期的抑制眩晕的治疗，可能相对比较稳定了，但是没有，好像又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还是有点走路不太稳。可能我们会涉及到一些这个我们叫头晕的康复治疗，也叫前庭康复，
2: 嗯，
0: 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有一些仪器帮着您来治疗，那么居家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前庭康复操啊，来能够后续来缓解这个或者减轻这种头晕不稳的感觉。
2: 嗯，那咱们生活中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会加重头晕吗？有没有需要提醒大家要及时去纠正的呢？
0: 这方面呢也是分不同的情况，
2: 嗯，
0: 啊，那么比如说先举几类吧，比如说有一类我们叫疾病名称叫前庭性偏头疼，
2: 嗯，
0: 那么可能年轻人相对多一些啊，当然有老年人可能他本身可能就是从40-50岁比如说发作了，一直持续到70-80岁也有。
2: 嗯， 嗯，
0: 那么前庭性偏头疼的患者呢，往往就是在一些这个劳累啊紧张呀，啊，这种情况下容易诱发啊，所以呢我们就要这个规律的作息是吧，不要过度的疲劳，那么情绪呢也不要过度的激动。那么头晕伴有偏头疼的患者呢，有些饮食可能对部分患者来说他是比较敏感的啊，你像我在国外学习的话，我那个老师他一吃这个奶酪含奶酪的 他就出现头疼、头晕的情况、
2: 哦这个
0: 嗯、所以说你要尽量避免，这个要因人而异的、
2: 嗯、这个要您自己去捕捉了哈。
0: 对、
2: 嗯、
0: 有的人在饥饿的时候突然喝杯咖啡他也头晕，
2: 哎是、嗯、
0: 要因人而异的、
2: 嗯、
0: 来进行区分。
2: 嗯，好，这个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就要您自己去细心观察了，看看生活中哪些元素可能会诱发自己头晕，尽量去避免这些元素啊。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经常过敏的朋友是一样的哈、啊，远离过敏源，我们就是要远离导致您头晕。

0: 晕的这些元素和因素，相对来说就会避免哈。
1: 说到过敏的话，就是慢性头晕的患者，就刚才我说的三 PD， 它也是对于头晕的一种这个不耐受啊，不适感。我经常这个通俗的跟患者说，你是一种恐晕症。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叫脱敏练习，
0: 有一部分心理作用。
1: 对，这个一个是给他做这个心理方面的药物还有调试，或者是我们叫认知行为治疗之外，也可以让他做一些这个相对容易引起头晕的一些动作，但是做的量比较小比较轻，让他来逐渐的来适应这种旋转呀，或者是这个线性加速度的一些适应的情况，我们也叫吸附训练，也叫脱敏。这样的话，他就能够逐渐来适应这个我们这个运动的变化，就是加速度变化的时候，这种不适感逐渐减轻。我们也叫也是一种类似的脱敏治疗。
0: 所以有一部分朋友是因为惧怕头晕，所以经常会头晕，而造成了自己慢性的头晕的症状，
1: 是这样的。
0: 所以总的来说哈，我们这头晕的症状它只是一个表象，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跟自身的原因啊，包括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啊，心理原因，它都可能会有一些关联。所以如果您没有办法判断的话，还是需要去找专业医生给到您指导。节目最后李主任来给大家留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出诊地点以及如何来挂号吧。
1: 好的，我工作的地点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建华南大街365号。那么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日、周一、周四。那么每周四的出诊的具体的诊室是在眩晕门诊。周一和周日呢是在神经内科的门诊。
0: 周四的全天是吗？周一、周四和周日都是全天。
1: 全天。
0: 周四如果大家想去李主任那儿的话，是需要挂眩晕门诊的啊。其他两天咱们就挂神内科就可以了。好的，非常谢谢李主任的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又再次给大家普及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头晕的这个主题啊，其实确实是一个很大不太好讲、不太好给大家去普及的一个主题。我相信通过这一期节目，大家可能对于头晕的这个症状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也对于头晕这个疾病有了更加的重视。好的，非常谢谢李主任。
1: 谢谢主持人。
0: 好的，
1: 朋友们如果说困惑比较多，就记住一句话，去医院挂眩晕门诊，剩下的交给医生就行了。
0: 是的，这给大家最中肯的一个建议啊。
1: 好的，
0: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8: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

0: 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5: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6: 也许心情不妙，
7: 也许阳光正好，
8: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9: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5: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呢，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消息，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的客户端同步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到往期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石家庄南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达34至36度。好，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截止目前，全省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性代表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五位。千古风流，燕赵回响。苏轼主题艺术大展今天将在知音1953/3号库正式开幕。展览呢将汇集29件苏轼相关的书画的高清复制品、3部宋元古籍珍品的复印本以及定瓷的精品。展览将延续至8月9日。6月的石家庄滹沱河生态区再添绝美景致，位于滹沱河北岸的河畔西湖草海景区，大片的向日葵花已经迎来了盛花期，金灿灿的花田连片铺展，迎风绽放，也成为了省会新季的夏日网红打卡地，为我们的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治愈十足的夏日视觉盛宴。
1: 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滹沱河边的西湖草海，一走进西湖草海呢，就能看到成片的满目金黄。此刻一大片的向日葵已经到了盛花期，放眼望去啊，可以看到花朵是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相较于市区热门的花海，这里视野更加的开阔，景致也更加的纯粹，远离城市喧嚣，兼具自然野趣与唯美风光。那么在这里呢，漫步其中，步步皆景，随手成画，无需滤镜即可拍出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是拍照取景、休闲散步、亲子出游的绝佳去处。
2: 哇，特别好看，完全不用滤镜，然后下午4-5点的阳光照在花上，特别温柔。步道就在花田中间，拍照还很有层次。石家庄竟有这么绝的免费花海，真的是夏日宝藏打卡地方了。
3: 滹沱河这几年变化太大了，这片向日葵花海长势特别好，视野开阔，临水风景也好，比起市区小花园，这里更有大自然的感觉，拍照出片散心也比较舒服，是咱们石家庄南难得的原生态美景。
1: 这片向日葵花海的位置啊非常好找，手机导航搜索西湖草海，从石家庄市区自驾大概30分钟即可以到达。向日葵花海的花期非常稳定，从现在可以一直持续到7月的中下旬，而且每天下午的4点到7点是最佳的拍片时间。这个夏天不妨相约石家庄西湖草海，奔赴这片向阳而生的金色花海，邂逅专属于石家庄的夏日浪漫。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我从你的城市穿过，在回忆里那家冰粉店里静坐，夜晚霓虹闪烁，喧闹的老街响起了曾经的歌。记忆苏醒了广场上的歌哨声，苏醒了巷子里的叫卖声，苏醒了老城里的钟鼓声，苏醒了夏天吹过的风。城市旅行家，带上心灵，来一场城市旅行。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暑假马上就要到了，最近也是夏日的骄阳似火，大家会觉得天气挺热的，也是想找一方清凉的地方去度个假。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就为大家解锁了一条宝藏的避暑线路，大家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可以置身在一些非常清幽的山水中啊，感受一下习习的凉风来吹散咱们的燥热。我相信这也是属于我们夏日或者是暑假的一个风光的治愈之旅。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请春秋旅行社的高杰经理啊，带着大家一起轻松玩转夏日的时光，在这个暑假带着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自然，享受一下夏日的凉意。高杰经理你好。
1: 雨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春秋旅游高杰。
0: 高经理好，今天高杰经理呢给大家去推荐的是一个咱们暑期的一条线路哈，具体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先从出发这个角度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线路具体它的特色是什么。
1: 好的，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随着暑期的到来，从7月2号开始，我们春秋航空呢是开通了石家庄到贵州安顺的这个航线。贵州安顺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听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都知道贵州最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叫做黄果树瀑布。安顺机场呢距离黄果树瀑布仅仅45分钟。就是现在呢我们春秋航空
0: 直达景区是吗？
1: 对，就可以直达景区，它不用绕贵阳然后落地，就是瀑布景区。

0: 然后随着这条景这个航线的开通呢，我们华北地区呢跟西南旅游干线这个打通，我们奔赴贵州的时间呢和成本都会降低。所以说呢，对于暑期大型的团队还是自己出去玩走自由行，就是我们可以不用再绕经贵阳，然后直接落地安顺，给我们河北区域的人奔赴贵州提供了非常大的这种便捷和方便。
1: 黄果树瀑布是我们课文中出现过的景区吧？
0: 对，就是我们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五A级的旅游景区。再加上贵州呢，这个地方首先它有特别凉爽的这种避暑气候。
1: 是的，
0: 贵州的美景也是中外闻名，而且贵州的美食又是让许多人垂涎三尺。所以说我们随着春秋航空的这个航线的开通，可以给我们这个暑期的出行带来很大的便利。
1: 确实啊，在每年暑假的时候，包括我身边的小朋友啊，这个家长也是在暑期选择去贵州度假的很多，因为夏天比较凉快嘛。今年如果我们走这条线路的话，相对来说就更方便了。就相当于是直达景区了哈，大家不用说舟车劳顿的，然后才能到达咱们这个想去的地方啊。
0: 对，因为你像我们春秋航空每年我们直飞旅游城市的这种航线的开通，其实对于很多出行的人群来说非常的便利。像我们今年做的包机张家界，今年我们又做包机安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我即使不跟团，我买一张飞机票可以落地即景区，都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大家的这个选择范围又扩大了一部分。
1: 确实不管是这个时间成本啊，还是我们这个金钱成本，它都会相对来说降低一些，更方便了啊。好，那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咱们这条线路吧。我们先说说贵州的天气吧。咱们总说夏天的时候贵州很凉快，确实是很凉快吗？
0: 对，因为你看我们常规一般说贵州都是爽爽贵州，因为我们当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被盛夏的这种热浪裹挟的时候，贵州呢它这里却藏着一大片的这种清凉。首先这里的地理位置它是处于云贵高原，千米的高原，万亩的林海，它是把这种酷暑隔绝在外的。再加上整个景区贵州呢，它是水比较多，水多造成了瀑布啊、溪流啊这些旅游景区，这种类型的景区就比较多。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度假呢，它是没有这种燥热的这个特别长的这种夏日。你像我们这个安顺直飞目的地这个安顺，每年6到8月份呢，它的平均气温其实在22到25度左右，它白天的话是非常的清爽，那个阴凉处呢就非常的舒服，但是晚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穿上长袖，因为它体感就偏凉了。所以说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直飞目的地，它是国内顶级的一个避暑胜地。我们随着新航线的开通呢，我们可以非常便捷的飞越千里，奔赴天然大空调的贵州，在这种21度的这种凉爽里，邂逅这种世界级的这种美景，非常的漂亮。
1: 所以说看美景这儿咱这个是手拿把掐啊，一是天气非常好，很舒服，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避暑的一个地方哈，也适合咱们暑假去玩。那当然了，我觉得在这个里边啊，除了美景以外，还有大家非常想知道的贵州的一些美食啊，咱们具体跟大家说说吧。先从美景来说吧，刚刚我们从这个天气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0: 我们再说一下贵州的美景。贵州呢，首先从它的地理位置上来说，它是我们我国的这种西南部分云贵高原的腹地，它周边毗邻的是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5个省市。那么现在我们设计的这种旅游线路可以有贵州一地，还有贵州加上张家界，这都是挨着的，它都可以先相连在一起，就是一次出行两个省份的这种旅游的线路也有。那么贵州的这种地形特点就是有一句话叫做地无三尺平。就是说它整个贵州地形的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平地，它的山地丘陵的面积占比达到高惊人的92.8%。所以说贵州呢，它有一个山地公园的这么一个省份的称号。那么安顺来说，它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就是黄果树瀑布了。因为我们好多人一说到贵州，那么首先打卡的肯定是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瀑布呢，它是我们小学课本上专门的一个封面级的一个景区，它也是我们亚洲第一大瀑布。因为它的高度能达到77.8米，宽是101米，是国家的一个五A级景区。最重要的是每年的6到8月份在丰水期，因为它分为淡水期和丰水期， 那么到了风水期之后，它这种气势呢非常的磅礴。
1: 嗯，
0: 那么黄果树瀑布呢，它不单单说我们只是看一个瀑布而已，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旅游景区，我们在黄果树瀑布的游览时间基本上是一天时间。那么除了看瀑布，我们黄果树它还有三大看点。首先第一大看点就是我们这个瀑布呢，它像一个银河倾泻，深圳数里，就说明它这个水量非常非常的大。在风水期的时候，这个白水河奔腾翻涌，十里之外就能听到这种瀑布声。
1: 嗯，
0: 整个在游览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山谷里弥漫的到处都是水雾，这个水雾带来的这种清凉感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嗯，
0: 那么在晴天的时候，我们甚至能在这个瀑布上还能看到横跨峡谷的这种彩虹桥。那么第二大看点呢，黄果树瀑布呢，它还有世界上非常罕见的一个水帘洞。
1: 嗯，
0: 因为在它的瀑布的后方藏着一个134米长的天然水帘洞，那么从这里可以从里向外的穿过瀑布，近距离的感受到这种水幕的轰鸣与清凉，这种景色全球都非常的少有。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黄果树瀑布不仅仅是一个瀑布，它是整个一个瀑布群避暑天堂。因为以黄大大瀑布为中心，在20公里之内，它散落着18个瀑布群，被吉尼斯认证为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就是我们不是单看一个最大的瀑布，是整个在这个20公里范围内，它有18、9个这样的瀑布群是散落着的。所以我们等于是从一个瀑布看另一个瀑布，根据它高度的落差，形态各异，然后每一个瀑布都有自己的看点。所以说呢，这里被称之为夏季负氧离子最高、天然的空调房避暑的首选之地。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黄果树看一看。
1: 嗯，所以通过您的介绍，咱们知道这个黄果树瀑布它是一个瀑布群，不是说只有这一个瀑布可以欣赏。
0: 对，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瀑布的一个叠称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
1: 嗯，并且在暑假的期间，它应该是最佳的一个观赏期吧。
0: 对，因为它进入6到8月份就进入了风水期。
1: 嗯，
0: 这时候从瀑布的水量落差呀，然后它的气势的这种恢宏程度，都应该是观赏的这种效果最佳的时期。
1: 嗯，好，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咱们的这个瀑布黄果树瀑布啊，也是去到了贵州，咱们一定要去打卡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景点吗？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安顺的龙宫。因为这个龙宫呢是距离黄果树瀑布仅30公里，也是一个国家级5A级旅游景区。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都是这个贵州5A级的旅游景点，就是含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那么这个龙宫呢被称之为天下喀斯特，因为龙宫的核心亮点呢，它有一个中国最长的一个水溶洞，全程是840米。那么它的游览方式是我们乘坐的这种船，在这种溶洞里边进行游览，洞内的恒定的温度是在16到18度，你想想外边的温度可能要到25度左右，但是洞内的温度只有16到18度左右。它这里的这个钟乳石呢是千姿百态的，灯光如蒙似幻，像闯入了那种地下的这种水晶宫的这种感觉。那么在这里呢还有龙鳞飞瀑，就是在一个溶洞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瀑布，这个瀑布呢高35米，它是藏于这个山体的溶洞之内，水流奔涌，声如雷鸣，而且在晴天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彩虹。
1: 嗯，哎呦，
0: 那么除了这个龙宫的对，这个除了龙宫的这个水溶洞之外，它还有一个龙子田。什么叫做龙子田？就是用水稻或者油菜花种出一个巨大的草书的一个龙字，是一个字，从高空中往下拍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一个草书写的一个龙字。那么春天的时候是油菜花，秋天的时候是稻田，那么夏天的时候也是这种稻田的绿。
1: 嗯，
0: 那么从这种田园的这种绝美风光，在我们中国来说也是非常有看点的。
1: 嗯，
0: 所以说龙宫的游览呢，一个是一年的溶洞，它是乘船探秘的18度的一个恒温，那么另一个呢就是田园的这个龙子如画，然后避暑跟这种奇观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旅游景点。
1: 嗯，哎，这个溶洞啊也非常适合夏天，不光是景色好，一定非常凉快。
0: 对，
1: 嗯，好，这个是我们避暑啊，并且呢还可以去参观一个可以用奇观来去形容的这样的一个景区。
0: 对对对。
1: 嗯，好，还有其他的可以让大家有这种眼前一亮的景点吗？
0: 还有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荔波，因为荔波的大小七孔有这样一句话叫做。

0: 抬头张家界，低头九寨沟。
1: 嗯，
0: 荔波的小鸡孔是真的能把人美哭了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因为这里被称之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此生必打卡的地方之一。这个小鸡孔呢，是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荔波县，它全长呢是7公里，有100多个景点。你就想想一个7公里的旅游景区里，它里边有100多个景点。
1: 嗯，
0: 所以说小鸡孔不是单看的一个孔，也不是单看一个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旅游景点。
1: 嗯，
0: 那么这个小鸡孔呢，就是一个清肺养精的一个圣地。它为什么叫做小鸡孔呢？是因为在这个景区里有一座清朝道光年间的古桥而得名。那么这个桥呢，每年夏天的时候，它这个潭水是特别特别跟翡翠一样这样的绿，两岸的那个树木呢又非常非常的浓郁。这个景区是不需要任何的滤镜，就是说如果你此生只有一次领略中国山河的机会，那你就把它留在荔波吧。因为小鸡孔呢，就是以完美的这种南方喀斯特地貌的特征而闻名。它里边有卧龙潭，还有翠谷瀑布、石上森林，还有68级叠水瀑布等等。它是等于这样的溪流、潭还有瀑布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性景点。同时呢，这个小鸡孔景区曾经被《孤独星球》的杂志评为我们中国最美的地方，同时它两次上榜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所以说从这些含金量比较高的旅游杂志上来说，小鸡孔的美景在贵州也不容忽视的。
1: 嗯，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说到贵州啊，对于大家而言最了解的是黄果树瀑布。
0: 对
1: 啊，但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值得去的。
0: 是，而且人们好些人对于贵州旅游其实还是有一些误区，因为贵州一说是在山区，那人们自然而然会说，哎呀，累不累呀？其实是这么说，这么来说，就是
1: 用不用爬山啊？
0: 对对，因为你看，我们单纯的是从黄果树也好，龙宫也好，还是从荔波小鸡孔也好，那么现在它的这个贵州旅游，它发展成什么样啊？它非常完善，就是我们的旅游巴士到了景区以后，你就不能乘坐了。要换成景区的这种公共交通，景区交通车。像黄果树，它的由来就是景区的交通一站一站一站的把您送到不同的旅游景点。
1: 嗯，
0: 到站你下车进行游览，你是完全不用就是耗费体力要在这个景区里边跋山涉水，它不是这样的体验。
1: 简单来
0: 说
1: 就不用爬山。嗯，
0: 对，不用爬山。你像小鸡孔也好，黄果树也好，景区虽大，但是不用我们死气白咧的需要狠爬，不用耗费体力。那么可能有人会说，那么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天下之山聚于云贵，那我们去贵州了，我们可能要爬爬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对对，我们要看一看贵州的这种山的时候，
1: 对，
0: 我们还会有其他的线路，就是贵州的梵净山。因为这是对于爱好爬山的人群专门设置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梵天净土的梵净山。这个梵净山呢，我们要重点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梵净山是贵州省铜仁市，它的得名是得名于梵天净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佛教名山，也是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它同时呢，也是一个武陵山脉的主峰之一，海拔是2570米。这个梵净山呢，是世界级的自然遗产，国家被誉为贵州第一山。贵州第一山就是我们要爬就要爬贵州最出名的那一座山。那么梵净山呢，一年四季皆美景，很多人来到这里之后最常见的一个词语去形容它叫做天空之城，就是天上的一座城市一样这种感觉。因为它这边有一个14年前地质奇观魔古石屹立不倒，就是像孤零零的一个山峰，一个魔古石在那里矗立着，好些人是需要攀爬着那个坐索道到了山脚下，然后再攀爬那个台阶上去领略这种云雾缭绕的，是跟仙境一样的这种圣境。那么对于爬山人士来说，梵净山是去贵州需要打卡的地方。
1: 哎，梵净山。
0: 对。
1: 嗯，好，这个是就我们既看了水啊，又看了山。我相信这一场旅行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视觉盛宴吧。
0: 对。
1: 嗯，好，这个是跟大家说完了我们这个气候和当地的美景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我觉得今天高杰经理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景点，哎，都是每一个都很有亮点，哎，都是值得去的，而且都是风格不太相同的。那除了我们这个值得去打卡的美景以外，我们再来说说贵州美食吧。这个说到贵州，可能大家想到就是汤粉嘛。
0: 对，
1: 是比较多的。嗯，
0: 对，因为贵州呢它地处山区，当地人呢是为了驱寒避湿呢，驱寒祛湿，它形成了一个饮食的特点，它是偏酸偏辣，同时呢兼具这种鲜香的这种饮食特点。
1: 嗯，
0: 你像从它的粉儿、面、酸汤、烙锅、小吃等等，它首先呢最应该比较出名的应该是贵州的凯里酸汤鱼，因为有一句谚语叫做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1: 嗯，
0: 这道菜呢就说的是凯里的酸汤鱼。你看我们好些人去了贵州之后，虽然我们不怎么吃辣，但是我们一般贵州的这种辣的程度我们还是能接受的，就是像我们北方人。
1: 嗯，
0: 它的这种凯里的酸汤鱼呢，它其实是用发酵的这种红酸汤，它那里爱做这种酸菜，这种发酵的
1: 酸辣味道比较重。
0: 对对对，
1: 辣味没有那么浓啊。
0: 浓郁哦，它跟川菜的这种辣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再加上这种稻花鱼的烹饪而成，它有酸辣鲜的这种特色。而且贵州的饮食特点现在形成了，在网络上还是有一股热潮，就是好些人就是为了减脂爱吃那种贵州的蘸水。
1: 嗯，
0: 就是用这种白水煮各种时令的蔬菜，然后用那个辣椒面儿啊，然后油盐弄一个蘸水。
1: 嗯，
0: 然后呢这种吃法也是得益于就是现在在网络上非常风靡，因为是好些人为了减肥从贵州的饮食特点里边吸引过来的。
1: 嗯，
0: 你像贵州的蘸水做得非常的地道，
1: 这蘸水应该也是这个酸味儿的是吗？酸辣的。
0: 对对对对，它有辣椒面啊，烧的这种干辣椒。
1: 嗯，
0: 再加上它独有的这种佐料，应该叫折耳根，好些人可能吃不是很惯。嗯，因为但是到了贵州以后你会发现就跟我们这里调这个火锅底料一样，谁跟谁的这个特点都不一样，谁跟谁的口味也不一样。但是到了贵州，它这种折耳根会作为一个必放的这种调料，好些人也愿意去尝试一下。同时呢，你像贵州它毕竟是山区，它还有这种辣子鸡，就是用它的糍粑辣椒爆炒的这种土鸡，它肉质呢相对来说比较弹牙，辣香浓郁，也是一种下饭的神器。同时呢，这个贵州这边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关岭的酸汤黄牛肉，就是本地的一种黄牛肉，加上一种特道的比较地道的这种酸汤。
1: 嗯，
0: 而且呢，贵州的这种民间呢，还有一种叫做水城烙锅。这种贵州的烙锅是当地非常特有的一种锅，其实有点相当于我们北方的，就是吃烧烤的那个烤盘儿。
1: 嗯，
0: 但是它这种锅呢，就是中间凸起，边沿呢是比较低的这种烙锅，就是说你着急吃的地方先往中间放，然后烙好了之后往边上挪。这种烙锅呢叫做万物皆可烙，可以烙肉片也可以烙蔬菜，就跟我们正常去烤肉店吃可以放蔬菜也可以放肉片，它是当地的贵州当地的一种独有的这种锅，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蘸水，这种吃法在贵州也是必须要去品尝的一种美食。
1: 嗯，哎，尝尝这个酸辣味儿，在咱们这儿也比较少见啊。那边可能是以这个酸汤作为一个特色。我们刚才说了蘸水啊，还有当地这个黄牛啊，还有这个鱼啊，对吧？它都是这个酸汤味儿的啊，也是当地的一种特色的口味。大家去到当地，哎，建议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美食。
0: 对，因为每个地方它的饮食特点非常不一样。你像有的客户从这个黄果树出来，然后在两边都有那种烤猪蹄儿，哎呀，当地人吃着就跟好像加了特殊的佐料，一点都油而不腻，哎，都不知道人家是怎么烹饪而成的。其实是因为他们当地加了特有的这种酸汤进行卤制，再进行烧烤，所以说他就把他的那个油腻，猪蹄儿的那个油腻感就去除了。所以说一方即使是同样的食材拿到不同的地方的这种烹饪方式展现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美食。我们领略不同的景色也要品尝不同的这种口味，来大大的增加自己这种人生体验。我觉得这是出去旅游的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意义。
1: 哎，是的，确实是这样啊。我们走到当地一定要去尝一尝当地的美食，不管这个味道您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是一定要多去尝试嘛，对吧？好，这是咱们说的这个入乡随俗哈。好，最后高杰经理再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吧，对于我们这条线路。
0: 好的，我们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春秋航空是从7月2号开始，石家庄直飞安顺的这个航线就彻底开通了。那么它的航班时刻呢，去程是17:15，20:10落地，回来的时候是20:55，23:45落地。那么这个航线的开通之后，我们无论是去贵州也好，

0: 还是贵州家商家界也好，我们2小时就可以直接奔赴山水一美食，直飞黄果树，享受这种清凉一下。如果说有单位的团建，然后还有喜欢自由行的年轻的这种客群，都可以借助于我们这个航线的开通，让自己的旅游范围大大的增加。
1: 嗯，
0: 而且这个航线开通之后，我们直飞安顺的这种贵州产品的这种线路也会不断的增加这种新品。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春秋旅游，因为随着一个航线的开通，它必定会带来一波便利，让我们所有人走进这种贵州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
1: 嗯，好的，非常谢谢高杰经理精彩的介绍啊！我觉得对于您的介绍，大家可能在这个假期，对贵州又有了一个比较新的认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心动了，想在这个暑假一起去打卡一下这样的一个城市，去看看当地的美景，尝尝当地的美食。好的，再次谢谢高杰经理的介绍。
0: 嗯，好，
1: 好，我们收线了，再见。
0: 嗯，再见。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

0: 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4: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3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5: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4: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奚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6: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4: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潭。
5: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各位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4: 泽潭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潭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潭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7: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4: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8: 当心肠也乱，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想，没来得及想。
4: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三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8: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4: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坛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坛的故事，讲泽坛乡的红色过往。
5: 因为泽坛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4: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5: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坛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回想起就是毛泽坛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4: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坛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坛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坛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坛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坛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3: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坛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坛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坛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11: 毛泽坛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坛公社，后撤社建乡为泽坛乡。
3: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 如今的泽檀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5: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重点关注小区的电梯故障致人受伤，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的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2026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和暴力低俗信息等14类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意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积极营造风清气正行业环境。依法查处暴力伤医、网络医闹等事件，重点治理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代金销售等不法行为，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虚假商业营销等医美行业乱象，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乱象。通知共有11项内容，要求持续深化医药领域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集中整治，规范行业秩序。近日在安徽亳州，交警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时，车内男子称没带证件，也没申办电子驾驶证，自己叫怀某 A， 并十分配合地报出了身份证号码。交警呢，根据其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发现系统中的照片与眼前的男子确实极为相像，但细看又发现有差异。经过进一步的追问，交警发现该男子实为怀某 B， 是照片上怀某 A 的双胞胎弟弟。经查呢，怀某 B 因此前因醉驾已被吊销驾驶证，尚未恢复驾驶资格。那面对交警的检查，他想到自己和哥哥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便报上了哥哥的身份信息，企图逃避处罚。目前交警已依法对其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如果你现在去印尼旅游或者做点小生意，你可能再也不用先换美元了，人民币直接花。2026年6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尼央行联合工作机制第二届行长会落下帷幕。自去年年初，中印尼央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已提升到了400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人民币不再是远方的货币，而是东南亚贸易商、投资机构每天使用的结算工具。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据悉，失窃的装备中不包括球员为比赛定制的专用球鞋，也没有对比赛至关重要的器材。消息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啊， 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呢，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啊。那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现在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呢，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让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是拥有5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啊，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也是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是仅限前100名。所以说您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这个伊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7: 1、2、3，茄子。
6: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8: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如果说大家最近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贺律师，03119610430，03119610430。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儿，就是在小区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要用到电梯才能够回家。今天这个事儿就是小区的电梯发生了故障，导致人受伤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苏某就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啊，然后甲公司为这个小区提供物业服务，乙公司呢是这个小区电梯的维保服务单位。在2025年5月的时候，乙公司就向甲公司，也就是说这个电梯维保服务的单位，向物业发函，说这个小区电梯运行年限是比较长了，然后电梯配件老化特别严重，故障频繁，主要故障集中在爆闸老化、编码器损坏，建议呢甲公司对包括编码器在内的多处配件要进行更换。然后甲公司在收到乙公司的建议后并没有去采纳。那在2025年8月，苏某在乘坐案涉电梯的时候，就因为电梯发生故障造成自己的摔伤，之后住院治疗。在事故发生后呢，乙公司及时到达现场，经排查确认此次事故呢是因编码器故障导致的。那因为对赔偿的事宜协商没有结果啊，苏某呢就把甲公司乙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这个两个被告赔偿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等等的多项损失共计30000余元。但是这个时候被告甲公司就说了，说他与乙公司是委托维保关系，在日常的工作中呢行使了正常的监督和沟通的义务，对这次电梯事故是不存在失职的问题的。那被告乙公司也说了，说其仅为案涉小区的电梯提供维保服务，并非案涉电梯的使用和管理单位，其在维保的过程当中呢也不存在瑕疵或者说过错，他也觉得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就是说这个苏某把电梯的维保服务单位告了，也把物业服务公司告了。贺律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啊，就是在这件事当中，作为物业公司的这个甲公司，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他在这个事儿里面他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1: 他就属于这个电梯的管理单位嘛，他属于物业服务企业，可能对公共设施有管理的义务嘛。所以说在这个里头啊，咱们也依据民法典或相关的那个物业管理条例看可以看出啊，甲公司作为这个物业服务企业，他是必须得负责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不要建筑物啊，咱们说的建筑物或者一些公共设施啊、环境卫生啊、公共秩序啊，他是有管理义务的。那么电梯自然也就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说他对于这个电梯事故，只要说咱们能认定他存在管理不力的情况或者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他肯定是要担责的。
0: 这个作为物业公司，电梯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肯定是要担责任的，是吧？
1: 对
0: 啊。那说总结一下，就是对于电梯来说，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每天肯定会用到的一个运输的一个工具，上上下下都得用电梯。那对于这个电梯这个东西，物业公司它总体来说是负有什么样的一个职责？
1: 定期保养，这是首先的。这是咱们也知道，要定期要保养，要检修，要维护，这个是它最基础的义务，因为它要必须得保证它安全正常的运行。所以说这个是作为那当然咱们说的次要的什么打扫卫生啊，这个东西肯定都电梯里有一些污浊的物品，你要及时清理，对吧？这个也是。所以说在这里面，你看他现在也提到了，他是在电梯发生故障，然后造成住院的。那么在其中医药费，只要认定物业单位对这个故障他是有义务的，但是他没有尽到他的维修义务的话，或者说防护义务的话，他肯定是要担责。
0: 这些都是要担责的。
1: 对对。
0: 那可能我们在遇到一些电梯故障或者说发生故障的时候，第一时间肯定是在我们的业主群里面去通知物业的人员，是吧？就是说我这儿电梯比如说我突然这个往下坠了一下，或者说电梯门把我夹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但是物业的人员可能会以这样的理由去回复，比如说我们现在 通知那个外包维保的单位了，是吧，让他们来修，或者说我们正在监督在沟通这件事儿。那如果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意外的情况，物业就以这两个理由推辞，这两个理由能让他们去免责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的，
1: 不可以。那你看，一般情况下，咱们接到电梯事故的时候，您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做相应的处理，要不就是你们相关人员到场，要不然你通知维保单位，对不对？肯定是要有处理。但是这个处理不只是说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你的处理，而但是你有没有对这个电梯进道管理的义务，不能以你事后接这个通知来进行就来免除，或者说就推定你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
0: 就不能说我通知维保单位让他们来修了，别的我就什么都不管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是吧？
1: 不可以的，不可以的。
0: 那贺律师说完了物业公司，咱们来看看这个案子当中的乙公司，也就是维保的这个单位啊。那在这个案子当中，维保的单位是一个什么性质？他们有负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
1: 那其实你看，从这么一看，咱们也知道什么叫维保，肯定就是维持保护，就简单理解。那你维持什么？维持它正常运营，保护什么？你保护它能正常运营，这个其实都是安全方面的正常运营该有的。那么其实你看，在这个事件当中，咱们也发现了。那个受伤的人员，他是把甲和乙都已经告上了法庭。那么他可能是在这里面，他没有办法来区分这个责任。那么你作为物业企业，那你电梯故障，你肯定是要担责的。那对于维保单位，你有没有对这个电梯进行正常的维护保养？那在这事件上你有没有过错，我不知道。那么我只能起诉，由你们来证明你们确实尽到了自己的管理义务，或者尽到了自己的维保义务，来免除自己的责任，对吧？
0: 所以说这个维保公司也是要保存一些证据的，就是说我去给你修了，或者说在我的这个管理的方面我是没有问题的，证明自己是没有责任的，是吧？
1: 你像里面至少有点，他一定要提供什么，就是我的维保行为是符合我们的合同约定的，或者说符合法律的规定的。然后其实是什么，如果说电梯有隐患，我应该是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比如说我通知了你物业单位，因为我只是维保，我发现问题了，最后我被我要是修缮也好，我要更换部件，我必须要经过你们同意，因为这个费用是你们来承担的。如果合同约定说发现这个电梯有故障是你维保单位来承担的，那这个时候好，你不应该不仅要告诉他们，而是你应该进行修缮，然后把费用报。这个时候，所以这个要看合同约定，而且你对合同约定对告知的义务到底进行了哪一步。然后第三个肯定是，你这个维修这个故障，电梯故障到底跟你的维修行为有没有关系？就是你是把它修好了，还是你没有修好它？你有没有告知？这个也是，这是跟他自己这个乙方这个企业，就是这个维保单位，他在这个事件当中需不需要担责，肯定很大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头。
0: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维保公司他是有责任的？什么情况下他又是免责的呢？
1: 咱们直接就说免责吧。免责的话，你肯定是只要出了这几种情况，那事情他肯定都是要担责的，对吧？那免责什么？比如我刚刚提到的，他已经尽到了风险提示义务，就是说。你看在这个事件当中他说了，他是已经把这个企业存在的情况已经告诉物业了，是电梯存在的情况告诉物业了，但是物业他没有采纳。那么首先一，他的告知义务是尽到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有没有履行维保的义务，就是说你有没有正常的按合同约定的或按法律规定进行了电梯进行了维修保养义务，有没有？如果有，你尽到了，比如说你的有定期的检查记录都很明确，它出现什么问题怎么进行的保养的，那这些都有明确的记录，那能证明你是达到了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那这个时候你肯定也是不用担责的，对吧？那么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个电梯的这个故障发生以后，你有没有在接到物业的电话的时候及时到场？如果你及时到场的话，那么也是你，也就是说你对你的义务尽到了，就是在事故之前我进行了检查，我进行了告知，在事故之后我及时到达了现场，这个也是啊。那么所以说在这个事件当中啊，我认为这个
0: 维保公司
1: 它是可以免责的，这是我认为的。我从这个报道上写的内容我可以免责，因为你看它写的很清楚，但是人家说了，列了一条，2025年5月我跟你们列了，就包括这个故障已经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因为你物业公司你没有采纳，所以呢导致我这个电梯故障和导致这个房主来就是乘客等于说
0: 我都给你发函了，也指出你的问题
1: 了，
0: 但是你没有去采纳我的建议，最终 出事了，你不能去找我吧，是吧？
1: 我觉得是啊，我至少我从这个报道当中现在陈述的内容来看，我认为个人认为啊，这个维保单位是可以免责的。
0: 嗯，而且你看这个事故发生之后，乙公司也是及时的去到达现场去处理这个事儿，去排查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
1: 嗯，
0: 所以说他真的是尽到了自己对电梯的保养的这个职责或者说义务了。
1: 对，
0: 那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可能乙公司应该是没有什么责任，大部分的责任还是这个物业公司的。
1: 对，所以现在无非一点，你看咱们并没有看到乙公司提交过什么证据，只是从报道里头看了他提交过。如果说确实是存在乙方公司，比如说他的维保的记录不详尽，他可能也有部分的责任，但是目前咱们从报道里看，咱们没有看到那么详细的证据啊，只是说到了他已经提出过什么编码器损坏，正好是这个故障造成的原因。那如果经鉴定以后，如果说对这个故障报修认可不认可，那么如果相应部门对他进行鉴定以后发现就是这个，那么好，所有的有正常的维保，有提前的告知，有事后的事后尽快到现场的，那么我认为他的管理职责就已经到位了，
0: 已经到位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啊。那说完了这个物业公司、甲公司，还有维保单位乙公司，那在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当事人，也就是业主苏某。
1: 嗯，
0: 那您觉得这个苏某在这件事上他有没有责任呢？啊，
1: 我觉得没有啊。因为业主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担责？比如说他是故意损坏或者不按约定的用途去使用这些公共设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会担责。
0: 他比如说这个踹门，或者使劲去扒电梯的这个门，是吧？
1: 对，
0: 这种情况可能作为业主你会是去担责的。
1: 对，
0: 但是这样的情况可能居住人口比较多的小区啊，就是会有一些小朋友，是吧？他经常会在电梯里边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如果说是这一个小朋友，他比如说扒电梯的门，或者说就踹电梯的那个门，最后也造成事故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1: 肯定主要是由他父母来担啊，来监护人。其实咱们不仅仅看到小朋友，有的时候咱们也看到一些报道，有一些人可能能源素质差一点，你发现没？他会把垃圾扔到那个电梯间，然后把一些水污水，他倒到那个电梯的那个
0: 缝里
1: 面。咱们经常会看到这种报道。
0: 是，
1: 这个时候如果造成事故了，那肯定是他担责。而且咱们之前也碰见过，有些人运一些货品，然后呢，他为了多次进出。他可能在这个电梯关着门，他放一个物品在那挡着，不要把这个门关上。结果这个电梯墙子关了，往上走了，把这个物品碎了，把电梯弄坏了，这个肯定都是业主的原因，他都要担责的。
0: 那如果说是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比较普遍的啊，就是要进电梯的时候，可能门口有一滩水，然后突然间你走过去了，滑倒了，那这个是谁的责任
1: 啊？这个你看有没有进及时？如果说这个水是刚到了，刚通知物业。你物业响应它是有时间的，你不可能说有个人守在电梯门口及时来跟你清理，这些是不可能。所以一般是产生这个的时候，如果有人告知了物业知晓了，那么他如果没有及时来处理，那造成了损失他肯定要担责。但是如果不是这种，而且人家第一时间就是你这刚前一个人刚把这个脏东西扔到这，比如说一个香蕉皮扔到这，后一个人正好就踩了算了，那主要还是那个扔垃圾的人嘛。
0: 对，
1: 所以说你不能说对物业的要求这么苛刻，
0: 太高了，
1: 你一有垃圾就到了就需要人家，那肯定是要给人家反应的时间。如果你们上报了，人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处理，那肯定是他肯定管理职责没有尽到嘛，肯定就要担责。
0: 但是你也不能就是说你前一分钟你在业主群里边反映了这个问题，你跟这个物业的保洁人员说你上来给我查一下，你不能指望他两分钟以后就能到现场吧。
1: 对
0: 吧，
1: 需要有个时间。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都是欢迎您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694。
2: 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

0: 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呢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最近您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贺律师，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今天我们跟贺律师跟大家一起探讨的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在小区里面电梯出现了故障，然后这个电梯的故障呢导致业主受伤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刚刚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分析了物业公司还有电梯维保公司包括业主自身方面的责任。那贺律师，现在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物业也是把电梯的维保的工作委托给一个专业的机构了，就是甲公司委托给了乙公司了，就是可能在我们生活中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毕竟物业你不是一个专业修电梯的一个机构，那是不是说物业把这个电梯维保然后委托给这个专业机构了，自己那就彻底的免责了，是这样吗？
1: 不是啊，其实物业把电梯维保委托给专业机构，他仍然需要担的是承担的是安全的主体责任，他不可能免除，
0: 不可能免除，
1: 这个他免，对，不可能免除啊。那么其实咱们国家对于电梯使用，应该是今年的5月1号实行了一个叫什么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啊，有这么个，他明确的指出了住宅这个小区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物业就是电梯的使用单位，那么他承担的就是安全的主体责任，那维保公司是仅对维保作业的质量负责，而日常的比如说巡查应急响应，就咱们说突然电梯有故障啊，应急的响应，包括隐患的整改，包括这个电梯维修费用的这些公示啊，这些全部是物业的法定义务，所以说一旦电梯出现安全的问题，肯定先追的是物业，那如果说发现维保单位他对这个维保作业他是存在不按约定履行的话，不按法律规定履行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会找维保单位，要不然的话一般都是先找物业，
0: 就是所以说物业把这个东西外包，这个外包也不是他甩锅或者说推卸责任的一个理由，
1: 对对，即便是最后查出来这个事儿，我是这个维保的问题，他们维保的有问题，那基本上在诉的时候在没有任何人会再找物业，一般情况都会把物业列为首要的啊，
0: 就是可能有的物业他也是为了降低自己的成本嘛，他可能觉得这个偶然出一个问题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然后他就拖延着更换电梯配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他的这种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后果呢？万一以后是出事了，
1: 那你看如果出现这样，首先民事责任有可能人员造成受伤，大概率是受伤啊，或者说可能困了一些人员，可能这个对您肯定是对你这个物业服务肯定是不满的，
0: 对，
1: 有的时候一困可能困几个小时，这个确实存在，所以说一般情况存在这种情况，肯定首先可能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比如说造成人员损失啊或者财产损失啊，这个消费者呀，就咱们的这个受害者就是使用者，那有可能是业主也有可能是外来人员，什么人员啊，他都可以依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这个物业来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还有一可能就是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你可能这个行政部门会责令这个物业单位罚款呀，或者责令停业准顿呀，这是不存在的，因为电梯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这个概率不是说没有，但是相对来说还是低的，
0: 还是比较小的，
1: 所以而且这个也不存在说人家是故意的，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大概率可能就是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这两项，
0: 那我们站在这个物业的角度来想一想啊，就是说物业可能会以什么样的理由就是为自己去争辩，可能现在物业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就是收物业费，是吧，这是应该是所有物业都比较头疼的一个事儿，
1: 对，
0: 因为可能对物业业主有各种的不满意，然后就收物业费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你看物业要去换电梯的配件，但是这个时候他可能这个物业公司在这个小区里面他收物业费收的不是很顺利，所以说他现在可能没有这个资金 去更换配件，这个时候突然间又出了一个事故，那这个责任应该算谁的呢？何律师，
1: 你看，其实这个电梯护板在日常运用中可能什么情况都有。
0: 嗯，
1: 那如果说咱们说个比方来说啊，如果说这个电梯的这个维修费用的承担，其实主要是看双方合同约定，跟咱们业主签的合同啊，还有的就是以及它是责任划分到底是谁的责任。那咱们之前其实也碰见过，有可能这个电梯事故造成是电梯本身制造的问题，它本身质量有问题，
0: 对，
1: 那这个不用而言肯定是要这个生产企业来
0: 厂家嘛，对。
1: 那像这种可能会涉及到一个保修期内，比如说你是在保修期内，那么要不就是厂家，要不就是销售者，销售的商家，他们来承担。
0: 嗯，
1: 那最主要像这种电梯就一般出在可能就出现在质保期过后，就是这个那质保期在之内，我可能按合同约定找生产厂家，我也找不到业主，对不对？
0: 嗯，是。
1: 但一般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在质保期以后，就是这个已经过了质保期了，我要维修的话，物业肯定是要向业主来收取费用，或者说还有一种叫使用公修维公共维修基金。
0: 对，
1: 这个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日常保养，那咱们按合同约定来说，肯定是在业务费收取当中，他就已经收了。
0: 嗯，
1: 那么作为物业公司。那如果说出现大批量的业主他没有交了物业费，那你的资金肯定是运行不下去，这个时候可能你建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是解除合同来解决。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业主大量不交物业费，那么就说明你没有资金，你没有收取资金，那要物业公司去垫取这部分费用，那显然金额少的可以，金额稍微大一点的或长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支撑下来的。
0: 这个物业公司说了，我这也不是做慈善的，
1: 对
0: 吧？
1: 他是绝对支持不下来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在这期间，你只要你在合同期内，你即便你没有收上物业费，你也是要担责的。
0: 嗯，
1: 咱不管，那你别说有部分，只要有业主交，你还在合同期内。
0: 嗯，
1: 那你业主拖欠物业费，你可以通过起诉来解决。
0: 嗯，
1: 但绝对不是你不尽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前提。
0: 嗯，就是
1: 啊，我们是物业费，所以我不进。
0: 他不交物业费，是和你修不修电梯，这是两码事。
1: 对，这是两码事，这是两个不同的合同法律关系啊。
0: 嗯，
1: 但咱们也说到了，他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如果是一些重大的故障或者需要。

0: 新，就是我这个电梯整个要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肯定是要通过装修的维修基金来了。那么维修基金很清楚，你肯定是要业主是要共同同意的，基本上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吧。那这个时候因为公共维修基金只是需要真的业主同意，因为他基本上咱们交房的时候都已经交了，这笔钱是存在专用的账户里头，只是说你们需要申请。这个时候啊，如果出现更换电梯啊，您可能重点不在于说这个钱能不能收了，重点是在于你怎么来说通业主，让业主来同意。那么好，那如果在这期间你已经发现了这个电梯有故障了，有重大的故障不建议使用，那这个时候肯定是暂停，建议就是你要提供这个电梯暂停使用，你就不要开通它，那没人做它自然也就不会发生。那至于说业主因为这个电梯不能正常使用来找咱们说物业没有尽的义务，那么你的同时就应该粘贴公告，你要找业主让他们同意启用公共维修基金，这个时候用来更换，因为不需要他之前交钱，那这个钱在专有账户里放着也是放着。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啊，你要不是碰见特别极端的，大概率的他们是认可的业主，因为这个公积金他已经交了放在那，是用于他们自身的服务，
1: 是
0: 他不是让他现在从兜里再掏出来钱，
1: 不是让你再去给钱的。
0: 如果从兜里再掏出来钱，你可能不好做这个工作。有的人说我楼层矮，我坐不坐电梯我无所谓，那高层的就着急啊，我坐上去你这安全隐患万一出问题怎么办。就像现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也就是因为矮层的觉得我可以不用，高层呢就非常着急。
1: 对，
0: 那这种你钱已经交过了，它相对动用还是比较容易轻松一点，容易
1: 这个也不用咱们再去付出什么金钱的这个代价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说一定记住啊，物业公司也好业主也好啊，那你没有交物业费，那物业公司你可以去起诉要求物业支付，要求业主支付。当然你要前提啊，你一定要完善你的物业的服务的流程，你该公示的要公示，你该尽的义务要尽到，这样子你才可以提要求啊，要不然作为业主他是有对抗的啊，甚至可以能存在减免的情况啊。
1: 对，
0: 那么作为这个物业服务机构，你别以什么我没有收到物业费所以这个安全这个电梯出现情况了跟我没关系，不是，只要在合同期内啊，这个义务就是你物业公司的，这个电梯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你物业公司的，
1: 就是你要负责的，
0: 那你在质保期内可以，你可以找出现这个质量问题或者其他问题，你可以找厂家，你也可以找销售者，但是在质保期以后一定是你物业单位的，这个免除不了，物业费绝对不是你抗辩的理由，
1: 所以说这个作为物业公司来说，对于电梯这块这样的事情，他肯定还是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的。
0: 对， 对， 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9614。03119610430311043。接下来呢，也是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呢，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啊，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也是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这个是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让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五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啊，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也是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话，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那您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那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一是医生的一。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也是可以下单选购。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纪广优。

0: 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1: 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

0: 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6: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集结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样的，在小区的电梯里面，电梯的故障导致业主受伤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分析了这个作为物业，你对电梯应该负有哪些职责？你作为维保公司，你应该对电梯负有什么样的职责？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刚刚咱们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电梯如果它在出厂的时候存在一个制造的缺陷，可能由厂家或者说卖电梯的这一方，这个责任是他们来负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可能业主喝了酒了，或者说心情不好，对电梯进行了一个故意的破坏，最终导致这个电梯发生了事故，这样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1: 这个如果说是因为业主故意破坏电梯的，这个责任肯定是由这个故意破坏的人来承担的啊。为什么呀？你看，其实不仅仅是说刚刚说的这种情况，还有什么？比如说，咱们经常可能会看到一些报道，往那个电梯井里，刚刚我也提到过，倒一些垃圾，
0: 对，
1: 那或以故意砸门，或者说超载运行。比如说，咱们有的时候在一个小区里会看见，有的是客梯，有的是。它明确写的是货梯，
0: 对。
1: 那么好，咱们有的经常在装修的时候会有大量装修这个产这些
0: 物料啊，
1: 物料啊，它进入到这个住宅。那这个时候，咱们一般情况下都会写明是有货梯来使用，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业主他就会用客梯来用，
0: 他不管你是货梯还是客梯。
1: 那像这种情况，这就属于什么？或者说不按约定使用，或者超载运行。那么这个时候，肯定都是业主来担责任的，这毋庸置疑啊。咱们不管是什么，但是如果说咱们还发现一些可能极端的情况，电梯是坏了，但是也确实看出来是人为损坏的，但不好意思，不知道是谁损坏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告诉大家，全体业主承担啊，
0: 就是你住在这个单元的所有的业主都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1: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会想到一个，其实咱们业主之间应该也是有个相互监督的一个义务。就是如果说你发现哪个人在破坏这个电梯了，其实你可以适当的制止，你也可以保留下来的证据。如果说有人人为破坏了这个电梯，最后因为可能比如说正好这个电梯，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录到，或者确实是因为特殊情况什么啊，就没有发现这个事儿。最后发现的时候，一检测出来是人为损坏的，好，你找不到是哪个人了，那所有的业主们一个也跑不掉，你们就得只要你用这个电梯，你就得担这个责。
0: 可能也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对，确实啊。所以说，你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啊，我爱怎么用电梯怎么用电梯，关你什么事儿？你多什么嘴？咱们经常可能会出现邻居之间就因为使用公共设施或什么吵起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又说句话哈，咱们提示一下，可能一般的人，大多人哈，可能也不愿意说这个话，但是确确实实是至少你。在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应该作为业主也好，你积极的收留一下这个证据。那他是咱们本小区的业主也好，出现这个问题了，那至少责任能找着人，你不用担这个费用。
0: 将来万一出了风险，咱们找就是他。
1: 如果说是外边的人，哎，咱们这样子也可以向相应部门反映，来外面追责外面的人员，对吧？
0: 对。
1: 可能好多人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你保留这个证据，有可能不是说你是在害谁，而是说。针对这个发生的这件事儿，你作为业主，其实你对公共设施也有维护义务啊。你不可能超载来运用，或者说不按约定范围来用，你超出了这个范围，你本人你也要担责。所以对于公共设施，其实全体业主都有一个，你起码要按约定使用，有爱护的义务，不要人为破坏的这个义务。
0: 这也是在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嘛。
1: 对，其实最多的是违反自己的权益。所以有的时候，虽然说可能。自己可能也不去说这个事儿，但是在别人制止这个违法行为的时候，咱们虽然说你可以不管，但是起码你应该在对方这个出声出面维护这个时候，在他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应该 能帮人家说一句话，比如说你看到了，你确实发现这个争执了，那到底是谁的错，谁的情况，如果你全程确实看到了，但他们出现纠纷的时候，其实你应该站出来维护正义的这一方，
0: 是的，
1: 不是说在后面什么都不管。
0: 对啊。在北京时间的14:57，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那贺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6: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正在直播的节目，调频到 FM104.3 就可以收听到。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

0: 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高三这一年可以说是高中三年当中最特殊也最为关键的一年啊！在这一年当中呢，有一个角色始终全程陪伴着学生，默默地在兜底，可以说是兼顾教学管理、陪伴与沟通啊。这个角色就是高三的班主任。很多人说啊，高三的班主任是全校最忙碌的一个岗位，因为他们既是任课老师，同时也是生活家长，还是心理导师，也是家校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可以说一言一行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班级的备考状态。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深耕高中教学多年、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河北省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一等奖的获得者，石家庄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数学备课组长王三老师，来分享一下真实可落地同时也可复制的高三班主任的工作日常。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王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您觉得高三的班主任跟高一和高二年级的班主任工作核心有什么样不太一样的地方？您日常的这个工作重心还有工作节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1: 好的，我个人感觉啊，区别还是非常大。高一高二的重点呢是习惯养成、班级建设、品德教育以及节奏循序渐进。但是高三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高考的备考，状态维稳、高效提分展开。它的核心呢不是管纪律，而是带成长、稳心态、提效率。我的高三日常可以说是全天候的陪伴。清晨到校，我们要巡查出勤，观察学生的精神状态。白天呢还要兼顾数学的教学，课间要答疑、学勤跟进。晚自习我们可以说是全程跟班，陪伴学生啊刷题复盘。到晚间呢，我们还要关注学生的作息。高三班主任的核心职责可以概括为四大板块。第一个就是精准的学法指导。第二个呢是持久的意志力培养。第三个是常态化的心理辅导。最后呢是高质量的家校结合。这也是我今天重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0: 高三班主任确实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和学生呢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困惑，就是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有的时候在熬夜苦学嘛，然后孩子自己也觉得说我也刷了很多题呀，但是为什么成绩始终停滞不前，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还会往后出溜。您作为我们高三的班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就是您是怎么样给全班同学做系统性的这种学法指导，帮助大家来避开这种我们看上去很努力的状态，其实它是一个无效努力的一个状态呢？
1: 好的，这实际上呢是高三一个最普遍的问题。核心的原因呢就是学习方法不对，复习节奏混乱，只会刷题不会复盘。高三的学法指导绝对不是说空讲大道理，我会结合我们高三

0: 那就是第一轮复习，这是我们整个高三备考打基础、建体系、补漏洞的黄金窗口期，也是最容易被学生们所忽视、最容易走弯路的关键阶段。一轮复习周期是最长的，覆盖面最广，是高中三年最后一次全面、系统的、细致的基础知识亲临复盘，更是我们将来二轮专题突破、三轮冲刺提分的根本依托。基础扎实的程度直接决定了学生高考的最终提分的上限。很多学生刚进入高三备考的状态，心态是很浮躁的，急于求成，总觉得课本基础内容简单枯燥，缺乏耐心深耕打磨，一味的去追求难题套卷所带来的成就感，而习惯性的跳过了课本的梳理、公式的推导和基础的例题巩固，直接盲目的刷题攻坚，这是高三备考最大的误区。学生看似每天伏案苦学、刷题无数，实则呢基础是悬空的，知识是零散的，漏洞遍地，大多都是低效加努力。作为班主任呢，我会在一轮初期统一全班的备考基调，严控这种浮躁的风气，要求全体学生沉下心回归课本，那是基础，带领大家逐章节逐考点的地毯式的梳理知识点，吃透公式定理、核心例题和经典辨识，理清知识逻辑，搭建完整的闭环的学科知识体系。同时我们还要求学生备好知识点和错题本，时时的要积累这个重难点，整理错题、溯源漏洞，不盲目的追赶复习的进度，稳扎稳打补齐每一处的知识短板，筑牢高三的提分根基。
1: 这是我们的一轮复习打基础、建体系、补漏洞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到了二轮的复习呢？
0: 二轮复习啊，核心就是跳出零散的知识点，实现专题突破，题型归类和方法的固化。一轮复习以后呢，学生虽然掌握了基础的内容，但普遍还存在着知识碎片化，不会融会贯通。题型的这种迁移能力弱的问题，在面对我们高考综合题型，它很容易卡壳失分。针对这一问题，二轮复习呢，我会引导学生跳出单点的知识记忆，聚焦高考的高频考点、核心的重难点以及经典的题型，系统的归类刷题，并且总结我们一些通用的解题思路，形成标准化的答题模型，实现从会做一道题到精通一类题的提升。尤其是我所任教的数学学科，你像函数啊、几何啊、导数这些专题综合性强，分值占比高，辨识灵活，是我们高考拉开分数的关键。我会带领学生逐项的专项突破，拆解题型的结构，梳理解题逻辑，规避常见的易陷的陷阱，同时会重点开展现实训练，针对性的解决学生会做但做不完、正确率不稳定、答题节奏混乱的普遍问题，贴合高考的标准严格训练，打磨他的做题速度和精准度，让学生完全适配高考的实战答题节奏。
1: 这是我们二轮复习的一个重点，是要突破一些专题，然后我们的题型需要归类，我们的方法需要固化。那到了最后冲刺的这个阶段，三轮复习的阶段，您又会做哪些跟同学们一起来进行这种精准的复习呢？
0: 三轮复习啊，它的核心实际上是全真模拟了，保证复盘，稳定应试状态。进入备考的末期，学生的知识体系呢已经基本成型，过度的去钻这些偏题、怪题和超难题，只会打乱我们的备考节奏，消耗心态，得不偿失。我会明确要求学生们精简的刷题范围，以历年的高考真题、高质量的模拟卷为核心，完整的复刻高考的流程、时间的规范和考场的状态，常态化的开展全真模拟测试。同时我们督促学生呢，摒弃这种盲目的刷题，把重心要放在复盘和沉淀上，反复的去回看笔记，深耕错题复盘，巩固优势题型，补齐剩余的短板，持续的保温解题的手感，稳定稳住平稳高效稳定的应试状态， 以最佳的状态去迎接高考。
1: 嗯，那我们在同一个班级里面哈，我们要。

0: 要进行这种三轮的复习，但是呢在每一个班级当中孩子们的这个水平呢都不是特别的一样啊，有些孩子基础会好一点，有些孩子呢可能基础相对来说薄弱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有尖子生啊，也会有中等生啊，还会有这个学困生啊，不同的一个状态。那么孩子们不同的这种基础遇到的问题肯定也是不太一样的，那您在日常的跟孩子们的沟通和交流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因材施教来分层指导的呢？
1: 是的，其实高三的学法指导啊，最忌讳的就是一刀切的这种笼统的教学模式。全班统一标准啊，统一进度啊，统一要求，看似公平规范，实则完全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也是高三班级提分的最大的智库。每个学生的知识基础、学习悟性，包括备考状态和他的薄弱板块，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想要实现班级全班全员提分、整体突围，那么必须要做到分层施策、因材施教，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专属的提升路径。
0: 我们先说说您针对尖子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对于尖子生，因为他们的基础啊、知识毕竟还是比较扎实一些，学科体系完善一些，像一些常规题、中档题，他们几乎是能拿满分的。分数难以突破的核心瓶颈不在于知识的储备不足，而是在于审题的细节疏漏、答题的步骤不规范、压轴的题型思路很单一，即意在细节分上、步骤分、难题分数上，他会拉开差距。那么针对尖子生，我会主动引导他们舍弃那种机械的、无效的、重复的刷题，而把宝贵的备考时间集中在深耕高考的压轴题型、创新变式题型，深度的拆解命题的思路，打磨解题的逻辑，同时狠抓答题规范、卷面呈现和步骤得分，帮他们补齐这种细节的短板，突破固有的分数瓶颈，冲刺高考高分。
0: 其实很多尖子生啊，就是基础非常好，有些同学呢可能就会忽略掉刚才您说的这种，比如说在细节上或者是答题规范的这个步骤上的这些得分，总觉得说这个题我会做，但是其实卷子发下来还有就是复盘的时候会发现，会做是会做，但是可能拿满分、拿全分还是有一定难度，是吗，王老师？
1: 对，
0: 所以说这一部分同学们需要在这个细节上啊再来巩固一下。那我们再说说中等生，其实中等生基本上是占班级的绝大部分的一部分孩子，是吗？
1: 对，我们的这个中等生呢，他是班上的主力军，也可以说是可塑性是最强的、提升空间最大的这么一波群体。这类学生呢，普遍存在着知识点很零散、知识体系是混乱的、做题呢很浮躁不扎实的问题，基础题偶尔失误，中档题稳定性不足，易错题呢反复出错，成绩始终起伏不定，难以稳步上涨。因此呢，我们将核心的重心放在稳基础、抓中档、减失误上，督促中等生扎根基础考点，吃透呢高频的中档题型，严控这种粗心的失分、审题偏差、书写潦草等问题，一点点的稳住总分，稳步的攀升，实现这种持续的稳步提分。
0: 中等生我们其实就可以当然大家学有余力的时候是可以去尝试一些相对来说有一点难度的题，但是其实更多的精力我们应该是放在这种基础题和中档题上，在这一部分题如果大家能够把该拿到的分数拿到了，其实这分数还是挺可观的哈，老师。
1: 对，
0: 好，那针对相对基础比较薄弱的学困生呢，您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对于这种基础薄弱的学困生，我坚持呢是不施压、不苛求、重积累的原则，不要求他们说去攻坚那种难题、追赶拔高进度，避免因目标过高而产生这种焦虑甚至厌学的这种情绪。我会结合每位学生的真实学情，聚焦课本核心知识点和基础的简单的这种题型，制定轻量化可落地的每日小目标，让学生每天都有收获，每周都有进步，在点滴积累中内实基础，重塑学习的信心，为内实分层教学的效果，我会科学的组建这种班级的互助学习小组，采取优差搭配、抱团共进的模式，让学生之间呢互相讲题、分享方法、交流备考的心得，也同伴的力量带动全员进步， 营造互助互帮良性竞争的优良学风。同时呢，我会利用这个课间主题班会等等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啊，帮学生呢纠正他们这种盲目刷题呀、错题知抄不改呀、课堂走神啊、作业拖拉呀、敷衍等各种备考的陋习。从细节上我们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规范他的学习习惯，全方位的提升全班整体的备考效率。
0: 根据不同学情啊，那么不同学情的孩子啊，往往是会有不同的一些方式方法。那其实我们家长从中也可以借鉴一些方式方法。如果你的孩子是处在这种尖子生的状态，那你可以用刚才王老师说到的这种方法。如果你的孩子是处于相对来说成绩比较中等的，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多的抓这种基础题和中档题。那如果你的孩子相对来说基础会薄弱一点，我们首先就是让孩子在情绪上要接纳这件事情啊，我们不要给孩子更多的压力，同时我们要调整一些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方法。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啊，其实细节也决定高三的一个成败。那对于很多孩子可能还会存在一些比如说偏科的问题啊，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呢王老师接着来跟大家分享。
2: 618来了，
3: 真的来了！
4: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那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高三班主任的工作日常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河北省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一等奖的获得者，石家庄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数学备课组长王森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刚才说到了高三班主任的工作呢，其实是非常的细致的啊。同时呢，针对不同学情的孩子也会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那么针对比较偏科的同学，王老师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来协调各科老师来帮助孩子们补齐这个自己不太擅长的弱科呢？
1: 高三学生的高考的总分突破啊，拼的不是单科，也不是说是某一科，而是全科均衡，无短板的发力，学生的偏科问题，学科的薄弱点，答题的短板，仅凭学生自我调整很难彻底的改善，必须要依托班主任统筹牵头，全体任课教师协同联动，精准施策，才能真正的帮学生呢补齐弱科，填平漏洞。在日常的班级管理中，我始终把科任老师团队协同备课、精准辅导，还有这种分层补差作为我们高三提分的核心抓手。通过常态化的这种教研沟通，精细化的学习分析，个性化的这种靶向的辅导，全方位的解决学生弱科难题。另外呢，我会不定期的召开班级任课老师专项会议，聚焦本班真实的学情，开展深度调研。在会上，我们各科老师会逐一的反馈学科的教学进度、班级的整体的听课的状态、学生的作业的落实情况，包括我们模考的失分的规律，共同的去梳理啊班级的这种共性的薄弱题型、高频失分的知识点，以及学生普遍存在的备考问题。我们会结合本班的学生的这种基础啊习惯特点、个性特点，统一班级备考的节奏，统一训练的标准，统一补差的方向，针对这种尖子生、中等生、学困生的学科短板，共同制定可落地的、可执行的、可复盘的针对性的提分措施，让各科的教学精准的适配本班的学情。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这种班级的动态学情档案，详细的记录每位学生的强弱学科，还有他的分数波动、薄弱模块与知识漏洞，同时会把这些数据呢同步啊反馈给各任课老师，让每位老师清晰的掌握学生的个体短板，摒弃笼统化一刀切的这种教学辅导模式，实现分层教学精准辅导。我会呢主动协调各科的作业总量与这种训练的节奏，避免优势学科过重的挤占了弱科的学习时间，引导学生合理的分配各科的备考时长，保证弱科每天都有积累，每周都有突破。各任课老师要根据这种学情的台账，为偏科的学生布置个性化的专项训练，利用课后、课间以及碎片化的时间，点对点的进行答疑解惑、复盘错题，专攻薄弱题型，精准的补齐学生的各科短板。除此之外，我还定期的对接我们各科老师，跟进补差的效果，动态的调整辅导方案，同时呢，一对一的疏导偏科学生的畏难情绪，让学生呢主动的配合学科辅导，正视弱科的提分的这种空间。通过这种全科联动、家校配合、师生同向发力，

0: 正的实现人人补短板，科科有突破，整体稳提升。
1: 嗯，所以班主任的这个桥梁工作就体现得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有了比较科学的方法，同学们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调整和学习，还需要一个长久的坚持过程。因为我们有很多高三的孩子啊，是这样，就刚开始进入高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目标还是很明确的啊，然后也斗志昂扬的，但是越到后面这时间长了，就会有这种懈怠的状态啊，或者是说很疲惫啊。还有的孩子可能比如说成绩波动的比较厉害的时候，有的孩子就会想放弃。那所以说我们经常说高三拼到最后，其实不仅仅拼的是智商，更多的我们拼的是这个意志力，拼的是心态。您跟我们说说日常您的工作，您是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来培养这种抗压能力，和当孩子想放弃的时候，怎么样来让孩子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
0: 好的，其实这句话我非常认同。高三呢，是一场长达一年的持久战。
1: 嗯，
0: 知识是基础，意志力才是我们的底气。大部分学生呢，成绩停滞不前，他不是能力不够，而是坚持不够，自律不足，抗挫折的能力啊太薄弱。
1: 嗯，
0: 那么我会培养学生的意志力，主要融入到日常的点滴，主要分为四个核心方面。第一就是目标赋能，让坚持有方向。没有目标的努力啊，都是内耗。高三开学初期，我就会开展这种目标主题班会，让每位学生制定高考的终极目标、阶段的月考目标和每天的小目标，写下自己的理想的院校和奋斗的初心，贴在这课桌的最显眼的位置。
1: 嗯，
0: 我会引导学生把宏大的高考目标拆解成每天可以完成的小事情，弄懂一道题呀，或者是熟记一个知识点呐，或者是突破一个专题，点滴积累，汇聚成坚持的动力，避免学生迷茫懈怠。
1: 嗯，拆解成小目标之后，我们也不会说感觉到好像说某一个目标特别的远大，特别的宏大，好像我们完成起来会很费劲，所以有的孩子可能他就走着走着他就要放弃，是吧？小目标我们每天能够完成的话，也会有这种及时的成就感哈。
0: 对，
1: 好，第二个方面呢？
0: 第二个方面就是以自律来锤炼这种意志，固化良好的习惯。意志力啊，其实是源自于日复一日的自律。高三我会坚持严谨的班级管理，不会说因为备考就放松了纪律的要求。我们要进一步的规范作息、课堂、自习、考勤的纪律，坚决杜绝上课趴睡、自习课闲聊、拖延、摸鱼等种种问题。我会告诉学生呢，高三的自律啊不是束缚，而是自我掌控的能力。能管好自己的作息和学习，就能扛住备考的高压，长期坚持下来，意志力自然就会稳步提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直面挫折，打磨抗压能力。高三最打击学生的其实就是这种成绩的波动。很多学生一次模拟失利他就会自我否定，心态也就崩了，或者是放弃努力了。针对这个问题呢，每次考完试之后，我都会开一个复盘的班会，明确地告诉学生，模考的意义就是暴露问题而不是说去定义谁的能力强谁的能力差。波动是常态，插入补缺就是我们最大的进步。对于成绩下滑、情绪低落的学生呢，我也会一对一的进行谈心，帮他们拆分这种失分点，区分知识的漏洞和心态的问题，引导学生呢把注意力从纠结分数转移到解决问题。同时呢，我会分享往届学子的这种备考经历，让学生明白所有的逆袭都是熬过了这种低谷后的坚持，慢慢的培养学生的这种抗挫折的能力。
1: 除了这些还有吗？
0: 最后一个呢，就是劳逸结合，守住这种长效的战力。很多学生误以为熬夜刷题就是努力，长期的透支了这种身体，最后搞得这种身心疲惫，意志力崩盘。
1: 孩子们会陷入到一种也是自我怀疑的过程当中哈，我做了那么多的题，我做了那么多的努力但是成绩停滞不前可能这个还能接受，就是特别是往下滑的时候，这孩子心态容易崩盘哈。
0: 所以我始终强调就是会休息才会学习。日常呢，我会督促学生课间活动，适度的运动，不占用体育课、大课间的时间。

0: 让学生锻炼身体，释放压力。紧张的备考的间隙呢，我们还会穿插一些简短的励志小视频呢、班级的一些小活动啊，调节这种紧张的气氛，让学生张弛有度，保持长久的奋斗状态。
1: 嗯，其实这个我们也想给高三的家长做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家长其实特别，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当孩子比如说他除了学习之外，他做一些比如说我们觉得有家长觉得有些没用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你这个时间那么紧张，你在高三的这个阶段你应该抓紧更多的时间学习啊，等考完了以后你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哈。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孩子在高三的这一年本身他的身体就已经很疲惫了，其实他的心态啊有的时候也是很需要我们，比如说无论是运动也好，或者是做一些孩子认为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们家长可能认为没啥用的事儿，我们来进行调节。所以说不是说我们的每一分钟我们都要给学习，我们要更多的也给孩子这种放松的一个这种状态，也有助于孩子恢复这种长久奋斗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有很多孩子可能会陷入到什么呢，就是这个三分钟热度这种状态，就是短期这个努力的状态还不错，家长也觉得说最近这个学习的这个劲儿挺足，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让他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针对这种就是三分钟热度的孩子，您会有什么样的引导方法帮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做好这种长期坚持的一个准备？
0: 其实这类学生呢本质是缺乏这种长效的驱动力，我呢不会一味的去批评，而是采用小目标加上强激励再加上同伴督促的这种方式去引导。首先是降低任务的难度，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让学生呢快速地获得这种成就感，建立坚持的习惯。其次呢，我会安排一些自律性较强的同学啊结队互帮互助，用同伴力量去带动他的成长。同时呢，我会持续关注学生的微小进步，及时的表扬肯定，用正向的激励代替说教，慢慢的帮学生把这种短期的热情转化为长期的坚持，锤炼稳定意志力。
1: 这个我们家长也可以借鉴王老师的方法。其实在孩子高中阶段，我们经常会说觉得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得挺大了哈，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比我都高了，但是他毕竟还是孩子，他也处在这个青春期的这个状态。我们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其实是特别反感说教的，是吧王老师？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家长不要用这种好像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然后孩子怎么他还是有点听不进去，那其实这个方法不太好用。那我们其实是可以换一个方法的，就是正向的激励代替说教啊，来帮助孩子们来转化这种长期坚持的一个状态。而且就是家长不要着急，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已经非常的努力了，但是可能短期他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效果，那我们只要长期的坚持下去其实就好了。因为高三的状态嘛，确实是怎么说呢，孩子的压力其实也挺大的，所以说家长的压力自然也不小。那比如说考试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这种紧张啊、焦虑啊，考完试之后成绩又波动了，可能也会出现这种心态的浮躁。还有的孩子就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陷入到一种情绪内耗当中，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哎呀我的成绩波动了，是不是我这个不太行了呢，所以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孩子在备考的这个状态当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波动。您作为班主任的话，王老师您是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做好这个心理辅导的，来稳住他们的心态的？
0: 首先呢我会精准地识别学生的心理问题，通过这种日常的观察、学情的反馈、谈心的沟通，我去捕捉学生的情绪变化。性格开朗的学生，如果说他突然沉默了，作息规律的学生突然失眠了，成绩稳定的学生他的成绩突然持续下滑了，作业态度敷衍了事了，这些啊其实都是心理异常的信号，必须早发现、早介入、早疏导。高三的学生呢最常见的四大心理问题，一是因为考试焦虑，考前失眠，考场呢大脑是空白的。二是内耗，因为他努力看不到回报就会陷入到自我否定。三是心态浮躁，盲目攀比，静不下心来学习。四呢是人际焦虑，同学的之间矛盾呢、亲子隔阂呀等影响他的状态。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会采用集体疏导加上一对一的精准辅导相结合的模式。这种集体疏导呢主要是依托主题班会来开展，贴合我们高三不同阶段的这种心理特点，开展减压、励志、 复盘类的主题班会。模考之后呢，重点我们去疏导这种焦虑的心态，淡化排名，重视复盘。
1: 嗯，
0: 备考倦怠期，引导学生呢，我们去接纳这种疲惫，稳步前行。高考冲刺期要树立自信，缓解紧张。同时呢，常态化的分享简单实用的情绪的调节方法，比如说深呼吸呀、积极的心理暗示啊，和你的这种倾诉宣泄，让每位学生呢，他能够掌握自我调节的这种能力。
1: 哎呦，这个方法很好，就是我们家长其实有时候很着急，就跟孩子说，哎呀，别紧张，或者是做很多的这种说教的工作，那对于孩子的缓解好像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有针对性的方法，就会让孩子自己知道说我出现这个情绪之后我会怎么样来调节，其实这个方法是更好的哈。那您说的这个是集体的疏导，一对一的这种疏导和辅导呢？
0: 一对一的辅导呢，就是心理工作的核心。
1: 嗯，
0: 对于这种心态异常的学生呢，我一般就会采用单独的沟通，全程的耐心的倾听，不要急于跟他讲道理、给方法，先要共情学生的压力和委屈，建立信任。面对焦虑的学生，帮他们接纳这种紧张，模拟这种考场的状态，克服切考的心态。面对自卑的学生，我们要挖掘他身上的闪光点，肯定微小的进步，帮他们重建自信。面对那种浮躁攀比的学生，要引导他们专注自身，尽心备考，明白高考是自我突破的考场。对于心理压力较大，自我调节很困难的学生，我会联动我们学校的专业的一些心理老师，同时呢，同步家长做好家庭的疏导，全方位的帮助学生走出这种情绪的低谷，保证学生是以平稳积极的心态来备战高考。
1: 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要提醒家长朋友了，就是有很多孩子可能他的更多的压力是来自于父母，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知道能够很着急，我们能够理解大家哈，能够感受到大家的这一份焦虑，但其实就是我们的这种焦虑情绪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所以说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平稳的积极的以这样的状态来备战高考的话，我们大人的这个心理状态也是需要我们来调整好的，同时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孩子调整。接下来我们依然是进一小段广告，稍后王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 气色还

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场馆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河北省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一等奖的获得者，石家庄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的获得者，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数学备课组长王三老师。我们今天来感受到王三老师作为高三的班主任的这个工作日常非常的细致啊，同时呢对于孩子们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那其实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就是班主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个家校沟通的一个桥梁。那么对于做好这个家校共育工作哈，班主任其实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细致的工作。王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高三的这一年您是怎么样来做好这种家校共育的，就是对于孩子跟家长之间的这种沟通的状态，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家长更好的来帮助到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说给孩子更多的这个压力。
2: 好的，学校是备考的主战场，但是我们的家庭呢实际上是备考的大后方。家校同频，学生才能够安心的备考。高三的家校工作不是简单的通知报成绩，而是统一理念，要疏导家长，指导方法，合理育人。我主要是通过常态化、分层化和精细化的沟通来做好家校结合工作。
1: 您先跟我们说说常态化您是怎么样来沟通的。
2: 常态化的沟通主要是建立稳定的家校连接。我会通过家长会、班级群、一对一的私信、电话沟通等四种方式，实时的同步我们班级的复习进度、学生的整体状态、备考的重点和配合要求。高三那个家长会，我们是不空谈不制造焦虑，重点呢给家长讲这个阶段备考的重点，高三的学生的心理特点，还有亲子的沟通技巧，教家长如何科学的陪伴，理性的去看待我们的成绩。
1: 其实有的家长是关心，但是可能方法不太得当，是吧？
2: 对。
1: 所以说需要我们班主任在其中跟家长做更多的沟通。我们怎么样说才是对孩子的关心，而不是给孩子压力？怎么样做才是帮到孩子？这是我们常态化的一个沟通。那分层的这个沟通呢？
2: 分层沟通实际上就是精准的对接不同的家长的问题。高三的家长主要分三类。第一类就是这种过度焦虑型的家长。
1: 比孩子还紧张。
2: 对。他是时时刻刻呢就会盯着学生的分数。频繁的唠叨，盲目的攀比。其实这样的话呢给孩子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我会主动的去安抚家长的情绪，告诉家长，家长的心态会直接传染给孩子。少追问成绩，多关注生活，少批评指责，多包容鼓励，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
1: 不要一聊天就聊学习，是吧？
2: 对对对，
1: 可以聊点别的。那针对相对来说不太焦虑的家长，可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放养型的家长。
2: 对，这种放养型的家长呢，他是疏于陪伴，不管不问，完全依赖于学校教育。那这种家长我会明确地告诉他呢，高三呢是孩子人生中的关键期，学校的教育呢离不开家庭的支撑，我们要督促家长做好这种后勤保障，监督作息，管控电子产品，以及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做好陪伴和兜底的工作。
1: 还有其他类型的家长吗？
2: 还有第三类就是这种高期待严要求型的家长。就是不顾孩子的实际学情，一味的去追求这种高分名校。我会客观的给家长分析孩子的优势和短板，理性的我们去理性的我们去规划这个合理的目标。引导呢家长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尊重孩子的能力，不要过高的期待去透支孩子的这种心态。
1: 对，是的。其实我们有学校的这个工作，比如说会抓孩子们的学习，还有做各种各样的指导和心态的辅导。然后我们家长其实在家也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我们各司其职，是吧？
2: 对对。
1: 节目最后大概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哈，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高三学子说，想对我们家长说的？
2: 好的，首先呢我要送给所有的高三学子这么一句话，就是高三的每一份付出都不会白费，每一次坚持呢都终将闪光。愿你们找到准确的方法，稳定心态，坚定意志，不内耗，不迷茫，全力以赴奔赴高考，不负韶华，不负自己。
1: 那想跟我们家长说什么呢？
2: 我想送给高三家长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最好的家庭教育啊，其实是默默的守护，温柔的陪伴，放平心态，静待花开，做孩子最温暖的港湾，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
1: 嗯，好的，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详细分享啊。那么大家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王老师，再见王老师。
2: 好嘞，再见主持人。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选择收听。那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从这个听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如果有家里的朋友啊是有胃不舒服的，您一定要认真收听了。因为我们生活里啊，很多朋友们都会有胃病，我们常说啊十人九胃，但是当我们胃不舒服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表现，比如说胃胀啊、反酸啊，或者说吃完饭不消化，偶尔呢还会隐隐的胃痛。大部分人总会觉得说这是小胃病啊，老毛病了，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也正是这一份无所谓，让很多的良性的胃部疾病呢在长年累月的忽视、拖延或者是乱养胃当中呢，一步步的慢慢加重了。这些良性胃病看似不致命，但是它是胃部健康最大的隐形的杀手。很多朋友也会担心说，这个小胃病到底会不会拖成胃癌，它们之间有关系吗？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听懂身体的求救信号，邀请到省级三甲医院的专家跟大家来讲一讲普通的胃病到底需不需要治啊？哪些小症状是绝对不能拖的？日常呢，怎么科学的去养胃？如何通过早发现、早干预，稳稳的阻断我们良性胃病向重大胃病甚至是胃癌的转变？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关于胃部健康的问题想要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呢，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119610431043，可以和我们今天的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咨询。另外，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机会呢也是非常的难得。好了，期待各位的参与，我们马上来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邀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一位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外三科主任医师教授谭碧波谭主任。谭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谭主任。另外一位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外三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贾南贾主任。贾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两位都是我们在这个胃肠病方面的这个专家了，对于胃肠两个性疾病的诊治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环节。在我们日常的就诊当中，谭主任，咱们接诊的比较多的这个胃病的患者都是什么样的呀？
2: 咱们的这个胃病患者呢，因为我们作为外科，真正到我们科的还是以这个肿瘤为主，但是呢，这个在胃镜室做的胃镜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胃炎，而且是一种可治愈性的一些这个慢性的非萎缩性胃炎，所以说真正成为胃癌的人并不多，但是呢，从胃炎到胃癌，它不是一个完全不可逾越的，它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它会一步一步的恶化，一步一步恶化，所以说咱们这个还是不能轻视。
0: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说说哈，怎么样阻断这个胃炎向胃癌的发展。我们大部分人好像生活中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胃部不适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胃胀啊、反酸啊，你说这个十人九胃 是真的吧？这个胃病到底算不算大病呢？谭主任。
2: 是的，这个在我们国家呢，因为这个各种原因，它的这个胃炎的发生率是极高的，而且呢我们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也是极高的，所以说呢大部分病人呢在这个大部分人在就诊做胃镜的时候都会查出或多或少的一些胃部的一些疾患啊，但是这些疾患呢有一些是通过药物治疗是可以控制，通过饮食等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可以调节的啊，只是有一部分病人在进入了一些癌前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要阻断这个过程，要定期的复查，要又采取一些措施。
0: 好，所以这个小病我们还是要来警惕，防止它变成大问题的啊。
2: 是的
0: 啊，刚才您也说了，这个胃病啊良性的还是有可能向胃癌去转变的啊。那这个从我们普通的良性胃病到胃癌之间，它是有多远？

0: 远哈，是不是所有的胃病它都会变成胃癌呢？
1: 这个是不会的。这个但是呢，有一部分胃病，它这个胃炎确实会实现癌的向癌的转化。这个呢，它大概会经过一系列的一个过程，就是叫咱们水滴石穿，是吧？绳锯木断，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它是在这个自己有一些人有基因突变。有一些人呢有一些黏膜的损害有一些人呢是这种这个饮食的不节律比如说大量的饮酒，大量的辣椒之类的，是吧？刺激性食物的这个摄入，这种情况下呢，胃的黏膜受到了破坏，在持续破坏的情况下呢，就逐渐会慢慢的演变成一些萎缩，再慢慢演变成一些不典型的增生不典型增重度不典型增生呢，就离癌就是一步之遥这个时候如果成了癌，就是原位癌，这就是发生了质变。如果原位癌呢在浸透了它的基底膜叫浸润癌的时候，这个时候进展就快了。这个过程呢，一个典型的过程往往呢能延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
0: 所以就是我这样理解，比方说我们的体检报告上要是写着你这个胃有不典型增生，这个很敏感这个词儿，所以大家就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信号。
1: 是的，因为不典型增生呢就要引起重视尤其到了这个重度不典型增生，现在也叫这个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反正看着这些增生瘤变建议大家呢还找一些这个医生，让医生让专业医生呢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
0: 其实这个日常生活中大家这个胃不舒服表现挺多的，有很多这个确诊了的朋友会跟我们表示说，哎呀，我没有想到说我会发展成胃癌我也没有觉得说我这个有特别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些表现，说那么像他想象的很疼痛或者说非常不适就是我们这个良性疾病和恶性疾病，就是比方说胃炎和我们的胃癌在症状上有明显的区别吗？我们作为患者来说或者普通人来说，能从症状上来看吗？
1: 在胃癌呢没有发生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他已经堵塞了胃或者说出现了穿孔，没有严重的状态下呢，胃炎和胃癌单纯从症状上不太好区别不太好区别。只不过呢他这个胃癌呢它伴随着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肿瘤的堵塞，它会造成严重的胃胀，吃什么吐什么或者说呢胃癌已经转移了，这个病人呢肿瘤就会消耗他的身体，就是咱老百姓说这很快就消瘦下来，这个时候就要这个重视了另外呢在这个胃炎的状态下呢，我们也是建议呢即使是胃炎也不要轻视，也要进行一个检查，同时呢对它一个调整一个治疗
0: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靠症状来说我觉得我还是良性的呢所以说到这儿就得给大家说，一般就是判断你是不是良恶性还是要做这个胃肠的这个胃肠镜，这个还是很容易来发现的特别是有胃部不适的朋友每年做一个胃肠镜体检，这还挺关键是吧韩主任？
1: 是的如果说有胃肠镜有胃肠不适的呢，这个做一个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然后呢根据这个胃肠镜的这个报告就可以再决定下一次做胃肠镜的时间比如说呢这个人说如果胃镜全都没有异常这个时候呢可以到五年左右再做就可以如果有了一些息肉有一些这个息肉有一些这个胃炎根据不同的种类可以分为两年三年或者一年要做一次如果有了一些不典型增生一些需要这个进行治疗的情况，那就要及时治疗了
0: 所以有做过胃肠镜的听众朋友们，这时候你就能翻翻你的报告了把你的体检报告拿出来，一会儿我们来也请专家看看你的体检报告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来解读一下。我们请谭主任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辛苦贾主任跟我们说说，既然说到这个体检报告了，可能我们最常见的从报告上看的就是说这个人有浅表性胃炎，这个我发现还挺多的是吧贾主任？这浅表性胃炎它算病吗？需不需要治疗？就是好像很多朋友说还没感觉，然后一体检说我是浅表性胃炎，这大家的感受是正确的吗？浅表性胃炎严重吗？
2: 其实呢咱们说到这个浅表胃炎呢，首先第一咱们是肯定是做过内镜是内镜下发现呢它有慢性的黏膜炎症表现然后呢初步的内镜诊断是个浅表胃炎当然说咱们还通过药检病理然后来鉴别它的良恶成分和它的严重程度，
0: 就是浅表性胃炎也要做个病理吗？
2: 也要需要做当然如果说就是单纯的一个浅表胃炎的话，咱们其实呢可以说不算是什么明显的严重的疾病基本上咱们 可能受平时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甚至说平时的这个日常的包括这一段时间的情绪啊、冷暖季节的交替啊，可能多多少少人的一生当中都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慢性浅表胃炎啊。浅表胃炎普通的胃炎是可以自行修复的，大多数不需要特殊的药物来干预。
0: 所以这个是可能大家感觉也是对的，你觉得你自己没啥事儿，但是也确诊了，那不是你的感觉不对，也不是诊断报告不对，它这个疾病的特点就是这样哈。还有就是还有挺多的听友跟我们说，比方说他说有这个胃食管反流啊、反酸呀、或者说这个糜烂性胃炎啊，这三种常见的胃病严重吗？它会恶变吗？怎么来区分它的这个程度呢？
2: 是的，咱们说的这个反流呢，可以说是上消化道、食道、胃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种，最常见的一种临床表现和症状。那么从它这种不同的发生机制来说呢，包括胃的入口贲门，包括胃的出口幽门啊，相应的这些括约肌功能的这种功能的减弱，或者说是由于其他疾病导致的衰退，可能会导致相应的反流的症状。比如说反流性的食管炎、反流性的胃炎，当然说反流严重，常年累月可能会形成糜烂性的胃炎。它是一个同一种原因导致的一个连续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同的一个严重的程度的一个演变的过程。那么从相对来说呢，糜烂性胃炎是相对来说最严重的一种结果。那么应该说需要特殊的针对性的内科药物的干预，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西结合的办法需要干预，不然的话久而久之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不好的变化。
0: 这个糜烂性胃炎的朋友们，他们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什么不适表现呀？
2: 最常见的就是饭后的腹痛、上腹，就是咱们通常普通老百姓说的就是胃疼，上腹部的饭后的隐痛，
0: 吃完饭之后容易疼。
2: 对，主要是胃部病变，主要是饭后腹胀、腹痛。
0: 就是这三种疾病跟我们说的胃癌有过度的关系吗？
2: 没有什么本质，其实它也是一个不同的阶段，随着这种严重轻重程度的变化常年累月可能有一定不好变化的几率，但它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生不可逆的恶变。
0: 反正你这就是一个胃部的损伤，你老让它损伤，它发展可能会走向不好，但是你让它好起来或者遏制住它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也就停止在这儿了。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哈，第一个时段我们跟两位专家聊一聊关于胃病哪些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如果您有一些胃部不适或者很担心你的良性疾病像恶性疾病转化哈，我们应该怎么做，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留言。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4: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好消息插播的消息聊来告诉大家的。

好，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注意收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那现在呢是在我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呢都不一样，直接是用水冲着喝的，微囊专利技术，使这个叶黄素的吸收率能够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那我们最后再来说一遍，电话号码是400-136-1686。那您也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聊到的啊，是胃病的治疗以及胃癌防治的相关问题，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专家，机会非常难得，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外三科主任医师教授谭碧波和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贾南。两位专家在于胃病的良恶性疾病治疗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胃部不适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机会非常的难得。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好，贾主任好，谭主任好。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我们常见的胃病，其实在这个胃病当中，胃肠息肉是大家经常会问到我们的问题。有的时候只是体检就会发现说，哎，你有这个胃息肉，大家就会说我这个胃息肉会不会癌变呢？我要不要切除啊？我后期怎么办啊？我们拿出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胃息肉的问题。贾主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胃息肉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就是我们一旦发现了，要不要切除它，还是说做一些什么药物治疗的干预呢？
1: 好嘞。息肉呢，一般来说呢，息肉是比较常见的胃肠道黏膜的赘生物。咱们通常来说的这种息肉的分型，一般呢分为增生型和腺瘤型。那一般来说增生型的良性居多。但是呢腺瘤型的息肉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发生恶变的风险，需要认真对待。通常情况下内镜是可以发现的。那么咱们的处理方式呢，也都是可以首选内镜下的切除治疗。当然呢具体的切除方案呢，还得取决于息肉的病理分型、数目多少，还有它的大小啊，包括它胃黏膜基底部的宽窄，来综合判断咱们的处理方式。一般来说内镜下切除都是可以做到的，
0: 就是每个人报的数据其实是不一样的，要综合来看。
1: 是的。
0: 这有没有什么就是一些关键词儿？你比方说我们给大家讲肺结节的时候啊，就这些结节细肉都很关心，大家比方说磨玻璃结节呀，什么钙化呀，八毫米啊，就大家现在知道关注这些了。要是看细肉有哪些关键词儿，它可能就是一道分水岭，就要注意有一些这样的词儿吗？
1: 通常情况下呢，息肉的外观呢是表面比较光滑的，基底一般来说窄基的息肉可能相对来说，成分来说相对来说可能也比较偏轻微。
0: 他那个报告上会描写你这个什么细肉光滑，你这个哎，这个好词儿是吧？你就落放心了，谭主任是吧？
2: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他描述什么，你就得注意，马上让你复查就得复查了。
2: 描述的话，首先来说呢，这个息肉呢，它在这个镜下，它会有几个不同的分型。这个分型状态下呢，如果息肉首先来说大小，
0: 大小
2: 如果超过了1厘米以上，超过1厘米以上，甚至呢有的达到2-3厘米，这个时候就要高度警惕。另外一个就是息肉的表面。贾主任说光滑，确实是光滑，它是一个相对良性的一个表现。有的时候呢它的表面呢因为一些恶变啊，细胞的变化已经变得这个表面有的不平，如果这个息肉并不是一个很规则的息肉，那就更应当引起注意。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内镜医师呢会取一些活检，来证实它这个息肉的性质。在比较小的息肉的时候，内镜下呢还是要及时切除的。这个息肉不能这个不建议说是一直留着去观察它。
0: 这个是大家重要的词儿啊。有的朋友也问，他说这个是不是做检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这息肉一下就切除了，还是也要分你多少啊？
2: 这是这样，这个检查的时候呢，一般呢认为是现在是这个5毫米以下的息肉，因为它和活检的取的组织差不多，它就直接取了。如果但是比较大的息肉呢，因为它涉及有一个涉及他这个病人的充凝血时间呀，
0: 创面是吗？
2: 创面的大小啊，部位，所以说呢，加上一些这个设备的准备，包括医生的这个规划，所以说呢，有可能他得二次，甚至呢，有一些病人呢还需要住院，因为有一些病人呢，因为息肉比较大，长得又比较深一些，这个时候如果切的话，会有一定的风险，还得可能住院观察，
0: 所以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表现，你可能少人家一下，你检查的时候就给你做了哈，比较多又。

0: 是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的问题啊。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发现，就很多朋友说胃不舒服，自己吃药吃吃就顶过去了，是吧？现在大家知道什么拉唑类的呀，说我胃不舒服，这样家人。
1: 嗯是的，如果说碰到，当然说咱们普通的一些慢性胃病的话，浅表胃炎是有可能通过改善咱们的生活习惯啊，调理饮食习惯啊，注意这近期的一些休息啊，情绪方面的控制啊，它是不需要用药物干预的。但是有些情况下用一些简单的，比如说抑制胃酸啊，或者说促进胃肠动力的药物啊，也可能很快的把这个症状消除掉。但如果说真的是碰见了严重的疾病，而就此耽误了确诊的时间，就有可能把小病拖延或者延误成大病。那不容易，从这种程度上说，是可以说可能导致这种疾病的掩盖。所以说，如果说频繁的有这些胃部不适啊，甚至说通过一些药物干预没有明显缓解的情况下，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做相应的针对性的诊断。当然说咱们最直观的检查还是内镜。消化内镜。
0: 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用药哈，会掩盖一些病情的一些发展哈，可能暂时性好了，但里面有一些没有表现出来的问题会被拖延啊。比方说经常的去打嗝、嗳气、肚子咕咕叫，说这个是胃病吗？这需要治疗吗？大家？
1: 这个呢主要是什么呢？是胃肠动力。胃肠动力欠缺的一个表现啊，嗳气、打嗝儿，胃主流，当然说常见的疾病了，胃动力、胃肠动力减弱可以表现为上述刚才说的这些表现，但如果说是一些严重的疾病，同样可以导致，比如说由于胃部的肿瘤，或者食道胃部的肿瘤导致的，胃的入口或者流出道的堵塞，不全或者完全的堵塞，它一样可以表现为腹胀、胃胀。打嗝、嗳气多，另外呢也可以表现不同程度这种胃储留的表现。但如果说误认为就是单纯的胃肠动力减弱而忽略的这种针对性的检查，容易把大病耽误了。所以呢还是如果说频繁的有这些表现，同样也应该及时到医院做针对性的检查
0: 啊，不能因为说你这个症状常见、症状小就是小病，有一些大病也会有这样的小病的表现，别延误了哈。这个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比方说我们日常那个老胃病，大家都会说，哎呀，这胃病治不好，去不了根儿，是吧？就说这个，你要不然自己就靠养吧，养成啥样治啥样哈。所以就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咱们这良性胃病到底能不能治好，是吧？我们能去根儿吗？另外就是不是我们自己养。就差不多就得了，是吧？
1: 对，我们通常说的老百姓也知道嘛，普通的胃病，三分治七分养。
0: 对对，就这句话啊，
1: 都是知道的啊。其实主要是通过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中医上我们讲的这种，一般来说认为这个胃肠疾病啊，可能跟这些，神经调控来说也是有关系的，
0: 情绪上的、
1: 神经啊、情绪啊、内分泌功能紊乱啊。久而久之可能会导致一些良性疾病的基础上经久不愈发生不可逆的恶变。所以说良性疾病呢，应该说还是第一是可控，第二呢，如果说不及时的干预诊断，有可能会发生不好的变化。
0: 就是该养你还得养，是吧？养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也不能说光养不治，治也会有很大的作用啊。
1: 是的。
0: 那我们良性疾病，比方说我也养了，我也治了，有可能会根治根除吗？
1: 良性的普通的胃炎，甚至包括一些咱们说到的一些所谓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逆的。只要我们通过系统的正规的足疗程的治疗，大多数情况是可逆的。
0: 可以治好，只是说你要是不好好弄，它又复发了，你会觉得它没治好。其实它是治好了，你又得了，是吧？他说，
2: 对， 对， 对，
0: 就像我们的胃，就像我们身体感冒一样，你把它治好了，但是你不注意，它可能又有新的疾病出现了啊、
2: 是这样。
0: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养好我们的胃，同时出现疾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采用一定的药物治疗哈，让我们把这个病痛缩短，然后我们早日康复之后，再次去做成一个这个良好的规范的一些。养胃护胃的生活习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好，半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大家对我们的这个胃病的治疗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热情的。广告之后，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外三科的两位专家，如果您有问题，在广告之后

0: 后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在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3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1+1大于2，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 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三支30毫升的，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好的，欢迎回来，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我是张曼，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那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这个胃病的治疗，以及我们如何预防胃癌的发生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两位专家啊，一位是我们外三科主任医师教授谭碧波谭主任，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贾南贾主任啊。两位在于这个胃癌的治疗方面呢，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嘉宾，谭主任贾主任，我们有一路线上听友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
5: 好的。
0: 嗯，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让您久等了。
6: 主持人你好。嗯，那个专家好。
0: 嗯，您说。
6: 我说一下，我是1月5号在人民医院做的胃镜。
0: 嗯，
6: 他说我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息肉，胃体息肉内镜，就是好像有一个粒度大的，他给我切除了，没有事儿说。
0: 嗯，那您想问问什么呢？
6: 我想问问，我就是从去年七多月份吧，我就是吃那个益生菌，吃了2600亿，吃的太多了，早晨两袋，晚上两袋，把胃吃坏了。从那以后胃就不好。
0: 有什么表现？
6: 表现就是吃了又胀又疼，就是那个不舒服。后来以后我就今年1月份我就做了这个胃镜，他做出来说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呢，我就是老是这个胃吃了就胀就堵，就是好像就在这个。但好像在这个，胃这一溜吧，就是不舒服。
0: 您是先做的胃镜，又我有点没听您两位先做的胃镜，吃了益生菌又不舒服了是吗？
6: 不是，我先去年7月份
0: 吃
6: 的
0: 益生
6: 菌不舒服，胃就不舒服了。
0: 然后今年做的胃镜，
6: 今年我就做1月5号做的胃镜，做的胃镜就检查结果就是那个。可是我现在我就吃了好几个月中药吧，我到现在这胃还是吃，它也知道饿，但是就是吃了不消，就吃了在这堵的，而且左右右边好像和胃平衡的，好像就在这个奶就在咱们说的老百姓说话，就是奶底下和胃镜这老是堵的。
0: 您这样
6: 堵得慌，
0: 您那个咱听听医生对您有什么要问的啊？我现在都好奇，
6: 好，
0: 您当时吃中药是为什么吃都切除完了哈？谭主任、贾主任，您看有什么问题要问问他的啊？
5: 好的，我就是问您一下，您当时吃的这个益生菌是这种这个粉末状的这种是吧？是用这个温水冲开喝的，是这样的吗？
6: 对。
5: 您这个益生菌，您当时为什么要吃它呢？
6: 因为我老那个肠子，就是大便吧不成形，但是就拉稀，就是拉的也不是特别稀，不成形，所以有时候着个凉啊不舒服，我就吃，我就听那个收音机里讲说吃益生菌，管这个肠子，我就吃了，吃的量多，他说让吃那么多。我一个老太太，我都75了，我就相信了。吃了以后，从那以后我这胃再也不行。后来我就又吃那个，好医生那又吃了7天，也不好，不好。后来，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嘛就不吃了，疼就疼吧。后来老是不行，后来我就吃中药，吃了40多天也不行，不行。后来到了1月5号，我实在我因为我。2023-24年时候我做过一个胃镜，在省人民医院也没有事儿，所以人家省医院不给我再做了。去年 就是去年我想做，我说24年做了，25年人家不省医院不给我做，说你胃没有事儿，不让我吃，不给我做了。所以今年到今年1月份，这2年了，24年、25年。

0: 今年2020年我又去做去了，做了以后就是这结果，到现在胃还是不舒服，这吃中药吃了5个月了吧，到现在就是也知道，就是早上起来一起来就上厕所，上完厕所胃就是空的，我自己觉着空了，我就吃饭，吃完饭以后就在这堵着，胃的左右边吧，好像这有也堵着，然后呢，就那个什么，到了十一点半吧，12点也知道饿啊，知道胃里饿了。就要中午要吃饭了，吃了饭以后就又是这儿堵着，这儿左右边又也堵着，所以呢我还有一个我就不敢睡啊，我就他堵着我就躺着我也难受，我就必须得超过半个小时，我就坐着以后我就躺着中午一下，我躺1点半吧，躺到2点半3点那会儿，我一起来这个胃啊好像那个我会心慌，但是不是心脏的事儿，就是胃好像上不来，在这堵堵着我，哎呀，这样的我也不行。该等到你看，等到5点半那会儿，哎，好像又知道饿了，因为我中午不敢多吃，我不敢超过2两，我就到了。
1: 好的，
2: 就是我听到您的描述比较多的就是堵得慌，
1: 是
2: 吧？啊，您先听听我们专家的说法，好吗？
0: 行，
1: 好的，大妈，这个我听这位老人的叙述，这现在呢，这个首先从这个胃镜上来说呢，并不是属于特别严重的胃部疾病，所以说呢，您不用紧张。然后呢，我听老人的叙述呢，这个老人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反馈的意见，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胃肠的一个动力的减弱，胃肠动力减弱，所以说呢，他的食物呢往下走得比较困难呢，这个呢，您呢，如果说是条件可以方便的话，可以考虑呢到医院呢做一个这个上消化道造影啊，喝一个这个碘海醇啊，喝个水药水，看看您的胃的排空啊到底是正常还是缓慢，我觉得可能是有所减慢。另外呢，从目前您说的这个情况开始，我可以跟您说呢，胃镜咱们都没有事情，就不用特别的紧张它，因为这个胃病是和情绪是密切相关的，和咱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啊和情绪是密切相关的。情绪好的时候，这个胃口一般就会好一些啊，这个越这个伤心呀、焦虑呀、发愁的时候，是吧，咱们这个胃口也就差了，这个咱们都是经历过的。所以我建议您呢，这个在上面呢，您对胃关注是个好事，但是呢不用关注的特别的这个过分啊，不用关注特别的过分。因为您说中药吧，中药的因为成分我并不是特别理解，是吧，不好说您这个合适不合适。我觉得呢，您可以什么呀，您可以如果愿意进一步检查，可以去做一个这个造影看一看。然后呢，平时呢，您在许可的状态下，适当的增加一些活动量啊，然后呢，再调节一下这个饮食的这个调节一下饮食的种类啊，就是这个，因为您这岁数，我觉得不会吃一些刺激性很强的东西了啊，但是呢，蔬菜，肉。碳水和这个一些这个细纤维、粗纤维的食品，还是维生素啊，还是要这个兼顾的啊，还是要兼顾的啊。这个您可以看一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爱好。您这个岁数，比如说有什么爱好，这个适当的活动活动啊，您可以试一下。然后
0: 我两条腿不行，两条腿走不远，两条腿疼，活动量不大。
1: 腿疼的话您看一看，包括我们也曾经有过，比如说这个固定的在一些这个有的是小区啊，有的是一些这个大的一些社区里头的一些集中活动的地方啊，就不是那种跳广场舞这些比较剧烈的活动。对，您也说您75岁了，是吧，太剧烈的也不太适合了啊，到那儿去，是吧，这个出门活动一下，然后就是一起的跟您的这个同龄的差不多的老人一起聊聊天啊一起有一些娱乐啊，我觉得可能会对您有一些帮助啊。这个药物呢，您如果说是同一种药物，在这儿提醒您一下，同一种药物如果吃了以后1个月之上还并没有见效，那不就不建议在这个继续吃这些药了，就建议这个进行更换啊。 建议就诊进行更换。
2: 嗯，同时生活上刚才谭主任也提醒您了，做好一些情绪的管理啊，选择一些自己能进行的运动，还是要去运动一下，然后做好同龄人的社交啊，舒缓一下情绪，然后对我们的这个胃疼呢也是有好处的，方方面面您都关注一下好吗？
0: 好，谢谢，谢谢。
2: 嗯，好好，感谢您的来电啊。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各位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时段哈，继续跟两位专家来探讨一下关于胃病治疗的问题以及胃癌防治的问题。其实通过刚才这位阿姨的咨询，我们也能够想象出，当一个人查出这个胃炎或者胃部有一点点问题的时候，他再稍微伴点症状哈，他就会很紧张。特别是有的朋友查出了这个萎缩性胃炎啊，或者说有的时候报告上写着肠化增生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吃不下饭。或者很焦虑啊，这种情况有必要吗？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阶段的这样的问题呢？谭主任，
1: 胃病呢，现在认为呢和这个情绪是有关系的。有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情绪紧张、高强度劳动下的这个人，他本身就容易得一些胃病啊，胃部疾病啊。这些人呢，当然了，他也是这些不良的情绪。容易引起胃病，胃病呢这种感觉又加重了他的这个情绪的这种异化，他的这种焦虑啊，焦虑，因为得胃病的人他都是有一个焦虑恐惧感，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既不能把这个胃病看得特别的轻啊，不当回事儿啊，也不要这个如临大敌看得特别的重，现在呢，即使是吧，这个胃病呢，从胃炎到癌。基本上刚才说了得有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过程，即使是到癌呢，只要是早期的治愈率还是非常的高，所以说呢，让大家就是说是这个要放松一些心情啊，不要太这个紧张啊。
0: 我们怎么理解说这个胃癌早期也有治愈率这个说法？大家听这个词儿可能还是挺感兴趣啊。
1: 对，胃癌早期它也是有治愈率的。胃癌早期呢，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它的早期胃癌，它的五年生存率能达到90%以上。这个呢已经超过了很多良性病的预后了，就是它后期的结果。当然了，这个随着它的进展，这个治愈率呢，就是生存率会。逐渐下降，会逐渐下降，所以
0: 说它晚期中期它就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可能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还是要这个早期发现，而且早期发现呢，对于提升生活质量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早期发现的胃癌大部分通过内镜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腹部的腹腔镜之类的手术能给它解决，
0: 这个创面就很小了，是吧？
1: 解决，对，一个创面小，另外一个解决了以后呢，就是咱们很多病人比较怕的一些化疗呀，放疗呀，这些是吧，这些什么免疫治疗呀，这些就可以
0: 不
1: 再进行
0: 了、
1: 对，定期复查就可以，如果说是晚期呢，当然我们的晚期胃癌的生存率呢也已经从这个大概20年前的不到2%提升到现在20%了，涨了10倍，但是这些病人呢生活质量就会低，因为他得不断的在这些用药的过程中来这个过这个生活啊，这生活质量就低了。
0: 所以这个早发现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最后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您建议我们哪些人去做这个早发现的胃肠镜的检查哈？因为说到胃肠镜，大家虽然知道有无痛的，可能对大家来说接受还是有一点点的，需要一点点过程哈。什么样的人我们必须去做胃肠镜？多长时间做？您给我们来点点好吗？
1: 做胃肠镜检查呢，首先来说就是年龄，一般认为这个。在45岁以上的人都是要建议做一次，都是要建议做一次胃肠镜，取得自己的一个基线的数据，然后呢，如果说在自己的这个亲属里，尤其是直系这些亲属里，有这个胃癌或者肠癌这些消化道肿瘤的病人，建议呢再提前3到5年做一个检查，然后这个还有一些极个别的病人呢是属于一些遗传病的携带者，有的家里都知道。这就得从小就开始，从10几岁开始就这个做的并不少见，这个也有，还有一些病人，比如年轻的时候，就属于这个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大便潜血的阳性，有这个饮食的长期不规律，这些人呢也是要建议做一个胃肠镜来。看到他的具体的情况，胃黏膜、肠黏膜的具体情况，算是这个目前还好呀，是吧？以后怎么改正一下饮食习惯就好呀，还是已经开始需要治疗了？所以说这些人呢，还是要注意的啊，尤其需要注意的，近期呢，有一些这个年轻的这个人，年轻的这个男性、女性啊，一些小伙子、小姑娘，因为有的是。因为工作的特别忙，有的是因为这个极度的一些挑食，这些人造成了一个胃肠功能的 不协调或者紊乱，这些人呢还是要纠正习惯，饮食习惯，同时呢如果出现了我说的像有消瘦啊，大便甚至出现潜血啊，大便出现潜血啊，长期的胃疼，幽门螺杆菌阳性，这样的胃肠镜还是需要做的。
0: 嗯，好了，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啊。首先我们通过今天的科普大家知道啊，这个胃癌它是积小成大的哈、啊、所以我们有了胃病之后呢，别焦虑，但是也别放纵啊，早确诊，看看是什么样的胃病。现在我们都有很好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来治疗，早发现早治疗，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方法。不要拖延，也不要焦虑啊，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心态啊。养胃啊，不是大家说的什么喝喝茶呀、喝喝粥啊、吃点补品就行的，我们还要有科学的一些养胃的方法，三餐规律，情绪平稳啊，善待自己的脾胃，不拖延症状，这才是我们养胃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方法。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记住啊，小胃病别硬扛，早防早治，这个是最好的防癌的方式。守护好我们的胃，也就是守护好我们日复一日的安稳健康了。那我们今天的科普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享，谢谢。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我们线下听友群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或者直接找到两位专家，在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这个互联网医院上预约挂号就可以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啊，谢谢。

0: 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618来了，
8: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8: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9: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10: 那就赏夏长再一战红吧。
9: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人在买了一部新手机之后呢，他会把那个手机自带的原生应用先通通拽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再也不会打开。但其实很多厂家自己的 APP 做得非常好，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由手机品牌方开发的笔记 APP， 简单好用，功能强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0: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8: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鸿蒙。那 Harmony OS 7已经在上周正式发布了，这次不管是视觉效果方面、功能设计方面，还是安全或 AI 层面，都有很多的变化和提升。那目前鸿蒙 7.0 面向开发者的第一个测试版已经开启公开招募了。那首期招募的手机型号包括华为的 Mate 80 Pro、 Mate X7、 Mate XTS 非凡大师版，还有 Pura 90 Pro Max、 Pura X、 Pura X 典藏版，以及华为 Nova 15 Pro。 那正式版呢，将会在今年的秋季上线，并且将会由 Mate 90系列首发搭载。再来关注一下红米，那红米的 K90 至尊版将会在本月下旬正式发布，将会搭载高通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可能有朋友会想说，哎，这个至尊版一般不都是会搭载天玑的处理器吗？联发科的处理器。但是这一次的红米 K90 至尊版将会回到高通骁龙的处理器，这也是继 K50 至尊版之后，红米至尊系列时隔这么多年推出的第二台搭载骁龙旗舰芯片的处理器。像之前的 K60 至尊、 K70 至尊和 K80 至尊都是用的当年的联发科的最新的天玑旗舰平台。之前已经官宣的红米 K90 Max 首项起售价呢是2999元，而至尊版据说定位是低于 Max 的，所以说 K90 至尊版的定价肯定会在3000元以内，大概率会在2599元到2999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那说到小米的话，从今年四月份的下旬开始，小米13系列三款机型全系上线了电池升级服务，就是说你可以去官方去更换更大的电池。像小米13，它的电池原本4500毫安时，那你去官方售后换电池的话，可以升到4850毫安时，增加了350。然后小米13 Pro 呢，是从4820毫安时的电池升级为5361毫安时，增加了540的容量。还有小米13 Ultra 之前是5000毫安时，升级之后呢是5500毫安时，增加了500毫安时的容量。但是这个并不是免费的啊，这个需要有一些费用，电池的升级的费用是149元，另外需要支付40块钱的人工费，这样的话就是你换电池一套下来是189块钱。那最新消息呢，就是说小米14系列也将加入电池升级服务，预计全系都会开放新电池更换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后续也会有更多的其他的小米机型会支持换电服务，所以说小米用户可以密切的关注官方的通知啊，尤其你的旧机型哪哪都好，就是电量感觉不是那么耐用，想去换个电池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那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啊，你换了新电池，新电池的容量比之前的原装电池大了，但是你的充电功率其实并没有变，所以说在充电功率一致的情况下，你的电池大了，那你换了电池之后，你手机的充电速度会变慢，这个是正常的情况，不是说换完 电池之后为什么我的充电功率慢了，其实你的功率没有慢，只是你的总共的一个充电时长慢了啊，毕竟因为你的这个容量大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荣耀的 X80 Pro Max 已经官宣了，6月22号发布。那官方今天也公布了这款手机的四款配色，分别是元气橙、闪电红、月影白、玄甲黑，你可以简单的记为橙色、红色、白色和黑色。那荣耀 X 系列一直都是主打长续航，这次 X80 Pro Max 电池容量多少呢？11000毫安时，这是目前市面上在售的手机当中电池容量最大的啊！当然它还没有那个开售啊，只是说如果一旦它开售的话，它就会成为目前电池容量最大的手机。那除此之外 ，X80 Pro Max 依然会给到满级的防水以及抗摔的机身，正面屏幕6.78英寸，处理器呢是骁龙6Gen5，然后支持90瓦的快充。那之前官方发布过一张海报，说荣耀 X 系列的用户已经突破了1亿3000万台。就是说荣耀的 X 系列已经卖出去了1亿3000万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非常厉害。可能有朋友说它就是便宜，不，因为同样便宜的很多家都有这个价位段的机型，但是卖的都不如它多，因为 X 系列确实是属于定位非常非常精准的，我就是面对对手机性能没有太高需求的，但是对续航要求比较高的老年朋友，再加上我给到你

设计也很讨巧，再加上就是抗摔，性能各方面都过得去，所以说荣耀 X 系列确实一直是市场上卖的不错的。但是因为现在也官宣了7月1号会涨价啊，就是说现在因为涨价的缘故，那赶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发布荣耀 X80 Pro Max， 不知道这个价格会怎么样。它原本的一个定位就是1500到2000元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或许荣耀 X80 Pro Max 的起售价可能会飙到2000元以上，我们可以保持关注啊。那去年的下半年，一加率先推出了支持165赫兹高刷的机型，比如说一加15、一加 Ace 6，还有一加 Ace 6至尊版、一加15T 等等，16T 对吧？它都是这个165赫兹的高刷。那接下来呢，将会有更多的主品牌使用超高刷，比如说 OPPO、VIVO、荣耀，据说都在同步测试144赫兹的以及165赫兹的屏幕。此外呢，红米、荣耀、iQOO 的下一代新品，据说还将采用更高的刷新率，多少呢？185赫兹。那目前的手机屏幕刷新率主要集中在120赫兹到165赫兹之间。如果说接下来185赫兹的机型集中出现，那就意味着这些品牌在屏幕领域应该是又有了突破。而且如果说它能够给到2K 的分辨率，再加上185赫兹的高刷，再加上游戏的一个适配，那个视觉体验一定会非常好。所以最关键的就是看看有多少软件能够适配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接下来很多的国产品牌可能会有的一个创新，那就是大概率会使用方形的前置镜头。什么是方形的前置镜头呢？就是说那个传感器1: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爆料说 OPPO、 华为、荣耀他们的前置1:1方形前置摄像头已经进入了打样阶段，而且 VIVO 和小米也已经启动了方案评估。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排名前五的厂商基本上可以说是要跟进方形前摄了。那这个方形前摄它就是用1:1的一个正方形的图像传感器来进行设计，第一次是苹果的 iPhone 17当中去搭载的。我们知道其实传统的前置摄像头它的那个传感器尺寸要么就是4:3，要么就16:9，它是长方形的。如果说你拍长方形把它切成这个横屏的话，它会出现一些画质损失，或者说在构图方面会受限制。但是方形传感器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比如说你还是竖着举你的手机，本来你要拍竖屏对吧，竖着举手机，哎，但是你觉得我今天不想拍竖屏了，我想拍横屏。按照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如果我们想拍横屏的话，咱得把手机横过来。但是如果你的手机的前置摄像头是1:1的方形前置摄像头，你依然保持你的手机是竖着这样举着，但是你只需要切换一下，你不需要把你的手机横过来，你只需要在屏幕当中稍微的切换一下，它就可以变成横屏拍摄，这个就非常的方便了，比较适合经常会去做视频的一些朋友啊，包括视频通话的话，其实也可以。而且现在这个方形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还有一个优点，比如说在苹果 iPhone 17系列当中，它能够自动检测到拍摄主体，让它位于居中的位置。因为我们如果说自己手举着手机自拍的话，有的时候你自己可能不太能够感觉到自己的那个位置是不是正好，但是它能够自动检测并且把你自动居中。那现在这么多厂商都已经在测试方形摄像头了，据说 OPPO 测试的是亿级像素，也就是1亿像素的1:1方形前摄方案，而 VIVO 的话后续应该也会跟进高像素版本，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啊，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我的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添加好友了。如果说平时没有问题咨询的话，咱们就彼此保持安静，让彼此安安静静的存放在对方的通讯录里面。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我，你就可以随时来给我留言，你好高磊，加上你想问的问题，我在看到之后呢会尽快的回复。那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抢到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

因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之后感觉眼睛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话，感觉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是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一军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君路说想买一个5到6千元的苹果手机，能不能给推荐一下？如果是最新款的 iPhone 17的话，你可以买到标准版，6000以内可以买到 256G。如果说你只是日常使用，没有太多的需求，就是考虑到它的一个流畅性，其实你也可以考虑 iPhone 17E。因为 iPhone 17E 的话，整体的综合配置要比 iPhone 17低，但是如果你买 iPhone 17E 的话，你可以买到 512G。 那 iPhone 17E 和 iPhone 17有什么区别呢？我可以简单说一说，你可以考虑一下啊。性能上虽然说两者都是 A17 芯片，但是在 GPU 的核心数量上是有差异的。 iPhone 17的5核 GPU 它能够提供更稳定更流畅的一个体验，然后这个 iPhone 17E 的话，虽然说少两个核心，但是日常的刷视频上网什么的，这个倒不受影响。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是什么，就是屏幕方面。 iPhone 17E 它没有高刷，然后它采用的是 LCD 屏，还是那种以前的比较旧的刘海的设计。而 iPhone 17的话呢，是灵动岛挖孔相对来说会更小一点，而且它的屏幕是支持高刷的。再有就是拍照方面， iPhone 17后置双摄，但是 iPhone 17只有后置一颗主摄。也就是说，如果你日常拍照对高刷没需求，也不觉得刘海丑的，你可以考虑 iPhone 17E， 因为它确实是可以在同样的价位段买到更大的内存，系统层面是一样的流畅。但如果说你又希望屏幕高刷，也希望拍照尽可能好，而且也不太接受这个刘海，那你就选 iPhone 17。但 iPhone 17的话，现在就是能买到256G 啊。

永良说想问一下 ，vivo X300S 怎么样？它跟 X300 哪一个性价比会更高一点？其实 X300S 跟 X300 定位基本一致，但是因为 X300S 比 X300 晚发布几个月，所以说它在 X300 的基础上会有一些配置上的提升。X300S 是在 X300 的影像非常厉害的基础上，又提升了一些游戏方面的一些细节的配置，比如说这个音质方面，比如说这个震动方面，还有一些，就是你只需要记住，如果说你对于游戏有需求，对于拍照有需求，那就选择 vivo X300S。如果你对于游戏没需求，仅仅就是我喜欢拍照，那就 X300， 因为 X300 它也是小屏 6.3 英寸，而 X300S 算是大屏，大屏就是说它要比这个 X300 要稍微大一圈，然后整体的游戏配置层面要更宽泛一些啊。还有飞鱼练鱼说，大学新生以前不怎么用手机，在校认真读书，现在要给他买一个上大学够用的，想问一下红米 Note 15 Pro 加红米 Turbo 5 Max 还有红米 Turbo 4 Pro 选哪个。这三款当中，如果孩子对拍照有一些需求，就选第一款。但我并不是说 Note 15 Pro 加它拍照有多好，只是说在这三款当中它属于拍照还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孩子对拍照没有要求，日常可能也就是扫个码什么的，他更注重性能，或者说也希望有一些游戏的体验，包括续航上更好的一个表现，那就选择第二款红米 Turbo 5 Max 啊。

还有001说，女儿今年中考完后想买个手机，能不能推荐一款 vivo 的2000元左右的。我不知道你的具体需求是什么，但如果女孩的话，她肯定是喜欢外观好看的，你可以看一看 S50 标准版，性能很高很好，拍照厉害，外观也漂亮，比较适合女孩。当然可能有朋友说，为什么不推荐 S60？ 不是不推荐，而是这个预算有点低。 S60 是今年的新款，然后今年又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说 S60 的话2000左右可能买不到， S50 标准版应该也得2000多吧，买那个256的，你可以在网上具体查看一下价格啊。然后因为有一些平台现在618、7000可能也有一些平台的补助，再加上 S50 标准版，它当年发布的时候，去年的下半年它发布的时候，当时芯片没有涨价，所以说它有降价的空间，价格相对会有优惠。而 S60 的话，它发布的时候本身就是已经芯片内存涨得很多了，所以你想 S60 标准版想让它降价，那个短时间之内不太可能啊，因为本身这个成本受控。还有赶紧写作业，他说想问一下，日常刷抖音看小说选 Nova 16呢，还是选红米 K90 呢？如果你的需求仅仅是刷刷抖音看看小说，其实这两款都没有问题，都可以满足你的使用需求。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Nova 16的优势是拍照的色彩表现，因为它带在了红枫镜头，而红米 K90 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性能会更好一点。因为红米 K90 使用的是高通的次旗舰，然后它的那个跑分什么的表现肯定是要比麒麟9010S 要好太多啊。

好，北京时间的17:30，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现在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什么群啊。这样的话，咱们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操作上的、功能上的不明白的，就可以在群里面直接发问，因为大家用的都是同一个品牌、同一个操作系统，所以很有可能就可能彼此互帮互助一下。

0: 入群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激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好物分享，连线悠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激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激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1年4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激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激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0: 请先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所有的手机不管什么品牌，它都会有内置的一些

也由厂家开发的原生应用。那很多朋友在买到一款新手机之后，会先把手机自带的应用全部都拽到一个文件夹里面，之后再也不会用了。但其实很多厂家自己做的 APP 做得非常好，比如说接下来要介绍的 vivo 手机的原子笔记，应该很多朋友都使用 vivo 手机。那这款自带的 APP 你用过吗？原子笔记，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款可以做笔记写日记的软件，当然也可以是备忘录代办事项啊，都可以。这款 APP 的功能非常强大，而且页面设计很漂亮，还给了我们很多模板，不管是字体颜色还是版面等等，都有很多选择。那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呢，右下角有一个加号，我们点击就可以写笔记了。不管是心情随笔，还是灵感，再或者是读书笔记、学习笔记，都可以写在上面。记笔记的页面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上面有一个标题的位置，标题下方是自动出现的今天的日期和时间，而下面就是空白的可以敲字的界面。但是这只是最基本的界面，当我们敲上几行字之后呢，或者说你整个文章写完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去调整版面。那注意看下方有一排按钮，其中第二个按钮点进去之后是可以调整文字的样式的，还可以输入一些特殊的符号、段落之间的分割线以及图文模板。比如说如果你想调整文字样式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看它所展示的那些个示范的效果，有自己喜欢的点击就可以了。那图文模板的话是为了让我们的文章版面看起来不是那么单调，所以说它设计了不同的格式。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当年咱们买日记本一样，有的就是普普通通的日记本，里面就是一页一页的画满横线的这样的纸张，但是也有的那个日记本会做得很精致，他把每一页可能分成不同的区啊，这一块是写这个天气的，那一块是写心情的，最后这一块还可以做一些涂鸦什么的，就它会有不同的设计，通过一些分界线或者什么其他的元素来进行划分，反正就是很精致，很有设计感。所以如果你不想自己敲出来的文字就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白底黑字，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模板里面选择不同的文字样式，包括图文模板，而且纸张的风格也可以调整，比如说你喜欢绿色，他喜欢蓝色，你喜欢浅粉，他喜欢深黄，那都没有问题。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包括这个纸张要什么质感的，页边距是多一点少一点，我们都可以自定义调节啊。那具体到我们所写的文字，除了可以调整字号的大小，对某句话进行加粗或者说加上下划线之外呢，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赞的功能，那就是荧光笔效果。可能很多大人会听荧光笔这什么意思呢，但是很多学生都会知道，他们会专门买那种荧光笔，不同的颜色，主要是为了在学习的时候做标记用的。你比如说，哎，这段话是重点，好，我拿这个绿色的荧光笔在这句话上一涂抹，这句话就涂上颜色了。像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是买那种圆珠笔，有不同颜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反正基本上红色为主，哪句话是重点就在底下画线。但是现在的孩子们可能都是用荧光笔直接把那句话整个涂抹出来，更明显一点。而且当你打开你的书本，你发现上面花花绿绿的每一行有不同的颜色，你自己会觉得赏心悦目，心情好，心情好学习效率不就高了吗？所以如果你也需要这种荧光笔的效果，可以在原子笔记当中去做，你只需要先选中颜色，然后拖动荧光笔到具体的位置，那句话就会被涂上颜色了，重点一目了然。另外像对齐啊、添加序号编号啊都可以。然后 APP 它真的是考虑到了不同人的需求，你像我们在记录笔记的时候可能会用12345来进行标记，也有的人喜欢用 ABCDE， 还有的人喜欢在每句话前加个圆点，对吧？那么这三种都有现成的模板，也就是说当你想敲123的时候，你不需要自己去键盘里面敲了，你只需要点击相应的序号模板，它就会直接给我们生成序号，你只需要切换下一行，那么下面的对应的234或者说 BCD 就出来了啊。再就是在文章当中加图片，这个当然不稀奇，因为基本上所有的笔记类的软件都可以。但是呢，原子笔记支持在文章当中插入音频和视频，尤其是视频，我们在插入之后呢，它会可能会占掉半屏的位置，影响整篇文章的排版，但是没关系，你只需要长按然后切换成小图模式就可以了，就是说你可以自由的去决定它是以一个大图或者说小图的方式来呈现。再有就是我们还可以添加表格、涂鸦，这个都可以啊。
好，如果说整篇文章我们写完了，你可以保存，也可以直接导出。导出的话，它有三种格式。

纸，分别是图片 Word 和纯文本。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发朋友圈或者小红书，那你就直接导出图片得了，省得到时候还得再找其他的工具去制作。那需要注意的是，咱们也可以给笔记或者说文章来设置标签，比如说这篇是写工作的，那篇是纯粹心情感悟的，然后还有一篇是写记录孩子成长的，你可以分类建立不同的标签，然后每次在写文章记笔记写感悟的时候，在标题下方就可以选择对应的标签，这样的话我们的不同类型的内容就会被归类到不同的标签当中，也方便我们日后自己查看啊。这样的话就是井然有序。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标签下还能建立两级子标签，比如说你建立了两个大标签，分别是生活和工作，然后在这个生活标签下呢，你又建立了孩子跟父母这两个子标签，那么这个是第一级子标签。我们还可以继续在孩子或者父母的标签下再建立一级子标签，你比如说孩子标签下你想记录的这部分是关于学习的，那部分是关于成长的，也可以，也就是说一个标签可以最多支持建三级菜单啊。好，这个是笔记，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那最后再来简单说一说代办，我们在进入这个代办页面的话，就可以添加具体的代办事件了，你可以把那个想提醒自己做的事儿敲上去，敲完之后呢左滑就可以有一些选项，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这条代办事件的颜色和提醒时间，像很多朋友喜欢买那个便签纸对吧，便签纸有不同颜色的，然后它会通过颜色来区分事件的轻重缓急，那我们也可以通过颜色来提醒一目了然。那如果说这个代办事件已经完成了，你只需要轻轻右滑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它的操作无非就是左滑或右滑，左滑进行一些具体的设置，右滑表示完成。那时间关系啊，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总之呢，就是 vivo 手机自带的这款原子笔记 APP， 它的功能非常强大，设计也很美观，我们还能够把它添加到桌面组件，方便我们随时查看或者使用，所以说使用 vivo 手机的用户可以试一试这款 APP。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有位朋友叫幸运星，他说想问一下 OPPO 的不是荣耀的500 Pro、600 Pro 和 Magic 8怎么选。首先把600 Pro 排除掉啊，600 Pro 是属于今年涨价之后的一款新品，属于配置不咋地，但是价格特别高。然后荣耀500 Pro 的配置比600 Pro 要更好，整体的性价比要更高。但如果说 Magic 8你都搬出来了，那这个旗舰机型的预算能接受，那就买 Magic 8。其实 Magic 8相对来说倒没那么贵，因为 Magic 8是属于去年第四季度发布的，它是在这个成本上涨之前发布的，所以说旗舰机型它的机型的价格没有涨太多。你这个时候把它放到跟600 Pro 的一个位置，你会发现它也没有贵多少。所以这三款我优先选择 Magic 8啊。还有袁，他说想问一下，需要每天做一个早安问候的图片发到朋友圈里面，有没有合适的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呢？你就用豆包就行了，你在豆包里面发送指令，就是我想做一个图片早安问候，需要什么风格，什么花开富贵的之类的，你把你的那个喜好要求说清楚，豆包会给你生成图片。好，123说荣耀 Win Turbo 和 iQOO Neo 11哪个性能更好？那肯定是 iQOO 的 Neo 11啊，给到的是骁龙8至尊版的处理器，跑分比荣耀 Win Turbo 的8500吧高了100多万分啊。

好，其他问题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如果想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随时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可以来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可以回复我的名字高磊，这样的话能够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有问题了就更方便，可以随时来给我留言，你好高磊，加上你想问的问题。最后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动力火车演唱的第一滴泪，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3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1: 急用药。
5: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 618来了，
8: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8: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9: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0: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1: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1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1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0: 聊天地谈古今，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3: 最近有个词儿啊，特别的火啊，频频的刷屏，大家可能都听到过，叫什么呢？叫崩老头儿。我原以为崩老头儿这跟我们这个年龄段也没什么关系啊。后来仔细看了看，那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儿。这什么叫崩老头呢？就是说通过陪聊、撒娇、情绪安抚等等方式，向中年男性小额所裁的灰色牟利手段。有记者就加入了一个名叫虚拟视频的500个人的群聊，走进了崩老头的生态圈啊，揭示了诈骗者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和精心设计的套路，系统性实施小额高频诈骗。其实崩老头他本身是一个小圈子流行的一个暗话，就是黑话，对吧？后来逐渐就形成了一个互联网热词。这个也不是什么幽默的调侃啊，它是一个精准的围猎90后、80后这些中年男性的一个灰色产业链。不法分子呢，就利用变声软件、AI 换脸、各种的技术，伪装成这个年轻的女性，以嘘寒问暖为诱饵，通过蚂蚁搬家式的小额高频索要，比方说奶茶钱，比方说外卖费，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小额的啊，外卖费10块8块的，对吧？1块2块的，对情感空虚的中年男性进行情感套利。就这个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啊，不仅是一场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它也折射出了当下部分群体精神生活的隐痛啊。你看这个崩老头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啊，咱们分析一下子啊，很大程度上那个一定是他精准切中了某些人、某些群体，就是他高压下的一个情感软肋了，对吧？比方说35岁上下的这个中青年男性吧，啊，你管他叫青年，我们也不叫青年了，反正正处于人生的一个承压期啊，你看背负着房贷呀、车贷呀、家庭的重担呀，对吧？上有老下有小，在现实生活中呢，他们往往就被要求扮演一个坚强的、一个可靠的顶梁柱的角色，那么他内心的疲惫和孤独就难以排解。这时候崩老头出现了，他就是利用了这种渴望被关心、被崇拜的一个心理需求，用几句复制粘贴过来的甜言蜜语提供了一个廉价而且虚幻的一个情绪价值。但是这种建立在虚假人设和利益算计之上的关系，那你以为这个甜言蜜语是真的吗？它不是真的，它不光是感情不是真的，它这话都不是真的，甚至对面那个人的都不是真的，对吧？本质上它是对社会信任底线的一个严重侵蚀。这大头你说话怎么有点激动的呢？哎呦，就很愤慨这种事情啊，就是当屏幕那头的这个温柔的体贴只是流水线上的话剧话术和剧本，当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呢被异化成为明码标价的情绪消费，它就不仅会让受害者在梦醒时分的时候面临一个人财两空的一个窘境，它还会引发信任危机的一个连锁反应。长此以往，人们对于网络社交乃至于现实中的善意就会充满猜忌，导致人际关系冷漠化。我们从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反响来看啊，崩老头这个现象呢，我们不能说一笑了之啊，确实他其实有值得警惕的趋势和倾向啊。你看，一是啊，这个所谓的崩老头他不再是小打小闹的个体零散作案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可以一笑了之啊，一笑了之，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个别的案例。但是你忽然发现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拿上来说了呢？因为它变成了一个灰产，那一个这个可复制、可以售卖的一个完整的生态圈，一个产业链，一个黑色灰色产业链。你看这种灰色产业链的链条呢，大致就是教学和工具售卖啊，然后批量行骗、信息转卖和二次收割。 你看这个都这个产业链的上游啊，是提供培训和工具供应的商家，这些人呢或者说一些机构啊，他开发所谓崩老头的培训课程啊，这是什么东西，都是这个内容涵盖打造虚拟人设啊，掌握话术技巧，操控对方情绪等等等等，以数百元价格出售，帮助诈骗者快速掌握崩老头这么一个操作技能。那么中游就是执行层面，执行和操作层面，这也是崩老头这个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啊。诈骗者呢买了这工具之后啊，他就利用虚拟视频变声软件啊，就是他不定是男的是女的，对吧，伪造自己的这个真人身份啊，甚至就是男扮女装啊，打着精致单身女性的人设，然后呢通过短视频各种的渠道去广撒网，锁定中年男性群体。那前期开始嘘寒问暖，撒娇卖萌，拉近关系，这么一个铺垫之后呢，那就开始了，对吧，就开始这个买奶茶呀，哎，你帮我付个车费吧，啊，帮我交个房租吧，各种为理由，这就不是什么大钱，对吧，然后呢分批索要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一个小额转账。那当崩老头这个行为实施之后啊，对目标所谓老头啊进行收尾处理和信息转卖，这个就属于下游的操作了啊，这是那就是尽其可能的，对吧，榨干对方的这个剩余价值啊。所以你看他上中下这各种的非常齐全，所以你看这个灰色产业链也是很成熟了，它已经具有小额高频规模化产业化的特征了，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从售卖话术模板、虚拟视频工具到批量的倒卖受害者的信息，部分年轻人啊甚至把它视为这个低门槛来钱快的一个副业了，所以这种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不良的网络亚文化，它就严重扭曲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让部分人就误以为情绪是可以随时变现的，亲密关系是可以沦为牟利工具的。第二个趋向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崩老头他存在一个娱乐化的认知误区和被开拓的一个不良倾向。实际上我们知道啊，崩老头这个词儿啊本身带有戏谑的成分，就一些人呢还把这个小额骗钱视作一个正常的事情，对吧，不就一个奶茶钱嘛，不就一个打车钱嘛，对吧。那有的诈骗者呢就误以为单笔小额转账就属于自愿赠与，它不涉及到违法，但是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认知误区。因为这个单笔金额较小，受害者他可能是一方面在哪，他受害者是懒得维权的，这也让诈骗者就加剧了小额不算骗的一个侥幸心理，肆无忌惮的去批量收割。那除了当事者呢，公众对这个事儿也有一个认知误区，比方说在你看在这个各种这个崩老头的这个帖子底下啊，就跟帖里边有网友就说呀，你看用变声器是吧，还用美颜软件啊，还甜言蜜语去哄你开心啊，给你情绪价值，只收你200良心价是吧。你看这就是一个认知误区，就这些认知和做法实际上它低估了崩老头规模化行骗的隐蔽性和危害性，它模糊了是非边界，就这个事儿好像是对的一样，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啊，它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法牟利的行为，这个行为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的，它不仅有违公序良俗，还可能涉嫌这个诈骗的一个违法行为。即使单笔的行骗金额较小，但是批量收割累积数额的就不小了，就有可能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所以我们说啊，崩老头他是在法律边缘是疯狂的试探的，每一次这个索财行为都是一次违法的试探，所以我们要正视他的危害性，更要警惕这种违法行为，为他开脱或者说辩解。因为纵容小额灰色诈骗就会滋生出更多的网络乱象，因为这个他的本质是一种诈骗，崩老头他就是找到了这个群体而已。但是你想想，这个灰产是可以复制的，它可以找到其他的群体，对吧，就是不是老头的群体，它一样也是小额高频的规模化的一个行业化的，那怎么办，对吧，它是损害到了公众财产安全的。那整治崩老头这个灰色产业链的平台需要压实 主体责任啊，封禁违规的账号，阻断工具售卖教程的传播渠道，监管部门呢也应该精准打击产业化诈骗的模式，追溯产业链的上下游，同时呢需要加强反诈科普，破除小额无害的一个错误认知。当然话说回来，面对这个乱象呢，我们既要保持一个清醒的认知，其实也需要有一些现实的人文关怀。一方面肯定是要斩断这个黑色的产业链，监管部门呢严厉打击这些伪造身份啊、虚拟代付啊各种的诈骗行为，平台方呢也需要好好的审核，对吧？另一方面，全社会其实应该正视一下现代人的这个精神困境，倡导健康的情感表达方式。对个体来说，真正的价值确认和内心的充实啊，永远无法通过付费购买虚拟陪伴来获得。你只有在现实中勇敢地直面生活的重压，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回归真实的家庭和社交，才能彻底走出孤独陷阱，不被廉价的这种赛博慰藉所收割。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那从世界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6: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6: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6: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7: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8: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9: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环节了，我们的同事悠然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悠然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

0: 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25PA2+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 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一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效 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 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场馆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在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 才29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会在门口等他下班。爸爸，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

0: 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 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5: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6: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5: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

0: 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 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

0: 巴茨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

0: 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6月14号，小县城取消中考选拔，全员直升高中，登上了网络热搜榜首。据记者了解，2025年，一场大胆的教育改革在浙江舟山胜似落地，全面取消中考选拔功能，推行普高全员直升，一时激起千层浪。这座仅有常住人口 6.5 万的海岛小县迅速成了全国焦点。今年的1月26号，胜似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曾经就取消中考一事作出回应，解释并非取消中考，学生仍然需要参加考试，只是弱化了中考分数的选拔功能。他说，取消中考选拔功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破解人口小县教育发展难题的务实之举。胜似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还透露，当地教育改革的核心逻辑是立足海岛现实，盘活现有教育资源，稳住本地生源，而不是简单的否定中考制度。不少人都误会了，说这胜似直接取消中考啊，但是当地有关部门澄清了关键信息，他只是拿掉了中考的选拔功能啊，这统考依然是要参加的。这座海岛小县常住人口本来就少，生源就几百人啊，全员直升是适配本地情况的尝试，不是说全国都能复制啊。但是大家对于中考分流的讨论注定不会在短期内平息，家长们的苦衷啊并非不可以理解。面对职校质量参差不齐啊，上升通道狭窄等等现实，家长们担心孩子一旦被分流了就失去了更多可能。在优质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的背景之下，这种焦虑是现实压力之下的一种自然反应。相关部门应当理解这份苦衷啊，在政策制定和教育改革的时候，应该兼顾现实困境跟长远目标，用更稳妥的方式回应民生关切。那但愿这种讨论能够让各种意见持续发酵，助推教育改革，让每个孩子都在适合自己的土壤里生长，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6月15号发布致于见小面的一封信，就商标风波致歉啊。信中说，他说啊，这两天我闭门思过，想了除了道歉啊，我还能做点什么呢？于是我和团队决定将我们已经注册的第35类于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你们啊，你们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使用。据媒体报道，近日河南南阳一家于见小面，那个鱼就是川鱼的鱼啊，这个餐饮店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了。对方律师说撤诉需要赔偿7-8千。遇见小面负责人哭诉，我8块钱一碗的面至少得卖1000碗，而且这1000碗还有成本呢。这件事随之引发争议。6月13号，遇见小面发布关于商标事件的说明，说已经第一时间沟通撤销了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人家于见小面老板娘是重庆人啊，2024年和丈夫在河南南阳开了这家小店，做的是街坊生意。店名含义朴素直白，那意思就是重庆小面在这个店与你相见嘛。根据报道，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品牌方将商标

维权外包给第三方律所或者代理机构，或者通过批量发函、批量起诉、专业施压，逼迫被诉人和解，实现抽成获利。一般小商户接到法院传票就乱了分寸了，往往选择掏钱息事宁人。这家夫妻小馆儿啊，一碗面8块钱，很可能卖1000碗还凑不够赔偿款。不少网友都认为这不是维权，就是商标霸凌。在一边倒的舆论压力之下，遇见小面啊最终撤诉了，创始人也道歉了，风波暂时平息，但维权之争并未结束。毕竟不是每次以大欺小都能迎来舆论的反转。当连锁品牌啊挟持法律武器，以标准化、规模化的优势碾压个体经营者的时候，所谓正当维权的边界正在被模糊。这个正是本案值得被复盘而且进一步被追问的地方，就是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否必然沦为弱肉强食呢？商标维权流程是否应该兼顾法治力度跟市场温度？商标权要保护，这毋庸置疑，但权力有边界，维权更不能过度。我们希望遇见小面的市场之路越走越宽，也希望南阳那条巷子里8块钱一碗的热面还能继续售卖。2025年下半年，王一报名黑龙江七台河市下半年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报考桃山区桃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医生岗位。2026年1月，他以综合成绩61.13分位列岗位第一，登上了七台河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拟进入考察人员名单。但是公示期过后，他没有等来入职通知。2026年4月，桃山区人民政府官网发布新公告，另一名考生以57.78分进入了考察与体检名单。在王一多次反映要求还回事业编制之后，今年的6月8号，该岗位被公告取消了。王一说他至今没有收到一份正式的书面告知，我就想知道我的编制去哪儿了。公告显示，本次招聘流程包括笔试、面试、考察、体检和公示。所谓的重要提示还说，因考察体检不合格或考生放弃而出现的岗位空缺不进行递补。王一经历了笔试、面试、考察、体检还有公示，也就是说经历了一整套完整的流程，却遭遇了不录取的情况。但是公告中强调不递补啊，最后比他低3.35分的那个人却在同一个岗位被公示了。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当地有关部门口头说，我们招聘的是职业医师，但你的职业资格证上显示的是职业助理医师，说不符合入职资格。可问题是，如果不符合报考条件，那为什么前期的审核你没有审核出来呢？你不能把自己的责任甩锅给求职者担当啊。在当事人一再维权之后，当地有关部门又承诺可以临时聘用啊，承诺将来招录助理医师岗位的时候为他保留。这种做法符合程序和规范吗？招聘如此草率，是否有人为控制之嫌呢？根据报道，当地人社和卫健局说，这是审核人员失误导致的。桃山区纪委已经对相关责任人立案调查，这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人员递补啊。事业单位招聘应该公开、公平、公正，具备权威性和公信力，在审核材料上应该细心把关，按规范和流程办事。如果任意变更，就会导致不公平的现象。相关部门应该规范履职，严格招录程序，详细调查事情的经过，给出一个明确而且合理的处理结果。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好招考的公平公正底线。五一前后，在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逐渐受到关注，很多游客驱车来此打卡拍照，这里也成了热门打卡地。这棵树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独立的树跟蓝天、麦田、远山形成景观，被网友们称之为孤独树。那么随着游客越来越多，这棵孤独树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困扰。由于为了找到最佳的拍摄位置，一些麦田被踩踏，今年5月底有村民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据央视报道，白庙村村民梁婶梁亚丽表示，把我麦子踏了，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靠庄稼吃饭，你把

我害成这样。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两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被损坏的麦子。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了，但树依然存活着。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梁亚丽的责任。目前村里已经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当地的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所有，是耕地上零星的散生树木，追责权在村委会手里。村委会的态度很明确，不追究啊，村民护梁心切可以理解。啊，孤独树的树冠被砍了，确实可惜。当地村委会决定不追责，也表达了鲜明的态度，就是庄稼比树要重要的多。啊，这不只是一句回应，更是一条底线。乡村的美值得被更多人看见，但这种看见不该以破坏村民生活和环境为代价。之前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乡村要接住流量红利，光靠运气不行，得有实实在在的准备，比如规划路线，增加配套设施。如果没有管理办法，一旦游客扎堆了，治理能力就跟不上了。就只有多方一块努力，做好准备，守好规矩，才能让打卡不再变成打扰。又到一年招生季，针对高考特招升学诈骗，近日公安部在发布会上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者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渠道这都不要信，严防上当受骗。根据新京报报道，上海警方在发布会上介绍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不法分子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传播花钱就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消息。22名家长缴纳900多万元相关的费用之后，却只收到了非全日制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之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等借口，拖延推诿，直到失联跑路。部分受骗家庭深受重创，不少学生错失了正常升学的时间，无奈休学弃学。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杨某被依法批准逮捕，蔡某、韩某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实这些年这类案件并不少见，案件也大同小异，这骗子却能屡屡得手啊。因此更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被骗家长值得同情吗？客观来说，这些家长其实并不值得同情。试想，如果运作成功了，还会有家长主动披露这件事吗？这无疑给家长传递了清晰的信息，不要妄图走非法捷径。招生公平是基本的教育公平、社会公平。打击招生诈骗，不但要追究实施诈骗者责任，同样也要依法追究花钱运作的那些家长们的责任。如此才能维护公平的招生秩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凭借第89分钟连田大地的进球，日本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首轮比赛中以2-2战平了荷兰队，延续了亚洲球队开赛以来的不败纪录。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日本队曾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先后逆转战胜德国和西班牙两支欧洲劲旅。这一次他们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展现出亚洲球队的超强韧性。本届世界杯前四个比赛日，韩国队在首个比赛日2-1逆转捷克队，取得了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卡塔尔队则是爆冷逼平了排名第19位的瑞士队。澳大利亚2-0击败了土耳其。亚洲球队四度与欧洲球队交锋，拿到了2胜2平的不败战绩。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场比赛四支亚洲球队全都迎战欧洲一线队伍，在全队身价大幅落后的情况下，全程无一场溃败比赛含金量十足。那么综合来看，开赛到现在，亚洲球队是本届世界杯开局表现最好的大洲。
那么国际足联看到亚洲球队表现这么好，下一届是不是考虑考虑多给亚洲几个名额呢？目前呢，沙特和伊朗还没有登场，四支亚洲球队的不败能否延续多久，没有人知道。但我们相信，亚洲足球的时代不在未来，就在这个夏天。激广御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的还有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咱们激广御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男女都有啊，尺码颜色很齐全，很多款式任您选。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啊，这个鞋呢，一体成型的软底儿，脚感软弹如踩棉花，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久走不累脚，夏天穿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粘脚不闷味儿，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啊，防滑耐磨的鞋底，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不用系鞋带，懒人的福音呐。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日穿搭，一双能穿整个夏天，防水易清洗，弄脏之后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实用又耐看。不管是给自己、家人还是孩子啊，背上这都是夏日的绝佳选择。今天咱们激广御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男女都有，尺码颜色很齐全，很多款式任您选。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的鞋花5个。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那瓶小棕瓶特用精华，100毫升的超大容量，够用大半年了。而且我还帮大家争取到了同款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5毫升一瓶，送大家2瓶。懂行的人应该都知道，小棕瓶眼霜正装15毫升要500多块，你买一瓶精华啊，自得块正装量的王牌眼霜。那，非常划算了，啊，这样一瓶100毫升精华加10毫升的这个眼霜，咱们激广御品商城啊618大促只需329元，现在单笔满198元还能享受打9.6折的这优惠活动，到手仅需315.84元，如果再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就能享受打8.8折的优惠，啊，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呀。雅诗兰黛小棕瓶第7代特润修护精华液100毫升，这是他们家的镇牌之宝，主打修护、维稳、抗老，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取物等成分，帮助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的损伤，提升肌肤自我修复能力，保持着稳定细腻，它几乎适用于所有肤质。它的眼霜有专利的抗老科技，直击眼周根本变化，立体紧致，是无数消费者第一瓶高端眼霜。

咱们激光一品商城618大促只需329元，现在单笔活动到手仅需315.84元，如果再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了啊，满了618还能享受打8.8折的优惠呢。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实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热搜热评。近年来啊，职业教育在社会认知中悄然发生了转向。过去呢，考不上高中才去读职校，这几乎是无数家庭的共同执念。中考分流经常被视为艺考定终身的焦虑源头。但是今年的招生季，这画风有点变了。像今年5月10号，北京昌平的职业技术学校自主招生面试日，计划招生800人。现场来了多少呢？现场涌来了数千名家长，有人凌晨3点就开始排队。该校自主招生招录比超过了6:1啊。与此同时，广州、上海等地也传来了类似的消息，一些高分考生主动放弃读普高，转而读这个职校，部分中职专业的录取比例甚至达到了10:1啊。那问题来了，职业教育怎么就成了香饽饽了呢？这背后的因素啊有很多，比如国家政策的支持啊，现在就业压力的加大，还有观念的多元，还有学历的含金量在降低，还有卷学历不如卷技术成为众多年轻人共识等等。就是这么说吧，新一代年轻人他更看重职业选择跟个人价值的契合度，什么名校情节呀、唯学历论呀，这种观念正在悄然的松动了。不可否认呢，我们这个社会它广泛存在着各种鄙视链，对吧？就咱们这个社会一直有学历崇拜的情节，普遍认为职校生是考不上高中、考不上本科的，就被迫选择职业教育。还有人认为职业教育嘛，职校生啊，说好点叫蓝领，说不好听的就是干体力活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0: 这两个标准，一个就是挣钱的多少，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地位的高低。这几年中专生、职高生受追捧的案例其实还有很多呢。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奥地利赛区，代表中国出征的宁波00后小伙蒋新业获得了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金牌，实现了中国队在该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这个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啊，也是世界各国职业技能人才展示自我的舞台。靠修车、靠拧螺丝啊，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这个蒋新业呀，曾经因为中考失利，就跟普高失之交臂，就是没考上普高，没考上高中，啊，读这个职校去了，啊，曾经啊也一度陷入了迷茫、失落，而他认为正是技能向我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呢。还有浙江建设技师学院16级的建筑装饰技师班学生马宏达，也是摘得了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比赛的桂冠，也是实现了这个项目中国金牌零的突破。当时很多媒体给这个新闻起标题叫什么刮腻子，刮出了世界冠军。他那个比赛项目啊叫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直白点来说就是刮腻子，所以说刮腻子刮出了世界冠军。你乍一听刮腻子好像没什么技术含量，其实不是啊，刚才说了，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的这个奥林匹克啊，它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它不是简单的刮腻子。你就拿马宏达来说，作为一个职校生，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拿下金牌，还实现了这个项目中国金牌零的突破，我想这个成就的意义，它不亚于清华北大的学生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一篇学生论文吧。啊，那么咱们再换句话说，一个本科生在自然上发表一篇论文，大概率他不会上热搜的。而马宏达刮腻子，蒋新业修车成了世界冠军，还上了热搜榜，引起人们热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收获关注，啊，跟自己的身份呀，跟自己的职业呀是有关的。人们的潜台词就是，你看，一个刮腻子的，一个修车的，都成了世界冠军了，拿了金牌，还实现了中国在这个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啊，真少见，好奇。那么回到我刚才提到的起这个歧视链、鄙视链的标准，一个是挣钱的多少，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地位的高低。那么咱们再看我刚才举的这两个职校生的例子啊，先看挣钱多少。拿了世界冠军的人，我觉得这小伙子日后应该不愁找工作吧，可以说是中国的高级技术工人了。高素质的技能技这个技术人才在我国本来就是稀有，它稀有就证明有含金量啊，它这个是大势所趋，将来咱们国家会越来越稀缺，就需要这些高技能人才啊。这个挣钱多少这不用考虑，肯定能挣啊。再看社会地位的高低，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啊，在我国它就是一个不同的教育类型，它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这段话可不是我编的，这是国家政策文件上的原话啊，同等地位，没有谁高谁低。那当然了，你们可能会说了，马宏达、蒋新业是拿金牌的人，他不代表广大职校生啊都能找到体面的好工作啊。的确，我举的这个例子可能没有普遍性，这俩人都是职校生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物啊，所以说打消社会对职业教育、对技术工人的偏见是需要树典型的，除了树典型，更需要更多的实惠注入到这个群体。就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真正实现了平等啊，那么这些新闻以后就不会成为新闻了。哎，这也指向了一个终极问题啊，就是咱们读书啊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觉得不是为了名校，不是为了学历，可能进一步说都不是为了一份好工作，那是为了什么呢？我觉得咱们读书啊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1: 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 656

0: 0303-400-656 0303-400-656。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人民日报报道，2021年新州原平市在缺乏自然和人文禀赋的偏远山区苏龙口镇，总投资将近1亿9832万呀，建设了爱牧图景观小镇。后来这个工程烂尾了，长期空置，如今不少建筑已经损坏，景区内看不到几个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景观小镇呀，交通不便，他所在的那个村子里就30多人，常住者更少。那个地方既没有奇山异水，也没有古迹名胜，所谓的牧图石窟就是个县级文保单位，隐藏在村里一处几平方米的小木屋内。就这么一片怎么说呢，荒山野岭吧，竟然平地崛起绵延几公里的仿古街区，令人匪夷所思。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上马投资一个将近1亿元的文旅项目呢？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2025年12月，山西省委层面的通报称，2021年到2022年，原平市委原书记马志强为了短期内快速做出成绩，明知苏龙口镇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市财政资金紧张，仍擅自决定开发建设生态旅游项目。根据报道，2021年5月，马志强刚上任不久，就密集调研苏龙口镇的牧图、野庄、新庄等村，表示依托古村打造生态旅游，建设4A级景区。一个总投资近1亿元的重大项目，没有科学论证，也没有集体决策，仅凭市委书记一人就能擅自决定，这近乎儿戏呀。更荒诞的是，在资金缺口大的情况下，景区项目竟还能通过可行性研究批复、审批等程序，没有一个环节真正对决策形成了实质性的约束和纠偏。这几年从国家到地方都在强调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要集中财力保民生、保重点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但是花费巨资的问题工程、形象工程依然是屡见不鲜类似的大手笔到底是如何跟本地的财政情况自洽的？他们何以能够我行我素如果对于地方财政的监督落到实处，该有的决策程序被遵循，我想这样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它是不可能如此。

0: 轻易的出现的。还记得多年之前啊，这个形象工程界的标杆，湖北荆州关公像，还记得那件事吧？包括贵州那水丝楼，啊，这关公像啊，其实当时就没有取得荆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规划许可，后来还被荆州市城管委下发整改函件，又称其为违法建设。就他们的建设都是建立在突破既有程序和规定的基础之上。还有这些年投资了20多亿元的张家界大雍古城，试营业四年累计亏损了超过10亿，还有工程强行推动建设姚汉养兽城文旅项目，规划总投资16.5亿元，实际投资5.4亿，同样难逃烂尾的命运。就这些典型的负面案例，它折射出部分地方政府啊发展文旅产业的急躁和盲目。而类似的一把手工程烂尾更表明，一旦个体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风险防控就形同虚设了。像这样被定位为文旅项目、文化地标啊这种大型工程，它往往被地方啊寄托厚望，他们的上马要么有地方政府直接参与，要么有地方政府背书。就如何防止地方上的重视形成对程序上的碾压，这背后其实不仅仅是某个项目的审批问题，它本质上涉及的还是地方权力的监督问题。所以这才是我们要进行深层反思的地方，就是如何把地方上的决策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我们更加意识到强化权力约束和监督的重要性。民主决策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啊。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实行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终身负责制，对违规决策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要严肃追究责任。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七旬老人在宣称能排出身体毒素的养生馆理疗消费竟然高达70万，在被掏空了积蓄之后啊，还被诱导把金镯子典当了。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近日北京警方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巡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30多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多达100多人，涉案金额达到了上千万，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根据报道，这些养生馆先用廉价的足疗体验券拉老人入坑，继而呢用环环相扣的话术哄得老人团团转，为了让老人相信所谓的肠清项目能排出身体里的毒素，故意在洗肠液里添加老抽酱油，再告诉老人，你看你身体里有毒多黑呀，这是得了癌症等疾病啊，真是连科技跟狠活都懒得用了，直接拿酱油糊弄恐吓老人，把戏之拙劣令人瞠目啊！这黑色的酱油明晃晃的照出了骗子的黑心。我就发现啊，在很多养生骗局之中，老抽酱油的出镜率还有点高哦，经常会被当作毒素来忽悠老年人。除了老抽酱油，对了，还有可乐呢，就这种黑色的液体挺受骗子们青睐呀。在2022年年初，李女士路过杭州萧山区新街一家新开不久的健康管理中心门店的时候，经不住门口员工的热情招呼，进店体验足浴按摩等服务。渐渐的，李女士成为店内常客了，陆续充值10多万。这期间，店内有一名叫董某某的女员工对李女士十分的热心体贴，把她当亲人一样嘘寒问暖，直接妈妈妈。

妈的叫。哎，这董某某就告诉李女士说，我们公司啊新研制出了一款防癌针，哎，挺成功的，打了就不会得癌症，对外的零售价120万啊，因为我跟您关系好啊，给您个内部价，多少钱呢？38万一针啊，从120万降到38万。这李女士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30多万呀。这董某某说呀，啊，可以用先前充值的会员费来抵扣部分费用，啊，到时候呢会陪李女士一块儿去打针。这李女士就心动了，然后跟着董某某到一家酒店的房间内，董某某叫来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是给李女士做过按摩的技师，另外一个自称是公司的高管高层，啊，是专门给李女士过来打针的。那么李女士在董某某等人的安排之下，喝下了所谓的酵素排毒水，和董某某一起打了防癌针。哎，打完之后啊，这李女士东拼西凑，陆续支付给董某某21万。不久，李女士被家人追问，这钱干嘛了？用在哪儿了？怎么不见了呀？说出实情之后，家人立马就意识到这是上当受骗了呀，立刻就报了案，最终三个人被抓了。据犯罪嫌疑人交代，打针的时候啊，是打算用可乐冒充防癌物，当时怕打可乐都打出事儿，所以打的时候是个空针管，他并没有给李女士注射任何这个东西，就是扎了一下做做样子。纵观这么多年，这么多老年人针对老年人的养生骗局呀，啊，都有一个共同点，第一步那都是要取得老年人的信任和好感。千方百计地取得好感，往往骗子会提供贴心的服务，啊，爸爸妈妈那叫的一个亲呢，啊，比亲儿子亲闺女都亲，啊，这人呀，一旦上了岁数啊，注重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就是亲情的陪伴，而这养生骗局呀，它正好填补了老年人这两方面的空虚，就爹妈那一代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科学素养都不太高。你这一点在家族微信群里你就能看见，是不是总发一些养生小妙招，其实都不管什么用。这些养生馆啊，以治疗疾病强身健体的噱头吸引老年人购买产品，实际上没有任何疗效，有的将三无美容精油包装成医疗保健品，宣称用了精油就能油到病除啊，诱导老年人充值几十万，有的以提供免费旅游和免费医疗为诱饵，吸纳老年人缴纳会费，进而套取国家医保基金。就这些养生馆啊，封了一家又冒出一家，就真跟打不死的小强似的啊。总之啊，爸妈想买的他或许真的不是保健品，他买的就是一种情感支持，一种健康和安全感啊。就老年人的健康焦虑和情感空虚是最需要子女的抚慰和填充的，所以在相关部门严打这种养生骗局的同时，子女一定要常回家看看啊，增加对老年人的陪伴，向老人科普预防养生诈骗这种相关知识。那除了子女，社区啊、街道啊也得重视起来啊。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了，老年人越来越多，就社区一定要多开展活动，了解老年人的思想动态，对老人进行反诈宣传等等，得让老年人啊有事可做，得提前给老人打上真正的预防针。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科索沃战役。科索沃战役指的是1389年6月15号土耳其和塞尔维亚发生的战役，发生在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赫雷别利亚·诺维奇领导的巴尔干联军和由苏丹·穆拉德一世统领的土耳其人之间，导致了塞尔维亚的沦亡。拉扎尔率领军队在科索沃平原和入侵的土耳其人展开战斗，虽然塞军刺客刺杀土耳其

0: 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远近比策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5号，1389年6月15号，科索沃战役爆发。科索沃，北约轰炸南联盟吗？还不是，不是。说到这儿，今天科索沃不是闹独立吗？塞尔维亚是不能接受啊。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他们看来，科索沃是自己的根呢。这就说到我们现在要说的，1389年在6月15号，土耳其和塞尔维亚他们之间爆发激战呀，最终塞尔维亚被打败，塞军的精英人物基本上被屠戮一空啊。之后塞尔维亚受到土耳其统治，一下子就400-500年之久啊。所以塞尔维亚在复国那是近代的事情了。如今就说塞尔维亚有无数的歌谣和这个艺术作品吧，纪念这次战争。所以我们今天拿点时间聊聊啊，聊聊科索沃之战，也算是聊聊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历史上的这段恩怨。科索沃这个地方就说民族成分很复杂，但是有人说主体还是阿尔巴尼亚人。这个地方确实就地理位置很重要，从地缘政治上讲呢，能够拿到科索沃等于抓住了巴尔干的七寸。在公元12世纪，塞尔维亚王国统治科索沃，那是在1170年吧。当时塞尔维亚呢抓住了一个这历史性的时机啊，因为旁边有个大帝国，就是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呀，已经日薄西山了，他们之间爆发战争。一方面呢，塞尔维亚是同化了一部分生活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另一方面打败了拜占庭帝国，拿到科索沃，科索沃成为塞尔维亚的领土。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拜占庭帝国呀，就东罗马帝国呀，它不日薄西山吗？最后它是被谁彻底给毁掉了？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啊，1453年嘛，就是攻陷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土耳其把它拿下之后，改名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啊。当年啊，双方的矛盾就是拜占庭帝国和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这两大帝国的博弈啊，新陈代谢已成大事。但是当时呢，就巴尔干这个地区，特别是科索沃呀，这在塞尔维亚崛起之后，打败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就退出这个地区，这个地儿等于被塞尔维亚占了嘛。但是科索沃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很优越，而且自然资源很丰富，那么当时越来越强大正在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怎么可能视而不见？所以双方的碰撞那就不可避免了。你看在巴尔干半岛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呢？塞尔维亚人人数是最多，公元12世纪末的时候，塞尔维亚人呢已经获得了独立，而且建立王国。之后呢，随着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吧，塞尔维亚是大肆扩张，不断蚕食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啊。其实这时候还有一个国家，就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遇到谁的威胁呢？就是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突厥人。而保加利亚呢顶不住，无力应对，最后就被塞尔维亚合并了。塞尔维亚有一个国王叫杜尚，在杜尚时期呢，塞尔维亚版图达到极盛，杜尚本人也自称是沙皇啊。而东正教会给他加冕，当时头衔是塞尔维亚人啊、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的皇帝，整个巴尔干半岛他拿了2/3了，也是一个崛起的帝国吧。所以今天我们看历史吧，这历史有时候充满了这个不确定性啊。塞尔维亚当时国势也逐渐的越来越盛啊，如果他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遗产，他拿下君士坦丁堡，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啊？真的没法想。当然我们知道这最后没能成为现实，因为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和它的扩张更加势不可挡。而且你现在看历史，奥斯曼土耳其确实有一套自己的就是战争机器，你看它有自己的宗教，另外呢它有自己的常备军，包括步兵，步兵叫做耶尼切里，说是从孩子里选拔呀，合格的送到军营，经受非常严格的教育，数量不多，但是军事素养非常高，待遇也优厚，靠军功可以晋升，往往是在关键时刻投入作战。还有一支是骑兵，叫做所谓叫西帕斯，他们打仗的时候随苏丹出征，拿的是封地，这算给工钱吧啊，但是不是世袭的，战利品呢归骑兵所有，就等于说不给开军饷了，这可以节省一大批这个开支。所以奥斯曼土耳其对外征伐往往获胜，所以我们说这个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碰撞呢是迟早的事情。

0: 那这时间是在1389年，历史上的今天吧，就在科索沃平原，两军摆开阵势，来一次决战。一方是穆拉德一世和他的两个儿子率领的奥斯曼土耳其军团，大概有4万人，还要多一些吧。另一方就是塞尔维亚人，另外呢拉了很多朋友，那主要是基督教团体啊，组成一个联军，主力是塞尔维亚人，统帅是拉扎尔大公，大概有3万人吧。那塞尔维亚从人数上讲呢是劣势，所以叫出奇制胜。他们有一个传奇英雄，这个人在塞尔维亚就今天你看一些作品里还是一个主角，叫做科比利奇。这是个什么人呢？是个刺客。他呢有一把涂了毒药的短剑，他用这把短剑呢居然就刺杀了土耳其的统帅，就是那个穆拉德一世。所以一下子塞尔维亚联军占上风啊，但是土耳其军队因为久经沙场啊，并没有乱，没有溃退。刚才我们说那个穆拉德一世是带着两个儿子上的战场嘛，这俩儿子其中有一个就在军中即位，他就是巴耶塞特一世。而且这奥斯曼土耳其是很猛啊，就是这位即位之后把自己的哥哥先宰了，干嘛呢？巩固王位，然后和塞尔维亚人展开决战。当时塞尔维亚还是攻势啊，因为打得顺手嘛。而奥斯曼土耳其这个年轻的苏丹啊，确实不白给，很冷静很沉着的应战，顶住对方的第一波冲击，然后稳住阵线，有自己的反攻计划。他们有自己作战的这个战略战术，比如说骑兵包抄。这位巴耶塞特一世呢，就是下决心用他的轻骑兵，在战争进行到中午的时候啊，对方已经就疲惫了，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的轻骑兵出动，一次次进行冲锋。因为塞尔维亚是联军啊，这个联军的缺点就命门啊，软肋在哪儿呢？就是各个部队结合的那个地方，一旦突破掉就可以分割包围了。那个拉扎尔大公他的女婿科索沃公爵就带着自己的军队大概有10000人吧撤离战场，联军就溃败了。那拉扎尔大公本身是在中军，他是苦战到底啊，但是敌人越来越多呀，最终他是被抓了个活的。那塞尔维亚彻底战败，那兵败如山倒，到这时候那就无可挽回了。一个是塞尔维亚这个军队里的贵族吧，精英吧，完全被杀掉，屠戮一空。那个拉扎尔被认为是民族英雄嘛，那也难逃一死，被处决。当然塞尔维亚人还是坚持抵抗，可是内部并不团结吧。总而言之，这可就亡国了。所以说科索沃这是塞尔维亚人伤心之地啊，也算是人家心目之中很神圣的一个地方啊。战争输了，塞尔维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吧，一下子就400多年，有说是500年的吧，就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这到什么时候？到20世纪初，就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时候，那时候奥斯曼土耳其也已经基本上垮了，日薄西山啊。到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时候，塞尔维亚军队收复这阔别500年的故土，就是科索沃呀。据说当时为了不惊扰500年前战死沙场的塞尔维亚的英魂，塞尔维亚军队的士兵是把鞋脱了，很多人跪在那亲吻这个故土啊。然后的故事我们就知道，2年之后吧，就在一个关键的日子，6月28号，也就是当年科索沃战争塞尔维亚彻底战败的那个日子啊，奥匈的王储斐迪南大公夫妇俩人跑到萨拉热窝，之后一个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刺杀了他们俩，之后一战爆发。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5号，1672年6月15号，荷兰打开水闸，自行淹没首都阿姆斯特丹，干嘛呀？疯了吗？这是要以免遭到法国军队的占领。1672年，你说哟，这还挺悲壮的是吧？嗨，说说那段历史吧。话说1672年4月29号，当时法王是谁啊？路易14，号称太阳王啊，是他入侵荷兰。这就是合法战争，打了好几年呢，1672年打到1678年，其实这是一场欧洲战争了。到1678年结束，签了一个尼姆维根条约，最终你说谁赢了？法国获胜了，独霸欧洲。到这个时候，路易14就被真的是称作太阳王。他叫太阳王有几个说法，一个说这人确实喜欢跳舞芭蕾舞，你说他看上他跳芭蕾舞，当然他跳国王嘛，男主角啊。后来一直跳到最后就胖啊，胖到跳不动了，不好看了嘛，就算了。但是他跳芭蕾舞的时候经常演那个阿波罗，就太阳神，这是一个所谓太阳王的来历啊，这么叫啊。还有一个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他称霸欧洲了，他是太阳啊，别人绕他转呢，就这个意思，太阳王。当然实际上已经不是简单的就是荷兰和法国两个国家干仗，是两波。一边呢就是路易14他统治下的法国，另外包括瑞典还有德意志境内的叫做明斯特，这是个主教区，还有科隆主教区，还有英国，这是一波。还有一波就是荷兰，当时叫荷兰共和国，另外还有什么奥地利啊、勃兰登堡啊、西班牙啊，加入这一方。路易14这个人是1661年亲政吧，他真也算是励精图治啊，就是想称霸欧洲，就法国就要称霸欧洲。1667年呢，他是跟西班牙打了一仗，时间不长，67年68年吧，他占了大片的土地，然后掉过头来想打谁呀？尼德兰，往东北打。那尼德兰就是今天比利时那块啊，那个地方是西属尼德兰，就西班牙占的呢啊，想占这个地方。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人跳出来挡住，谁呀？就是荷兰，荷兰共和国。这就说到当年荷兰呢，谁的头啊？政府的首脑啊，是一个商人出身的，叫做约翰德维特，他是叫大议长吧，因为当时共和国了嘛，最有权力的人物是这个大议长，叫维特。有意思在哪儿呢？他是商人出身，那你说他难道要跟法国打仗吗？倒也不是，维特有自己的算计啊，软硬兼施。另外他拉着谁啊？英国啊、瑞典，搞了一个三角同盟，就跟法国说你别打了，就压着这个法国和西班牙缔结一个合约，而且法国占的好多地方你给我吐出来，你吐出来，你要不吐不听我们的，那我们三角同盟三家干你。哎呀，这路易14一个呢，你得说他准备并不充分，没想着跟这三家动手，那就群殴了嘛，那要吃亏。另一方面呢，这占点便宜，好不容易占了便宜再吐出来，哎呀，你想这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啊，那怎么办？怀恨在心，记仇了，这是个过节啊，就像咱们那个武侠小说、江湖小说，这是过节，这就有恩怨啊。关键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荷兰和英国是同盟是吧？三角哈，实际上是怎么回事？英王查理二世啊，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之中啊，打输了，输给荷兰了，被迫在1668年和荷兰就是缔结同盟关系吧，向法国施压。但查理二世本人他也不服啊，他是让荷兰打败了被摁住啊，所以他想复仇。所以这三角同盟其实根本就不稳。另一方面，法国有一个外交家，是个天才，外交部长，叫做里奥纳，就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一系列成果，比如收买瑞典的国会啊，说到底拆你这个三角同盟啊。另外找英国，哎，咱哥俩要不商量商量，咱一块儿合攻荷兰。英国说我刚打败没钱，我出一部分经费可不可以啊？咱们打了他，抢他的国土，咱俩分呐，是这样子。所以一拍即合，英王查理二世和法王路易14又结了盟，就计划2年之后吧，联合攻打荷兰。而且法国人可没闲着，做大量的工作，就是荷兰的很多邻居，什么这个叫明斯特大主教、科隆大主教做工作啊。我们将来跟他打仗啊，我们出兵的时候，你们要不你们中立，要么你们就帮忙。提供个交通后勤的支援，将来哥们儿赢了是吧，挣了钱大家分呐，都有好日子过对吧。法王是首先向荷兰宣战，英国马上跟着也向荷兰宣战。所以你看我讲的这个好像有点乱，它特别像哪儿呢？当年看这段历史，你觉得像不像咱们中国就春秋战国那阵儿，这国家之间啊，动不动就结盟啊，动不动就是毁盟啊，就打呀，
只不过咱们那个太早了，对吧？他们到了17世纪才这么玩，最终法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吧。到最后，你说法国那个六角形的这个版图，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形成吧。那翻回来，我们还得扯两句荷兰啊。刚才我们讲英国荷兰打仗，荷兰把英国人就干趴下了，那是第二次英荷战争啊。荷兰打赢了，而且经济繁荣，海军强盛，力量在一个巅峰。

状态，就国势啊，非常好。当然他们知道法国人恨自己啊，你刚才我们讲了吗？干涉人家吃肉了吗？但是那又怎样？我强盛啊，而且又没有重大的利益纠纷的情况下，你跟我还打仗啊？但是啊，是这样，我们刚才讲的是商人嘛，就那位维特大议长啊，他不理解法国，荷兰算共和国吧，议长说了算，议会说了算，法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君王就是我国王，我不高兴这就可以打仗了。所以1672年的时候，荷兰和英国的船啊在海上有冲突，而且荷兰当时是海上老大了，眼看着英国和荷兰冲突起来，没想到就是荷兰正打算在海上在教训英国人的时候，路易十四向荷兰宣战。刚才我们讲英国和法国实际上秘密有协约的，这时候荷兰忽然发现自己的敌人除了英国还有个法国呀，而至于法国早已经磨刀霍霍了。战争首先在海洋上爆发，荷兰倒是不怵啊，不示弱，海上马车夫嘛，怕你。甚至在海上啊，荷兰就以一敌二，迎头痛击英国和法国的海军，但是地面上不行，荷兰是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啊。因为你知道荷兰之前打西班牙，打的西班牙是落花流水，没想到就刚过个几十年，怎么荷兰现在就盯不住了。这就说到荷兰当年呢，就这个奥兰治家族，他们一度在荷兰处于这个主导地位吧，因为手里有军队，就是陆军啊，荷兰陆军啊，说是荷兰的陆军，实际上是奥兰治家族的，是他们的军队。这个奥兰治家族他们为首叫贵族党，一手创建这个军队，很能打仗。但是到了1650年，就是奥兰治亲王第四代叫威廉二世说暴毙，忽然死了，这时候荷兰的陆军就陷入混乱。那和这个贵族党相对应的有个商人党啊，就夺取大权，他们是怕奥兰治家族再卷土重来啊，就说这么着吧，军队国家化吧，就改组了陆军，就荷兰的军队啊，大批经验丰富啊，功勋卓著的贵族将领，因为支持奥兰治这个家族啊，就被排挤。后来呢，因为和英国是海上冲突比较多吧，商人党就说那就发展海军吧，陆军别给钱了，甚至压缩陆军的人数，这样陆军很快就不行了。而且你要知道，到真正打仗，就是荷兰的陆军和法国打仗的时候，陆军部忽然发现自己那个军火库啊，早已经被利欲熏心的商人是倒卖一空啊，而且很多就是卖给法国人了，这是商人干的事儿啊，靠不住啊。所以这么一支军队去和法国人打仗，完了，那法国人自然是势如破竹啊。很快，法国人和他的盟军就攻入荷兰的领土。荷兰啊，这个国境防御曾经是号称世界一流的吧，西班牙打了几十年就攻不下来，但这个时候叫时过境迁啊，十几年的这个腐化堕落吧，就荷兰这个国境这儿啊，堡垒嘛，号称世界最强防线，在法军面前是一触即溃啊。到六月份，法军已经打到莱茵河畔，这个河本来也算是一个自然的天险屏障吧，但是干涸，说淹死一匹马的那个深度都不到啊，所以路易十四当时我亲自跑到前线御驾亲征啊，渡河作战打。有人讲啊，这哪是作战，这就是阅兵啊，法军士兵为了争战功啊，得到奖赏啊，争先恐后过河，这河也很容易就趟过去嘛，荷兰人的抵抗根本就不值一提，一触即溃啊。而且法军渡河之后还是势如破竹，没有办法，刚才我们不是讲吗，实在不行我把首都淹了吧，荷兰人就这么干。到6月20号荷兰的重镇乌特勒支也沦陷了，首都岌岌可危，人心惶惶啊。这时候我们讲的那个维特议长，商人出身嘛，这时候真就吓破胆了，怎么办，向路易十四求和呀。路易十四那到这时候意犹未尽啊，没有拿到最大的好处，那我就不跟你谈嘛，拒绝不谈，说荷兰的那个使者忍辱负重啊，一次次就哀求哀恳呐、说跪在那儿跪求法兰西国王，哎呀停手吧，不要打了。路易十四一次次拒绝，到最后说好吧好吧，那我开几个条件吧，开出四个条件。第一个，荷兰割让莱茵河以南的所有领土啊，赔偿法国的军费2000万荷兰盾，再有法国在荷兰驻军，荷兰所有港口向法国船只开放，而且免所有的关税，而且荷兰你还得恢复天主教会啊，荷兰议会向法国的王室你得称臣，每年定期纳贡，这夸夸夸这条件拍出来，答不答应吧，这城下之盟嘛。这个条件相当苛刻，远远超出荷兰人的想象啊。本来很多荷兰人确实老百姓嘛，害怕呀、恐惧啊、紧张啊、悲凉啊，

0: 到现在应该怎么着，这条件摆在这儿，这不是要命吗？那还有什么恐惧可言，就愤怒了。那有了愤怒就有了勇气，那就干吧。这就像网上那句话叫什么呀，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你想荷兰夺得这个国家的独立自由不过就100年嘛，当时怎么拼的，怎么着反抗西班牙的，现在面对这个法国人的威胁，怎么就这么就是政府嘛，上任出身的那个叫维特议长嘛，怎么那么软。所以荷兰人这个爱国热情突然高涨，能跟法国人拼吧。可这时候那位维特还在盘算着怎么，哎呀，讨价还价啊，少给一点啦，还在想这个。而你想你这么做已经是丧失民心啊，这个时候有个人跳出来，想像祖先那样啊，领导自己的国家去争取自由。这个人是谁呢？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当时22岁。他后来带着荷兰人2年的时间吧，逐渐是走出危机，那就是后话了啊。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战事之后，各国开始承认和敬畏路易十四了。太阳王啊，服你啊，能打。那法国到这个时候取代荷兰成为欧洲最有力量的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仲裁者也好吧。当时瑞典的国王卡尔11世曾经很愤怒地说，难以忍受法国人的保护啊。而我们讲的那个威廉三世，就荷兰这个新领袖吧，是成为太阳王路易十四一辈子的死敌。但不管怎么说，法国和荷兰的战争为之后至少40年就欧洲的形势啊奠定了一个基础。尤其是荷兰其实它恰恰在英法之间吧，这个地缘格局很吃亏，所以最后自己的海上霸权让谁呢，让英国人在1713年抢走了。那么西班牙在整个过程中显得很无能吧，瑞典本身传统的军事优势也不复存在，逐渐就是西班牙和瑞典失去了在欧洲吧这个原有的地位，就整个欧洲的格局吧发生很大的变化，并且新格局就固定下来了，那就是后话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 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聚力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廊坊市今年一季度现代商贸物流业实现增加值223.6亿元，同比增长8.6%。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明天开幕，智慧物流应用场景、现代商贸物流装备等四大专题展即将开展，记者带您提前体验。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正式拉开帷幕，118个决赛作品覆盖空天信息星、建、新、端、用、数全产业链。
1: 2026年高考评卷有序展开，三评加中评确保评卷工作公平公正。
0: 联播看天气，山西、河北、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1: 今年全国春招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
0: 我国将在钢铁、电解铝等重点行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
1: 巴基斯坦称将在日内瓦主办美伊协议签字仪式。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平均每天约有700万个包裹从廊坊发往全国和世界各地。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局，廊坊把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充分发挥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平台优势，全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商贸物流企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全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实现增加值223.6亿元，同比增长8.6%。
1: 位于廊坊首个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商贸交易等为一体的服饰产业链型特色小镇，目前已有3800多家企业和商户入驻。好的生意离不开高效的物流。在这里汇集了圆通、顺丰等70多家物流快递企业，每天有50000多件包裹发往全国。廊坊市永清县云长小镇产业发展总监杨瑞晨：
2: 去年一年呢，我们也新增了将近20个网点，构建起了门店就近揽收、总部集中分拣、干线深挖全国的这种一体化配送体系，配送时效呢大幅提升。
1: 方便快捷的物流网络让货物周转和订单兑现大幅提速，商户的生意伙伴也由京津冀地区扩展到了全国。廊坊市永清县云长小镇商户明学超：
3: 京津冀区域呢，发物流的话基本就是当天就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基本3天，营业额呢每年也比原来增长了20到30万。
1: 如今在廊坊，越来越多商户和企业成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受益者。近年来，廊坊市发挥地处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地带的区位优势，加快建设世界现代物流商贸中心，出台了支持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借力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这个全国唯一以现代商贸物流为主题的专业性展会，精准对接全球商贸物流头部企业开展合作。目前廊坊市已形成了以三通一达、天环现代智慧物流、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等为代表的快递区域总部产业集群、供应链物流产业集群、冷链物流产业集群、管道物流产业集群、环京津商贸产业集散中心5大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集群，打造了以廊坊陆港物流园为代表的京津冀核心区铁路物流枢纽，开通北京大兴机场至巴黎全货机包机业务，加快建设全球航空物流枢纽。国内8大快递品牌区域总部或运营中心落户，形成了南有上海青浦、北有河北廊坊的快递行业格局。中通快递北方总部进港操作负责人王小沙：
4: 我们采用的是双层立体式交叉带设备，分拣率呢现在达到了99.9%，每天的处理量呢我们在800万票快件，高峰期呢我们是能达到1200万票。
1: 头部企业集聚和创新技术应用，推动廊坊物流产业体量稳步壮大。2025年完成快递业务量22.44亿件，同比增长30.63%。 连续第三年保持30%以上的高位增长，增速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廊坊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楠：
5: 我们将持续深挖廊坊经洽会平台资源，转化运用发布的先进技术和各类创新成果，大力推进快递业从互联网加向智能加升级，让小包裹持续跑出加速度。
1: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廊坊市还加快打造现代商贸物流园区、智慧物流园区，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国际物流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2025年，廊坊市省市重点在建商贸物流项目38个，总投资217亿元，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1041.5亿元，同比增长9.5%。廊坊市物流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姚远：
6: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廊坊经洽会平台优势，靶向招引，精心培育物流总部企业与高端优质产业项目，不断深化产业协同，全力以赴建设辐射京津冀，通达海内外的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明天开幕，4大专题展即将亮相，包括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展示区域40000平方米，汇聚超3000种展品。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7: 这就是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品展区，那在这儿呢，一共是有超300家企业参展，现场。

0: 展销1200多个品类的特选好物，这些好物都是从咱全省107家特色产业集群当中择优遴选出来的。而且呢，除此之外，在现场还有像定州体育器材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产业集群当中的龙头企业会携拳头产品参展推介。
1: 主要是带来的有我们穿针引线项目，还有就是四足机器人，还有可移动性行李箱，还有一些陪伴机器人，把我们这些科技类的东西想通过这个廊下会向大家去展示一下，然后看一看我们这个研发成果。
2: 这个是咱们去年火爆全网的那么一个产品，今年呢又给大家带来了咱们一个新品，就是冰吸式，它解冻时间更短，捏起来特别解压，而且冰激凌口感。
0: 这么多的特色好物，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特想买买买？那要问问您了，您知道在您下好单、物品准备邮寄的那一刻，现代化的物流仓库里会发生什么呢？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会告诉您答案。
3: 我们主要是做关于物流行业的数字孪生，它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物流场景里边大脑控制中心。接到订单之后呢，脑中心进行数据分析，然后会控制包括仓库呀，包括我输送线呀，包括我们的机器人啊，然后整个协调运行，完成整个一个出库的一个过程。
4: 我们主要带来了两款产品，一个是我们的料箱 AGV， 还有就是我们的料箱提升机。系统给我们下发了任务以后，通过无人化的一个处理，就是它去给咱们去搬运。
0: 当包裹经过层层分拣和流转，又会怎样送到您的手上呢？在这里，无人机和无人车给出了答案。
5: 我们带来了这个最新款的无人车，然后它是可以实现自动装卸货。用户呢，然后他如果使用自动分拣线的话，然后货物是直接带到我们笼筐里，省去了传统装货的这种环节。无人车从网点出发，直接把货物送到驿站，驿站人员也是轻松的就一个按钮就可以把笼筐卸下来，更加的高效，更加的节约这个整理成本。
6: 我们本次呢，这款展示的这款无人机呢，是继上次展示的方舟20的基础上推出的这款方舟80，它的整个这个承载能力比之前更大了，包括它的续航能力，包括它的飞行高度都比以前更强了。它用的场景呢，这个升级之后呢，也是更多的，比如说应用于物流物资的运输，比如说应用于我们整个生鲜冷链的这部分的一个快递。
0: 不仅有展览展示，本届大会还将开展成果发布、采购对接以及招商引资等等，一共是六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将发布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等标志性成果，举办5场行业会议，比如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等等。那此外呢，本届大会首次将贸易采购对接设立为独立板块，从河北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中选出1000余种产品，举办16场采购对接会，组织我省优质供应商与国内外700多家采购商进行一个现场对接，推动河北好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7: 今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正式拉开帷幕，赛事比拼场景落地、产业对接，持续激活雄安未来产业发展新动能。
8: 雄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设置卫星火箭关键技术、卫星终端及应用新场景、北斗规模应用新场景三大赛道，全力打造空天信息领域技术创新、产业对接、场景落地、资本赋能的交流平台。北京蓝羚星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全场景高精度、天地一体化、超低功耗卫星物联网安全监测项目备受关注。该系统依托低轨卫星网络构建天地一体化、立体化监测体系，可应用于公路监测、林草保护、矿山开采、地质灾害防控等场景，实现全场景高可靠无人值守综合监测。北京蓝羚星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家伟：
9: 我们也想拿着这种已有的示范项目、落地项目和新技术，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助力雄安的数字化发展，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呢，在交通、林草、应急等领域结合我们的空天技术有一些新的应用落地。
8: 自去年启动以来，大赛共吸引全国17个省市及境外264个作品报名参赛，有118个作品晋级，涌现出一批国内首创、行业领先、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全面覆盖空天信息星、建、新、端、用、数全产业链。深圳市达辰材质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龚旭华。
10: 选题和雄安的整体发展，未来的发展紧密结合。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体现在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应该说总体来说质量是非常高的。未来这些里面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应该会在雄安落地，所以这个来说让我们看到还是很期待的。
8: 决赛期间还同步举办了2026雄安空天信息产业推介会，架起技术企业与市场互联互通的桥梁。活动详细解读河北省及雄安新区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政策，发布链主企业供应商入库标准及行业应用场景需求，并组织200多名企业与各市招商团队代表考察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中市基地等地，感受雄安发展活力。北京中关村智联安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航天产品部经理侯少梅：
11: 对雄安的一些产业的就是规划呀，落地的政策呀，人才的引进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需求跟雄安的产业的一些政策还是需求还是比较匹配的，希望能尽快的加入雄安整体的产业布局。
8: 据了解，依托中国星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等龙头链主企业牵引带动，雄安已集聚68家空天信息企业。从首颗雄安造卫星顺利下线，到全球首个空天计算在轨试验平台落地运行，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接连涌现，空天信息产业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节点。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三级调研员陈鑫：
12: 2年多来呢，吸引了包括星河动力、蓝箭红擎、银河航天等30多家企业落地。这个大赛邀请了11个地市专门过来与产业上下游的这些企业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在雄安及河北落地转化。
8: 来关注三下生产。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抓紧收割夏粮入库的同时，夏粮、秋粮的播种也在压榨推进，筑牢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的根基。
13: 小麦收割关键期，各地跨区作业农机手成为夏粮丰收的主力军。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农业部门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在辖区高速路口设立3下跨区农机服务接待站，为远道而来的农机手送上毛巾、矿泉水、方便面、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提供路况指引、农机检修、田间送油等暖心服务，全力护航跨区农机作业高效顺畅。
14: 我们服务站24小时有人，就是要在第一时间解决他们的需求，保障农机以最快速度投入抢收作业。
15: 我们是从河南新乡到河北这个地方，住宿、洗宿啥都配备的，包括喝的水、解暑的药品啥的都给我们应有尽有，对我们很热情，服务很周到。
13: 既要抢收夏粮，更要妥善收储。保定高碑店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全方位开展腾仓消杀、设备维保、人员培训等工作，依托4合1绿色储粮技术和智慧计量平台，实现粮食质检、过磅、入库全流程信息化管控，为即将收获的34万亩小麦做好准备。
16: 共有储粮仓房17栋，总仓容5.2万吨，全部完成了清扫消杀，仓容、设备、人员全部到位，全力保障农户顺畅收粮。
13: 夏收的同时，夏种同步开展。衡水故城、石家庄高邑等地依托智能农机开启高效夏种模式。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气息式精量播种机穿梭往来，可自动规划作业航线，精准完成整地、开沟、播种等一体化作业，实现厘米级作业误差，解决了传统播种疏密不均、深浅不一、浪费肥料等问题。
17: 现在正在进行玉米播种，整体这个停生停种吧，2天时间把它播种完，整体今年有个好收成。
18: 夏播期间，我们全部采用大型机械作业，落实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的种植模式，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稳产增收。
1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全省新闻联播。
7: 来关注高考。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今年我省高考所有科目实行网上评卷，采取三评加中评，确保试卷评分公平公正、科学准确。
13: 省教育考试院从全省选聘了2900多名评卷员负责评卷工作，组织成立了语文、数学、外语等9个学科评卷组。据介绍，高三教师和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能参加评卷工作。今年共有约359万份答卷，目前答卷扫描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在正式评卷开始前呢，我们对评卷员进行了培训考核，保证每位评卷员能够准确地掌握评分细则，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有度、标准如一，一把尺子量到底。在评卷过程中呢，各学科组长还通过网上评卷系统实时动态掌握每个评卷员的评卷情况，追踪监控评卷质量。
13: 高考评卷中，选择题由计算机自动识别考生的答题卡2遍，然后进行判分。对于非选择题，评卷员只能看到扫描切割后的答卷图像，看不到任何考生个人信息。阅卷整个过程实行三评加中评的评卷机制。
21: 评阅的每道试题都有计算机随机分给2位评卷员，由2人背靠背同时来评阅，2人评分超过设定阈值的进入三评，3评仍然超出或不符合阈值要求的将进入中评阶段。也就是说，在经过组长和专家组的集体研究给分。
13: 此外，我省抽调专家建立题组、学科组、评卷点和省质检组四位一体的评卷质量检查体系，随时检查评卷情况，重点对满分、高分或低分、零分、中评卷进行检查。目前我省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预计6月下旬全部结束，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8: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包括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2个项目，分别为全省有需求计划的县市区和全省有需求计划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
7: 今年以来，我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加速成长。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我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个百分点，延续较快增长态势。
8: 今年我省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以分类分级管理为小切口，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就业综合服务站、社区就业服务平台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优化就业援助工作流程。今年1到5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8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47.5%。
7: 我省立足技术赋能源头管控，落实网络餐饮监管新规，全力筑牢从指尖到舌尖的安全防线。截至目前，全省已有30000多家入网商户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在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网络订餐平台实现食材可见、加工可见、封装可见，接受消费者监督。
8: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衡水市深入推进信用修复改革，创新推出打铃提醒服务，主动梳理企业失信信息，推送修复条件、办理流程等内容，助力企业早发现、早处置失信隐患，扫清信用障碍。
7: 近期张家口草原天路优化整体线路布局，对线路起支点进行调整，全新制作草原天路全景导览图，并且开启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全新文旅场景。
8: 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从抗战时期唱到今天，依然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庄村回响，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日子越过越红火。
22: 预备起，团结
2: 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3: 太行山深处，河北省平山县北庄村，这里是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80多年前，先辈们靠着齐心聚力冲破艰难岁月，这份团结的劲儿到今天还在村子里延续着。

0: 2021年，王亚梅从城里回到北庄老家，建起了农村电商直播基地，把村里在家的大娘大婶们聚在一起，重拾老手艺。那千层底儿不斜，一针一线密密麻麻，像极了村里人拧成一股绳过日子的模样。
1: 他鞋子也是打造一线特色，就是除了我们这个保留的最传统手工技艺，看一针一线缝针，真的是麻绳纳的，纯手工纳制的啊。整个
0: 王亚梅学着架起手机直播带货，把带着老区温度的手工布鞋卖到全国各地。一年下来，手工坊营收能达到30万，几十位老人靠着手里的针线活，稳稳地增加了收入。
2: 他自豪，高兴，挺好的，快乐。
0: 今年王亚梅还有一个大胆的计划，
3: 我觉得这是发自内心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着在9月份之前，不是很快吗？我们要带动2个100，第一个是100个老人，第二个是100个大学生，就让他们去直播去。
0: 岁月流转，传唱多年的团结之歌没有褪色，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永远是过日子最好的底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北部、河北、天津中南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超1268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
4: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明确了推进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胺、甲醇、煤电9个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的总体要求和到2028年底的主要目标。
5: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人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已有超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
4: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667批次，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消息，针对山姆会员店发生的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山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目前，该公司已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
5: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俄罗斯图拉州方面称，图拉市多处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
4: 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投下一枚震爆弹，并实施了爆破行动。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布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4: 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后的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且无歧义地强调了伊朗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管理权。文本中特别使用海上航运服务这一表述，意味着美国事实上承认伊朗有权就相关服务事项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
5: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将主办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这一消息，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
4: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左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

倍，澳大利亚进口的中国汽车激增83%。无甚裨益，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此前英国和法国均已表示将阻截任何途经其领海且与俄罗斯受制裁的影子舰队有关联的船只。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曾于今年3月宣布，他已授权英国军方登临属于影子舰队的船只进行检查。据媒体当地时间6月14日报道，斯塔默已证实，英国武装部队于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了一艘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他还宣称，英方此次行动再次打击了俄罗斯和普京。英国国防部则称，在一项为期6小时的行动中，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与国家打击犯罪局受过专门训练的执法人员登上了这艘受制裁的邮轮，这是英方首次主导此类行动。报道称，涉事船只将被暂时转移至英格兰南海岸外的一个锚地，并接受监测，以防范出现任何环境或安全方面的隐患。目前，俄方尚未就此事件作出回应。
1: 这是英国突然对所谓影子邮轮下手。我们先解释一下，影子邮轮、影子舰队、影子船队，它大约是就是一直以来西方呢指责俄罗斯利用一些老邮轮、老货船之类的吧，就商用船只啊，逃避西方制裁的一种方式吧。除了俄罗斯以外，委内瑞拉呀、伊朗也遭到这样的指控。当然，这个指控呢，俄罗斯其实基本上它是否认的。他们就是俄方啊，官方的意思，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西方捏造的，而且实际上，所谓影子邮轮，按照西方所指，是为了规避西方的制裁，所以俄方认为这并不违反国际法呀，哪来的影子邮轮呢？你们弄个黑名单，你们就扣就抓，你们这是海盗行径啊！那我们不会听之任之，坐以待毙，我们会有各种手段，外交的、法律的手段，甚至其他手段，俄罗斯倒没说是什么。战争或者武力手段啊，你外交辞令嘛，或用各种手段要维护我们的利益，这是俄方的态度。那我们就说，之前欧盟已经有一批对俄罗斯制裁的方案，包括对所谓影子邮轮的船只有制裁，禁止停靠欧盟的港口啊，停止提供相关的海事服务啊，比如保险之类的。我们聊过，在斯塔默就是英国这次行动之前呢，法国有两次。法国第一次是什么呢？第一次非常搞笑，他们是把一条所谓影子邮轮给扣了，但扣了之后呢，并没有按照所谓影子邮轮啊，西方制裁没按这套手续走。当时那段时间，欧洲特别是北欧有些国家的机场遭到无人机袭扰，是不是俄罗斯干的？他们指认是俄罗斯干的。那怎么干的？法国的意思，他这影子邮轮是不是释放无人机了？哎，我们扣了，我们查一查，说没有，这所谓影子邮轮是真，但是并没有释放无人机啊、哦，不是你放的无人机，放了吧啊，就把这船又放了。按说你是针对影子邮轮，你应该扣啊，你应该有进一步的手段，没有，反而把这船放了，就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法国人就没有对所谓影子邮轮再下手。当然这你可以认为是一种试探，试探俄罗斯方面的反应，如果对方反应不激烈你就接着干。那法国前段时间又干了一次，就一条所谓影子邮轮法国真扣了，这次没找别的借口就是扣了。那现在是英国啊，你过英吉利海峡呢是吧，那么你扣了吧，就扣了。而俄罗斯方面是这样，针对之前法国人的行为啊，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认为就之前法国扣押邮轮的行为是非法的，而且近乎国际强盗行径。那这次轮到英国人，斯塔默有个声明，就说我们这个行动打击了俄罗斯啊，向那些助长普京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人发出警告啊，他们无处遁形。而且呢，斯塔默向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致敬，那主要就是向英国的军队致敬了。这里边我们加括号有梗啊，前两天英国的国防大臣可辞职了，就是萨默政府、共党政府给的军费不够，不干了。那现在呢，萨默至少在声明之中是对军方进行了安抚。那我们在这需要解释一下，我聊过这事儿吗？就是说全球范围内，你看那个航线航。

运不是很繁忙吗？大量的游轮啊、货轮啊，它是没有武装的民船、商船，它是不能有武装的，因为这些船只呢，经常会停靠很多国家的港口，那等于说进入很多国家的领水啊，就进去了。你带着武器，那哪行啊？军舰，咱说军舰，是吧？我们欢迎某国海军来访，那另说啊。那我们不愿意你入侵呐、啊。所以一般说来呢，军舰是军舰，那专门打仗用的船不说了，那民船呢是不能带武器的。你说我防海盗那也不行啊，你要防海盗你可以带武器，那谁都可以带啊，那不乱了套了吗？那翻回来，你比如说英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的军事人员，你不管说出动那个海军还是什么海警卫队啊，你要去扣一条民船，那不跟玩似的，轻松得很呐。说实话，你跟海盗打仗，你防备人家开枪开炮呢？海盗船嘛，它有武器啊，民船是没有武器的。所以你别管是不是什么俄罗斯影子游轮，这个游轮它不可能有武器。那游轮呢，小的大几万吨，那有十几万吨、几十万吨的。其实呢，人啊，就连船长带船员加一块也就十几个人儿，你要控制他们，那不很容易吗？这个谈不上劳神费力，你只要了解他的行踪，确认这个船的身份，你想抓想扣，坦率说不难，并不辛苦，不像斯塔默讲的那样。所以呢，斯塔默安抚军方，因为之前等于和军方有局语嘛，安抚军方的意味很浓。那果不其然，俄罗斯方面呢，对英国人的这个行径他有个回应，是这个德米特里耶夫，这是个什么人啊？他是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的总裁，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事务的总统特别代表。你看他就不涉及到军事和外交，我们这么讲啊，所以他的回应等于就回避了在军事在外交领域俄罗斯的反制措施。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什么呢？说英国首相斯塔默抛出英国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的消息，旨在转移英国民众对移民议题的注意力。他说绝望的斯塔默不去拦截那些对英国人实施强奸、残害和斩首行为的移民，反而试图通过升级冲突来转移英国人的注意力。这有点诛心之论的意思，因为最近英国国内出事了，就北爱尔兰的首府贝尔法斯特有一起恶性的持刀袭击事件，有一个苏丹裔的男子吧，刺伤了一个当地居民，还说要给人家斩首。这个受害者倒是活下来了，但是受到严重的伤害啊。然后当地就有抗议活动，就英国国内现在确实一团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我们前两天节目也关注了英国和意大利、日本搞那六代机的方案呢，那个计划吧，等于说搁置了。另外呢，英国的国防大臣相当于防长辞职了，就是你给的军费太少，我没法玩了。那么斯塔默本人呢，现在在工党内部遭遇很大的压力，很多人说你辞职吧，他当然坚持要不辞职，但是现在压力很大呀。所以这位德米特里耶夫一针见血指出来，你这转移矛盾，你自己撑不住了啊，那你现在对所谓俄罗斯影子游轮下手，你就是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呢，是这么件事儿。那你说这事儿怎么看呢？三点。第一点呢，刚才我们讲这个德米特里耶夫这位话说的对不对呢？应该说有他的道理，但是有一点我们也要知道，就是在这次英国人展开行动之前，欧盟包括法国就已经有明确的态度和行动，甚至我们可以讲北约乃至整个西方是有统一的立场和态度的，就对俄罗斯影子游轮要下手。就是说在现在英国这个工党政府斯塔默政府遇到麻烦之前，欧盟就有态度了。所以个人以为这位德米特里耶夫所讲的啊，就斯塔默现在就是转移国内矛盾，有这个因素吗？那我们判断是有的。但是除此之外，因为西方之前就有态度嘛，所以英国人做这个事情，就即使没有斯塔默现在面对这个糟心事儿啊，他也很可能做，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呢，我也是仔细观察了一下，就看看相关的新闻，就是英国人做这个事情啊，他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或者叫什么呀，这就是麻杆打狼两头怕。你说不对啊，你不刚才说俄罗斯那个游轮上就没有武器吗？问题不在这儿，就是英国真要对俄罗斯船动手，所谓影子游轮啊，这个影子游轮的说法俄罗斯还真不一定认同。刚才我们讲他们认为这就是捏造的一个概念，就不说这个了啊，我们就说英国为什么对这条船能下手，它需要满足几个条件，这几个条件包括什么啊？一个是这个船应该是已经被英国列入制裁名单的，就是在我黑名单上有你名字啊。再有一个，必须处于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执法范围，就是它的管辖范围内。还有第三，英国海军必须有足够的资源来执行

0: 任务。这第三条相对来说个人理解是最容易的，因为那毕竟是民船，没有抵抗能力，你军方就军人去抓总是容易的。关键是前两条，这是属于法律层面的东西。英国既然敢做这个事儿，他必须得万无一失啊，不能带来麻烦啊。那你说要有把握，就不存在麻杆打狼两头怕的问题。有问题就在这儿啊。英国为什么敢搞这条船？这条船没有俄罗斯军舰护航，或者我们这么说，所谓西方指控的这个影子游轮，有些船是俄罗斯有军舰给护航。你别管军舰大小，性质是不一样的。我军舰我敢开枪开炮，明说了吧，如果这条船有俄军护航，英国不一定敢动，因为没有我就动了。刚才我们讲满足这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如果说有的话，就是没有俄罗斯海军护航，就这几条放在这儿，英国才动的手。最关键的问题，你动了手之后，你得考虑后果是什么，你能不能扛得住。就是说比如俄罗斯要报复，俄罗斯有反制，他会通过什么途径，你怎么应对，这个你英国人得想清楚，然后你才能动手。你不能先动手然后哎呀怎么办不知道，那不可能啊。那最后我们就说什么呢，接下来会怎样。刚才我们讲的麻杆打狼两头怕就是这样。你要说影子游轮，你说100条我都信，甚至更多。一方面你说英国你抓得过来吗？另一方面俄罗斯海军怎么给护航？没能力护航。所以这真成了一种博弈了。现在英国呢瞅冷子僵了俄罗斯一军，俄罗斯肯定得反制。你要不反制没有动作的话，那就等于说你认了，你接受了，那有第一次就可以有第二次。那么俄罗斯怎么反制，这问题就来了。他们公开的说法针对法国人讲的就是外交啊、政治手段啊、法律手段啊和其他手段，这个其他手段恐怕包括军事和武力手段。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啊，第一个俄罗斯海军没那么大规模，这是最要命的，就俄罗斯海军恐怕没有能力为所有的这些所谓影子游轮护航，他要能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在没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怎么办？那你要让我说也不是没有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影子游轮多，俄罗斯军舰少，你要全程为这些游轮护航很难。但是呢，长跑的航线西方容易控制的，或者西方容易动手的这些位置，我得派军舰去。你比如英吉利海峡，那就我豁出去敢和英国人对撞，你别管我派什么船去，我只要有军舰在这些重点区域我保持存在，那我只能这样。从长远看呢，俄罗斯那就必须抓紧发展自己造船业，提供一个短平快的就中型水面舰艇建造的能力，否则你就只能寄希望于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忽然转暖。除非这样，否则的话这种局面可能会持续下去。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就对等嘛，我也搞你一条船嘛。但是你要搞对方的船恐怕也需要什么呢，有一定的国际法依据，这不能随便来，随便来那你就是海盗啊。当然这方面依据坦率说未必难找。那再就是什么呢，如果俄罗斯下决心反制，俄罗斯和英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可能升级。英国做这个事儿就得做好升级的准备，俄罗斯敢反制那就是敢于承担这个升级，那肯定是这样。所以接下来这个事态怎么发展非常值得关注。也许人家英国是把这事做到这儿不吭声了，偷着乐去了，但是欧盟成员是27个，北约是30多个，英国虽然不是欧盟成员，但是和欧盟现在走得很近，是可以协调行动的。那么就说欧洲国家对俄罗斯所谓影子游轮如果来个车轮战，你搞一条我搞一条，那俄罗斯怎么办？他只能是打得一拳开才能免得百拳来。所以对之前的法国现在英国这个做法你必须是有回应的，而且这个回应必须对对手，就是法国也好英国也好，对他们是有效果，让他们觉得疼，震慑其他人不许再动，你得达到这个效果才有意义。所以我们要看接下来事态怎么发展了。
1: 近日有媒体在刊发的评论文章中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结为盟友并招致灾难性后果之后，德国与日本如今正找到新的合作理由，包括重建各自的军队。长期要求盟友增加军费的特朗普曾调侃，德国如此增加军费，麦克阿瑟未必会高兴。两国社会也对军事化存在分歧，尤其在日本引发广泛担忧。高市希望将日本变为军事强国的政策令人深感忧虑。文章写道，1940年 德国与日本加入后来被称为轴心国的阵营，对美国的共同敌意成为双方纽带。他们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但是输了。此后85年里，两国军力萎缩，并在安全上严重依赖昔日的敌人美国。如今两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再度浮现，同时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忧虑与日俱增。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京与柏林正加紧重建军队，并再次走近彼此。预计在本周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两国的合作将进一步加速。合作已涵盖无人机、直升机等关键装备的技术、经验与武器共享，服务于各自的重整军备努力。
0: 这则新闻它实际上一种趋势性的东西，你不能回避，不能轻视。就是说，日本和德国作为二战的两个战败国，一方面他们又在大规模的振兴自己的军事工业，当然打的旗号肯定是啊重振防务而已，他不能说有什么侵略方面的妄想，但是在重振自己的军事工业和防务。另一方面，他们两个又在走近，所以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年二战前有个轴心国吗？当然还有个意大利，对吧？那是当年的故事。那今天这一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战之前那一步，所以很多人还是要感到焦虑，特别是当年遭到过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那些国家，被蹂躏的那些国家。那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三点要说。第一点呢，就是没资格呀，德国、日本，你们没有资格做这个事情。二战你们是战败国，德国一战就是战败国。当然一战的时候日本是战胜国，而且和德国在中国还打过仗，但二战两个法西斯国家都是战败国。到二战结束，我们知道有一系列的像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公告啊、雅尔塔体系啊，甚至还有军事法庭啊。当年在欧洲，在远东不都有军事法庭吗？审判的就是德国、日本、法西斯。对战后的国际秩序也好，对战后这两个国家、这两个战败国应该如何约束也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只不过这就说到美国，只不过因为二战之后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冷战，对吧？那美国最大限度的也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比如在欧洲它允许德国，主要就是西德了，再工业化、再军事化。因为我们讲过，德国在二战和苏联打过仗，是有切身的经历，是有明确的经验的，这是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看中的。所以重新的武装德国，德国的地理位置在欧洲也很重要，它在中间嘛。如果面对所谓苏联，你说对峙也好，战争也好，德国不可或缺，美国很看重德国的作用和它的经验，所以再武装。那至于在亚太呢，也是冷战格局，美国很重视日本，针对中国还有三条岛链，日本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美国基于自己在二战后的全球战略、美苏冷战的格局，它等于多少放开了这个链子，对德国也好、对日本也好都是如此。这是它基于自身的利益的考量所做的，实际上并不负责任的这么一个安排。所以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之后很快经济上完成了崛起和腾飞，另外在军事上实际上也是再工业化了、再武装化了，只是到什么程度而已。因为有冷战格局，当时的德国就西德嘛，加上日本是跟随美国，把苏联作为一个主要的敌手，是这样一个格局啊。所以他们的再武装、再军事化，在西方世界也没有引起太大的轩然大波。否则的话，你想，在亚洲不说中国，你就说东盟吧，在欧洲，欧洲大陆基本上都让德国占了。那些国家，特别是相对小的那些国家，比如说什么荷兰呢、比利时啊，什么低地国家，包括苏东集团的成员，包括苏联本身，对德国的再军事化他难道不警惕吗？他难道不抵触、不反感吗？那到冷战结束，全球的格局进一步发生变化，美国基本上就是对欧洲叫一统江湖吧，北约和欧盟开始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而德国呢等于说是随大溜，是西方世界重要的一员。但即使在那个阶段，他如果是扩军备战的话，也会引起周边的欧洲国家的警惕。而且大家知道，德国在二战之后吧，总的来说清算纳粹的残渣余孽相对是比较用心的。那即使如此，今天又也在崛起。这是我们说德国、日本也是因为美国的二战的战略，所以对日本法西斯就没有真正的清算，就留下非常多的麻烦。而日本的右翼很早就借尸还魂了，就希望日本所谓正常化啊，修改和平宪法，加强自己的军备， 那日本的特点也是总渲染自己的敌人，

0: 因为有敌人有威胁，所以我要如何如何。他把苏联、俄罗斯、中国、朝鲜等等很多国家都渲染成自己的敌人，都对自己安全构成威胁。他以此为理由，一直没有放松过军事实力的打造建设。但不管你怎么做，你没有资格呀，你没有道理啊，你二战是战败国呀。而且不简单的是，成王败寇，你是法西斯国家呀，在今天这个时代，这是为我们所不耻的。所以你让我们作为围观群众，我们看今天日本也好，德国也好，你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了吗？你真的有安全方面的焦虑吗？其实没有啊。另外，你作为一个和平国家，如果你真的是恪守一个永久和平甚至永久中立的态度，有什么威胁可言？尤其是日本，如果按照一系列的文件，比如开罗宣言啊，不散公告啊，雅尔塔体系，按照这一系列的文件的要求，你的领土到底在哪儿？琉球都不是你的。所以我重复一句，德国也好，日本也好，这种所谓的扩军备战啊，重振军工业什么的，所有这一切你没有资格。那你一定要这样做，如果啊，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咱就说五常，恐怕不止一个国家，如果援引刚才我们谈到的一系列文件要维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要是出手阻止你，反而是有法律依据的。你的蠢蠢欲动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这是首先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我们说你不止没有资格，就是所谓扩军呐、重振什么军工业，你不止没有资格，其实你也没有能力。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姑且不论啊，就说二战那个时代，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双双打了败仗，这里边因素很多。你比如说邪恶最终无法战胜正义，对吧？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边，我们只说一个技术细节。像当时的美国和苏联都是很重要的工业国，美国工业实力雄冠全球，正好它又是在两大洋之间，所以它本土基本上没有遭到损失。苏联呢，我也聊过这段，苏联有一个后来啊做到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他是1984年去世的啊。他这个人呢，这一辈子啊应该叫啊毁誉参半。比如说他支持苏军入侵阿富汗，他还反对苏联建造航空母舰。有些人觉得他做这些决策未必正确啊，但是就在二战苏德战争爆发那个当口啊，他是提醒斯大林，就建议啊，就把苏联的国防工业搬家，大搬迁，搬到乌拉尔山以东。那么在纳粹入侵苏联这个当口呢，苏联做了这个事儿，那保证了自己的军工业没有发生意外，相当于在大后方支撑了这个国家的战争。所以不管美国也好，还是苏联也好，在二战的时候都是响当当的军工强国。相形之下，你比如德国，大家一般认为德国的武器还是很先进啊，但是你毕竟数量少啊。就德国的什么虎式坦克50多吨，小60吨，当你面对铺天盖地的美国那30吨级的谢尔曼，或者苏联那个 T-34， 不管是那个主炮口径76还是85，都是铺天盖地把你淹没了，也打不过的。说到底是什么呢？日本也好，德国也好，德国算工业国啊，但是即使像德国这样的工业国，你真的了解工业战争的逻辑吗？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真正的总体战，你面对苏联、美国这样的对手，你是个小国，你打不赢的，你算这个账去吧。日本就更不用说了，在列强里，它的工业化程度也是最低的。所以有时候你也感慨天理昭彰啊，像这个日本啊、德国这样的战争策源地，你有发动战争的野心，你有统治世界的妄想，但是你没有能力，你眼高手低，你命薄如纸，你就这个。就算你结了伴成为法西斯嘛，轴心国嘛，你和全球最主要的规模最大的工业国苏联、美国，你去对撞，你觉得你有胜算吗？你没有。今天也是一样，德国、日本都是工业国，都是发达国家不假，但如我们之前所聊，就卡尼嘴里面的所谓这个中等强国，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命运吧。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不低，你也不能说它不先进，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里面它有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还真不是自己就能决定的，往往是美国替他安排的。在以前全球化的时代，很多前提、很多要素别人给他准备好了，他临门一脚，他赚一个盆满钵满。如今这个全球化遇阻，这还不是别人干的，不是中国干的，是美国干的，叫停了全球化、后全球化的时代。像这些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产业的空心化、技术进步的或者说创新的停滞，这都是他们遇到的问题。所以即使他们所谓重振自己的军工业，那今非昔比啊。今天的德国、日本和二战时候德国、日本比起来，咱就说军工产业的发展，你以为你还能达到当年那个水平吗？ 你以为你还能排到当年那个座次吧？没有了，你还不如当年呢。在当年那二战的时候，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面对真正的庞大的工业国是撞一个头破血流。今天如果啊，你愿意选择这条路，你的命运绝不会比当年更好。那第三，我们还要说什么呢？除了我们说他们没有资格、没有能力以外，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格局变了，背景变了。那二战前什么状况？我们就说德国吧。德国是1870年、71年打败了法国，就普法战争打败法国嘛，普鲁士完成对德国的统一，这德国才建立。一建立，已经没有阳光下的地盘了。什么英国呀、法国呀，那这种老牌的殖民帝国，把全世界分得差不多了。德国新兴工业国崛起，你的原材料、你的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你找不到，所以掀桌子啊，想改变国际秩序，那你就挑战英法呗。这是一战的时候欧洲战场这样打起来。当然他打输了，不得不签这个凡尔赛合约啊。从他们来讲，也是割地赔款，也是丧权辱国嘛，所以不服气啊。1919年签了这个合约，然后1939年20年后又开打。这时候德国，至于日本，明治维新，他率先在亚洲完成了近代化吧，然后他开始侵略周边的国家，包括中国，这样跻身列强俱乐部，成为其中一度是唯一的一个亚洲成员吧。但正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日本其实是一个岛国，他如果呢走英国的那个路子，甚至和英国、美国站在一起搞一个所谓海洋秩序哈，在其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可能是一个方向，但他确实不是这样想的。1931年，他侵占东三省，他成了一个所谓海陆复合型的国家，他对欧亚大陆也好，对海洋秩序也好，都形成了一种挑战和威胁，这让很多国家感到焦虑。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其实都是如此。而这国家本身很小，它的市场啊，它的资源能源在本国都很有限，当然他希望通过战争获得这些东西，可战争又毁灭了他自身。换句话说，他们都是有天花板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像孙悟空画一个圈哈，在圈里边你闪转腾挪没有问题，你想出圈不可能的。而今天这个时代，新的格局其实也是一个圈啊，也是一个秩序啊，你依然是出不来的。再给他们说三条。第一个，现在是有核武器的时代，德国、日本毕竟还没有，即使他们有了啊，冒天下之大不韪，有了你敢用吗？你心目中的敌人，他版图面积比你大，就算彼此用核武器进行威胁甚至打击，你也是先死的那个，这是一个。第二个，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很类似，在二战之后哈，经济上都崛起，都腾飞，都过上好日子了，一直在打仗。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就到处抢，德国一战二战都是策源地，打到最后都是一片白地。等你不打，真不打了，你反而有机会崛起了。这各种经验教训你不想想吗？不反思反思吗？另外，日本也好，德国也好，现在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德国尤甚，它本身还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它的一举一动还要受到这类的机构的牵制。当然说美国很独特，从某个程度讲，日本也好，德国也好，都是跟着美国跑。如果美国愿意放松这个缰绳，放松控制，德国和日本会拥有，似乎啊，拥有更多的空间。但你怎么可能为所欲为？在美国人眼里，你不过是一件工具，它可以是一次性的，可以是耗材，可以是被随时放弃的东西。而实际上，日本也好，德国也好，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想让自己的国家长治久安，你一定要搞清楚你在当今全球这个政治经济格局之中的位置，你看明白整个这个生态，你寻找到自己适宜的生态位，你才能活下来。你发展军备也好啊，什么德日走近也好啊，为美国马首是瞻也好啊，其实你看中的或者说你能收益的都是那种短期的东西，与你的长期生存来说可能毫无裨益。而且恐怕恰恰相反，它难道不是催命符吗？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

0: 华，主打淡化细粉，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蟹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到手只需32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现在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两支，每支5毫升，蚂蚁溯源，扫码可查，品质无忧。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主打修护肥稳抗老，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取物等成分，帮助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损伤，提升肌肤自我修护能力，保持稳定细腻，尤其是感觉肌肤状态不稳定、有初老迹象的人群。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眼霜是预防初老与修护现有老化迹象的全面型选手，专利抗老科技，立体紧致，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吸收迅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肥改善眼周老化问题。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蓟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到手只需329，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两支，每支5毫升，而且还附带礼袋。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蓟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尺码颜色齐全，多种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一体成型的软底，脚感软弹，轻盈没有负担，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夏天穿不闷脚，出汗不粘脚。防滑耐磨鞋底，穿脱方便，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不管是日常出门接娃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海边散步、居家穿，这双洞洞鞋都超级合适，关键是性价比高。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种穿搭，防水易清洗，实用又耐看。今天蓟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奥莱仓直邮，顺丰发货。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儿童款只需13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尺码颜色齐全，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都合适。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蓟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凭借技术和性价比优势，中国电动汽车始终保持领先地位，推动中国汽车在全球市场迅速扩张。据报道，过去一年里，澳大利亚进口的中国汽车数量增长了83%，打破了日本保持28年的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墨尔本港是澳大利亚主要港口之一，承担澳大利亚全国超过1/3的集装箱贸易。墨尔本港首席执行官索尔坎农表示，该港去年处理了创纪录的350万个标准集装箱，其中来自美国的集装箱仅占到进口总量的5%，中国的集装箱则占到52%。坎农说，从中国进口的集装箱数量是排在第二位的美国的10倍，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有多重要。
1: 这个消息当然还是让人很感慨，同时也有标志性吧。就是目前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方面，它进口的中国汽车激增了83%，所以打破日本28年的主导地位，这已经现实。当然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目前的状况是中东的战事，虽然现在新的说法说是不是能达成协议啊，就美国伊朗啊，以色列还不干呢，所以这事儿怎么着我们等等看。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全球的能源危机，或者说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全球经济遇到的这种压力，这都是很现实的事情。在这个背景之下，电动车就大行其道。所以这个事情啊，在澳大利亚 又呈现出一个新陈代谢中日这个地位发生转化哈。那这个当口我们很容易想到历史，但历史上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啊，日本车开始大行其道，人家就跟以前欧美车特别是美国车不一样，不用做那么大，成本不要那么高，关键是耗油很低，它烧油但是油耗低，这车也很舒适，所以逐渐呢在全球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不但是打开局面，而且逐渐的要一鼓独大。所以我不是说吗，上个世纪80年代吧，80年代末就在我们中国流行一本书叫埃克卡自传。埃克卡是美国克莱斯勒的 CEO 吧，他原来是福特的，老福特嫉贤妒能把他赶走了，所以他呢在克莱斯勒大展身手。他最主要的成绩成为所谓美国的民族英雄，就是带着克莱斯勒打败日本车呀。当年日本车在美国确实风头无两啊，当然也有所谓美国的爱国人士当街去砸日本车这样的事儿也是有的。实际上我们得说汽车工业对于一个工业国来讲它是至关重要，是标志性的。所以当年石油危机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日本车大行其道。那么如今如果我们再说又有了新的能源危机，就是2026年这一次，就美国伊朗打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这一次，它带来的一个结果新能源车大行其道，这让人觉得意外吗？你会不理解吗？只不过这次做出新能源车的不是传统的西方国家，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不是他们，也不是韩国，而是中国。这可能让很多人接受不了，但这就是事实。其实这话说到这儿，我还想起另外一则新闻，就是阿联酋阿布扎比能源局打算加快引进中国的新能源技术。这个背景就是阿联酋阿布扎比的能源局的主席，他前不久呢访问中国，在上海和多家中国企业做了会谈，他表示说中国的新能源技术发展令人惊叹，阿布扎比准备加快引进中国技术。这个不是澳大利亚，是阿联酋。阿联酋确实也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在中东它真的是一个我们开个玩笑啊，大胆的存在。那你看阿联酋本身呢，它是欧佩克成员，它退出了不干了，因为它如果继续留在欧佩克，它生产的油气资源就运不出来，就卖不动，产能就会被约束被限制。而它本身在国内是搞了石油管线的，它可以绕开海峡把油气卖出去，这个钱不能不挣。另一方面，阿联酋和其他的中东产油国有所不同是什么呢？它的主业除了产油还有金融，它算是美元的一个离岸中心吧。而且呢稳定的石油的这个售卖，不管说是储量还是巨额的收入，可以给它做一个金融业的支撑。所以它和其他的中东产油国不一样，它是个双黄蛋。但是没想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后呢，这个双黄蛋俩黄同时遇到了威胁，原来还能互相借力，现在呢不是互相成就了，是手拉手坠入深渊。所以阿联酋确实也急需破局。我们刚才讲在中东诸国里它算是一个胆子很大的国家，它和其他国家不同嘛，除了卖油，我们讲它是美元的离岸中心，那么和中国和泰国搞的那个数字货币桥它也参与了，有机会就上，有可能性他就想把它变成现实性。那现在也是通过这轮的冲击啊，你说是一种挑战或者考试也行。刚才我们讲到澳大利亚的特点是什么？大量引进中国车呀，新能源车呀，解决自己很直接的问题嘛，所以才有83%的暴涨。那么阿联酋选择也是在新能源领域和中国合作。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聊过，中国几乎把所有路都走通了。你看我们是买油的不是卖油的，那买油我尽可能的多找几家卖油的，我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我不一棵树上吊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战略石油储备，中国现在是全球战略石油储备量最大规模最大的，接近14亿桶，13.97亿桶啊。有了这样一个储备，这样一个量，在必要的时候我去释放而不是去抢购，我有这个能力。我不是说吗，法国的《费加罗报》有篇文章说是要感谢中国，他说的可能也夸张哈，因为他说如果在这个当口，中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一个消费国，就石油的消费国，如果去抢购石油，那全球的石油价格会怎么样？那会疯涨的。但中国不但不去抢，甚至还释放一些石油储备，这对全世界都是帮忙的。说到底中国有这个能力啊。再就是新能源，新能源车，我们知道某些人对中国车充满敌意，现在美国对中国还是100%啊。欧洲前两年对中国电动车也是加了关税，但是还有一些国家，你比如加拿大，它有一个4.9万辆的额度，这个额度我们也分析过，那是因为之前就是特鲁多政府追随美国把这个关税

关税涨到100%之前，中国卖到加拿大的这个汽车大概4.几万辆，到不了4.9，所以他给了这样一个额度。那就是说，中国卖到加拿大的车大概是6.1%的关税，这是一个很善意的一个设置。那这次能源危机之后，东南亚也开始大量的接纳中国电动车，澳大利亚这不声不响的5眼联盟之一啊，这浓眉大眼的也开始大量的接纳中国新能源车。那我们的分析，我们的理解，这个一个不是因为双方关系多么好，谈不上，甚至因为受到美西方整体的啊这个气氛的影响，澳大利亚在经贸领域和中国也没有说达到史上最理想的水平，只是这个事儿对他来讲太重要，他只有这样做才合算，所以他不得不做这个选择。再一个就是中国车，就是电车，我们说包括混动车也好，新能源车在全球不是独一份，我们有我们的竞争对手，只不过在诸多性能包括价格上我们超越了对手，我们比他们强，消费者才会去买，谁也不傻，不过如此。但是恰恰也因为是这样的原因，这个成绩单是真实的，这个市场是可信的，是可持续的。

0: 英国、日本、意大利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项目悬了，日方仍在故作镇定。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月14日访问伦敦时称，尽管新的战斗机项目存在不确定性，但日本与英国之间的防务合作正在不断增强。他还称，从英国方面得知了关于战斗机项目的好消息，但未做更多说明。高市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会见时说，在安全与防务等广泛领域关系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英国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伙伴。考虑到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称之为准同盟的水平。他希望在斯塔默任内将双边关系推向新阶段。
1: 这个新闻这不把人看笑了吗？用两字概括就嘴硬呗。本来这个项目黄了，那该夸得夸嘛。一方面日本对英国很不满，其实很不满啊。很多事情，你说双方关系好，什么叫关系好？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上，甚至在一些细节上，才能体现来真正关系好不好。那光说不练假把式吗？最近说起来很可笑，关于这个六代机啊，是成了个小高潮。但这次这个高潮呢，不是大家都要上马啊，你追我赶，还不是，是纷纷落马。当然呢，讲故事嘛，总是要曲折一点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起承转合啊，各种各样的跌宕起伏。前两天我们也关注了，你看，涉及到欧洲两个项目，一个是德国、法国有一个六代机项目黄了，但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吗？说是德国、法国，可能其实还有西班牙。西班牙早就说你们俩搞这东西，我很感兴趣，我也参与一下。那西班牙和德法还不能比，它弱一些。如果就是航空工业的实力来讲，法国肯定排在最前面，就大锁公司嘛。那么德国呢，差一点。我不是说过吗？你让他单搞一款飞机，他搞不出来，他依托空客。他呢，在一些子系统上有一套，那西班牙比他还要差一点。但实话实说，也不只是一个围观群众，人家有一些项目可以做啊。所以德法这个项目，西班牙早就感兴趣，现在黄了，黄了之后，德国和西班牙他们俩就公开又凑在一起，说我们搞一款六代机，搞一款，推出想象图。我已经看到那个想象图了，你愿意在网上搜德国、西班牙搞了一款。但我不是说了吗，那画画我也会啊，我从小学画画呢，那有用吗？那画出来又不能飞。这是德国、西班牙啊。那边法国，法国跟德国这事黄了之后，法国找谁啊？有说法说找印度去了。你说啊，对，又

达索的阵风不是一直有合作吗？而且印度啊一直希望达索的这个飞机啊，就阵风战斗机，在我们印度生产一部分子系统。再就是你开放女源代码，而且之前我们还分析过，因为巴基斯坦很快可能会拿到新的五代机，所以印度压力很大，实在不行他只能去引进俄罗斯那个苏五七，但那个他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啊，而且有一笔老账还没有算，苏五七研发的时候印度投了钱了，但是最终呢什么也没有得到，所以你要想及时止损就别跟俄罗斯搞了啊，你跟法国搞吧，那法国也希望你掏钱嘛，但是法国飞机可贵啊。另外在这个飞机的技术上分享那个态度问题上，你觉得法国比俄罗斯就能大方吗？不可能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取向，就是德法分家之后，德国去找西班牙，法国要拉着印度来，这是法德那个圈子啊。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个不像那个，那个干脆就是黄了，这个呢也没有说彻底放弃，但是呢玩不下去。玩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英国不掏钱。如果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三家，如果你做个排序的话，那英国肯定排在第一个。你要让我排，我把日本排第二，意大利排到第三，就是在这个新机研制啊，航空技术这个领域。因为不管怎么说，当年那个台风那是英国领先搞的，和阵风齐名吧。你要说无人机那个雷神，英国也算搞了，英国搞整机是可以的。而且我记得前两年英国那个 BAE 系统公司还曾经把自己研发的就是新一代战斗机那个，它算是个工程模型吧，也许只是用于检验这个雷达反射面积，就是隐身能力的一个模型，还运到过日本。所以英国排到第一没问题，英国领先。另外发动机，英国毕竟还有罗尔斯雷斯，对吧？那么日本比英国肯定要差很多，它基本上没搞过整机。如果是搞的话呢 F1 F2 算是搞过了。 F1 呢是一种教练机，就是 T2 出身的高级教练机出身的一种对地攻击机，它外形有点像英法曾经联合研制的那个美洲虎，多多少少和咱们的那个飞豹和美国那个 F4 鬼怪式多多少少有相似之处，但它底子是教练机，航程也很低。后来搞这个 F2 呢，是美国给他那个 F16 照着抄，不许改动太多啊，搞的 F2。 然后呢日本还搞过一款叫新神的验证机，但是呢好像就是惊鸿一现啊，昙花一现吧，也就没下文了。日本整机算是搞过，也就这水平。那你要说日本在一些子系统上当然也还有一套，比如它的发动机啊、航电，包括雷达，特别是它半导体嘛、芯片，这它还有一套。另外呢复合材料，它那个东力啊，做复合材料的企业那在全球都有名的，甚至美国、欧洲都需要他提供相应的产品，这日本。至于意大利呢，就更糟一点，还不如日本。但是有一些子系统是没有问题的。另外 ，F35 在欧洲的这个维护中心在他那儿，这是这三家啊。如果排序的话，英国排到第一位。但是，就是搞六代机掏点钱吧，还不是英国人都掏，掏120亿也不是一年掏出来，未来十来年掏120亿，他掏不出来，就英镑啊，掏不出来，这就没办法了。所以日本这儿呢，一方面对英国其实还是质疑和批判，就作为盟友你不合格呀，靠不住嘛。但人家英国就是没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么你掏钱，关键日本也没钱啊。至于意大利就更不用说，在整个欧盟里边，像意大利啊、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一直是欠债大户，靠借钱活着。所以咱们不愿意用那个以前张辉小说里那点词儿，什么破落户来评价他们，在经济上就是这个样子。那你们仨凑在一块儿说搞个六代机搞出来，说搞一款六代机，你画画可以，那也不耽误事儿，真正要做难度很大。我记得我之前还和大家聊过，还有几个门槛呢，技术是一个门槛，你有没有？这三家技术都有限，你说钱，那现在英国至少掏不出来，英国掏不出来，日本帮他掏也行啊，也没看日本深明大义是吧，做这事儿也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如果说德国、法国他们搞六代机，美国能干预的有限，那英国、日本、意大利他们三家搞六代机，那美国是能干预的。我不是再三讲吗？如果你们真搞出六代机来，还买美国飞机吗？美国飞机要是卖不给你们，他怎么挣你们的钱呢？另外呢，你们飞机做出来，如果投入国际市场，那不是抢美国人生意吗？那人家的市场被你们占了，别人的钱也赚不到了，那你说他能干吗？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渠道啊、手腕啊，会阻止你搞的。
国际军火市场你还不知道吗？就俄罗斯。

0: 卖军火，全球谁买俄罗斯军火，美国会制裁谁？那你说在军贸领域，真金白银摆在那儿，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他能让给你吗？更况且我们还讲过，从目前啊，咱就说英国和日本吧，意大利放在一边了啊，英国主力战斗机现在就是台风，另外买引进了美国的 F-35， 他那航空母舰是用的 F-35B 嘛，至于日本大同小异，用的就是美国飞机，最典型的就是 F-15， 然后 F-35， 航空母舰上也装 F-35B， 基本上都在依靠美国的那个体系。你现在真的和美国割袍断义，一刀两断，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英国也好，日本也好，加上意大利，他们搞出来的六代机，就算搞出来，也是一个陪衬，是个补充，它很难是说完全取代美国飞机成为中流砥柱，不会的。那你想，你能造多少？你成本得多高？你能装备多少架？它性能能好到哪儿去？这不都是问题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说句实话吧，黄就黄了吧，就算不黄，你把钱投进去，恐怕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所以现在就说黄了就搁置，未必是坏事，省钱了，直接把钱交给美国人就是了嘛。那现在你看这个事儿放在这儿，大家回避吧，还是讲日本和英国关系不赖啊。但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所谓关系好，它是要在一些具体的事物事件上去体现的，否则那不就成了形式主义了吗？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给您各位做一个小小的提醒，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加了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就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呢，也会在微信里边和我探讨啊、交流啊，或者说询问呢。咱们这个节目啊是录播节目，我这儿录制完成以后呢，还有我们节目后期的两位编辑老师王鹏和杨帆会往这个音频里边加入一些相应的，比方说影视剧的片段，这是为了照顾您的听觉感受，一方面是不想引起您的听觉疲劳，另外一方面也是想让这个节目呢更加的生动鲜活一些。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必须坦诚跟您交代啊，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老郭嘴皮子可利索了，一个小时下来不打磕巴，不咳嗽，不重复，在里边说一段绕口令啊、贯口啊，呵，行云流水一般。列位，没这回事啊，我在节目里边的撒糖漏水那可多了去了，因为我一边给您讲述故事的时候，我还得一边板正我这个唐山话，录重了、录串了、录错了的那可海了去了，都是靠我们这两位编辑老师呢帮我给缝缝补补、修修正正，最终呈现在您耳朵边的时候才好像是这个讲故事的人呢嘴皮子挺顺的。其实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哪怕我是一结巴，我们后期老师也能给他修正的呀，就跟脱口秀演员给您播讲一样，这意思类似于啊一个音痴唱歌跑调，但是你要是雇上那种叫百万调音师，也能让他显现的那唱得倍儿好。咱们的节目是录播的，您听的时候呢是晚间10点，而我录这个当期节目的时候，它最起码是前一天，甚至说前几天。可但是呢，很多听友跟我交流说，昨晚

0: 我肯定会把您请入群中。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156。
1: 董仲舒先后在策论里写了哪些内容，让汉武帝拍案叫绝？为什么说董仲舒提出的理论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剂良策？汉武帝为何要把同父异母的哥哥这块烫手山芋扔给董仲舒？汉武帝又因为何事罢了老师魏婉的官职？随后他建立了怎样的政治班底，意图对抗以窦太后为首的反对势力？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公元前140年，刘彻登基以后呢，颁布了即位之后的第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选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策论。全国各地一共推举了100多位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既有儒家学者，像什么袁固啊、公孙弘啊，也有法家、纵横家等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像什么颜柱啊、冯唐啊。而在所有参加测试的人当中，最令刘彻赏识的当然是大儒董仲舒了。
2: 写得透彻，此人竟敢如此议论，好大的胆子。
3: 这是什么人呢？居然让陛下连觉都不想睡了。
2: 广川董仲舒。
0: 在这儿给您简单介绍一下董仲舒。拎起来呀，他是咱们河北老乡，他是广川人，也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景县广川镇。董仲舒从少年时期就研习春秋，为学精研专纯，心无旁骛。有一个成语叫三年不窥园，说的就是他，是说他呢常年在书房里边只专注于学习，不往花园里边多看一眼。董仲舒门下弟子众多，但是很多人呢无法得其亲授，只能从师兄那儿啊间接的求学。学成以后虽然是功列门墙，但是连老师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景帝在位后期，董仲舒的声望已经是遍及朝野，景帝慕其名把他征召入京，立为博士。当然秦汉时期的博士跟现在的博士不是一个概念啊，在这儿不展开说了。当时测试的时候，董仲舒呢就是以博士身份参加的。
2: 高祖皇帝开天辟地，惠文景三代皆英明之主也，然则当变之法不变，虽不能更化鼎新以真大治。我汉室立国已上历460年，虽然国力渐强盛，但积弊则渐深，更化改制就应该在这个时候，这正是朕的使命。
0: 看完董仲舒的策论，汉武帝刘彻顿时是耳目一新，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你看《汉书》里边记载叫天子览其策而异焉，异就是奇异的异。于是刘彻这儿迫不及待下发了第二道诏书，希望董仲舒呢进一步阐明儒家的治国思想。董仲舒不负所望，马上挥毫呈上了第二道对策。刘彻看完以后拍案叫绝，可还是意犹未尽，于是再下诏书。很快呢，董仲舒又呈上了第三道对策。如此的三问三答，总算是让刘彻对儒家的政治哲学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而董仲舒先后呈上的三道策论则被后人称之为叫天人三策，从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纵观董仲舒的三道对策，他的核心思想无外乎就是那三个：天人感应、礼乐教化、大一统。所谓的天人感应，说的就是上天是人间的最高主宰，具备赏善罚恶的能力，如果秉承天命的帝王逆天虐民、昏庸无道，那上天呢就会降下灾祸来示警，如果这个皇帝依旧是执迷不悟，老天爷就会施以严厉的惩罚使其败亡。用董仲舒的原话来说，就是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浅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上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神权政治理论。这个理论的前提就是君权神授，就是把帝王视为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从而呢赋予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特权和统治万民的合法性。只有当这个代理人呢违背上天意志的

0: 时候，它的特权和合法性才会被剥夺。那我们当然是知道了，天人感应的学说呢，它首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与此同时，它又对军权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制约，让统治者呢不能是为所欲为，而是要心存敬畏，有所忌惮。尽管对于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帝王而言，这种内在的道德约束是很微弱的，可即便是你皇帝本人不拿他当回事儿，至少有良知的士大夫可以拿他当成一种理论批判的武器，尽最大努力对统治者进行舆论监督，从而限制他对权力的滥用。以咱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呢，要真正的防止当政者滥用权力，最有效的方式还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当中。不过你指望着古人在2000多年以前就设计出这么一套科学的制度来约束统治者，显然是一种苛求。即便有人想到了，也把这个策论交给皇帝，那皇帝也会觉得这寡了吧，因为那时候没有这种土壤呢。董仲舒第二个核心思想就是礼乐教化。礼乐是儒家伦理思想当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礼最初指的是祭祀时候的器物和仪式，到周朝的时候啊，则衍生为社会政治生活里边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范。乐本意是音乐，它跟礼并称的时候呢，泛指宗法社会当中人人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帝王如果想要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对臣民施行礼乐教化。他就说这个道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而仁义礼乐都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所以在古时候啊，圣贤的君王虽然已经去世，但是子孙可以长存，且天下仍可以太平数百年，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老百姓呢都在追求物质利益，这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就像这个水呀总往低处流一样，倘若不以教化作为堤防，就不能阻止人欲泛滥。古代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治理天下呢都是以教化为首务。比方说在京师设立太学，以教化全国，在地方设立各级学校，以教化城乡百姓，用仁的思想引导民众，用义的精神砥砺民众，用礼的规范约束民众。只要做到这一切，就算刑罚很轻，犯罪现象也会很少。因为礼乐教化一旦推行开来，民众素质就会提高，社会风气就会变好。哎，董仲舒所言呢，可谓深得刘彻之心呢。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而每个时代呢，必须都要寻求合适应对之策来解决问题。战国的时候，群雄争霸，秦国为了自身的强大，并且最终能够一统天下，就必须采用严苛猛烈的法家思想。大汉立国之初，这国家打成什么样了，民生凋敝，那为了安养天下呢，就应该采用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而到了刘彻即位之时，时代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了。表面上来看，汉家天下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可是既得利益者包括暴富的商人呢，地方豪强啊，也包括皇亲国戚啊，公卿百官呢，他们一方面聚敛财富，兼并土地，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另外一方面呢，又奢侈纵欲，挥霍无度，不守法纪，僭越犯上，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给社会安定呢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董仲舒提出的儒家礼制思想及其相应的尊卑等级观念，这可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剂良方。
1: 文必切于实用，礼必重于儒学，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说的器是国之大器，也就是说道统，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都要有一种凝合力。这种凝合力是从哪里来呢？只能是从文化道统中派生出来。那什么叫做文化道统？就是孔圣人的儒家学说。
0: 所以当见到天人三策的那一刻起，汉武帝刘彻事实上都已经下了决心了，当然是暗下决心啊，必须把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治国的思想。而董仲舒的第三个核心思想就是大一统。大一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指的是一个国家必须建立一个政治中心，也只能有这一个中心，全国都要统一于这个政治中心。在董仲舒的思想当中， 大一统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反对诸侯分裂，第二，加强中央集权，第三，全国思想统一于儒学。简而言之，就是领土的统一、政权的统一和人心的统一。很显然，这个大一统的思想也是那个时代迫切需要的。自汉高祖刘邦分封诸王的那一天起，大汉帝国呢，就已经埋下了分裂和动乱的隐患。是，刘邦采取的封国制，他的目的啊，是想让宗室子弟镇抚一方，然后再拱卫中央，以免像秦朝那样因为孤立而败亡。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的势力日益发展，和中央的离心力逐渐加大。到了文景之世，由于秉承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中央对于这些诸侯王采取了姑息迁就的态度，所以分裂割据的态势可是进一步加剧了。咱们之前说那个七国之乱，就是这么多的隐患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一次总爆发。虽然说这个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个诸侯国从此就没了野心，他们始终惦记着要和汉朝中央分庭抗礼呢。到了刘彻即位的时候，这种分裂和叛乱的危机仍然存在呢。所以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诸侯王的问题，不能从制度上削弱诸侯的力量，那么刘彻所继承的大汉帝国是做不到坚如磐石的，他的地位就不会稳固。因此在这时候的帝国提倡并且推行儒家大一统的政治观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是势在必行的。而全面贯彻这样的治国理念，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要把儒家思想推上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宝座。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呀，春秋的大一统思想是天地间的大道，是古今不变的大义。可是当今之世呢，各种学说的师承不同，所持的见解不同，诸子百家各有各的治国方略，言人人书莫衷一是，所以执政者呢找不到统一的方向，致使法令制度屡屡变更，臣民们就无从遵守。凡是不在六经范围内的和孔子思想相抵触的学说，都应该把它给禁绝了，不要让他们和儒家思想并立于世。等到这些异端邪说灭绝了，国家的纲纪才能统一，政令才能明确，民众才能切实的遵守。当然我这巴拉巴拉说这么多啊，我们在中学课本上都学过。
1: 如果不能应天顺时更化改制，则灾殃必至民变，民变必生动乱，动乱必革天命，必须统一思想，罢黜百家杂学，独尊儒术。
0: 事后来看，汉武帝刘彻接受了这项提议，并且是全盘接受，进而在数年以后时机成熟的时候，自上而下的掀起了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行动，最终把这个儒学定于一尊，确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边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啊，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是经过了改造的，并非是原汁原味的孔孟儒学，它是糅杂了阴阳五行、刑名法术等其他学派的思想，尤其是在一些根本性的原则上，它又极大吸收了法家的思想理论，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我们耳熟能详的三纲说，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君的要做臣子的表率，做父亲的要给儿子们做表率，做丈夫的要给妻子做表率。同时呢，为臣、为子、为妻者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王、父亲和丈夫。普遍把三纲视为孔子的思想主张，进而对儒家口诛笔伐。孔子也冤枉得慌，因为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比如说韩非子所说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这是在单方面强调弱势一方要对强势一方尽义务，弱势者应该享有的权利。而人家孔子呢，他的表述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真正的意思是君要尽到君主的责任，臣才要去尽他臣的职责，父要尽到父的职责，子才要尽子的职责。就说在权利义务上应该是完全对应的，如果君不像君，父不像父，那相当于你破坏契约了，臣自然就可以不臣，子也可以不子。 而正是在孔子这一思想基础上，孟子才会提出

0: 民贵君轻的这种制约君权的民本主义思想。荀子呢也才会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这种充满独立人格精神的观念。但是到了董仲舒这儿，权责对应道高于君的观念却被那种尊卑等级君权至上的观念给取代了。就董仲舒认为啊，君主呢就像一个人的心脏，而臣民你们像身体，由这种尊卑主从关系出发，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心脏想要的，身体你必须去满足它，而君主所要的，臣民就必须顺从它。同时啊，董仲舒还在《春秋繁露》里边说：“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是天也，由下之是上也。”什么意思呢？为子者要向父母尽孝，为臣者要向君主尽忠。这种以下是上的道理就跟天尊地卑一样自然，这是不需要讲道理的，就去这么做就行了。哎呦，这么强调义务的单向性并把它给绝对化，早就背离了孔孟之道了，而是跟韩非的法家思想给合流了。因为韩非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要调动一切的手段强化君权，实现君主利益最大化，所以董仲舒往里边啊揉杂了很多不是孔孟的东西。所以汉武帝所独尊的这个儒术是由董仲舒精心改造过的儒法合流的儒学。从他这儿开始啊，延及两汉乃至在此后的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皇帝表面上推行的都是儒家的王道仁政，实际操作的时候呢，运用的却是法家的霸道的权谋之术。哎，这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或者叫儒表法理。行，解释了这么多，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当看完了《天人三策》，汉武帝对于董仲舒大为赏识，立刻任命他为了江都的国相。那时候的江都啊，就是现在江苏省的扬州市。那块的江都王刘飞呢，是刘彻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这是一个生性骄狂的莽夫，向来是好勇斗狠，不守法纪。刘彻之所以做出这项任命，一来呢是让董仲舒对于刘飞有所匡正，你管着他点儿；二来有意扔给董仲舒一块烫手的山芋，你嘴皮子说的挺好，实际工作能力怎么样呢？去试试吧。而董仲舒还真就没让汉武帝失望，他到了江都以后，处处用儒家礼法约束刘飞。刘飞因此呢也收敛了很多，对于董仲舒也很敬重。按理说，像他这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人，迟早会被授予要职啊，乃至于封侯拜相啊。可实际情况还真就不是这么回事儿。短短几年以后，董仲舒就因为一道奏章触痛了汉武帝敏感的神经。这个奏章啊是论述灾异的，那有灾异就说明老天爷不高兴了呗。反正汉武帝这很生气，董仲舒差点被砍了脑袋。惶恐之下呢，他就辞官归隐。后来虽然是一度复出，但为时只有4年，之后啊又再度辞官，回到老家闭门读书去了，终其一生再也没有重归政坛。当然这都是后话了。且说年少气盛的刘彻如此兴师动众地搞贤良策士，这可就引起了窦太后的警觉了。老太后虽然是年事已高，而且双目失明，但她脑子不糊涂啊，他知道他这位孙儿搞这些事情矛头所指正是汉家天下70年来所信守奉行的黄老治国之道。
1: 这黄老无为之学是我大汉朝治国的根本。
2: 老太太喜欢老子，这谁不知道啊？这不就是和老太太作对吗？
1: 都看出来了吧，翅膀硬了。
0: 所以对于老太后来说，孙子你想干啥？我老人家还没有入土呢，岂能任由你这毛头小子肆意胡来？很快窦太后就授意前朝的一个人给刘彻上了一道奏章。此人是谁呢？节目前半时段给您介绍过啊，他就是刘彻的首任师傅，当时担任丞相的魏婉。魏婉在奏章里边就说呢，您搞的这回参加测试的人里边有不少法家和纵横家的信徒，他们的话呀足以扰乱国政，请您呢把他们一概罢退吧。刘彻这儿多聪明啊，他当然知道魏婉背后的是那位居于深宫却耳目灵通的老祖母。

0: 所以迫于压力，汉武帝刘彻批准了魏婉的奏章，罢退了大部分的贤良。但是还是留下了少数几个他看好的人才。
1: 朕看得严重，就是个能办事的人，笔头子也快，可以安排在朕的身边做个中大夫。至于公孙弘嘛，学问可以，人也本分，就在太学做个博士吧。
0: 窦老太后一看，这个孙儿还算听话，没搞出什么幺蛾子。 也就不再深究了。可是他万万没料到，这只是刘彻的缓兵之计。当年六月，也就是贤良测试结束还不到半年呢，刘彻就忽然下诏，罢免了魏婉的相职，同时以魏齐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汾为太尉。田汾这是刘彻的亲舅舅，景帝后期担任的是中大夫，位居要津。他的思想成分呢？ 那可就是大国会了，有点杂乱。可总体上来说呢，也是倾向于儒家，任命了窦婴和田汾这两个得力的外戚以后，刘彻又迅速提拔了两个人做他的副手，一个叫赵绾，出任御史大夫；另外一个就是最早把儒学思想传授给刘彻的他的第二任老师，那个王臧，出任郎中令。几乎就在转瞬之间。 刘彻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班底，一举控制了朝廷的政治、军事及监察以及宫禁大权。确实啊，要想让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为大汉帝国的统治思想，刘彻当然需要这么一个班底为他冲锋陷阵了。相对于窦婴和田汾，赵绾和王臧几乎可以说是纯儒，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叫申培，那是在当时的儒学泰斗啊。 他也是儒家正宗学派儒学的代表人物。那年，申培都已。

0: 和王臧能够站在这场尊儒运动的前列，内心当然是非常自豪的。堂，所谓的明堂啊，按照《周礼》和《礼记》的相关记载，这是上古帝王秉承天命、统御万民的标志性的建筑，也是祭祀上天、宣明正教的场所，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体系里边拥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如果想要全面的推行儒学，首先要做的事儿，当然就是在帝国的政治中心修建这么一座明堂了。
1: 建这个明堂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让那些诸侯王来这儿拜朕。别跟我叔叔大爷的论辈儿，朕就在这儿坐着，别管你七老八十这个王那个王的，都得到这儿来给朕磕头。
0: 可问题是，由于年代久远，明堂的具体形制已经没人说得清楚了。为此啊，赵绾和王臧力劝皇上邀请他们共同的老师，让申公出山主持明堂的兴建事宜。很快呢，刘彻就用了最高礼节把这个申公给请到了长安。
1: 把朕的车派给他，车轮裹上一些草垫子，选最好的路走，朕的专用驰道，他可以走。
0: 刚一见面呢，年轻天子用一种谦逊的态度向申公请教治国之道，没想到这位当时的大儒闻言之后只说了一句话：治理国家关键不在于话多，而在于多做事儿。哎呦，当时的气氛特别尴尬，汉武帝刘彻呢也颇觉扫兴。
1: 朕看申公啊，老子真是有点糊涂了，费了这么大的劲才吐出一句话来，太让朕失望了。
0: 其实刘彻也知道申公的话正是孔子的遗教，也就是纳于言敏于行嘛，这话是没错，问题是他太简单了，就跟没说一样。毕竟那时候的汉武帝呢才17岁，他是喜欢那种华丽的辞藻和豪言壮语的，必须得是像董仲舒那种汪洋恣意、雄辩滔滔的言辞才能符合他的胃口。像申公这种的微言大义呀，他没什么好感。但是你既然把老头给请过来了，不能说见一面就给人赶走啊。随后呢，刘彻给这个申公啊安排了一个太中大夫的职务，让他负责修明堂、改正朔、议服色这些相关的事宜。当然除了修明堂以外呢，还得有其他的措施。可一旦你紧锣密鼓地推出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必然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贵族也好，窦太后也罢，那是不会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的。所以之后又发生哪些事儿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能抢到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今天给您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超大容量，此外还争取到了同款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5毫升一瓶，一共送2瓶。雅诗兰黛主打修护维稳抗老，能够帮助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损伤，提升肌肤自我修复能力，保持稳定细腻，几乎适用所有肤质。感觉肌肤不稳定有初老迹象，如干燥、干纹、细纹的人群非常适用。雅诗兰黛眼霜能够预防初老，修护现有老化痕迹，专利抗老科技直击眼周根本，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修护质地，吸收迅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眼周老化问题。这样一瓶100毫升精华加5毫升2瓶的眼霜，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只需300。

0: 129元，现在单笔满198元还能享受9.6折优惠活动，到手仅需315.84元。如果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可享受8.8折优惠，超值划算。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卡洛驰洞洞鞋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影复古小金鱼明星款。珍贵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奥莱直发、顺丰发货。今天下单的前500名，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一体成型的软底，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爬山、散步、野餐、逛街，一整天都清爽不闷脚。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不打滑，穿脱方便，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非常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非常合适。奥莱直发、顺丰发货，今天下单的前500名，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4: 汉武帝推出的3项改革措施为何都无疾而终了呢？窦太后是如何控制少年天子的？他为什么要处死刘彻的2位重臣王臧和赵绾？雄心勃勃的刘彻为什么忽然迷上了狩猎？他又因此遭受了怎样的围殴，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东方朔和司马相如因为何事上书劝谏他？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3: 石方才给您说到汉武帝刘彻，您别看年轻啊，改革力度可不小，他这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窦婴、田汾、赵绾和王臧的帮助之下，紧锣密鼓地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这么3项。第一，令列侯救国；第二，以礼为福制；第三，举折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咱们逐条给您说。所谓的令列侯救国呢，就是让那些享有封邑的列侯离开京师，前往各自的封地。其实啊，这项法令早就有，在文帝时期就颁布了，但是颁布以后呢，形同虚设，没有人遵守。究其原因，就是那些养尊处优的列侯总想要一根甘蔗两头甜，小孩子才做选择呢，我都要，既要封邑带给他们源源不断的财富，自己跟家人呢又留在京师占得政治上的先机。毕竟住在天子脚下，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凡是朝廷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些赖在京师不走的侯爷们总是第一时间得知。有那些个别的手眼通天的呀，甚至在政治的酝酿阶段就能获得一些关键情报。如此一来呢，甭管是朝廷出台什么政策，也无论这些政策对他们有利还是不利，他们就能提前的制定应对策略，充分的掌握主动权。而对于这些有法不依、骄纵难管制的权贵，历任的汉家天子都很头疼啊。刘彻这回重申这项法令，就是要借改革之机重塑朝廷权威，打击不法权贵。我们再来说以礼为福制，这意思就是说呀，从老百姓的婚丧嫁娶这些

0: 日常生活入手，开始逐步建立儒家的礼法规范，直至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点，所谓的举折诸斗宗室无形者除其属籍，意思就是说呀，从窦氏族人和刘姓宗室当中抓这么几个骄纵不法的家伙，消除他们的外戚和皇家族籍，剥夺他们相应的特权，从而做到杀鸡儆猴，震慑那些目无国法的权贵。哎，里边这个举就是选举的举，折呢就是贬谪的谪。您像李白被称为叫谪仙人，哎，这些改革措施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呢？其实啊，这就跟历史上所有的改革一样，这些措施一出台，立刻在权贵阶层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也激起了无比强烈的反弹。这可让刘彻始料不及呀。那时候刘彻呢才17，他显然也是低估了这些权贵的能量。当然，关键还不是这些权贵的能量有多大，你再大，天子也能动得了你们。问题在于，他们背后有一个无比强大、没人可以撼动的靠山，就是当时的太皇太后窦老太后。对于年少天子，还有什么窦婴、田汾、赵绾、王臧他们的所作所为啊，窦太后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事实上呢，当这个刘彻把魏绾罢相，并且重用了窦婴、田汾等人，从那时候起，窦老太后就一直默默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呢，他故意保持沉默，目的就是你们撒欢的闹去吧，闹得越欢是越好。老太后那多少年的政治经验了，眼着毛都是空的。他就觉得呀，刘彻等人所谓的尊儒改革运动，迟早会触动权贵们的利益，到时候呢，天怒人怨，朝野沸腾。等到那个时候，老太后再从容出手也不迟啊。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先让你闹得欢，然后再拉清单。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窦太后所料，这些改革措施一出台，那些不愿意救国的列侯以及惨遭打压的外戚，包括宗室成员，人家马上就抱成一团了，轮番找老太后告状啊。
1: 这皇上刚一登基就这么瞎折腾，哎呀，这不是把祖宗的许多东西都变掉了吗？按祖制宫中的礼仪祭祀都是由我这个太常负责，可如今皇上把这些都交给王臧赵绾去办，不知道这些人要在中间黑多少钱呢？
2: 真是再卖爷田不心疼啊。
3: 皇上之所以任性而行，还不是因为有人蓄意教唆，以建立朝廷礼仪典章为名，行朝中专制擅权之实。太皇太后，您只要看看内阁的成色，就什么都明白了。三公首辅加上新任的一批阁员，清一色的儒士，这钱花出去了倒没什么，可是儒家要是独大了，就再没人能搬得动了。
2: 老身答应过皇上，让他扑腾一阵子的。年轻人呐，先让他折腾去吧。
0: 而表面上，刘彻是大汉帝国的天子，实际上呢，他就跟那个风筝似的，甭管你飞多高，背后啊有一根线给蹬着呢，就是这位老太后。虽然汉景帝临终之前特意给刘彻加了冠礼，让这孩子将来一即位就能够亲政，但是这也丝毫阻止不了窦太后对于朝政的监控。
1: 让那些窦家的人都把嘴给朕闭上，别没完没了的去老太太那儿乱嚼舌头。御史大夫，臣在，你是不是也该让朕的耳朵根子清静清静了？
4: 臣已经派人去颁布了通告，凡应该离京的列侯，限他们7日内回封国去。
1: 7日太长了吧，朕只给他们3天口谕他们，3天后还不走的，朕亲自登门去送。
0: 事实上呢，从刘彻登基的第一天起，窦太后就要求他朝中无论大小事务一律要向他奏报。你说这刘彻敢说一个不字吗？当然不敢，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老太后对于满朝文武的影响力，也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对汉家天下实际的掌控力。对于少年天子的处境，他手下那几位改革干将都是心里边愤愤不平的。他们意识到啊，想要让儒学代替皇老，首先就必须让天子脱离窦太后的掌控。
4: 如果能彻底绕开老太太，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御史大夫，你可先上个条陈，怎么写都行，就是要告诉那些大臣们，朝中主事的是朕，
5: 朝中大事离不开奶奶，但一般的事情朕说了算。
4: 对呀，陛下，

0: 后不要事事请示东宫嘛。既然新旧思想的冲突，这都是既成事实了，那就索性撕破脸儿，跟窦太后来这么一场巅峰对决呗。为此呢，御史大夫赵绾当即上奏，建议刘彻一切的政务甭管大小，不必向窦太后奏报。赵绾的目的就是想利用这次冲突一举剥夺窦太后的监国之权，这可是明摆着向窦太后宣战了。 此举纯属是螳臂挡车，匹夫撼树。毕竟当时的武帝只有17岁，即位也才1年多，还没有能力跟窦太后抗衡。他之所以敢发动那场改革，那是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一腔热血，事先既没有进行可行性分析，对改革遭遇的困难和阻力也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更没有任何的应对方案。 所以，当权贵们抱成一团，缩到窦太后的羽翼之下，刘彻这儿啊，事实上已经没辙了。别说他不敢跟窦太后撕破脸，就算他敢，结局也是注定失败的。就这么着，赵绾就属于个人作死了。本来就打算出手的窦太后一瞧，嚯，你赵绾怂恿皇帝向自己发难，你是站在电磁炉上当体重秤，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 当时老太后是勃然大怒，说了这么一句话：“此欲复为新桓平耶？”这个赵绾难道是想当第二个新桓平吗？老太后所说的这个新桓平，是汉文帝时期一个江湖术士，曾经用一些神神鬼鬼的伎俩骗得了文帝的信任，还怂恿文帝改正朔，以服色祭祀鬼神等。后来有人揭发了他的骗术，文帝得知以后大怒。 把这个新桓平啊诛杀，并且是一灭其三族。那么窦太后把这个赵绾比作新桓平，显然是给这场改革运动定了性，同时也意味着他要大开杀戒了。很快，窦太后就命人暗中对赵绾和王臧进行了一番彻底调查，搜罗了一些二人贪赃枉法所谓的犯罪证据吧。有朋友得问了，什么叫所谓的犯罪证据呢？ 到底是污蔑的，还是他们两个本身就不清白呢？只能说这封建社会的官场上很少有人是干净的。如果真正的去调查，除非是像海瑞那种的，否则的话，基本上一查一个准儿。那么，当把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扔到刘彻面前，又把刘彻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说他呀宠幸奸佞，妄改祖制。
1: 参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所犯奸吏之事，
2: 奶奶，
1: 请皇上立即查办。今晚之前，给老身一个说法。
0: 刘彻这儿当然知道赵绾和王臧不是贪鄙之人，但是现在呢，窦太后想拿这俩人开刀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面对声色俱厉的太皇太后，这位少年天子只能是诺诺连声，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2: 有朋友又得说了，那刘彻都已经是天子了，就跟他奶奶翻脸了，还能咋地？换个天子呗。被废的太子刘荣，那是什么下场啊？窦太后有这个实力。
3: 他说：“人家是新元平，朕看的就是李太后。”
2: 胡说！你的皇位是你奶奶点头你才坐上的。要是太皇太后不高兴，取之可不难。过几天。 各地的亲王就要进京朝觐，太皇太后随便找个什么人，都能代替你。
0: 所以，对于刘彻来说，只能是弃族保车。建元2年10月，刘彻无奈地颁下诏书，把休明堂、改正朔、义服色全盘废止，当然也包括那些整治权贵的改革措施，也一块罢废了。同时呢，又把赵绾和王臧逮捕下狱。几天以后，两个人就在狱中自杀了。 又过了没多久，丞相窦婴和太尉田汾均被免职，大儒申公也被赶回了老家，而窦太后的人呢，立刻占据了权力中枢，丞相、御史大夫、郎中令都被换了。刘彻一场雄心勃勃的改革运动就这么无果而终了。这位新皇帝就像一根尖锐的锥子，刚刺破一个角儿，老太后拿出老虎钳，嘎嘣儿把这尖儿给绞折了。 这是刘彻有生以来遭遇的第一次严重的挫折。此后数年呢，这位少年天子明显就消沉下去了，只能以飞鹰走马来自娱自乐。当然，刘彻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绝对不会从此一蹶不振。冷静下来以后呢，他如果复。

谈的话，肯定会悟出一个道理：玩政治不能单靠理想和热血，你还要靠手腕和实力。每个人的成长通常会有标志性的事件，汉武帝刘彻的标志绝对不是景帝给他举行的那场冠礼，而是十七八岁这年他的老祖母强加给他的这场挫折。一个年轻人蓦然发现，好像即便当了天子，这个世界也没那么友善呢。这时候他才真正长大了。尊儒改革运动失败了，窦太后及其党羽把持了朝政，汉武帝刘彻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在那一段百无聊赖的日子，他给自己找了一件最能消耗精力的事儿，那就是狩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带上一帮精于骑射的年轻侍从，微服出宫，跃马扬鞭，直奔终南山而去。在草木茂盛、野兽成群的终南山里，他就跟脱缰野马一样，亲手猎杀了无数的麋鹿、野猪、狐狸、野兔子，尽情挥洒着过剩的生命能量。有时候玩的兴起呀，甚至把这弓箭就给扔了，跳下马背，徒手跟野猪搏斗。他也只能从这个狩猎里边宣泄能量，找到征服的快感。换句话来说，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皇帝。你像后来他之所以能够开疆拓土，征讨四夷，缔造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从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少年时期激情飞扬，充满冒险精神，就可以窥见端倪了。而随着狩猎次数的增多，一座终南山可就远远不能满足这位小皇帝了。慢慢的，这个猎场迅速扩张，方圆数百里的地方都进入了刘彻的涉猎范围。可关键问题是，为了追逐猎物，刘彻和侍从们经常会策马狂奔，然后还冲进农田，把大片庄稼践踏得面目全非。有一回又干这种事儿，正在田里边劳作的农夫们怒不可遏，纷纷指着他们高声的斥骂。皇帝这玩得倍儿高兴，也懒得理他们。没想到这个农夫们竟然是报了官，片刻以后，附近两个县的县令就各自带上人马，一左一右把刘彻一行团团围住。农夫们挥舞着锄头镰刀也围上来了，就是甭想走了。看那个架势，肯定是把刘彻这帮人打一顿，然后再索赔钱，再把他们关进大牢。我老天爷呀，这是要围殴天子啊！左右侍从赶紧拔刀护住天子。刘彻这觉得既好气又好笑，于是亮出了皇家信物，表明了身份。俩县令拿着信物端详半天，先是满腹狐疑，继而面面相觑。你瞅瞅我，我瞧瞧你，赶紧用眼神交流吧，是吧？他说谁？那边冲他努努嘴儿，甭管是谁了，肯定是咱惹不起的。赶紧双双跳下马，趴在地上磕头不止。当地村民更是满脸错愕，耶，怎么叫来官老爷？官老爷给他们下跪啊？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刘彻这儿慰免了两位县令，带着手下人扬长而去，差点就被围殴这个事儿啊，也没有。

真到了华山以东。有这么一天呢，刘彻和侍从们一路向东追逐猎物，等他们回过神来，才发现天色已然漆黑，四周是荒无人烟，一时之间不知身在何处。左右侍从们点燃火把，簇拥着刘彻慢慢前行，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在一座村子前边找到了一家客栈。这时候刘彻没料到啊，更为惊险的一幕在前边等待着他呢。由于摸黑走了大半夜的山路，刘彻一行人都是饥渴难耐。左右侍从一进客栈就大声吆喝，赶紧给我们弄点热汤啊，我们暖暖胃啊，暖暖身子。没想到店老板一动不动，斜着眼睛冷冷地瞧着他们，然后从牙缝里边蹦出这么一句话：无浆只有腻耳，热汤没有，尿倒是有一壶。侍卫们一听，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开的是黑店吧？左右侍从勃然大怒，冲上来就要打他，但是被刘彻给喝止了。刘彻知道自己这伙人一个一个的挎刀带剑，半夜三更骑马乱窜，那肯定是非奸即盗啊，人家店主人心里边反感，生出防范之心也是在所难免呢。所以刘彻也没有怪罪对方，也不希望手下人再惹出祸端。当天晚上，刘彻一行随便要了几间客房就草草睡下了。就在他们呼呼沉睡之时，店老板悄悄地召集村里一帮青壮，准备趁其不备把他们全捆了送到官府去。但是这家店的老板娘那是非常有眼力劲儿的，从刘彻进来那一刻起，他就觉得这个少年相貌出众，气质不凡，绝对不是贩夫走卒，更不是打家劫舍之徒。所以啊，他就跟他丈夫说这个住客不一般呐，而且他的左右随从个个精明彪悍，你可千万别惹事儿啊。可店老板不听他的，执意要把他们捆了，要送到官府去。哎呦，把这老板娘给急的呀，心生一计，温了几壶酒给他老公喝，给你喝酒壮壮胆子。三两壶酒把他老公给灌醉了，然后把他老公扶上床，取来麻绳，这家捆得跟木乃伊似的。紧接着出门就把那帮青壮给打发了，误会误会啊，大晚上的回家睡觉去。第二天一大早，老板娘命令下人又是杀鸡又是宰羊，准备了丰盛的酒席，热情款待了刘彻等人，并且把昨晚的事情原原本本给说了。刘彻这才知道，原来昨夜居然发生了这么惊险的一幕，这事儿想想都后怕呀。但是再仔细一想还挺有意思。当天刘彻带着随从们快马加鞭回到了长安，随即命人呢把这个客栈的夫妇给召见皇宫。俩人都傻了，店老板迈不开步了，不会剐了咱们吧？我也没干啥呀，就算是我打算把他们捆了，那也不算刺王杀驾。老板娘呢知道没事，反而逗他，你把心踏踏实实放肚子里边啊，反正我是杀鸡宰羊招待了皇帝了，那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一看那个气质他就不是坏人，你不听啊。但是你放心，你死以后啊，我替你守着，我还是好好的开店带大咱们的孩子。这把店老板吓得腿肚子转筋，见了皇帝以后他不是跪下了，都趴下了。而刘彻这儿呢哈哈大笑，赏赐老板娘黄金1000斤，理由是这个老板娘啊护驾有功，并且任命她的丈夫就是那店老板为羽林郎，也就是皇宫里边禁军的军官呢，理由是这人呢警惕性比较高，适合担任宿卫宫禁之责。这两件事虽然说没有对刘彻造成任何的伤害，但是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轻狂和鲁莽。仔细一琢磨，自己毕竟是九五之尊，老是跟这些山野村夫零距离接触，难免呢会生出一些祸端。你说万一哪天进了一家黑店，被人下药给迷晕了，然后来上一刀子做成肉包子，这上哪说理去？于是刘彻这儿就责成有关部门呢，在他主要狩猎区域修建了12座行宫，以便随时都有安全舒适的歇脚之地。行宫建起来以后是比过去方便很多，但是周围仍旧住着很多老百姓啊，说到底还是有扰民之嫌，也并非长久之计呀。刘彻后来想了想，干脆拆迁吧。他在长安和终南山之间圈出一大块地，把当地百姓都迁出去，

0: 开辟一座天子专用的皇家猎场，也就是上林苑。这样一来呢，皇家的猎场和老百姓就互相不妨碍了。主意已决，刘彻命令有关的官员把大片地区划入禁苑范围，统计里边农田的亩数，评估价格，由政府向百姓统一的征购，然后拨出长安辖区内相应的面积的荒地补偿给这些拆迁的农户。哎呦，年轻的天子如此的大兴土木，显然是劳民伤财之举啊。有这么两位近臣呢进行了劝谏，其中一位就是以诙谐幽默博得刘彻青睐的史上著名的谐星，据说也是相声的祖师爷东方朔。另外一位呢，就是历史上以文学才华而著称的司马相如。针对上林苑的修建，东方朔说的是上伐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以此为由力荐，提出了三条不宜修建的理由。最后呢，还列举了历史上几个亡国的例子，冒着杀头的危险，他劝天子收回成命。因为他说的话呢比较尖锐，说夫因做九世之功而诸侯叛，灵王起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东方朔是作为插科打诨，用现在的词儿来说段子手，因此而获得天子宠信的。刘彻虽然喜欢他吧，但是一直呢把他当成戏子一类的人给养着，尽管待遇优厚，可从没授予他任何的官职。也就是这次觐见让刘彻发现呢，原来自己一向轻视的这个东方朔居然能够直言切谏，看来以前是小瞧他了。随后刘彻马上任命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并赐黄金百金。如此看来，刘彻是打算接受劝谏收回成命了。 No， 他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一边接纳重用谏言的东方朔，一边继续推进上林苑的修建计划，两头不耽误。而那司马相如呢，是从狩猎的危险性出发上书劝谏，说陛下您身为万圣之主，不该过多从事狩猎这种危险活动，动不动的您跟这狗熊啊、野猪啊还近身肉搏，这哪行啊。看完奏书呢，刘彻对司马相如也表示了嘉许，当然结果还是一样啊，虚心接受，完了我坚决不改。最后这上林苑还是如期的完工了。扩建以后的禁苑周长300多里地，四周啊全都砌上围墙与外界隔绝，院内离宫有70多座，遍植名贵树木和奇花异草，山间林下放养着各种的珍禽异兽，俨然就成了国家级生态自然保护区了。我们说刘彻之所以狩猎无度，并且大张旗鼓地扩建立场，固然是因为窦太后把持了朝政，他的精力无从发泄，此外他也没别的事儿可干呢，他的婚姻生活太糟糕了，后宫里边待不住，所以上外边玩去。因为我们说刘彻特别小的时候，他发出宏愿说我要金屋藏娇，他跟那个阿娇呢也算是从小一块的青梅竹马，可本质上他和阿娇的婚姻是政治交易，是他母亲王志和他姑姑馆陶长公主利益交换的产物。那么刘彻即位以后，他也兑现了金屋藏娇，把阿娇立为皇后，事实上俩人之间呢根本没有任何的爱情，这就注定他这婚姻呢就有点悲剧色彩了。更为悲剧的是，阿娇嫁给刘彻那么些年始终就没有生下一儿半女，这对于一个皇后来说可是最致命的缺陷。此外呢，馆陶长公主自以为自己当初帮刘彻夺嫡有功，那是居高自傲，整天找刘彻，就是给谁要个官啊，明儿又给谁要个待遇啊。所以说刘彻不管是对阿娇啊，还是对这位馆陶长公主，既是自个儿姑姑又是自个儿丈母娘，要多反感有多反感了。反正甭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吧，阿娇是不可能获得刘彻的宠爱的。为了早日的怀上龙胎，阿娇找遍了宫廷御医还有江湖郎中，希望弄到生儿子的秘籍偏方，可是折腾了好些年，最终都是徒劳无功的。刘彻对阿娇失望已极，自然也就把她冷落了，把心思就放到了别的嫔妃身上。
1: 不亲爱别的女人，你能替朕生出儿子来吗？没有子嗣，江山社稷谁来继承？你说呀说呀说呀。
0: 阿娇这儿挺吃醋，就向她母亲抱怨。
2: 母亲，
0: 长公主一瞧宝贝女儿受委屈了，

0: 又找到王志去告状。为此，作为太后的王志赶紧把儿子叫到一旁一顿数落，啊，你刚刚即位，威信未立，就着急搞什么儒家名堂，已经惹恼了太皇太后，如今又忤逆了长公主，你是想把长辈都给得罪光吗？你回去好好的对待阿娇，在这事儿上你得慎重。打那以后呢，刘彻对阿娇和长公主表面上就热情了许多，但是在心里边啊，早把他们打入冷宫了。事业婚姻连连受挫，那不打猎去干啥呢？内心是苦闷的，是压抑的。话说建元二年春，朝廷在坝上举行了一场祭祀活动，祭祀结束以后，刘彻闲来无事，就顺道啊去姐姐平阳公主的府上做客。就在这儿，刘彻遇上了一个让他怦然心动的女人。这个女人是谁呢？他和这个女人发生了什么故事呢？阿娇又会如何阻止呢？这些事儿放到明天节目当中再给您详细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1: 北京时间23:30，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许美静在1995年发行的《远方》，是许美静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首。远方这两个字天然带着一种向往，可能藏着我们还没看过的风景，尚未实现的梦想，未曾体验过的人生，它会带着很多想象。所以如果你把收录这首歌的专辑拿在手上，单纯从歌曲名字来看的话，最抓人眼球，最能勾起好奇心，并且想第一时间收听的一定是这首《远方》。但听完之后又会觉得貌似跟此前的预判不一样，因为这不是一首热情明媚奔放的歌曲，反倒非常的安静与清冷，没有轰轰烈烈的旋律，也没有热烈直白的倾诉。许美静用她独有的低缓冷眼的嗓音诠释着内心的落寞和惆怅，但声音里又藏着一份挣脱现实纷扰，奔赴美好与远方的温柔期许。好的歌曲一定是能触动听众的，可能是某一句歌词刚好戳中了泪点，可能是某一段旋律能让你瞬间安静下来，甚至可能只是一段简短的间奏，歌手的某一句哼唱都能吸引我们当下的所有专注。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歌曲里藏着我们的心情和经历。我们听见的是自己的孤独，自己的怀念，以及自己的遗憾。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放不下的过往，向往已久的远方，总能在一首歌里找到共鸣。而一旦歌手的娓娓道来，加上词曲的慢慢铺陈，能恰好契合我们某一刻的心境，那么这首歌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存在。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首歌呢？其实之前的节目中，包括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文章里面，我都多次提到过，因为这首歌陪伴了我复读的一整年。那是一段很迷茫又很煎熬的时光，有天不经意听到了这首歌，然后瞬间就被远方这两个字所击中，再之后呢，就忽然释怀并且清醒了。为什么要坚持？为什么满心压抑，满心不快乐，可心底依旧藏着一股不肯认输的内驱力，逼着自己学习？因为所有的默默坚持都是为了挣脱当下的困顿和迷茫，熬过眼前的风雨，才能奔赴更美好更明媚的远方。许美静的歌声恰好接住了当时年少的我那种迷茫和倔强，也因此成为我的那段岁月里最温柔的精神慰藉。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上听

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S.H.E 在2003年发行的《远方》。

这是张信哲在2006年发行的《远方》。说到张信哲，哪怕你很久没有听过他，但只要在音乐平台上随便点开他的任何一首歌，都不会失望。他的嗓音一如既往的细腻温润，句句情意绵绵，温柔又有穿透力，用走心共情的演唱打动着我们所有的人。在情歌领域，张信哲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和不可替代性。哪怕有那么多男歌手被冠以情歌王子的称号，但在大众心中，真正的情歌王子只有张信哲。也正是因为这份自然而又真诚的与生俱来的情感表达，张信哲才能把这首旋律并不是那么流畅的《远方》诠释得如此深入人心，令人感动。也只有他才能把那种可能是异地牵挂，也可能是时空永隔的坚守唱得如此深情又绵长。没有轰轰烈烈的旋律，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甚至连嘹亮的高音都不怎么有，但张信哲就是用一把干净又纯粹的嗓音，把一字一句的思念唱进了我们心里。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爱人在远方，眼神却热切地眺望，沿着天传递温暖的想象，感动发烫，直到白发苍苍。所以你看，距离再远也挡不住心底的惦记，哪怕不能朝夕相伴，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但那份温暖的想象就足以支撑我们走过所有难熬的时光。这份爱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却足够坚定，足够长久。歌词里也写到了想念的煎熬，也许有泪光，也许思念让人发狂，爱越累越该珍藏。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忍不住难过，会控制不住的发狂，但正因为这份牵挂，才让爱变得更珍贵，更值得我们守护。不管过了多久，走过几个春夏秋冬，那份惦记从来都不会乱，更不会忘。最最打动我的是最后那句，我们的手谁都不放，你的世界有我保护，有我扛，有我能体谅。这大概就是爱最美好的样子，哪怕隔着远方，哪怕有再多的艰难，但有一个等着你、守护你、替你扛下所有的风雨的人，懂你所有的委屈和不容易，这就够了。张信哲的歌声就像一束温暖的光，把这份跨越距离的爱唱得深情又有力量。那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牵挂的人，不管你和爱的人是否相隔远方，相信在这首歌中，你一定能感受到一份温暖和坚定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平平淡淡，他说一首首经典老歌放出来，感觉时光流逝得太快了，他是在潍坊。尾号4521的朋友是在大庆，他说特别喜欢越听越经典，听着熟悉的音乐，写着教案，看着孩子们睡觉，这一瞬间感觉很幸福。还有锋芒微露，他说怀念过去，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越听越经典，越听越怀念。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是在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太经典了，很多当下乐坛的实力唱将，比如那英、张惠妹，当年在刚出道的时候就曾经演唱过。那这首歌是苏芮在1988年发行的《跟着感觉走》。

这是张震岳在2025年发行的《跟着感觉走》，相信很多人一听到张震岳的名字，就会想到那种随性洒脱、不被束缚的劲儿。这首歌呢，就完美诠释了他的音乐风格，而且听完是能给我们带来思考的。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时刻，被生活琐事烦扰，被别人的眼光绑架，每天纠结内耗，总觉得世界都在亏欠自己，甚至连听个歌刷个剧都觉得闹心。其实我也这样，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把自己困在一种烦躁和恐慌的情绪里。那张震岳通过这首歌告诉我们，快乐要自己去找寻，别抱怨这世界总是在亏欠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被上了一课？每天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在自己身上。为什么没有寻求改变和突破呢？为什么就容忍自己一直这样下去呢？熟悉张震岳的都知道，他的音乐从来都不会刻意煽情，也不讲那些晦涩难懂的大道理。他的歌大多是直白又真实的表达，带着点街头感的随性，又藏着最朴素的人生态度。那这首《跟着感觉走》也一样啊，旋律轻快利落，配上他松弛的嗓音，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你耳边叨叨来叨叨去，劝你别总瞎纠结，别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就像这句歌词写的，顺着你自己的步伐，何必由别人来定义。是的，我们应该学会遵从自己的内心，跟着自己的感觉，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想要的人生。不要太在意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也不要强迫自己活成别人想要的样子。人生短短几十年，要让自己舒坦自在。张震岳用最简单的话点醒我们，别被没用的东西消耗自己，做好自己就够了。那整首歌循环下来，不管旋律还是歌词还是情感，都是直给的。你不需要去思考或者去总结这首歌唱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歌名已经告诉我们，核心要义就是五个字，跟着感觉走。所以希望我们都能放下焦虑，跟着自己的感觉勇敢做自己。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八音齐奏他说，第一次是在支付宝上听到的，现在呢每天都在听，欲罢不能。我想有个家是在辽宁鞍山海城的老朋友 CS1225， 他是在加拿大渥太华，还有 Robo 在广东中山，冒泡的小鲸鱼他说，小时候总怕走丢，现在感觉失联几天放空一下也挺好的，又回来听高磊，坐标北京的邯郸人。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啊，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你不见得听过，但是它的粤语版肯定不少人是知道的，刘德华的暗里着迷，有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总能刷到，很多视频都会用歌曲的第一句来作为背景音乐。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国语版，刘德华在1993年发行的《言不由衷》。

这是徐佳莹在2017年发行的《言不由衷》，由艾怡良作词作曲。这首歌虽然不吵不闹，情绪貌似也没什么太大的起伏，但只要你能安静的完整的听完，就会发现后劲儿太大了。他没有撕心裂肺的爆发，也没有跌宕起伏的宣泄，但是把所有的难过、不舍、遗憾都藏在平淡的旋律里。所谓的言不由衷，就是明明满心牵挂，却只能装作云淡风轻，明明满心遗憾，却还要笑着送上祝福。不是不够真诚，而是长大之后学会了把情绪收起来，只能用客套的话语掩盖最真实的情感。我们都有过言不由衷的时刻，对放不下的人、回不去的过往，嘴上说着放下，其实心里从来都没有放下过。但我们会把情绪藏起来，不轻易哭，也不轻易闹，习惯假装从容体面，习惯口是心非、言不由衷。艾怡良很擅长用最平静的文字写出最挣扎的心事，你看不到任何的埋怨诉苦，但却能感到字字扎心。而徐佳莹细腻又破碎感的诠释，更是把这份隐忍放大到极致，轻轻浅浅地唱着，但每一句都裹着说不清的委屈和不甘，没有声泪俱下，但会让每一个在爱里受过伤的人听着听着就泪流满面。这首歌之所以能长久地打动人心，并多次在不同的综艺舞台上被翻唱，就是因为它唱透了成年人的体面和孤独。他没有迎合谁的情绪，也没有刻意贩卖伤感，只是用最朴素的文字、最走心的旋律，把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言不由衷赤裸裸地呈现出来。艾怡良的创作赋予了他灵魂，徐佳莹的演唱赋予了他温度，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在歌声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找到情绪的出口。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它早已经不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了，而是一段成年人的心灵独白，所以每听一次都能产生新的共鸣。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叮当说，从2023年开始，由于焦虑症开始听广播，无意间听到了越听越经典，然后一听就听了好几年。他是在安徽芜湖。海纳百川在保定，他说经典歌曲真的很好听。还有丸子，他说希望我的闺蜜婷婷快回保定找我玩，所以他也是保定的朋友啊。另外杨七个杨这位朋友，他是在黑龙江，他说一年没有听了。所以这一年你过得还顺心吗？好，其他朋友啊，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于王菲，1999年发行《蝴蝶》。

这是陶喆在2002年发行的《蝴蝶》，收录在经典神专《黑色柳丁》当中。歌曲讲述了一个跌入谷底，又被一份温柔爱意拉回人间、重获新生的故事。歌曲一开始把那种低谷的无助写得特别的真实，感觉被整个世界抛弃，开始怀疑活着的意义，遭遇挫败之后满心消沉，整个人陷入迷茫，完全看不到出路。就在最颓废的时候，有一个人像蝴蝶一样飞进他的世界，包容相信守候他，靠着这份坚定不移的偏爱，他慢慢放下了过往的阴霾，走出低谷，迎来全新的生活。所以这是一首很美好，能给我们带来力量的歌曲。它告诉我们，人生难免会遇到挫折，但别轻易放弃，要珍惜那些在你落魄时不离不弃、坚定相信你、支持你的人，他们就是照亮你废墟的光。同时也要学会，哪怕身处黑暗，也能借着这份温暖重拾勇气，带着爱重新出发。时间很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胡彦斌在2006年发行的《蝴蝶》，前奏非常好听，以及刘若英在2003年为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唱的主题曲《蝴蝶》。那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血糖的防控。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苏白玉。好，下面时间我们请苏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苏主任您好。
1: 哎，好的。亲爱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咱们石家庄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内分泌科的苏白玉大夫，大家中午好。
0: 在今天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血糖防控的问题啊，想要咨询苏主任，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血糖。说到血糖啊，我们先跟大家从这个基础的认识来聊一聊啊。很多朋友都说我这个血糖高，或者是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分不清啊。那苏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正常的血糖标准是多少，包括空腹餐后两小时的这个血糖判断是怎么来进行判断的，什么情况下这个血糖就属于偏高的状态呢？
1: 好的。我们先来这个科普一下我们关于这个糖尿病或者是血糖高这个最基本的一个知识啊。就说我们测了血糖了多少才算高呢？我们其实是有个标准的。我们的空腹血糖，也就是什么叫空腹血糖呢？就是说我们不吃饭啊，进食6到8个小时之后，这个时候的血糖呢，我们就叫空腹血糖。那空腹血糖呢，我们正常人的范围呢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啊，这是咱们的正常标准。那如果说我测了一次我的血糖都在七了啊，大于等于7毫摩尔每升了，哎，那您有可能就是血糖出现了问题，糖尿病啊。然后还有一个指标呢，就是餐后啊。餐后呢是指餐后2个小时。那我们正常人餐后2个小时血糖呢，它是在7.8个毫摩尔每升以下。那如果说您的

0: 以后的啊，我们要定期关注就可以了，一年查一次就没有问题，比如说，虽然我的空腹血糖没有到七，但是呢，我也高于6.1了，那也提示我们的血糖可能要出现问题，你可能已经迈入到了我们叫糖尿病早期这个行列了。那么我们测这个时候测血糖呢，就要测得频繁一点了。
1: 嗯。
0: 我们可以每个月我们可以测一测啊，或者是每3个月我们查一个叫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来密切的关注血糖的变化。
1: 嗯，你像很多血糖高的朋友啊，就居家自己测血糖，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熟练的工作了哈哈。当然我觉得这也要变成一个日常，好好的去监测它，有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去到医院进行一个调整，这个还是比较科学的一个方法。嗯，好，我们再来说说，有一些朋友是血糖测出来偏高，但是呢还没有到糖尿病的这个阶段啊，这个算不算糖尿病的前期呢？如果只是血糖高，需不需要干预？
0: 嗯，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的空腹血糖呢已经在6.1以上了，但是呢我还没有到7啊，你说他糖尿病吗？没有诊断，但是又高于正常，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早期啊，我们叫空腹血糖调节受损啊。然后呢就是餐后，那我们说正常人的餐后2小时的血糖应该在7.8以下，高于11.1呢就诊断糖尿病，但是在7.8到11.1之间呢，其实也是糖尿病早期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时间这个阶段呢，我们就称为这个糖耐量异常。那不管是空腹血糖调节受损还是糖耐量异常，其实都是我们说的糖尿病早期，就是说已经给予了一个信号的一个这个警告了啊，就是告诉你，哎，我应该控制血糖，我应该控制我的饮食了啊，从而呢可以避免到它发展到糖尿病的这个行列。
1: 嗯，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还没有到达糖尿病的这个基数啊，但是呢他血糖比较高，在前期血糖高的这个阶段，如果不通过检测和检查，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吗？
0: 其实大部分是没有的，
1: 嗯，
0: 因为他的血糖值确实不够高。一般咱们说出现症状的时候，他的血糖值肯定是比较高了，而且也高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你没有引起重视，任由它发展，就会出现我们经常说的三多一少嘛，哎，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啊，但是呢，体重还往下降，但是因为他的血糖没有到这么高的程度，可能会没有症状，所以说好多人的糖尿病呢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啊，甚至就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的，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得的啊，是这样。
1: 哎，所以这个体检还是挺重要挺关键
0: 的
1: 啊。而且呢，如果您已经是血糖高了，日常的监测还有这个定期的检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对对，
1: 好，那说完血糖呢，我们再来说说糖尿病啊。糖尿病主要分几种类型，各自发病的特点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糖尿病呢，其实我们平常大家嘴里边说的糖尿病，糖尿病其实就是绝大部分就是指的是个二型糖尿病。我们糖尿病就是说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分呢，其实它是大概可以分成4个类型啊，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啊，就是我们怀孕的女性哎发现血糖高了，我们叫妊娠糖尿病，还有一种呢就是特殊类型的。那其实在这4大类里边呢，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的占比是最高的，
1: 对，
0: 大部分90%的患者其实都是二型糖尿病，然后呢它的这个分类呢其实是根据它的这个发病机制上来的，我们说一型，简单说一下呢，就是这个一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呢其实它主要是这个青少年儿童疾病，它的发病机制呢主要还是因为这胰岛功能不行了，胰岛功能丧失了，咱们的胰岛素呢就是胰岛细胞分泌的，那我们的胰腺功能呢就不行了啊，所以它这个胰岛素的产生量就少啊，不够用，所以说在很早就得了这个糖尿病，这个我们就是简单理解啊，它就是一个一型糖尿病，就是你看这个小孩子们哎得的这种大部分是个一型啊，这是一型。那么二型的话呢，就是我们绝大部分的90%的患者是二型，那二型患者呢从年龄上来讲呢，其实它是一个中老年的一个发病它的群体，那另外呢它还有自个儿的一些特点啊，大部分呢是存在一个体重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国家也在提倡减重嘛啊，很关键，就是你太胖了以后，你的胰岛功能它虽然能分泌胰岛素，但是相对就不够用了，我们说一型胰岛素是个绝对缺乏它的胰岛素，但是二型呢是个相对不足，它就是你自身的胰岛素的产生的量跟你自身的体重是个相对不足的状态，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机制啊。

0: 了血糖的问题呢，二型糖尿病大部分还合并一些三高的另外两高啊，血脂呀，血压呀，包括尿酸呀、脂肪肝呀等等啊，这些一般都会跟二型糖尿病混发，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妊娠糖尿病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一个怀孕的妇女啊，我这怀孕之前没事儿。啊，因为咱们怀孕也要做糖筛，可能那会儿我之前都没事儿，但是我怀了孕之后做了一次糖筛，哎，我发现血糖高了，那就可能是跟怀孕有关系，啊，我们叫妊娠糖尿病。那么这种类型呢，好在哪儿呢？就是她生完孩子以后，哎，有可能她的血糖就又恢复正常了，所以说生完孩子还是要评估要监测，这是这个特殊类型，她的这个机制呢，就是跟咱们怀孕的时候胎盘所分泌的一些升糖激素有关系，导致的。那么我怀孕这个妊娠结束之后，这个胎盘这些升糖激素自然下降，哎，我血糖也就正常了，那么第四大类呢，就是占比最少的，就是特殊类型，啊，所谓的特殊呢，它就是罕见，哎，不常见。那它这里边其实就非常非常多，啊，那么占比最大的呢，就是一个基因。啊，就是我们说的基因出现问题了啊，你也跟你的饮食啊什么的没有关系啊，就是你的基因，包括胰岛素的分泌啊，胰岛素的这个利用啊，它的合成啊，在这一个通路上，哎，来支配它的基因出现问题了，那我这个链条上就出现问题了，所以我的血糖控制不住了啊，这是基因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啊，有一些人呢，他用了一些影响血糖的药物，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激素。所以说，有一些比如说关节疼的病人呀，皮肤病的病人呀，他可还有一些这个风湿免疫科的病人啊，他们都在治疗上很可能会用大量的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呢，是会影响到咱们的血糖的，啊，所以它是跟药物相关。当然，我把药物这个停掉以后，我的血糖也能恢复。那么还有这个特殊类型里面，还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常见的，就是胰腺的本身出现了问题。你比如我做了胰腺的手术了啊，因为我们的胰岛素就是来源胰腺，做了胰腺的手术了，导致我的胰腺分泌不行了，或者我反复的胰腺炎，尤其是这种青年的男性长期的大量的酗酒啊，胰腺受到了影响，反复的胰腺炎也会导致咱们的胰岛功能发生问题啊，进而发生血糖的问题，糖尿病发生，这大概就是分这几类吧。
1: 所以说糖尿病的类型还是很多的，
0: 对，
1: 咱们最常见的就是二型糖尿病，对吧？吃的甜的多了，
0: 对
1: 啊，平常这个吃的好的多了，
0: 对，
1: 油腻的，我们这三高导致的啊，
0: 运动又少，
1: 那是的，导致糖尿病是比较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些特殊人群的，刚才您说到了一类特殊人群，比如妊娠期的妇女啊，那她这个在妊娠期如果是血糖高的话，需要去调控吗？
0: 对，因为妊娠的话，因为它是不光是咱们的母体，其实重点是胎儿。因为血糖太高的话，其实胎儿的宫内，就是它在子宫母体里边的这个环境是不好的。很可能就在它早期呢，就会给这个胎儿埋下一些隐患。所以说，对于这种妊娠的糖尿病，我们相对来说要管控，要比非妊娠的这些糖尿病的患者要更严格。一般现在呢，就是说发现怀孕之后，我们就要去这个妇产科去查，做一个这个糖耐量实验啊，我们来评估一下我们的血糖。那如果是评估之后我的血糖没有问题，那也不代表我以后就没有问题。那我们在妊娠的第24到28周的时候，要再做一次糖筛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糖耐量实验，糖尿病筛查嘛，糖筛，然后它的诊断呢也是有三个切点，空腹是5.0啊，一个小时空腹是5.1啊，一个小时呢是10.0，然后两个小时的是8.5，那么这三个标准任意一个超标了，那么我们就要诊断妊娠期糖尿病了。如果发现之后呢，我们当然是要治疗的。首先呢，还是给予一个饮食的干预啊。可能有一些孕妇在这个怀孕期间吃的太好了，总想补，我总觉得我要多吃点啊，对我好，对宝宝好啊。但是也不能过量的话，你的血糖就该出问题了。我们先给予一个饮食的一个指导，控制它的热量，包括进食的种类都要给予一个指导，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监测。如果说我们的血糖还是不达标， 那么我们就要药物干预了。
1: 嗯，好的，谢谢苏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啊，我们从这个糖尿病的基础知识方面再次给大家做了相关的一个普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您有相关问题或者是想要控制血糖的朋友，平常血糖控制的不好的朋友啊，在今天的节目播出期间，您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大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好，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血糖的防控。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196一零四三。再次为各位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苏白玉。好，我们继续请苏主任来给我们做介绍。

0: 啊，很多朋友说他日常生活中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这种情况可以排除是糖尿病吗？
1: 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我们也说了，你的血糖呢，就只有说到达一定的高度的时候，你可能才会出现症状。我们说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啊，但是大部分的病人呢，其实他在这个血糖已经高于正常值了。它是没有症状的啊，我们就是说好多就是说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一个疾病啊，
0: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去排查。
1: 对对对，
0: 不能靠症状去判断您是否有三高有糖尿病。
1: 对对对，如果有症状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了啊，你一定要去查了啊，但是没有症状的话呢也不能除外。
0: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不要去凭借咱们的症状去判断咱们是不是血糖高了，
1: 对对对，
0: 还有没有得糖尿病了啊，它都是一个需要检查需要去验血来帮助我们来判断是否有糖尿病的这个指标的啊。
1: 对，
0: 好，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危人群。咱们平常说的这个三高啊，有没有一些高危人群呢？像这些高危人群有没有需要重点筛查的一些项目，或者是需不需要提早去筛查？
1: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对糖尿病的一个管理的理念，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管理的关口前移，我们不能等它发生了糖尿病了我们再去治啊，一定要在最早期的时候要把它筛出来，然后呢给予它一个干预，尽量延缓它进展到糖尿病的这个时间。这就是说我们要尽早筛查出来我们的这种高危人群。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得糖尿病呢？一个呢就是说有糖尿病的家族史，你比如家里人父亲有或者母亲有，或者再往上的爷爷奶奶啊什么的，这种祖辈的有糖尿病那么就说明呢我们呢很可能体内呢就携带了这种跟血糖相关的这种致病基因就有可能了。所以呢我们就要特别密切的去观察检查我们的血糖，尤其是40岁以后我们更要关注血糖的变化。那这是一个有家族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肥胖因为肥胖呢就是我们二型糖尿病发生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机制就是肥胖胰岛素抵抗。那所以说如果说您的这个体重呢已经超重了，或者甚至达到肥胖了，那么您一定要监测血糖因为这种肥胖的人群呢其实就是我们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储备军就是说您可能已经进入到这个后备军里头了就看您哪天成为。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关注您的体重了你要减重这是体重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我平常用了一些药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引起来这个特殊糖尿病类型的之一，我用了一些药物很可能会影响到我的血糖，比如说激素类的药物或者是一些治疗焦虑抑郁的药物甚至一些这种抗癫痫的药物很可能他们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那么这部分人群呢其实也是属于密切监测的一个人群
0: 是有一些高危人群是需要我们去重点的筛查和关注的
1: 对对对
0: 好，下面时间我们关注一下一号线上朋友的问题。一号线的朋友您好能听到吗？您的热线一号线的朋友能听到吗？
2: 我听见了。
0: 好，您有什么问题？
2: 我的血糖5-6年都高，住院调过就是不降，也打每天也打针，我现在不敢吃一粒粮食，就吃点麸皮吃点窝头这些，但是他血糖还是高。
0: 控制了多久了？
2: 控制了5-6年了。我也不胖，我就118有的时候120，我也不胖。
1: 那您现在是用的什么药物呢？降糖吃的什么降糖
2: 药？
1: 药
2: 物降药物刚开始的半糖瓶什么一大圈二甲双胍都用了后来住院调血糖，他给我调了好多什么什么艾托他汀，好多复方的一次吃一把。
1: 那您现在打着胰岛素了吗？
2: 胰岛素每天肝经胰岛素22个单位，从8个单位打起，一点加到现在22个单位了。还是血糖还是不降。
1: 那您血糖现在是个什么水平呀？
2: 现在就是空腹吧，大概到6点多，餐后11点多，高的时候能到16。
1: 那您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78了。
1: 78了然后咱们有这个心脏病就是脑梗塞这些都没有是吧？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听您这个描述您。

0: 的这个空腹血糖其实还是可以的，对吧？六个左右。
1: 空腹血糖也不好。
0: 您刚才不是说？
1: 我都不敢吃。
0: 就说您的空腹血糖现在是六左右，餐后差一些，对吧？
1: 餐后不好，餐后不好，它走不下来。
0: 哦，是这样啊。一个呢，如果说您的这个糖尿病的病是五六年的话啊，大概率的您的胰岛功能应该还是可以的，啊。然后呢，就是说您现在的餐后高，需要看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当然这个餐后主要是跟进食有关系啊，就像您说的，您说我的这个主食量控制得很严格了，怎么还高呢？那么这个餐后血糖除了跟主食相关呢，还跟咱们进食的这个油脂类的其实也是相关的。你比如说，有的人他，我不怎么吃粮食，但是呢，我这些油炸食品吃的不少啊，或者说这个我炒菜的油放的也很多，像这些也是不行的。另外的话，就是说您看您这个食物的加工方式，啊，比如说这个，我把一个糙米，我给它做成这种我，全麦的馒头可以，但是你比如说我熬成稀粥可能就不好。您可能同样觉得我没吃多少，但是餐后血糖可能还是控制的不好。一个呢就是说咱们看看进食的东西这个量，一个是加工方式跟它的种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看您用的这个药物，因为有一些药呢它是降餐后血糖的，有一些药呢它是降空腹的，所以说看看您的药物有没有专门针对于这个餐后血糖啊，有这方面的药物。
1: 反正每半年吧，再住一次医院去调血糖。
0: 嗯，
1: 医生也没办法，医生也调不下来。那个也现在引起了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了，所以这个他一直嘱咐调血糖很重要，但是就是不下来。
0: 那是这样的，这个阿姨，您可能就得需要到我们专科门诊去，然后呢，我们再详细的问一下您的情况，包括您当时住院的时候，您的胰岛功能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可能得需要跟您这个做一个详细的沟通了。按道理来讲啊，应该是能控制住的，按道理说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治疗的方案需要调一调了。然后我们需要根据您的情况去跟您制定一个适合您的方案。
1: 我在北京呢，我去不了你那儿。
2: 找当地的专科医院看一看。
0: 对对对。
2: 拿上您之前检测的这些资料啊，还有一个就是日常生活，咱们的日常饮食您需要注意，对吧？虽然没有吃这些精米精面，
1: 对我都不敢，
2: 烹饪方式啊，
1: 一粒粮食都不吃。
2: 哎，这个烹饪方式你要注意，粮食没有吃，油啊这些也需要减少啊。
1: 啊，也减少，不吃，
2: 对，
1: 都是吃素的。
0: 因为照您这个说，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的，好的。
1: 没办法，还是得住院检查哈。
0: 门诊也可以解决，阿姨。不一定非要住院，咱们门诊也可以。
1: 这么年龄大了的，他。就是不下来。
2: 不是这样的。
0: 不是的，还是咱们的方案可能需要调整了。因为照您说的，您餐后有时候11不错，那有时候又到16，那这个波动我感觉啊一定是跟咱们的饮食相关。为什么有的时候就能控制好，有时候就不行呢？同样的治疗方案，对吧？
1: 好吧，谢谢。我在北京呢，我去不了你呢，我就喜欢听，每天坚持听燕赵大医生。
2: 谢谢您的关注，
1: 谢谢谢谢。
2: 好，在当地可以找专科医院再去做一个检查啊。好的，大家有相关问题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零43。今天节目中呢，我和苏主任重点跟大家来去分享的啊，是关于我们这个血糖的调控。刚刚呢说了高危人群，我们再来说一说相关危害啊。如果是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会容易引发哪些并发症呢？
0: 对，咱们糖尿病呢，这是一个慢性并发，这个慢性疾病啊。我们的糖友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我糖尿病不可怕啊，我就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就是这个问题，就是长期的高血糖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管理，那么它就会引发全身的疾病了。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说我们的糖尿病神经病变。这是最早发生的啊，基本上我们糖尿病得了五六年之后呢，我们的神经末梢呢就会受到这个高糖的这种影响了啊，它的表现呢就表现我们这个手呀脚呀发凉啊，发麻啊，木跟针扎的似的，或者是脚底呢总觉得踩不实啊，就 总感觉像是踩在棉花上啊，不实啊，这种其实都可能是出现了神经的受损了，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眼睛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了。我看东西呢总是模模糊糊的，我那这个眼前面呢总像是糊了一层雾似的，总是看得不清楚，那很可能是咱们的眼底出现问题了啊，这是也是并发症之一。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脏啊，我这个肾脏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糖尿病肾病，哎，肾脏的表现就是我们出现蛋白尿了。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尿里头有蛋白了呢？就是说泡沫尿啊，我们正常呢，就是这个小便完了之后呢，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尿液。如果说我们的尿液上面呢有一层小而密的小就是小细泡泡啊，很时间很长它都不消散，那这种呢有可能就是说您的这个尿里头已经出现蛋白了，啊，很可能出现糖尿病肾病了，啊，这是之一。另外的话呢，就是一些大血管的损伤了，这个就更加危害性更大一些了，比如心血管啊，我们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心绞痛呀，啊，心梗呀，就是我们的心脏的大血管出现了狭窄甚至闭塞。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脑血管，脑血管呢就是脑梗啦，对吧，啊，我们就是出现了这个偏瘫呀，啊，这个说话不利索啦，这些都是脑梗脑血管哎堵住了的一个症状。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下肢，就是腿上的大血管，如果也是出现了狭窄呀，堵就是堵死闭塞，下肢出现缺血的话呢，那您走路可能会受影响了啊，可能走不了500米你就得歇一歇，因为就比较疼了，啊，这些都是它的危害。
2: 所以这个并发症里面有一些急性的危害啊，咱说这个心梗啊脑梗啊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啊，
0: 对，
2: 还有一些慢性的一些危害，那所以我们这个血糖如果高一定要尽早的去控制，而且要科学的去管理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上2号线的朋友的问题。您好，您的热线。
3: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
3: 我妈妈现在是空腹血糖算是15点多，脚腕有点肿。像刚拿的那个降糖的药，我想问一下，就是需不需要住院那个调理的血糖？
0: 哦，他这个糖尿病是刚期，就是刚得的吗？
3: 对，
0: 刚发现的。
3: 他没有这么高，以前就是7.8点，可能是这点。
0: 血糖首先现在来讲是比较高的，15的血糖已经算非常高了。另外的话就是说咱们这个脚腕出现了肿，单侧的这个脚腕肿的话，我们一定是要查原因的。如果说您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肾病，我们刚才讲了啊，肾脏出现问题了，蛋白尿，然后血里蛋白也低了，可能会诱发一些水肿，下肢的水肿，眼皮的水肿啊。如果说就是说您现在是正在服用什么药物呢？
3: 就是一盒降糖的，我也没细看。
0: 口服降糖药是吧？
3: 对。
0: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咱们能住院调一下了，因为您这个血糖比较高了，说实话已经空腹已经很高了。另外的话呢，这个这么高的这个空腹血糖水平的话，单靠一盒口服降糖药应该是很难把它降下来的。
2: 您确认这个是空腹血糖吗？不是餐后血糖是吗？
3: 确认，它抽血从我们村里
2: 刚测完的，那确实是有点高。
0: 对，因为现在又合并了一个，就是这个咱们说的脚脖子的一个水肿，可能需要咱们到专科去评估一下，住院不住院咱们到时候再说，起码应该先到门诊上，我们再来看一看您相关的检查，还有病人的这个症状。
2: 去县医院方便吗？
3: 去市里方便，保定市的。
2: 可以，那去咱们保定的专科医院、三甲医院都可以挂内分泌科看一看这个血糖高的情况啊，因为是比较高的，看需不需要住院调理一下。
3: 行。
2: 可能单纯吃药不太好控制住了。
0: 对。
3: 是吗？我是想就是吃几天药先观察一下，会不会耽误病情。
0: 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得看看您现在用的这个药是什么。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这么高的血糖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建议您吃着药观察了。
3: 好的，我明白了。明天或者是去医院看看吧。
0: 对，否则怕他这个血糖继续升高的话，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并发症了，比如说感染呀什么的。
3: 好嘞，谢谢。
2: 好，我们收线了，再见。
3: 谢谢。
2: 这位朋友情况不光是这个血糖检测的高，他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的并发症了啊，症状也有一些明显了。所以需要尽早的咱们去防控。好，刚刚我们说完一些并发症危害了哈，下面跟大家来聊的是关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干预了。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三高，包括糖尿病都是一个慢性调理的过程，是一个需要您慢病慢慢去调理啊。那当然这个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2: 说到吃这个方面也是糖友们非常在乎的哈。那饮食上到底该怎么做才可以帮我们平稳的去控制咱们的血糖，有没有一些禁忌的食物不要吃呢？
0: 对，这个糖尿病的话，对于这个病人来讲特别特别难的就是要管住嘴。我们糖尿病的治疗的话的首位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的就是饮食啊，就是我们要控制饮食。那我们经常说这个糖尿病得了我就不能吃了，对吧？这不能吃那不能吃，那我活着有啥意思呀？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啊。其实首先呢，您要知道哪些东西我是绝对不能吃的啊，比如说就是咱们这个甜食，这个首先是绝对禁忌的啊，因为咱们血糖高了之后呢，你比如这个什么夏天的冰糕呀，什么这个冰激凌呀，奶油蛋糕呀，什么饮料呀，像这些对于您来说呢，以后就绝对要禁忌了，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就像我们上一个病人的这个问题啊，就说我虽然没有吃什么粮食，但是我血糖怎么还高呢？那就是第二大我们需要相对禁忌的东西，就是高热量的食物啊，就是它热量很高，你可能觉得它我这体积不大，我没吃多少，但是它热量很高呀。因为咱们吃进去的食物，其实它在体内最终都要转换成葡萄糖，我虽然不甜，但是它也要升糖的，我们说的高热量的食物，主要就是比如油炸食品，有一些糖油混合物，比如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我早上吃个油条，对吧？挺好啊，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炸的一些带鱼啊，煎制的一些东西啊，一些肉类啊，这些也是不行的。
2: 虽然味道不甜
0: 啊，对，
2: 同样升咱们的血糖。
0: 对对对，它热量太高了。因为你吃一点点，可能你今天一天的热量就超标
2: 了。
0: 对，这是热量非常高的。另外就是一些小零食，尤其是对我们的这种年轻的朋友糖友们，我喜欢吃个爆米花呀，我喜欢吃个薯片呀。这些也是不行的啊，因为首先它不健康，第二个对血糖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稀粥类的也是不要喝的啊，就说我们的这个大米小米啊，我们可以把它蒸成米饭吃啊，混着点糙米，我们可以吃米饭，但是呢我们就是不让喝粥。你把这个米你放到水里头咕嘟一咕嘟完了之后呢，它的这个性质就变了，它就变得很容易升糖，很容易吸收，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不能吃的。然后这几类呢是我们要坚决杜绝的，就是红线你就不能踩。
2: 这个让中国人不喝粥还挺难的。
0: 挺难，确实很难的。
2: 但是还是要控制啊，饮食上。
0: 对对对。
2: 管住嘴。
0: 对对对。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要就是相对了啊，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说白米能吃吧，可以啊，精米精面也是可以的，但是相对来说它不如粗粮更好。而且来讲呢要控制量。我们一餐的主食的量呢不要超过二两啊，我们先把主食的量固定住。因为主食呢它在体内是直接变成糖的，它不像我们刚才说的蛋白质啊油类啊，它要转一大圈，最后才变成糖。但是我们的碳水呢这种直接变成糖，它很就是对血糖的影响是最直接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量要固定住啊，保证我们的血糖平稳。剩下呢我们就可以再来吃一些比如说蔬菜，绿叶菜啊，然后每天一斤的菜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就是加上比如每天一斤的牛奶啊，是这个瘦肉呀鱼虾呀啊，包括豆腐呀，这种二三两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好，这是咱们日常的饮食啊。一是给大家来说不光是甜食，是升我们的热量的啊，这个我们吃了一些油炸的食品，高热量的食品，蛋糕啊，对吧？奶茶呀，等等，
0: 对，
2: 这些都是非常升咱们血糖的。
0: 对
2: 啊，不光是我觉得老年人要注意，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喝这些甜品的，咱们也要先去控制一下哈。总体来说，我们的日常的一个防控啊，就是我们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2: 这两下要做好。
0: 对，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 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下我们一号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一号线的朋友您好。
3: 哎，您好。
2: 哎，简单描述一下您的问题。
3: 我的那个不是我现在是我是属于2型糖尿病，但是吧我的血糖是控制的不好，我想问问大夫，这个给我解释一下，但是什么水果能吃什么的。
2: 您把您的收听设备关一下，开着手机呢，还是收音机关一下哈。
3: 关了。说这个我这个血糖我问控制的不太好，我想仔细问一下，不是这个吃什么水果啊，或者是什么花生米乱七八糟吃啥，到底是能降血糖，让这个对血糖不好的仔细的说一吧。
2: 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禁忌，尤其是水果方面，是吧？
3: 对。
4: 首先呢，我给您纠正一点，就是说没有哪个食物能降糖。您不要想着说我多吃点哪个东西能降糖，这是不可能的。它不升糖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您看您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呢，暂时这个水果就先不吃啊。我们吃水果的前提是您的血糖控制达标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吃。那我们现在血糖控制的不好，我又想吃点呢，那你就咱们就吃点黄瓜西红柿吧，对吧，吃点这一类的就啊。
3: 所以这个高热量的东西也不能再吃了吧。
4: 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那我的血糖控制好了，我能吃吗？可以啊，可以吃水果。但是吃水果我们有要求啊，我们吃什么水果呢？我们要选择这种它的升糖指数低的啊，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对我们血糖影响小的啊。那么这一类水果包含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柚子啦啊，猕猴桃啦，苹果啦，比如说草莓呀、蓝莓呀，像橘子啊，像这些，火龙果啊，我刚才说的这些，其实它都是这种对血糖影响比较小的水果，少的水果。但是呢，我们说，即便是这个影响小，那我就能吃很多吗？也不是，我们任何东西都要有量，我们吃多少呢？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一天的水果呢，基本上就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的这个大小，而且呢还要分两次。比如说，
3: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是这个不吃药，就是把嘴管住以后不吃药，这个也能把血糖控制住吗？
2: 那要看您血糖多高了。
4: 对，这个不吃药就能靠饮食把血糖控制住，这个是有前提条件的，不是人人都行的。
2: 如果说您的血糖还没有到需要药物干预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生活方式来改善的啊。那当然，试用了一段生活方式改善之后，血糖还是下不去，那还是需要用药的。
4: 对。
3: 好，谢谢了。
2: 好，我们收线了，再见。
3: 好，再见。
2: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问到的问题。一个朋友问到了，我平时血糖忽高忽低，有的时候空腹是正常的，但餐后就很高，这是为什么？需要干预吗？
4: 这个就是我们血糖的两个方面啊，一个是空腹，一个是饭后啊。那哪个方面不达标也不行啊。那么饭后为什么高呢？其实我们要找找原因啊。最常见的就是跟饮食相关，我吃的是不是不对了，对吧？我们刚才讲了，量大了，或者是你吃的种类不合适了，都可能让我们的餐后血糖升高啊。因为我们这个正常人来讲呢，你吃进去的甜食多了或者量大了，我们的胰岛功能能跟上，我就多分泌胰岛素，我去抵消掉我的血糖。但是如果说糖尿病的病人呢，他这个能力呢就是下降的，你吃的多，那我又分泌不上来，或者我分泌的很慢，跟不上你这个血糖的节奏，那我的餐后血糖就要升上来。所以说餐后高的话呢，我们首先要去找我们饮食上的因素。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比如说我的饮食上我没有，我这个做得很好了，我也是严格的去按要求做的，为什么还是不行呢？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看看您的降糖方案了，是不是降糖方案需要调整了。是这样。
1: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回答的我们微信后台朋友的问题啊，时间关系没有办法给大家再一一的回复了啊。今天也再次感谢苏主任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再次普及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去控血糖，也希望对于广大糖友来说啊，给到大家比较科学的指导。好的，非常谢谢苏主任。
0: 好的。
1: 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2003年，滚石唱片为了纪念一个女歌手对乐坛的卓越的贡献，推出了一张音乐专辑。这张专辑的筹备吸引到了很多曾经和她有过机缘的殿堂级的音乐人，一片冰心玉壶的卷注干脆整理成一个名为 Dear Sarah 的纪录片，讲述芳华过往。李宗盛、周华健、陶喆一个个名字曾经和她交集催化，唱响华语乐坛最美女声，她就是陈淑桦。今晚我们来听陈淑桦和她的歌。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当年这首《梦醒时分》的出现，一个利落短发、高耸鼻梁、干练衣着，勾勒出一个思想历练皆备的现代女性轮廓，在歌声中呈现出来了。这可是台湾地区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百万的专辑，也算是应歌而生，陈淑桦一举登陆超一线歌手的行列，就是这首《梦醒时分》。

上世纪九十年代打造的《跟你说听你说》专辑的时候，当时呢，李宗盛担心整体太过新颖，他拼命要写一首够俗的歌，让唱片接接地气。于是按照林淑荣和罗时丰的路子，来了对唱歌曲，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你走你的路》。锅盖头圆镜片的李宗盛在 MV 中出镜，本意是屌丝烘托新女性的风采，不想陈淑桦用一种清冷的表达反向渲染了屌丝的热切和彷徨，配角不经意大为出彩，让李宗盛呢都得意自己技术成熟。一年之后，成龙请李宗盛为他和叶蕴仪写一个合唱，李宗盛呢内心对于叶蕴仪没底，写歌的时候就一再提醒自己容易些，本想敷衍了事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在编曲之后却让他感觉到兴奋战栗，第六感强烈预示着这首歌能够中，他就立刻打电话给滚石的同事，要求一定要找到陈淑桦和成龙对唱。果然呢，成龙过于厚重的声音被陈淑桦举重若轻软化，再赋予自己的理解，把男女对真感情的渴望和接纳娓娓说来，好一番情真意切啊。所以这首单曲也成为成龙最得意的情歌，成龙也感叹，如果没有陈淑桦，别想拿到这个

在音乐当中唱尽爱情百味的陈淑桦，在爱情里收获缺缺。据说当年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在公交车站苦苦等他，他宁可绕路回家。有过一任医学博士男友，还交往过一位飞行员男友，都是简单到苍白感情。

浅尝辄止，急急的便缩回了触角。爱无力到爱无能，陈淑桦对于感情最困惑的时候呢，唱过一首歌，歌名就叫《问》。这首歌也曾经红极一时，里面有一句：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这个谁就好像普通女孩对爱的憧憬，千百次低吟默念。陈淑桦曾经笑谈，他心目当中的那个他要有李宗盛的幽默，周华健的开朗，赵又纯的眼神，文章的孩子气。可终其一生，他没有步入婚姻，唯有遗憾。终其原因，还是要探寻原点。童年时的过度保护，即便成人，即使有了莫大的成就，也依然没有消减。今晚我们再度来聆听陈淑桦唱的这首《问》。

刚打过一个很另类的比方，说陈淑桦的声音啊，就像是一头秀发，发质很好的那种。这样的歌手后来唯有一个，就是王菲。而在他看来，陈淑桦就是那种把字从嘴里唱出来会让人难以抗拒的人。所以尽管有的时候陈淑桦是一个很难了解的人，但同时勉力完成李宗盛要的样子，而他本人母亲女儿的样子完成的也是无可挑剔。所以歌唱也好，对唱也罢，他总能够把握那个点，睡莲静开，映衬词曲者还有对唱人熠熠生辉。所以谁人不爱陈淑桦呢？而后来更多音乐人的加入，也让这朵初开的睡莲发出了芬芳的味道。这是陈淑桦《聪明糊涂心》。

年的时间，在各个公开场合，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陈淑桦。偶尔听她说患了抑郁症的消息，以及真真假假的传闻，甚至连曾经熬夜当歌的音乐人们都失去了她的踪迹。江山代有才人出，很快那一束声音就消失在时间的海，但很多人心灵的海却隐灭不掉那个曾经给过自己慰藉和勇气的声音，那个可谓音乐伴侣的李宗盛，那个在他歌声里痴味的周华健，那个仰慕他做姐姐的陶喆，从来就没有淡忘过他。内心深处放着陈淑桦的柔软，那一封给淑桦的信藏着他们的愿望，我们会再见面，唱歌，就像当年一样。感谢你今晚和我在电波中一同再度来聆听重温陈淑桦和他的音乐。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老郭老故事节目为您特别奉送的知其所以然小系列，今天的主题是神话传说。那么今天来收听节目的有新朋友也有老朋友，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在这个假期给您推出的知其所以然，就是一个古代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额头前的头发叫刘海？为什么乱涂乱画叫涂鸦？咱们吃的玉米它跟玉本来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叫玉米？这就好像每一条溪水都有源头，每一个今天的现象都有历史的影子。了解现象，探究过去，能够满足咱们的好奇心，而每一个为什么的解答也会牵连出新的为什么。我们在寻找回答联想当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的给您说清楚。内容方面呢，这就很杂了，像什么华夏历史、地理名胜、礼仪称谓、神话传说、人文思想、民俗风情、体育娱乐、科学发现、军事外交、园林建筑、衣食住行、身体生命等等等等吧，可谓是五花八门。因为生活里边有很多事儿啊，是咱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拿刚才给您提到的这个词儿，五花八门，它说的是种类丰富、花样繁多，或者是变化多端。那么这个五花八门是哪五花哪八门呢？它和古代军事战争又有什么关系呢？哎，这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今儿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神话传说。这个主题实在是太庞大了，咱们中国的神话传说那可海了去了。所以您像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精卫天海，这些您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我们就不给您聊了，争取说点您可能不知道的。咱这个主题之下只有一个小时，就不按照什么时间顺序给您聊啊，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什么好玩怎么聊什么。
1: 关于玉米名字的由来有哪些神话传说？桂林漓江九马画山的美景跟孙悟空有何关系？古人养马时为什么要在马厩里放上一只猴子？传统婚礼中经常悬挂和合二仙的画像，您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吗？曾经帮皇帝战胜蚩尤又给过宋江三卷天书的九天玄女究竟是谁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2: 先来回答刚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玉米为什么叫玉米？有朋友可能会说，哎，这个玉米呢，有黄的，有白的，是不是刚传入的时候，那个玉米啊，都是白的？

颜色质地跟玉一样，所以起名叫玉米呢？其实啊，还真不是。玉米最早产于美洲大陆，明代以前咱们中国是没有玉米的，等到玉米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就成为了传统五谷之外的第六谷。在玉米的发源地美洲地区，就有不少有关于玉米神的传说。而在中国呢，跟玉米有关的传说也不少，每个神话传说里边也都试图在解释玉米为什么叫玉米。一个传说是说，在辽东一带，古时候啊，辽东半岛闹灾荒，一连好几年颗粒无收，饿死了很多人。忽然有这么一天呢，有一老头儿，背着个口袋，挨家挨户的发这么一种长得像牙齿的粮食的种子。这老头儿破衣烂衫，步履

果然就迎来了大丰收，长出来这个棒子苞米那么金黄那么饱满，煮着吃烤着吃怎么吃都行。不但是人来啊，狗熊都来了，狗熊掰棒子嘛，他来就来，反正掰一个丢一个。总之吧，人们终于是度过了灾荒。后来有人就提议说，你看咱们辽东啊，虽然是盛产美玉，可是这种粮食呢比玉还珍贵，咱们就管它叫玉米吧。哎，玉米这个名字就这么着流传开来了。而在彝族的传说当中，说这个玉米呀、啊、是一个因为姓玉的小伙子而得名的。说古时候彝族人是靠着打猎采摘为生，但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野果和猎物越来越少，人们逐渐的无法填饱肚子了。那这个姓玉的小伙子家里边被强盗打劫，他父亲又被强盗所杀，他这忍不住是纵声痛哭。这时候啊，有一只神鹰特别同情他，把他呢给带到月亮上。到这以后，这个神鹰呢把翅膀收起来往那儿一站，呵，就跟这个神雕侠侣里边那个大雕似的。大鹰把这小伙子领到月亮上的宝库当中，小伙进去瞧，嚯，黄金白银都是最普通的，像什么珍珠玛瑙翡翠、文玩字画古董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老鹰啊冲他努努嘴儿，那意思，孩儿啊，你太可怜了，挑吧。结果这小伙子一点也不贪心，他说，我什么也不要，我就要你，哎，我缺什么了你驮着我上来。一句话把这老鹰给气疯了，你快点挑吧，别扯着臭氧层子了啊，咱这月球上没有空气，你再说两句话就憋死你了。哎，这小伙子呢只挑了一颗金黄色的小种子，回去以后呢把这种子种到地里，后来这个粮食越种越多，小伙子就把它分给寨中的其他人，让所有人都能够填饱肚子。为了感谢这个姓玉的小伙子，人们把这种粮食就称为玉米。说了这两个神话传说，相信您对玉米名字的来历肯定是很糊涂了。不是说我没讲明白啊，而是我们不能根据这种神话传说呢去探究这个名字的来源。讲故事只是为了让您听着好玩，真正玉米这个名字的由来呢是这么回事。原产自美洲的玉米在16世纪前半期由欧洲传入咱们中国。玉米的英文呢叫 maize， 这和咱们这麦子比较相似，所以一开始呢是把它称为叫番麦，番就是番邦的番。它作为舶来品，一开始呢是作为贡品供奉给皇宫，然后再逐步传开到农民耕种，于是乎这玩意儿就变成叫玉麦。玉是哪个玉呢？御驾亲征的玉，就是说这是进口的皇帝皇家吃的麦子。后来大家伙发现这东西跟麦子不太一样啊，就管它叫玉米。但是这个玉呢还是代表皇帝那个玉，传着传着就变成美玉的玉了，这才是玉米为什么被称之为玉米。

话说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当中呢，有很多仙女啊都偷偷下凡和人间的普通男子结婚，甚至还生下小孩，像什么嫦娥呀、织女呀、三圣母啊。由此呢，网上有这么一个段子，说玉皇大帝和这个如来来辩论谁的地位更高。玉皇大帝就说，整个天界由我主宰。如来说啊，你被猴打过。玉皇大帝说，我历经17500劫难。如来说，你被猴打过。玉帝说，气死我了，我手下有100000天兵天将。如来这还是说，你被猴打过。玉皇大帝说，咱聊天能别这么聊吗？能不能别提那猴啊？如来点点头，你妹妹瑶姬下凡和凡人杨天佑结婚，

生下了杨戬，你女儿织女私自下凡和牛郎结婚，还生了个龙凤胎。你外甥女儿三圣母私自下凡和刘彦昌结婚，生下了刘沉香。玉帝气疯了，别老说这些私自下凡的了，咱聊点别的吧。如来说，你被猴打过。接下来就是玉帝爆粗口了。那我们想说什么呢？就说不但这些仙女私自下凡，甚至天庭里边那些宝马良驹呀、也私自下凡，这事儿还跟猴有关系。在传说里边啊，孙悟空想当年在天庭做弼马温，猴性不改，四处惹事，结果有这么几匹天马就趁着孙悟空一时疏忽跑到凡间了。到了桂林漓江，实在是跑不动了，后边那猴撵得太快了，翻一跟头十万八千里嘛。这些天马跑不动怎么办呢？就停下来饮水休息。那这时候呢，有一个路过的画工看到这些天马，就是画画的呀，他想要提笔把这些天马画下来。这天马以为这是孙悟空变的，要来抓他们呢，慌乱之间就躲入山间的石壁，结果就再也出不来了，从此永留人间。这个画工盯着石壁仔细辨认，一共发现了九匹马，从此呢，九马画山的名字就流传开来了。现在呀，这座大山的山壁上有着青绿白黄等多种颜色，就好像有人失手打翻了调色盘，因此呢是被称作为画山。说是仔细辨认山壁上的石纹，又可以看到九匹形貌各异的骏马的形象。当地还有这么一首民谣，叫看马郎看马郎，你看神马几多双，看出七匹重榜眼，看出九匹状元郎。哎，有时间您到了广西桂林漓江的九马画山，您可以自个儿去看一看，数一数。想当年徐霞客形容道，绿树掩映，石具黄红青白，杂彩交错成章，远望如画屏，确实是风光无限。那么我们翻过头来说，这个孙悟空做的弼马温，历史上有这个官职吗？历朝历代确实会派专人管理马匹，但是没有弼马温这个官名啊。其实《西游记》里边这个名字呢是一个谐音，弼应该是躲避的弼，那个温呢就是瘟疫的温。古人养马的时候啊，会在马厩里边放一只猴子，据说可以使马增强抵抗力，不让它得瘟疫。《晋书·郭璞传》里边记载说，将军赵固的爱马忽然死了，这时候正好郭璞前来拜会。郭璞到这一瞧，你说这个马活着吧，它只剩下一口气了，你说它死了吧，那个肚子偶尔呢还一张一弛的。郭璞这儿赶紧让人从山里边啊逮来一只猿猴，给它放到马厩当中。这猿猴到这一瞧，哎呀妈，吓死我了，你说我正在山上吃着火锅唱着歌呢，忽然就被逮到这儿来了，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就这匹马是吧，这事儿简单呢。这个猿猴啊就蹲下来对着这个死马的鼻子吹气儿，过了一会儿，这个马呀腾就站起来了，稀溜溜一声长鸣，就跟打了肾上腺素似的啊，倍儿精神。史书原文记载叫，这匹马真好看，丈二长身不短，高八尺似虎獾，重枣红如火炭，半根杂毛也不见，四蹄圆雪里站，鬃尾好似千条线，左右蹄来回窜，能穿山能越涧，稀溜大叫声不断，松八百紧一千，日行千里还嫌慢，头上脚泛光寒，身上鳞起片片，耳边风眼似电，口咬嚼环赤金线，金鞍颤银颤鞍，赤金镫了事还，千金力不出汗，天生龙种不非凡，火龙飞下九天来，万两黄金无处换。有朋友说，晋书里边是这么写的吗？这不是晋书里边写的，这是评书里边写的。这马活过来了，四处瞧了瞧，说我浑身有劲儿啊，我现在恨不得找个唐僧，我驮着他走十万八千里，我带他西天取经去。猿猴一瞧，好哥们儿，那我先走了啊，你没事了。大将赵固一瞧，你甭走了，万一这是回光返照呢，以后啊你就在马厩里边待着吧。其实啊，根据现代一些医学家的解释，说这个母猴尿液所散发的气味
可以防止马得瘟疫，因此呢，古代马厩当中通常会养上这么一只母猴。还是据说啊，国外西方有一对夫妻啊，特别热爱中国文化，给自个儿起的中文名字。女的呢，说我姓霍，我叫霍马一；那男的呢，复姓司马，叫司马荡。有这个中国友人就问他们呢，说你们这个名字怎么起得这么奇怪呀？夫妻俩说，我们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来自于你们中国的一句俗语啊，霍马一，复姓司马叫荡，这来自于哪句俗语呀？俩人的回答是司马荡霍马一。列位，刚才我给您说的那个郭璞拿猴救马的故事，那就是司马当成活马医这句俗语典故的来历。

0: 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这好喵的忽然放了一首《寂寞沙洲冷》，几个意思啊？哎，您得仔细听里边的歌词。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伤心难过头也不敢回，这描述的是什么状态呀？就是你和我的状态。结婚的特别多，刚拿到的工资在手里边没算热乎呢，这请帖炸弹就来了。以前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哎呦我加班呢，真回不去呀。现在不行了，感情好不好请走支付宝，是否是亲朋至交请用微信红包，只要真正好哥俩，份子钱可用信用卡，网络支付这么方便是吧，人不来钱得到啊。那么我们就得说，现在啊办这个婚礼呢，有西式的也有传统婚礼。传统婚礼当中呢，骑大马呀，坐花轿啊，跨火盆啊，而且呢还会悬挂和合二仙，就是两个蓬头笑面光着脚边的小孩的模样，一个手持盛开的荷花，一个捧着圆盒，或者是捧着如意，捧着宝珠，取的就是荷花的荷和百年好合的合，这么一个谐音梗，代表的是人们美好的愿望，祝愿新人百年好合，家庭团结和睦。接下来呀，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和合二仙的神话传说故事。据说和合二仙的原型呢，是寒山拾得这两位僧人，在民间传说里边啊，他们打小呢就是非常要好的小伙伴，两个人虽然是不同名不同姓，但是感情却亲如兄弟。长大以后啊，俩人同时爱上了同村的一个姑娘。寒山本来是要跟这个姑娘结婚的，但听说拾得也在追求她，于是寒山就放弃结婚出家去了。拾得被寒山给感动了，也追随寒山出家了。所以我们可以联想，那姑娘一脑袋问号，好，你们俩清高啊，我咋整啊，啊，现在结婚这流程很简单，都不用户口本了，结果你们俩出家高山流水了，剩下我这孤身一人，嫁谁也没准了。行吧，还是说那俩好朋友。拾得拜访寒山的时候，手里边拿的是一朵荷花，而寒山呢也捧着一盒素斋在门口迎接，人们认为这个场景预示着和谐和好。后来呢，和合二仙的画像当中，这两位神仙呢，一个就拿着荷花，一个捧着饭盒，这饭盒后来改成别的盒子了啊，也是来自于传说里边这个场景。那么人们呢就把和合二仙奉为主管人间婚嫁喜事的神仙。其实啊，寒山拾得这两位僧人呢，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说这个寒山呢，是唐太宗时期的高僧，隐居于浙江天台山的寒岩洞，因为姓氏法号不详，大家伙就管他叫寒山，住在寒岩洞里嘛。而拾得呢，他则是一个弃婴，是国清寺里边一位禅师外出时候给捡回来的，所以取名为拾得。这就好比咱们看这个西游记里边，那小唐僧就是被他娘啊拿笸箩给扔水里边，然后被老和尚捡着了嘛。又有传说认为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在人间的化身，清朝雍正皇帝封寒山为和圣，封拾得为和圣。第一个和是和谐的和，第二个和呢是那百年好合的和，放到一块就被并称为和合二仙。两个人呢曾经在苏州普明院一块出家，后来普明院是被改为寒山寺了，之所以改名就是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寒山和尚嘛。你看唐朝诗人张继在《枫桥夜泊》里边也提到过，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到了宋朝呢，大文豪欧阳修不高兴了，人人都说这个《枫桥夜泊》绝了，可欧阳修偏偏挑毛病，说半夜敲钟干嘛，这不太现实啊。哎呦，这一下大家伙群起而攻之，说怎么就不能敲钟呢？鱼湖诗中说，定之别往宫中伴，遥听围山半夜钟，这是不是半夜敲的？白居易也有诗为证，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这是不是半夜敲钟？黄夫染诗里边说，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温庭筠诗里边说，悠然缕丝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谁说半夜不能敲钟的？你欧阳修鸡蛋里边挑骨头。更绝的是，那秦观的姑爷范元石从这个正史南史当中找到了证据，哎，这是有可靠的史料记载 半夜确实有钟声。关于这首诗呢，还有一个匪夷所思的传说，说是唐武宗非常喜欢张继的《枫桥夜泊》，喜欢到疯狂的程度，他下令让当时京城的第一石匠吕天芳做了一块刻着《枫桥夜泊》的诗牌，还说呀，以后朕升天到天宫享乐也得带上这块石牌，朕每天都要欣赏，而且只能朕一个人欣赏。他呀堂而皇之地昭告天下，说张继的《枫桥夜泊》只属于朕一个人，谁敢私底下刻录石碑，朕一定饶不了他。当然这就不是正史里边，而是民间传说了。哎，咱们从和合二仙说到其中的寒山，又说到寒山寺，又说到枫桥夜泊，这扯得有点远了。接下来呀，我们来说说民间神话传说里边那位九天玄女。您看，在四大名著《水浒传》当中，宋江由于犯了命案，被县里边的都头带人捉拿，最后他是躲到古庙当中，在九天玄女的帮助下才化险为夷的。
1: 宋公明，你现在已经投脱梁山泊，不知今后有何设想？
2: 投脱山寨乃世道所逼，宋江自幼便受家父严训，为人一世不能忘掉忠义二字，今日身在江湖，理应奉行大义之事，今后仍要照此去做。
1: 好，我另外指教于你。
0: 九天玄女传授给宋江三卷天书，并且告诉他呀，你靠他去替天行道，辅国安民。宋江咱都知道，可是这位九天玄女她到底是谁呢？根据民间传说，九天玄女本是一位上古女神，在道教和民间故事里边她具有很高的地位。传说里边呢，她本来的面目是一只玄鸟。您看《诗经》里边写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说商朝的始祖玄鸟那是九天玄女娘娘。她呀神通广大，又善于用兵，所以在古代被尊为战神。宋江呢就是凭借着他传授的兵书，在战场上屡次是反败为胜。九天玄女最著名的事迹当然是帮助皇帝战胜蚩尤，这个里的皇帝是炎黄子孙那个黄啊。这故事在《山海经·龙鱼和》

0: 一言吐雾，皇帝与其大战，九战九败，全军迷失在迷雾当中，失去了方向。这时候呢，一个人手鸟身的妇女忽然出现，她自称是九天玄女，受西王母之命前来相助皇帝。皇帝伏地而拜，希望获得百战百胜的能力，于是九天玄女送给他天书神符，帮助他最终战胜了蚩尤。在其他的相关的传说里边，有的说呀，九天玄女给皇帝制作了80面的葵皮牛骨，这鼓一敲啊，把蚩尤一方震的是丢盔弃甲。还有的说呢，九天玄女除了赠送天书以外啊，还是赠一送一，又送给皇帝印信宝剑等物。甭管在哪个传说当中，皇帝能够取胜都是九天玄女的功劳，因而九天玄女又被认为是皇帝之师。再后来呢，说这九天玄女逐渐脱离了鸟的形象，成了一位雍容端庄的女神，她被看作是正义的代表，很多文学作品和传说里边都出现过。您像薛仁贵征东里边，薛仁贵有5件法宝都是九天玄女所赠，凭借着他们呢，薛仁贵是一路过关斩将，东征大捷。还有明朝的刘伯温，据说呢，他在出山之前也得到过九天玄女的天书，学成以后辅佐朱元璋夺得了天下。还有一个民间故事里边用到了九天玄女的典故，说是唐伯虎啊去参加一个老太太过寿，寿宴上你说他一出现太有名气了，马上占据 C 位，大家伙都想一睹这位大才子的风采，都提议胡啊给我们老太太写首诗，填满了笔，蘸饱了墨，刷刷点点写下第一句：这个婆娘不是人。所有宾朋包括这本家一瞧都气炸了，怎么上来就骂人呢？结果就见他刷刷点点写下第二句：九天玄女下凡尘。宾朋们马上鼓掌，呵，这转折了不得呀，哦，不是人，是神仙转世。就见唐伯虎又写第三句：生下儿女都是贼。大伙儿又傻了，但是这回呢都比较冷静克制，我看你怎么转，怎么圆这个事儿。就见唐伯虎呢写下最后一句：偷得蟠桃奉双亲。这结尾收的也漂亮。这民间传说呢说的是唐伯虎这儿文思敏捷，一般的脑子迟钝的没有这文化没有这水平的别瞎模仿，什么家过寿呢，你上去我给做首诗，这个老头是王八。主家一瞧，废话少说，打死他。别打别打，我还有第二句呢，来你写第二句。哎呀我忘了，我就记得最后是笑哈哈，合辙押韵，行吧，这就可以打死了。好，知其所以然，我们给您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没有那么一板一眼的给您聊啊，毕竟你这种神话传说故事既得有那味儿，它还得有点趣儿。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咱们就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儿咱们的主题内容呢是神话传说故事，咱们聊这个故事内容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正儿八经，一切以您高兴为主。好，那咱就闲言少叙，继续往下给您聊。
3: 丰厚丰博丰仪，这些神话人物到底谁才是掌管风的神仙？从古至今，国内外的雷公和电母手中拿的道具分别是什么？电母释放的电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呢？86版《西游记》中风婆和电母的扮演者还演了哪些角色？ 睡仙陈抟老祖为什么一睡就好长时间？

0: 时间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1: 您看，在咱们中国古代的传说里边，像什么文财神、武财神、红娘、月老、二十八星宿这些故事，大家伙谈不上耳熟能详，但也大概其知道。可是如果问咱说这个掌管风的神仙是哪位呀，有人说是风伯，有人说是风姨，有人说是风后，有人说是风婆婆。由于中国古代神话它确实没有一个确定的完整的体系，各个地区的人民又有着各自的信仰，所以这个神话在流传中它是不断演变的，有时候就会导致一个神仙有很多的名字，或者说同一个名字却代指着不同的神仙，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就比如说掌管风的神仙到底他是哪位呢，这就有很多的说法，风后、风伯、风姨、风婆婆，这是我们经常听闻的神话人物。那么他们到底谁才是掌管风的神仙呢？首先从典籍记载来看，那个风后似乎和风神没有太大关系。您比方《太平御览》当中说，这个风后呢是皇帝的臣子，这皇帝的皇是炎黄子孙的皇啊。皇帝和蚩尤大战，蚩尤放出大雾，然后呢是风后制造出了指南车，辨明方向，帮助皇帝这边一举擒住了蚩尤。看来他不是掌管风的，要不然对付浓雾就不用造指南车了，直接刮风就行了。而那个风伯呢，是帮助蚩尤那一边，他确实有操纵大风的本领。您像《山海经》里边记载说，为了应对皇帝所派出的能够储水的应龙，蚩尤啊就请来了风伯和雨师，以此来操纵风雨，与之对抗。后来呢，人们认为风伯其实就是大风的代称，或者说掌管刮风的神仙。在《山海经》里边记载着很多掌管四方之风的风神，但是呢都没有流传开来。后来出现了一个叫风姨的人，被人们广泛接受为说他是风神。这个姨呀，就是姨妈、阿姨的那个姨。其实这个风姨呢，她不是一个女子，她是姓风名姨，她是一男的。可你这名字里边带阿姨的姨太女性化了，最后是演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女子，她又被叫做是风十八姨。这里边的风啊，是风扇泰山的风，封建社会的风。《博弈志》当中就记载了书生崔元威

还是想寻求风十八宜的保护。你看我们这么多花，你这风一起，把我们花瓣啊、花蕊啊都吹没了，吹得乱七八糟的，飞沙走石的。您呢得帮帮我们，别刮那个恶风，让我们免受西风的摧残。有朋友说，为什么非得是免受西风的摧残呢？因为中国古代东西南北风，它分别代表着四个季节，用在诗词当中，您一瞧，这里边说有东风，这指的就是春风，象征的是春天。您像，等闲识得东风。

0: 西风呢，那就是秋风，秋天了。最有名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这个西风和秋相对应，北风这就更不用解释了，这是指冬天刮的寒冷的北风。咱们看《红楼梦》里边，凤姐儿出这个联诗对句的题呀、啊，它这个题目就叫一夜北风紧，这北风和冬天和下大雪都有关系。
1: 我想下雪必刮北风，昨夜听了一夜的北风，我有了一句了，一夜北风紧。可使得这句虽粗，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启发。这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给我们后人呢、好，就是这句起头。哎，道轩老农、快续下去啊。哎，开门雪上飘，入泥连洁白，杂地西琼瑶，有意荣枯草。
0: 哎，都挺有文化的啊。正所谓一夜北风紧，铁锅炖大鹅，屋里二人转，屋外扭秧歌。唐诗一首送给诸位。咱们接着前面的故事说啊，酉阳杂俎里边呢就记载，文人雅士崔玄威跟这些花仙呢、花精啊，在晚上就碰了面了。这就好像唐僧呢被那些树妖给劫持了，像什么孤直公、凌空子、浮云叟、尽劫十八公，这都是树妖。他们跟这个唐僧啊谈诗论句，酒席宴间来姑娘，长得那叫一漂亮，她就是杏仙，其实也是一个花精或者叫水果精。到这儿来以后呢，就又扭又唱的，

这个崔玄威他遇到情况跟唐僧比较类似，遇到了一大堆的花精，这个红的绿的，穿着各色华服，十几位姐妹个顶个美若天仙。当天晚上，这些女孩啊就簇拥着风十八姨，就是掌管风的这位冷傲的神仙呐。这些花精给这位风十八姨准备了一大桌子的琼浆玉液珍馐酒席。风十八姨呢坐在上垂手最尊贵的位置上，完了也是这些花精给她又唱啊又跳啊又给她拍马屁呀。结果酒席宴间，有一个叫阿措的年轻气盛的姑娘，把这个风十八姨啊得罪了。这位风神一甩袖子走了，哎呦，这些姑娘吓得面面相觑，目瞪口呆，赶紧就求这个崔玄威：“您得管管我们呐！刚才那位可是风神，我们都是花精，现在得罪风神了，今儿晚上狂风大起，我们都命不久矣。”这崔玄威一听，那我怎么办呢？这事儿是真是假呀？要不我看看今儿晚上七点半的天气预报。花精们说：“不用看，您呢就做一面朱红色的风帆，在这个大花园里边竖起来就可以。”崔玄威呢说：“举手之劳，就这么办了。”果然，当天夜里边大风刮地，折树飞沙，而院中的繁花安然无恙。这就是《酉阳杂俎》里边所记载的崔玄威护花。这位风十八姨，或者叫风姨，这就是民间传说里边掌管风的风神了。您像纳兰性德曾经写过一首词：“未问风仪，何事却排空卷地？又不是江南春好，杜花天气。”这词里边也借用了这个典故了。另外呢，还有传说认为这风神呢是鸡伯或者是飞廉。《风俗演义》里边就说老早以前，人们收割庄稼以后呢，得观测天上的鸡星，鸡就是簸箕的鸡，因为当时的农民呢，需要用这个大铲子把这个谷物啊给扬到空中，吹去里边的杂屑，还有那些空壳的谷物。观测鸡星呢，就是看看是否起风。人们又说呢，鸡星化成的神仙就叫鸡伯，伯呀就是伯父的伯，他被称为叫风师。或者是类风师，不是那个师啊，是宗师的师。而那个飞廉呢，是一种神禽，

0: 说它长着雀的头、鹿的身子、蛇的尾巴，脑袋上还有角，身上布满了豹纹，你这形象都想象不出来。就这种神兽呢，也被看作是风神之一。而我们看《西游记》里边，掌管风的好像是那个风婆婆，在《斗法降三怪》那一集里边，孙悟空上天找风婆婆，找雷公电母和雨神，那风婆婆好嘛，拎一大口袋就来了。虽然只出场了几秒钟，列位，您手里边如果有高清版的 4K 啊、蓝光啊，最低 1080P 版的86版《西游记》的话，您仔细去看看。哎呦，这位风婆婆应该叫风姐姐，长得太漂亮了。
1: 风婆婆，
2: 大圣，
1: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啊！
0: 哎，说到这儿啊，您容许我给您聊点题外话，反正还是那句话。只要聊的这个内容是您可能不知道而且可能感兴趣的，我这就不算跑题儿啊。我来给您说说这个风婆婆。咱先把这个西游记的音乐给它推上去，烘托一下气氛。且说86版的西游记里边美女演员太多了，一方面呢是杨洁导演慧眼识人，西游记里边戏曲演员比较多，他们自带的有精气神，自带气场，比现在那些什么网红脸、锥子脸、整容脸让人看着舒服多了。当然还有第二点，就是除了戏曲演员之外，杨洁导演呢还找了很多的专业影视演员以及话剧演员，比方说我的心中偶像梦中情人、女儿国的国王朱琳以及万圣公主张青等等，他们的美貌在想当年也是声名在外的。更有意思的是，西游记剧组在拍摄过程中呢还找了不少普通人来当演员，剧组每年都是天南海北的跑，所有角色都找专业演员的话，成本太高，效率太低。因此呢，剧组养成一习惯，就是到哪儿拍戏就委托当地有关部门或者是熟人啊帮忙找找演员。到浙江拍戏的时候，六小龄童利用自个儿的人脉就找当地的话剧团和昆剧团的人来拍戏。去山西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到剧里边后来出现出演过杨家将的演员那个李志毅。哎，他出演的是金光寺那个老方丈。
3: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4: 宝塔
3: 啊，哎呀，宝物不见了，天哪。
5: 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3: 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
0: 再多提一句，这个李志毅呀、啊、也曾经在20年前出演过电视剧《三国演义》里边那个邓芝，《水浒》里边他演的是素元景、素太尉那个角色。咱们还是说回《西游记》啊，当地给《西游记》剧组推荐的演员那都是出类拔萃的，因此我们看到很多配角甚至龙套角色演得也非常出彩。比如说刚才咱们所提到的那个风婆婆，这位演员的名字叫吕海玉。如果您仔细看的话，吕海玉在这个西游记里边啊还演过其他的角色，比如说错坠盘丝洞里边不是有七个蜘蛛精吗，穿绿色衣服的也是这位风婆婆，也是这个吕海玉。行，有关于风婆婆咱们就说这么多。说完了这个题外话，咱们接着呢赶紧是再说点题外话。在西游记里边能够操纵风的本事最大的还不是风婆婆，而是那个黄风怪。这黄风怪又被称为叫黄风大王，原本是灵山脚下得到的雕鼠，他因为偷吃了琉璃盏内的清油，怕被金刚捉拿问罪，如来佛祖是宽宏大量，说这也不是什么死罪，让灵吉菩萨放了这个黄毛雕鼠，让他去隐姓归山。结果他这开始所向无敌，大闹三界。他所用的风叫三昧神风，您知道太上老君呢、红孩儿啊用的是三昧真火，哎，跟这个相对应的，一旦吹起来会怎么样呢？书中原文呢用了一大段的赞，说是冷冷飕飕天地变，无影无形黄沙旋，穿林折岭倒松海，波土扬尘崩岭毡，黄河浪坡彻底浑，湘江水翻波涛转，碧天震动斗牛宫，争歇力倒罗森殿，500罗汉闹喧天，八大金刚。

起攘乱，文殊走了青毛狮，普贤白象难寻见，真武龟蛇失了群，紫铜骡子飘旗颤，行商喊叫告苍天，少公拜许诸般愿。一口风吹到孙悟空脸上，孙悟空就睁不开眼，难以辨明方向了。可即便这个黄风怪这么会用风，本事这么大，他也不能被称为叫风神，耗的始终是耗的。

0: 哎呀，这一说题外话，15分钟聊了个封神，咱们赶紧追一下进度。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雷神，也就是神话传说故事里边那个雷公和电母。雷公和电母，这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掌管打雷闪电的这么两位神仙。因为这个雷在古代人阴阳观念当中它属阳，而闪电呢则属阴，而公和母对应的也是阳和阴，所以就有了这样的称谓，雷公电母。根据《山海经》里边记载，雷公是龙身人头的，半兽半人形。民间传说里边，雷公呢是一位男性神仙，很壮的大力士，袒胸露背，背上长着一对翅膀，脸上有3只眼睛，下巴又长又尖儿，俩脚呢像那个老鹰的爪子。雷公一手拿着鼓，另外一只手拿着锤子，拿着锤子一敲鼓，顿时就会雷声隆隆。咱们还是说那个《西游记》里边啊，小妖精看到孙悟空以后，回去禀报他们的大王，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
1: 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怎么回
0: 事？哎，由此可见，雷公的面容或者说他那个嘴呀，跟猴十分相像。此外，雷公还是人们心目当中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神仙。说是人间如果有人犯了罪，但是无人知晓，雷公就会替老天来惩罚他。隆隆的雷声就是老天爷发怒发火了，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你就这么办事啊，你小心遭雷劈。”或者说啊：“你这个挨雷劈的，你这个天打雷劈的，就是打这儿来的。”电母呢，又被称为叫金光电母、闪电娘娘。最早打雷打闪的时候，都是雷公一个人负责，估计后来就结婚了，那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这就演变成了雷公打雷，电母打闪。这两位神仙在神话传说里边还真就经常是一块出现。电母呢，一般是作为雷公的助手，每次都是电母先放闪电照亮，然后那边再使劲敲锤子。电母的形象没有雷公那么狰狞，在人们的心中啊，她是一位温文端庄的女士。电母放电的工具呢，是手里边那个镜子。还是斗法降三怪，孙悟空上天的时候不也找那个雷公电母了吗？演电母的那个人呢，就是错坠盘丝洞里边那个粉色的蜘蛛精，她的名字叫杨素，后来呀还成了一名打女，武术方面很有天才，还曾经出演过《乙未豪客传奇》以及《俏罗成》等等。1993年以后，人家就不演戏了，下海经商了。当时啊，孙悟空上得天去，找到雷公电母：“
2: 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引那妖道赌圣祈雨。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懂了没有？”“
3: 有神明白，
4: 明白。”“
3: 有神明白。”
0: 这边赶紧答应：“您说吧，要直流电还是要交流电？”哎，这问题就来了，电母释放的电到底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有人说是直流电，因为自然界的雷电它就是直流电，这是从物理方面解释。还有人说确实是直流电，因为交流电呢是特斯拉发明的，孙悟空所在的唐朝那时候还没有特斯拉呢，所以它是直流电，这是从历史角度来解释的。还有人说呀，应该是交流电，只不过是呢雷公和电母交流一下，大圣让打雷呢放电呢，电费不给怎么办呢？雷公说没事的啊，他那根棍子13500斤呢，卖废铁的交得起电费，来吧整活吧。哎，交流完了以后再打雷放电，所以这叫交流电。当然这就是玩笑了啊。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咱们在小学课本里边曾经学过，说美国那个富兰克林呢曾经放风筝把那个天上的闪电呢给勾引下来。那我们就得问了，这位本杰明富兰克林哪位呀？您经常花的100元的美金，那上边印的头像啊，戴着个卷毛的，那头发跟喜羊羊似的，哎，那就是富兰克林。咱们学到的故事说他呀，雨天放风筝，捉住了天上的闪电，把那闪电呢，给他倒到莱顿瓶里边去了。这是假的啊！富兰克林他尽管设计了这个实验，但是从未付诸实践。好，我们再来说中国的雷神，手里边拎一锤子。而北欧神话里边那个雷神托尔，他手里边也拎一个雷神之锤，包括希腊神话当中执掌天空和雷霆的宙斯也拎一个锤子。这到底是巧合呢，还是说谁抄了谁呢？史学家呀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说 锤子击打，比方说敲击石头，那个声音非常响亮，跟天上打雷的声音一样，都是轰隆隆的。出于交感巫术的思维方式，人们呢把两者就给联系起来了。这就好比古代他为什么崇拜蛤蟆呢？因为蛤蟆发情的时候啊，会发出很响亮的声音，它发情的季节又正好是雨季，人们误以为两者是有关系的，所以会在天气大旱的时候膜拜蛤蟆以求风调雨顺。这种形式的关系就叫交感巫术。世界上很多神话里边雷神他们的道具啊，都可以发出很大的响声，最常见的就是这个锤子。您像山海经里边那个雷神呢，他的这个道具是鼓，道教神话体系里边和雷公相伴的电母则是敲锣的。北美的尼加拉瓜大瀑布在印第安人的传统当中也被称之为是雷神之水，因为它这个水往下砸的时候哗哗隆隆的响嘛。当然之前给您聊那个封神榜的时候也提到过啊，文仲呢也被尊为是雷部的雷神，也就是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他那武器就不是锤子了，而是雌雄蛟龙双鞭，这鞭子也能发出很大的声响，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说完了风神雷神，咱们今儿的节目呢还剩一点点的时间，要给您说这么一个传说里边您不太熟悉的、有点偏门、有点冷门的神仙，他就是睡仙。睡就是睡觉的睡呀。说睡觉方面还有神仙呢？哎，还真就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抟老祖。陈抟号西夷先生，被人们尊称为陈抟老祖。这个西是希望的西，指的是视而不见；夷呢，是夷狄的夷，指的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不就是睡着了吗？传说里边，陈抟老祖重视以睡眠的方法养生修炼，所以被人们尊称为睡仙。医仙华佗，诗仙李白，酒仙刘伶，冰仙韩信。那睡仙呢，就是这位陈抟。陈抟出生于五代末期，打小天资聪颖，才华超群，也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是没有考中。于是他这儿游历名山大川，求贤问道，长期在武当、华山和少华山隐居。据说陈抟修炼方法十分的特别，他就是睡觉。他这一睡呀，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这个期间是不吃不喝的，各地有名的士大夫和隐士不远千里慕名而来，但只见他鼾声如雷，毫不理会。话说有这么一回，在华山有这么一个砍柴的樵夫，到山下割草的时候啊，看到有个人呢躺在那儿呢，身上已经是积满了厚厚的一层尘土。樵夫一瞧，哎呦，这人在这躺了多长时间了，这是个卧倒啊，还是过了保质期了？这樵夫啊心挺善，吭哧吭哧给挖一大坑。

0: 准备把这人埋了，让他入土为安。坑也挖好了，正准备往里边搬的时候，这人呢抻了个懒腰醒了，还埋怨樵夫把他给吵醒了。原来这就是陈抟在那睡觉呢。在民间传说里边说，这个陈抟呢能够一睡800年。你像民间呢有这个打油诗说，彭祖受惊800岁，不比陈抟一觉眠。跟这个陈抟有关的民间传说还有这么一个，在《太华西夷志》里边记载，有一天呢有一个知县叫陈尧佐，这可是后来当上过北宋宰相的，又是书法家又是诗人也是政治家。他在水利上颇有成就，你像什么防钱塘江的大潮啊，堵黄河口啊，这都是他的强项。有这么一回呢，这个陈尧佐官还小的时候，当县令的时候专门去拜见陈抟老祖。俩人聊天没聊几句呢，到外边啊进来一位风姿飒爽的道士，就见这陈抟老祖这儿赶紧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给这位来者道士坐。这道士也不辞让，大大咧咧径直入座。然后呢他从囊中取出了一枚枣送给陈尧佐。陈尧佐一瞧，你瞧不起谁呢？你这样就拿这个考验干部，
1: 拿这个考验干部，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考验？
0: 总之这个陈尧佐呢自视为堂堂县令，再怎么说我也是一县的父母官呢，给我枣还就给一个，人压根儿就没要，场面一度非常的尴尬。陈抟老祖这儿赶紧接过来把这枣就给吃了。道士离开以后，陈尧佐就问，这谁呀，怎么这么不懂礼数啊，不尊重我也就罢了，您可是陈抟老祖啊。陈抟这儿长打哀声，哎，你可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刚才来的这位道士那是吕洞宾，他给你那个枣啊是能够延年益寿的仙枣，吃上一颗就能够延寿800年。陈尧佐想哭都找不着调了，你早说呀，这你也是，您给介绍一下引荐一番呐。哎，据说除了吕洞宾以外，陈抟结交的道士还有什么李八百、麻衣先生、钟离子等等等等，这些人呢个顶个身怀绝技，在山中清静修炼。陈抟老祖这儿在修炼上的成就跟这些朋友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当然这都是民间传说了，但是也正好符合今天咱们的主题。行吧，今天的老郭老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列位的捧场，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您可以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收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艺考的戏剧表演这个专业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艺术学博士、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教师郭美辰老师。郭老师，下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郭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戏剧表演专业，还有就是我们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您先跟我们想学习表演的家长和同学们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这个表演艺术专业的艺考，我们会考哪些内容，大概分成几个部分，您跟大家先做一个普及。
1: 好的，各位家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明确的一个概念，咱们河北省的表演艺考全称叫做表导演类省级统考，是由河北省考试院组织的。那么表演艺术处于其中的戏剧影视艺术的方向。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把戏剧影视表演的考试科目分为四个科目，我们简化为也就是声台形表。所谓的台就是台词，那么考一个文学作品需要朗诵，然后还有自选的曲目，比如说就是声音，那么再唱一个歌剧啊、民歌呀、其实现在包括更流行的，我们最近2026年发布的一个通告戏剧3年振兴计划。那么如果大家能够唱一段戏，京剧也好或者豫剧也好，各种比如说梆子也好，可能会加分，加持会更好，
0: 传统项目可能会更加分一点，是吧？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形体，比如说他跳一段舞啊、戏曲的一个身段啊，这个都可以。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占比比较大的，就是即兴表演，也就是整个的表演。那这个部分呢，主要是抽题，它的比重占300分的总分，如果300分，它占到1/3的分数，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在整个这个表导演考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家长有几个误区我们是一定要避开的。声台形表我们考察这四样，不是要求孩子就是一个成品，而是说我们去挖掘他未来在表演上有天赋，乃至于可以通过我们进行的专业学习让这个孩子展示得更好，而不是说哦，我已经得到的是一个成品，这个概念家长一定要剥离开。
0: 那就是说我们家长不要用专业的演员、专业的歌手、专业的舞蹈演员员的这样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孩子。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老师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不会用这样的标准来选拔，
1: 是的，
0: 而是说如果这个孩子比如说他的这个感知力非常好，他是一个好的苗子，就是我们说的是吧，我们会被选中。OK， 好，这是第一个家长容易误会的、容易走进误区的一个点，还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吗？
1: 比如说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考评分离，那么考生在进入考试过程当中，他的四科是一次性录完的，我们是面对着镜头进行表演。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不用考虑孩子的心理状态，我们通过反复的练习是可以降低的。其次，家长有一个就是在录取方面的一个误区，这个一定要记住，我们有一个统考的合格线，去年的合格线是195分，也就是你具备195分是一个合格线、资格线，并不是本科的录取线。那么在真正的本科录取线要等到高考文化成绩出来之后，我们根据两个的排名及你的名次决定你能考哪个学校，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考试是成绩越高越好。因为所谓的高考也好，乃至于任何考试也好，是筛选制的。
0: 那就是说有了这个资格线，就是可以来进行这方面的进行备审。

0: 像那个声音的话两分钟，我们的形体大约也就是两分钟，即兴表演也是三分钟。那么在这里啊，我以我的个人经验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们要把我们整个选段，别管它是朗诵选段乃至于曲目选段形体选段的任何一个，要把我们最亮眼的那个 shining 的部分我们要放到前置，比如说大约40秒到一分钟的时候，能够让评委最先抓住评委的眼球，那么我们的分数是不是就会更高了呢？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选段也好，包括我们的文学表达也好，包括我们的曲目选择也好，要选择 key 的那个点怎么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这个里面有一些技巧在，一会儿郭老师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表演了，比如说差不多一分钟了，30秒了，就还是平平无奇
0: 的
1: 还是没有波澜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容易在最开始的时候给了评委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印象的分数，是吧？
0: 是的。
1: 虽然我们没有跟评委面对面，是评委看录像，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亮点放在前面哈。 OK，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我们的这个表演戏剧表演专业要考的一些内容，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了解。那家长可能会说，我的孩子啊之前其实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专业，但是现在呢我们想走这个专业，我们想进行这个表演方面的艺考，我们也没有什么舞蹈基础，或者说也没有什么声乐基础，我们其实是零基础啊。刚才一听说要考那些，哎呀，有的家长就会有点着急，说哎呀，那我的孩子这些都不会，可怎么办啊？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能不能参加这艺考呢？
0: 首先呢，给家长一个定心丸，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我们每年大量的孩子其实都是零基础的考生成功上岸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第一点啊，艺考考察的是潜质而非成品。其实又回到了我们刚才那个概念。那评委老师是看孩子的气质啊、表现力、感染力和即可塑性，并不是要求这个孩子在展现的多么肢体的协调度啊、表现欲啊。比如说我们经过3到6个月的培训，或者说怎样怎样，是完全可以达到考试标准要求的。至于我们要不要更好，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我们是绝对是可以通过一定时间的集训或者培训达到一个参加艺考的标准的。其次呢，表演专业的核心考察点是即兴的命题表演。那这个科目其实是考察的孩子的想象力、反应能力及对生活的观察力，还有情感的表达力。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最后那一项，就是占100分的那一项，是吧？
0: 对，是的。这些能力其实它不是教出来的，一方面是孩子的天赋加上正确的引导。而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其实如果我们对生活是有感知力的，那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把我们的感知力反映到我们的肢体语言上，那这不就是表演？所谓的表演，我觉得而不是在追求我范儿，我到那个点上我一定要哭出来，一定要怎样，而是要做真实的自己，把真情实感表露出来，那才是真正的表演。
1: 我们家长不要太过的焦虑，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家长会觉得说，你看我身边的同事家的孩子也好，朋友家的孩子也好，说要学习这个，可能就会去报一些班儿什么之类的，是吧？可能会加重家长的一些焦虑。当然不是说大家不可以报，而是说如果你的孩子想走这个专业，想试一试，然后你也发现孩子在这方面还是挺有天赋的，并且呢在方方面面的，比如说想象力、感知力，还有就是情感表达能力上都还不错，那其实大家是可以来试一试的哈。我们刚才说的零基础是完全可以成功上岸的，但是其实零基础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什么都不准备我们就去了，对吧？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准备的。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可以怎么准备，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会时间相对充裕一点。
0: 比如说呢孩子在进入高中阶段，高一或高二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筛选，然后比如说筛选一些好的一些培训机构啊。其实培训机构最终指对的就是你跟谁学，其实老师的资质要大于机构的资质的选择，
1: 所以选老师会更重要一点。
0: 对，选老师要大于选机构。其次呢，就是我们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因为现在所谓的高中其实它都有一些社团活动，那么孩子在社团活动吸收到的一些内容可能远比我们在集中培训的时候要获得的更多。比如说在高一高二阶段，我们在学校的学习过程当中多去参加学校的社团工作啊，学校的朗诵比赛、话剧团，乃至于学校的这个戏剧节呀，然后这种活动我们 低成本的去让孩子。

0: 探索在表演方面的这种兴趣也好，天赋也好，挖掘一下，这样有助于，这样也给我们后续在进入集中学习的过程当中做好铺垫。
1: 嗯，好，这是一个真的是挺低成本的，又能够感受到孩子是不是可以走这条路的一个方法哈。那你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确实我感觉到他相对比较内向一点，在公众场合无论是说话也好或者是表演也好，他都会有点紧张。那这样的孩子是不是我们就建议大家暂时不选这个专业？
0: 也未必，因为也有可能是孩子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到了某个点的时候他就释放了。我觉得在于他跟老师之间的沟通和引导，任何孩子他都有情绪表达的方式，他的情绪表达可能在 A 的这个朗诵和表演上然后有自己的体现，也有可能他在内心戏上，就比如说在做细节的一些表演上，他可能更加的深邃，这个也未必。所谓的表演并不是一定是大张大合，也有可能是内收。
1: 所以我们家长也不要以孩子的这个性格来定义说我的孩子适不适合，如果孩子想要尝试，那我们就完全可以让孩子去试一试，即使可能家长觉得我的孩子不太说比较内向，但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现在相对来说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演员，也不是说就是在镜头前像刚才您说的大张大合的那种，是吧？但可能他在表演上他确实是非常细腻的，他在那个地方能够感知到特别强的一种感觉哈。那我们孩子在年龄比较低的时候，低龄段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家长是说想发掘发掘孩子，也不一定是说未来我们走这条路，但是我们想发掘到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天赋。那我们在孩子低龄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种培养的方案呢？
0: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保护兴趣且广泛的涉猎。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低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在小学阶段，我们就可以多阅读多去表达。那举个例子呢，孩子在小学阶段，其实我们的小学课文里就有很多的美文，比如说匆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听名家的泛读，带着孩子一起去听一下名家的泛读的朗读，那我们的台词的这部分的展示不就出来了吗？其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去探索，比如说匆匆背后，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你读完匆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悟，那好，可以跟家长一起沟通和交流一下。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在孩子心里的，你读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情啊，你觉得作者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呢？哎，都是可以的。其次就跟我们在高中一样，那么小学阶段像类似于这种朗诵比赛啊，然后学校这种文艺活动啊，都是非常好的锻炼，多去参加班级演讲，什么学长演讲啊，然后这个大讲堂啊，
1: 多上舞台。
0: 是的，
1: 只要有舞台我们就鼓励孩子上，帮助孩子创造这个舞台，是吧？
0: 然后展示自己。其次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的就是工作坊或者研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不断的探索孩子对于这艺术的这种灵性或者兴趣，哎，也有可能他对这个就是原来这个专业是这个样子了，他自己内心里会有一个驱动，让自己往这个方面上更好的发展。
1: 这些都是我们渗透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潜移默化的怎么说，它是一种有的是方法，有的是一种感觉，是吧？
0: 是的。
1: 那比如说我们小朋友们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多进行这种比如说形体上的训练，也有助于孩子未来走这条路的时候在形体上能够更好一点，是不是？
0: 是的。
1: OK， 好，所以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当然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无论大家是不是未来要走艺考这条路，其实文化课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艺考的政策也在越来越重视文化课，我们的文化课的分数也在一直上涨，是吧，郭老师？所以我们在抓文化课的同时，我们可以感受我们的孩子究竟他是在哪方面比较有灵气，哪方面他比较有创造力，哪方面他比较有感知力，在这方面我们就可以多进行培养。至于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我们可以先给孩子种下这颗种子，然后等到孩子到了差不多高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给孩子来进行这条路的选择哈。

0: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艺考的戏剧表演这个专业哈，我们邀请到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教师郭美辰老师来跟大家详细的分享。刚才也给大家解答到了我们很多家长心中的一些疑虑，比如说我的孩子零基础能不能学这个专业呀、我的孩子在年龄比较低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发掘一下孩子的这个比如说他天赋也好，或者说他有这方面的兴趣，我可以怎么样的保护也好哈。那接下来呢，郭老师再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就是如果我们想走专业了，那我们开始怎么样进行这种专业化的培训，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来进行培训更合适，是我们进入到高中以后再开始这件事儿吗？
1: 是的，首先高一到高二起步是完全来得及的，实际上这是大多数的艺考生的一个标准路径。那么表演专业的集训时间呢，不用长达2年到3年，像那个美术一样，6到8个月的集中训练是足以应对整个统考的。那么就是什么时候集训最理想，我的个人意见啊，如果说我们就是完全的零基础乃至于感知力不是特别好的孩子，我们可以之前、那么我们按照一个理想化的状态来说，高二的下半学期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专业化的学习了。到高三上半学期大约12月份统考结束，大约也就需要9个月的时间。那么如果孩子悟性好，甚至我们是可以在高二的上半学期，也就是9月份开始到12月份集中训练3-4个月也是可以完全过线的，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风险会比较大，也就是我们可能只能达到196分呢，我们拿不到更高的分数。所以呢，我们要花心思在这个事情上，想拿到更多的分，我们可能投入的时间精力可能也会更多一些。那么集训我个人认为不是越早越好，我见过高一就脱产集训的这些孩子，到了高三其实他整个状态是疲惫的，那他的文化课落下的也会偏多。那么现在其实是对于文化课也好，专业课也好，它要求是同等重要。所以呢，就是不要过早的放下文化课。高二下半学期开始是专业能力提升最快，文化课损失最小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节点和时间节点。
0: OK， 这个我们家长不用太过的担心说，哎呀，我的孩子在这方面专业上不是特别好，我们早一点开始啊，我们把这个战线拉长一点，让孩子能够在这其中有更多的感悟。其实这样不是说不好，而是说可能我们会耽误更多的文化课，这样我们就得不偿失了，是吧？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集训，就是我们孩子一定要进行这种脱产的集训吗？家长也很担心说，那我耽误的这些文化课学习，我还能不能追上来？
1: 首先在脱产的这个问题上，我的个人建议是建议阶段性脱产，而并非全程脱产。比如说我们高三的这个从9月份开始的9到12月其实是可以脱产集训的，冲刺统考，因为统考这个大约是在12月份进行。那么这段时间我们进入集中化的高强度的训练，反而孩子的专业课的提升会更快。那么统考结束之后呢，希望孩子立刻回归到文化课的状态，这也是很多家长和孩子容易忽视的。统考结束之后到高考还有6个月，这个时间是足足的把我们的文化课，如果我们的孩子的文化课相对来说成绩现在较低，比如说在一个中低段的话，我们通过这6个月的学习，我的个人以我的以往经验来看，拉上个70到80分是不成问题的。
0: 那文化课家长会说会不会受影响？或多或少可能会受一点影响，因为前面3-4个月我们都在集中的进行这个专业课的学习和训练，是吧？
1: 那是的。然后文化课的这个学习，就是我们肯定会多多少少影响，但是不会严重到就是完全的耽误。因为现在好的学校对于文化课、专业课其实各占50%的，你的专业分数再高，你的文化课拖后腿，你同样也上不了好学校。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拿到手里拿到中传啊、浙传这样的好学校的合格证，因为文化课上不去，最终只能连跟公办大

0: 大学都失之交臂，只能去民办或大专，真的是太可惜了。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化和专业课其实是要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平衡点，一定要就是两个就是两条腿一起走路。那么在这里给家长的一些建议的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文化课，即使我们在进行集中的脱产的过程当中，每天至少要保留2到3个小时的文化学习。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晚上睡觉的时间背背单词啊，背背古文啊，听听英语听力啊，这些根本就不需要大面积的时间，然后就是完全靠背诵记忆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解决。那统考结束之后，如果孩子不参加校考，就是独立院校的校考，像一些中传浙传这些校考的话，我们要立刻回到学校，回到文化课的学习过程当中。
1: OK， 我们说的这种脱产集训，是我们的，我们可以理解到，就是说我们的比较重要的，我们的大部分精力在9月份到12月份这几个月当中，我们放在专业课上，但并不是说我们的文化课一眼不看，是吧？这个时候需要大家能够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还是把我们的文化课，当然你不能说我一点都不落下，这是不太可能的哈，时间毕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能尽量用碎片时间完成的，我们还是要保证我们的文化课。那如果我们想要走这个专业的路线的话，家长就会纠结说，我是不是需要报一些校外的这种集训的机构，我们怎么样来挑选这样的机构？因为现在市面上非常多，家长有的时候也挑花眼，并且呢其实更多的可能是说有朋友的介绍，或者是这种有认识的关系，但如果要是说不太认识又没有这条门路的话，我们家长怎么来选择呢？
0: 首先呢我们先看看我们的学校，因为现在很多学校都是跟外面的一些机构他们相联系，校企合作。那么首先看学校有没有这样的艺术班，因为通过学校的这一层筛选，我们是可以最低保证我们的教学师资，别说它有多好，但它最起码它绝对是不差的。其次，我们如果在校外去挑选机构的逻辑，我们有几个原则点。那第一个原则点，我们要看老师的师资要优于机构的师资。可能这个机构他把老师吹得天花乱坠啊，这个里面有很多名师，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名师不教你家孩子，那你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我觉得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其实我们在最终学习的过程当中是跟着老师去学，那么这个老师是否有正规的院校的背景，最好是有表演专业的教师，是表演专业毕业的，其次他在表演的这个教学上经历了很多轮，或者说他是不是往年比如说参加各省的这个表演类的统考的这个评委老师，这些都是作为一个核查的标准。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看这个机构也好，看这个老师带出来的这个成绩。那在这个成绩的上，不要只看过线率，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资格线。那基本上这个资格线，只要你去认真的学3到4个月的脱产，你都可以达到及格，而是要看这个老师这个机构带出来的学生的名校录取率啊，你今年有多少个名校录取的资格，你这个老师带出来，而这样会更有说服力。其次就是在看课程，比如说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要考声台形表，那么这个是必备的课程，除此之外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基础的课程作为支撑的，比如说我们基础的形体训练，还有一些声音训练，比如发声训练呀，还有唱歌的一些训练呀，这些都是有必要的，而不能说啊，我为了考试就那几个篇目，我把那几个篇目练好就行。No， 这个老师在评委在看的过程当中，你的基础也同样反映在能力上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就是这个机构的管理。比如说有没有严格的这个考勤啊，这个手机啊，然后这些都需要，因为什么？你不把时间投入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到不了结果的。如果这个机构也好，它管理相对来说比较松散，其实孩子很容易懈怠，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我家长钱也花了，我并没有得到相同的效果，那这个也是很那个很不好的。其次就是收费，那么河北在整个河北的表演这个专业的这个艺考培训的集中的市场价大约是在3万到8万左右，这个是大约的一个价格，如果这个价格过低或过高，那么我们都要考虑一下，那这个会不会有师资的质量问题啊， 会不会有溢价的包装问题等等。
1: 哇，这些好细节，这些郭老师真的是可以说是实战经验非常的丰富，给大家总结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家长避坑的点哈。我们在孩子进行这个学习表演的这条专业路线之前，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我们需要给孩子比如说去趟趟路，去看一看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这种集训的机构。接下来咱们再说说报考方面吧，就是我们孩子过了我们的这个线之后，那我们河北省可以报考的这个院校有哪些学校，就是我们如果走艺考的话，这个分数会比我们普通的高考我们大概会低多少，我们戏剧表演的文化课的分数大概又是多少。
0: 首先我来说一下河北省设置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院校。那么首先我们把本科层次分为了公办和民办。公办呢有邢台学院、沧州师范等等这样的院校。那么民办有河北传媒学院、河北美术学院，还有燕京理工啊、这些都是民办院校。那么还有专科，比如说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和石家庄职业艺术学院等等。这是河北省省内开设戏剧影视表演艺术专业的一些学校，仅限部分啊。因为现在就是整个其实高校也在大洗牌，为什么洗牌，就是 AI 其实对我们的冲击也大，因为所以就是整个高校的专业在更迭的过程，就是更迭的很快。
1: 是的，最近我们看到新闻也是，比如说某某学校又新增了什么什么专业，
0: 对，
1: 又去掉了哪些哪些专业，就是顺应我们的时代发展潮流，
0: 是
1: 吧？好，我们后面会说说 AI 对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些影响和我们未来的一个前景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文化课的这个分数线。
0: 文化课分数线是这个样子的，根据往年的经验而言，就是戏剧表演艺术专业的本科文化录取线的控制线原则上不低于普通本科录取控制线的70%。那么在这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如果河北省的普通本科线是450，那么表演类的本科线大约是在315分。那实际上呢，我们公办院校实际的录取分数线要高于这个线的，比如说邢台学院是省内的公办的二本院校啊，虽然现在没有这个二本的这个概念了，但是实际我们录取的综合的文化分数的总线大约是在400分上下左右。
1: 哦，是这样。那跟我们普通高考的这个分数呢？
0: 它肯定是有差距的。如果一个孩子要走普通的高考需要500分上的本科，那么走表演的话我们可能需要380呀、400分呐、就可以上线了。但这个前提是我们的专业课必须要过线的。
1: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想走表演专业的同学也不要觉得说这是一个捷径，是吧？因为我们的专业课和文化课同样需要我们共同付出努力，可能还需要孩子们在这个文化和专业上付出更多的努力。
0: 是的。
1: 我们26年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新的变化呢？
0: 26年的变化其实和25年整体来说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里其实文化课的占比是家长乃至于所有家长都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占比已经高达50%。
1: 对的。
0: 所以孩子如果他的文化课好，其实是对他的表演专业的专业录取乃至专业考试是更有优势的。因为过去只要你专业好，文化课你过个线考一个200多分你就能上本科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再存在了。
1: 以前是那个样子
0: 是的。
1: 现在就是我们又刚才说的不是捷径，恐怕需要你的孩子在专业和文化上付出更多的努力，可能才会有更好的一个结果哈。
0: 是的。
1: 那您也提到了前面说到的这个校考，就是校考是什么，跟我们的这个统考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是我们必须得参加校考才能够上更好一点的这种学校吗？
0: 是这个样子。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那个校考是什么。是经教育部批准的部分高校组织的单独考试。那哪些学校有这样的资格呢？我们罗列一些，比如说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那么这些院校是有独立校考的资格的。孩子学生需要首先通过省考有资格，也就是过了我们的资格线之后才能有资格参加校考。
1: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些表演的 这个顶尖的学校，他们就会进行这种单独的校考，是吧？
0: 嗯。

0: 那我们的孩子是参加完统考之后一定要去参加校考吗？也不一定，是不是？
1: 是的，不一定。就是我们对我们不想走入这种就是北京电影学院，乃至于我们的孩子的分数够不着，我们差距太大，因为这样的院校它其实每年的招生名额
0: 也挺少的。
1: 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思回到我们的，因为它毕竟有一十、二十、三十，其实浪费的时间其实
0: 更多一点，
1: 更多一点。
0: 是的。
1: 然后你如果为了考到一个更好的成绩，你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所以我们不如把我们的时间放到我们的文化课上。其次呢，在整个校考的路径方面，一些985级综合类的一些院校及以及省属的艺术院校，它的录取的志愿呀、录取率啊，也会相对来说偏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走一些求稳，就比如说类似于陕西师范大学，就是这种师范类的，它其实都有类似于这种平行专业，我们可以在整个校考的这个大范围里去进行选择，其实我们的选择性会更多一些。
0: 那我们这些顶尖的艺术院校相对来说我们也能感受到竞争非常的激烈。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校考是在我们的统考之后大概是什么时候吗？
1: 大概是在1到3月份，这个时间进行校考，然后它基本上有初试、复试和最后的
0: 三试。好，如果我们的孩子专业特别突出，然后我们就是目标就是冲着这些顶级的艺术院校的，那是肯定要去选择校考的，也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但如果大家就是说，文化课也就是还行，走统考其实也是比较稳的一个选择哈。
1: 因为在这里的我的个人的一个意见是，统考是我们的必选项，因为它是一个大池子里的，那么校考是我们的
0: 可选项。OK， 那我们这一个同学，比如说我可以同时报考很多所这个院校吗？我们的这个志愿填报的话，怎么样来规划？您跟大家说说。
1: 在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现在我们不是采用平行志愿，有70个平行志愿，但是符合
0: 70个。
1: 对，因为现在对，因为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们可以填70个平行志愿。但首先一点，在表演乃至于这些艺术生，就是所有门类的艺术生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全国加起来没有这么多70个院校可选。
0: 但是大家可以填报70个，最多
1: 对，可以填报70个。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是有选择量，就比如说我们在能填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原则，我们可以本着先本科再专科，然后其次我们可以本着的原则，就是先985、211再公办，然后再民办，这样的逻辑也是可以。其次呢，有的家长可能考虑的比如说地域问题啊，它是一线城市，包括公办学校的学费的考量也是家长的一个考量的方向。这些都是就是区别，也是我们在整个报考过程当中，那么家长最容易焦虑的就是我在报考的时候怎样去处理呢？
0: 对，
1: 这个我们可以根据往年的一些成绩做一个参考，但是仅仅是参考，因为最终我们还是要以我们孩子的位次来决定我们怎么报。那么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叫做冲二稳四保二。
0: 就是什么？
1: 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孩子如果我们可以报8个志愿或者报10个志愿，我们冲2到3个志愿，这个院校在我们正常分数下高15分到20分左右，我们在这个区间上去做选择。那么稳四就是稳4到4个左右的院校，那这四个院校基本上我们在往年的整个招生过程当中我们是踏在一条线上的踏在一条线上。最后我们保二，我们有两个保底，2到3个院校保底专业，保底的院校，这样我们在放进去的时候我们稳当稳的，我们可以冲进本科，冲进这个学校。
0: 好，这些都是填报的一些技巧哈。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呢郭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填报完了之后我们也成功上了这个院校，未来我们家长就最关注的是我的孩子在就业上可以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就业，哪些行业需要我们的这个戏剧表演专业。我们家长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当演员哈，但其实也不仅仅只有这一条路。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艺考戏剧表演这个专业哈。我们邀请到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老师郭美辰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刚才说到了很多啊，郭老师这些年总结的一些干货啊，也是我们家长有一些需要避坑的地方啊，有一些误区需要走出来。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就业，也是我们家长最关注的。我的孩子学了这个戏剧表演专业，我们家长首先想到的就是说我的孩子未来出来要当演员，但其实就业方向有很多，是吗？郭老师，除了当演员，还可以选择哪些方向？
1: 首先呢，表演专业的学生他毕业了之后，他的就业面其实远比要当演员这三个字要宽得多。那么传统的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影视演员啊、舞台演员啊、配音演员，包括主持人，那么新兴专业的一些方向，像短视频直播呀，那么这些其实都很赚钱。其次就是教育培训呐、文旅演艺啊及一些幕后的工作，这是我们一个新兴的就业一个方向。
0: 这个幕后工作大家非常不了解，我们这幕后工作我们有什么呀？可以做什么呀？
1: 比如说我们做选角的导演、表演的一个指导，还有一个剧组的一个统筹，这些都是可以作为幕后的一个，因为你了解表演的一个专业和怎样的一个运转方式。然后其次呢，在这里我可以拿我的学校邢台学院作为一个例子。我们的学生呢毕业之后，有的进入了专业的剧团。举个例子，我们的学生在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就是廊坊的那个，
0: 对，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型的文旅项目，可以说是
1: 对，在这个文旅项目做主演，而且是很多百分之甚至说以很多的主演都是我们的学生。
0: 我去看过这个里面的一幕一幕的小剧，都演得非常的好，演员都非常的有实力。
1: 其次呢，就是这些毕业的学生可以从事艺考培训呐，有进入新媒体做内容创作。那么表演专业培养的其实是表现力和沟通能力，那么这两项能力其实是在整个行业当中是加分项。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专业的技能上又能把这两部分展示出来，展示给我们的就业单位的话，那么可能对于这个孩子毕业来说，就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0: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再说说这个 AI 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大家现在觉得 AI 真的是发展的非常快，那会不会对我们这个行业有一定的冲击？我们未来的这个行业的前景，您觉得怎么样呢？
1: 首先AI 确实冲击了表演行业，而且就在今年年初，太可怕了。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杭州可能有很多的人就是因此剪辑啊就被
0: 取代掉了。
1: 对，取代掉了。
0: 是的，
1: 其实 AI 也取代掉了，因为最近我们新兴的一个词叫做 AI 真人。演绎，
0: 我也刷到过。
1: 对，然后其实 AI 真正能够代替的是套路，它代替不了真人。其实 AI 对这个行业的冲击其实还蛮大的，因为为什么？原来我们别管制作一个长剧啊或者短剧了，我们时间周期可能有一个月，但是现在在 AI 的加持条件下，可能我们的成本仅为传统剧的10%乃至于1%，我们的制作周期从一个月压缩到1周，那么这个就是很可怕的。那么对于一些中腰部的一些演员和群演乃至于替身的这一部分行业，其实他们受到的挤压是非常严重的。
0: 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让我们这个行业的门槛相对来说
1: 提升
0: 变得更高一点，是吧？
1: 那么其实在这个行业，我们未来在 AI 的冲击下也好，那这个行业在洗牌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在这个行业过程当中，真情实感永远是表演最稀缺的东西。那么在这里我们举一个特别就是透彻的例子，在综艺无限超越班里面的王铁柱，他的表演太真实了，以及真实的让我分不清他到底是表演还是
0: 真的。
1: 对，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表演，这才是真正的真情实感。然后其次呢，在整个行业在洗牌的过程当中呢，复合型的人才永远是最吃香的。我们不仅要会表演、会编剧，我们要懂得镜头、懂得运营，那么懂得短视频的运营手法，那么这样比单一的演员的这个

0: 职业会更加的抗风险。
1: 嗯，
0: 其次呢，在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什么沉浸式啊、互动式的演出进行兴起，比如说文旅演绎啊，那么需要真人演员现场互动，这永远是 AI 无法替代的。其次，在行业门槛不断的提高的今天，我们完全凭颜值啊、靠套路的流量演员一定会被淘汰掉。
1: 嗯，
0: 那么有真本事、有文化底蕴的演员才能够走得更长远。
1: 最后给家长一个建议。
0: 最后呢，有几句话或者说有一个建议跟大家，我们选择表演专业是选择一条用表现力创造价值的路。 AI 时代，真实的人性表达反而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
1: 嗯，
0: 我们要做真实的自己，把自己最真的一面展示到观众面前、听众面前，就是最重要的。
1: 好的，谢谢郭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郭老师，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15:00-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我们很多人童年记忆当中，说到数学总觉得非常冷冰冰啊，比如说会有冷冰冰的公式，还会有枯燥的计算，还会有让人非常头疼的应用题。但是数学其实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乏味。我们的孩子在数学学习的过程当中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严淑玲老师来分享他在小学数学教育领域呢，可以说是深耕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独到的教育理念。在他的课堂上，数学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跳跃的精灵，是生活的智慧。欢迎严老师。严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晨曦。
0: 说到您的这个日常上数学课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孩子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畏难情绪？
1: 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呀，我发现很多孩子对数学的这种畏惧呀，根源在于他们觉得数学是脱离现实的，是抽象的，是比较死的知识。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是冷冰冰的公式啊，
1: 对，
0: 还有就是枯燥的计算呀。
1: 孩子们只是在机械的背诵，他却不知道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用。
0: 是的，
1: 他没有办法将它与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这么着久而久之呢，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甚至呢，能够产生抵触的心理。
0: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让数学活起来，是吧？说到这个活，就是怎么才能让它活起来呀？
1: 那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是让数学真正的动起来，让它成为孩子们手中的工具、眼中的风景、脑中的思考方式。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让数学学习呢回归生活，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去发现数学、运用数学，从而真正的去理解数学、喜爱数学。那孩子们要是在玩中学、在做中学、在生活中悟，那这样的数学学习呢，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真正的点亮他们的数学智慧。
0: 真的，这样我们就不觉得说数学是冷冰冰的公式了，也不需要我们死记硬背，而是觉得说数学就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严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着这个过程当中让它活起来。比如说从很重要的这个小学阶段开始，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您在上课的时候又会做些什么？
1: 数学呢，其实来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那我们说的是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要把数学的学习呀和咱们的生活场景呢紧密结合起来。您看，现在春节的这种余味啊还在持续着。那我们今天呢，就结合着春节聊一聊咱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在年味中去学数学、悟数学，让孩子们也觉得数学其实很好玩。
0: 哎，很好。那我们就分年龄段来说一说哈。我们说的低年级的孩子是1-2年级吗？
1: 对，对。那低年级的孩子呢，其实他的这个思维呢以形象记忆为主，那对于形象啊生动的事物呢比较感兴趣。那低年级的时候，咱们绝对的不能急于让孩子去刷题啊，那兴趣呢其实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刚刚过去的春节呢，其实就是最好的数学游乐场。那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包括厨房呀、超市呀这些天然的数学宝库，那日常的衣食住行，其实处处都有数学。其实不用刻意教这些复杂的知识，那让孩子们能够在动手体验中去感知数、量、形、时间 等等这些基础概念就好。
0: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孩子在低年级的阶段，我们不要破坏掉孩子学数学的兴趣，是吧，杨老师？
1: 对。
0: 我们如果要是让孩子比如说一直做题一直刷题，孩子就会觉得特别的枯燥，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学数学变成了他的负担。而我们更多的要引导孩子，数学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工具，它很有意思，所以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就要把数学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您比如说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怎么样跟就咱们这个春节怎么样结合起来，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我生活当中的这个知识用到的就是数学的知识。
1: 那其实咱们家里的春节布置，包括厨房的柴米油盐中啊，全其实全部藏着数学的奥秘。
0: 嗯，
1: 那其中呢，能教孩子数数呀，认图形呀，辨认数量啊，认识时间，认识单位等等啊。
0: 嗯，
1: 你看，首先咱们家里边如果贴春联福字的时候，那我们完全可以让孩子们数一数，那到底一共贴了几个福字啊？那每个福字呢，都是贴的什么形状的呀？边长是多少呀？那春联又是什么形状的？包括它的长和宽各是多少厘米
0: 啊？这些都是我们低年级数学其实会涉及到的一些数学知识，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让孩子帮着我们一起贴，孩子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大人跟他一起来做某些事情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家里的这个一些活就是让孩子说你别干了，你干不好，因为我们要引导孩子更多的在一起，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事情，让孩子也知道说我学的知识是可以在我生活当中运用起来的，是吧？
1: 对。那其次呢，其实让孩子参与我们的生活过程，这样对孩子学习数学非常有帮助。那我们除了家里贴春联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参与，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有去让孩子参与年货的购买过程，让孩子认识一下钱，学会简单的计算，这也是孩子们在低年级的一个知识的难点。但是我们结合生活的话他会很快乐。
0: 哎，真是这样。虽然说现在我们电子支付特别的方便哈，但是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准备一些这种纸币，是吧？
1: 对，
0: 就是让孩子知道说他花了多少钱，然后又找回来多少钱，然后元是什么，角是什么，分是什么，这样他就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在学数学的时候孩子脑袋里他都是一团浆糊，他是懵的，是吧？
1: 对。甚至还可以跟家长们一起列一列购物清单。我们先预估一下可能会花多少钱。比如说牛奶可能30块钱，面包5元，鸡蛋20，等等啊，这些让孩子们大概算一算需要多少钱，估算一下。那结账的时候呢，可以让孩子们帮忙数钱，理解找零是什么意思。
0: 对。
1: 这样的话把数量的认知融入日常，这一些可比孩子们在本上算算加减法有趣的多。
0: 哎，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小朋友

0: 我们其实非常乐在其中，就是帮忙算这个是吧，还有的小朋友还会帮着算打折哪个更便宜，
1: 嗯，对，
0: 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学数学吗？这做题才是学数学啊，其实不是。刚才那个过程真的比在本子上算这个加多少减多少，就是让孩子觉得快乐很多哈。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吗？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
1: 那我们其实在买年货的时候，包括平时购买物品的时候，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采购。那你采购的时候，除了我们能够理解价格，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平时吃的饼干呀、薯片呀、牛奶呀，这些包装上标志的标的这些重量，感受一下克和毫升的概念
0: 啊。这个也是我们低年级数学会学到的这个单位是吗？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克呀、毫克呀，还有就是多少多少，比如说有我们喝的那个大的那种可乐是吧，
1: 对，
0: 一点几升的那种，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多少单位它大概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有形状的东西，这样是加助于孩子理解的。
1: 对，因为孩子们在这儿其实确实是一个难点，但是他经过日常的这些一些这个质量单位一看，然后通过平时的这些物品呀，然后看了之后，他对这个克和毫升这个多少就
0: 会
1: 非
0: 常的，他会有概念
1: 啊，对，有概念。
0: 因为我们小朋友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这孩子怎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反不过味儿来，是吧？那我们小朋友可能确实他跟我们大人的思维首先不太一样，其次就是我们大人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一说多少毫升，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哦是多大的一个瓶子装的，但是孩子他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引导着孩子有这样的概念，他在学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比较好理解一点。
1: 对，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包括我们在家里来客人摆盘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下。比如说我们摆一盘瓜子，一盘花生，让孩子们去估计一下大概有多少个，那我们的估算对于数量之间的这种概念他会很有理解，然后包括可以让孩子们估完了之后再数一数，看看自己估计的对不对。
0: 哎，对的，
1: 培养一下孩子的这种估算能力，包括数感。
0: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数感，它好像很抽象，是吧？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场景都可以让孩子来有这种数感。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到的，就是让孩子们，不是说非得要数这盘瓜子有多少个，但是可以大概的估一下，然后再数数看看是不是跟估的差不多。是吧？
1: 对，到底是100个呀，还是50个呀？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有一个这种量的概念。
0: 哎，是的，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孩子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就是数学当中的一些概念吗？
1: 包括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更多的可以认识一下形状，比如说我们的餐桌面，很多家庭的餐桌面是圆形的，
0: 对，
1: 长方形的或者正方形的，包括我们的西瓜可以近似的看成球形，那我们切出来的西瓜一片一片的，我们大部分都切成扇形，那切豆腐的时候我们可以切成一个小的长方体，那我们在平时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可以在描述中加深一下对这个图形的这种认识，包括我们家里边如果去做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小朋友们看看时间，然后现在几点了，你比如说我们做饭需要15分钟，那应该到几点呀，然后提醒一下家长。那不知不觉中呢，其实我们就直观的去理解了时分的概念。
0: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王洪龄演唱的河北梆子《龙凤呈祥》洞房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子名家王洪龄演唱的河北梆子《北国佳人》，一霎时昏昏然，天旋地转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河北帮的名家王洪龄演唱的河北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炮声隆呼号响全山震荡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王红玲演唱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原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优秀丝弦演员蔡俊平演唱的丝弦《状元梅》，以内置困铜台，幸托厄运选段。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一组河北梆子的唱腔。三娘教子是一出传统的谷子老戏。那说到河北梆子的三娘教子，就不得不提到河北梆子名家陆翠阁演唱的版本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其中的精彩唱段。

不励志

0: 一起来欣赏有着河北梆子的麒麟童之称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雷宝春先生演唱的河北梆子范进中举选段。
1: 我中了。

王红玲的嗓音如同她的名字一样，洪亮如银铃般清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她演唱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选段。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艺术总监王英慧是地地道道的石家庄人。清风亭这出戏呢，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了。当年呢，他就凭借着催人泪下的清风亭，一举获得了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突然出手，斯塔默宣称英国武装部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了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暗流涌动，德日再走向军事大国，特朗普态度暧昧，提到麦克阿瑟，时移世易，打破日本28年主导地位，澳大利亚进口的中国汽车激增83%，无甚裨益，战机项目悬了，高市依然夸赞盟友，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此前英国和法国均已表示将阻截任何途经其领海且与俄罗斯受制裁的影子舰队有关联的船只。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曾于今年3月宣布，他已授权英国军方登临属于影子舰队的船只进行检查。据媒体当地时间6月14日报道，斯塔默已证实，英国武装部队于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了一艘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他还宣称，英方此次行动再次打击了俄罗斯和普京。英国国防部则称，

0: 报道称，涉事船只将被暂时转移至英格兰南海岸外的一个锚地，并接受监测，以防范出现任何环境或安全方面的隐患。目前俄方尚未就此事件作出回应。
1: 这是英国突然对所谓影子游轮下手。我们先解释一下，影子游轮、影子舰队、影子船队，它大约是就是一直以来西方呢指责俄罗斯利用一些老游轮、老货船之类的吧，就商用船只啊，逃避西方制裁的一种方式吧。除了俄罗斯以外，委内瑞拉呀、伊朗也遭到这样的指控。当然，这个指控呢，俄罗斯其实基本上它是否认的。他们就是俄方啊，官方的意思，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西方捏造的，而且实际上，所谓影子游轮，按照西方所指，是为了规避西方的制裁，所以俄方认为这并不违反国际法呀，哪儿来的影子游轮呢？你们弄个黑名单，你们就扣就抓，你们这是海盗行径啊！那我们不会听之任之，坐以待毙，我们会用各种手段，外交的、法律的手段，甚至其他手段，俄罗斯倒没说是什么。战争或者武力手段啊，你外交辞令嘛，或用各种手段要维护我们的利益，这是俄方的态度。那我们就说，之前欧盟已经有一批对俄罗斯制裁的方案，包括对所谓影子游轮的船只有制裁，禁止停靠欧盟的港口啊，停止提供相关的海事服务啊，比如保险之类的。我们聊过，在斯塔莫，就是英国这次行动之前呢，法国有两次。法国第一次是什么呢？第一次非常搞笑，他们是把一条所谓影子游轮给扣了，但扣了之后呢，并没有按照所谓影子游轮啊，西方制裁没按这套手续走。当时那段时间，欧洲特别是北欧有些国家的机场遭到无人机袭扰，是不是俄罗斯干的？他们指认是俄罗斯干的。那怎么干的？法国那意思，他这影子游轮是不是释放无人机了？哎，我们扣了，我们查一查，说没有，这所谓影子游轮是真，但是并没有释放无人机哦，不是你放的无人机，放了吧啊，就把这船又放了。按说你是针对影子游轮，你应该扣啊，你应该有进一步的手段，没有，反而把这船放了，就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法国人就没有对所谓影子游轮再下手。当然这你可以认为是一种试探，试探俄罗斯方面的反应，如果对方反应不激烈，你就接着干。那法国前段时间又干了一次，就一条所谓影子游轮，法国真扣了，这次没找别的借口，就是扣了。那现在是英国啊，你过英吉利海峡呢是吧，那么你扣了吧，就扣了。而俄罗斯方面是这样，针对之前法国人的行为啊，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认为就之前法国扣押游轮的行为是非法的，而且近乎国际强盗行径。那这次轮到英国人，斯塔莫有个声明，就说我们这个行动打击了俄罗斯啊，向那些助长普京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人发出警告啊，他们无处遁形。而且呢，斯塔莫向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致敬，那主要就是向英国的军队致敬了。这里边我们加括号有梗啊，这个辞职了，就是斯塔莫政府、共党政府给的军费不够，不干了。那现在呢，斯塔莫至少在声明之中是对军方进行了安抚。那我们在这需要解释一下，我聊过这事儿吗？就是说全球范围内，你看那个航线航运不是很繁忙吗？大量的游轮啊、货轮啊，它是没有武装的民船、商船，它是不能有武装的。因为这些船只呢，经常会停靠很多国家的港口，那等于说进入很多国家的领水啊，就进去了。你带着武器，那哪行啊？军舰，咱说军舰，是吧？我们欢迎某国海军来访，那另说啊。那我们不愿意你入侵呐，所以一般说来呢，军舰是军舰，那专门打仗用的船不说了，那民船呢？

万吨、几十万吨的。其实呢，人啊，就连船长带船员加一块儿，也就十几个人儿，谈不上劳神费力。你只要了解他的行踪，确认这个船的身份，你想抓想扣，坦率说不难，并不辛苦，不像斯塔莫讲的那样。所以呢，斯塔莫安抚军方，因为之前等于和军方有局语嘛，安抚军方的意味很浓。那果不其然，俄罗斯方面呢，对英国人的这个行径他有个回应，是这个德米特里耶夫，这是个什么人啊？他是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的总裁，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事务的总统特别代表。你看他就不涉及到军事和外交，我们这么讲啊，所以他的回应等于就回避了在军事在外交领域俄罗斯的反制措施。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什么呢？说英国首相斯塔莫抛出英国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的消息，旨在转移英国民众对移民议题的注意力。他说，绝望的斯塔莫不去拦截那些对英国人实施强奸、残害和斩首行为的移民，反而试图通过升级冲突来转移英国人的注意力。这有点诛心之论的意思，因为最近英国国内出事了，就北爱尔兰的首府贝尔法斯特有一起恶性的持刀袭击事件，有一个苏丹裔的男子吧，刺伤了一个当地居民，还说要给人家斩首。这个受害者倒是活下来了，但是受到严重的伤害啊。然后当地就有抗议活动，就英国国内现在确实一团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我们前两天节目也关注了英国和意大利、日本搞那六代机的方案呢，那个计划吧，等于说搁置了。另外呢，英国的国防大臣相当于防长辞职了，就是你给的军费太少，没法玩了。那么斯塔莫本人呢，现在在工党内部遭遇很大的压力，很多人说你辞职吧，他当然坚持要不辞职，但是现在压力很大呀。所以这位德米特里耶夫一针见血指出来，你这转移矛盾，你自己撑不住了啊，那你现在对所谓俄罗斯影子游轮下手，你就是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呢，是这么件事儿。那你说这事儿怎么看呢？三点。第一点呢，刚才我们讲这个德米特里耶夫这位话说的对不对呢？应该说有他的道理，但是有一点我们也要知道，就是在这次英国人展开行动之前，欧盟包括法国就已经有明确的态度和行动，甚至我们可以讲北约乃至整个西方是有统一的立场和态度的，就对俄罗斯影子游轮要下手。就是说在现在英国这个工党政府斯塔莫政府遇到麻烦之前，欧盟就有态度了。所以个人以为这位德米特里耶夫所讲的啊，就斯塔莫现在就是转移国内矛盾，有这个因素吗？那我们判断是有的。但是除此之外，因为西方之前就有态度嘛，所以英国人做这个事情，就即使没有斯塔莫现在面对这个糟心事儿啊，他也很可能做，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呢，我也是仔细观察了一下，就看看相关的新闻，就是英国人做这个事情啊，他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或者叫什么呀，这就是麻杆打狼两头怕。你说不对啊，你不刚才说俄罗斯那个游轮上就没有武器吗？问题不在这儿，就是英国真要对俄罗斯船动手，所谓影子游轮啊，这个影子游轮的说法俄罗斯还真不一定认同。刚才我们讲他们认为这就是捏造的一个概念，就不说这个了啊，我们就说英国为什么对这条船能下手，他需要满足几个条件，这几个条件包括什么啊？一个是这个船应该是已经被英国列入制裁名单的，就是在我黑名单上有你名字啊。再有一个，必须处于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执法范围，就是他的管辖范围内。还有第三，英国海军必须有足够的资源来执行任务。这第三条相对来说个人理解是最容易的，因为那毕竟是民船，没有抵抗能力，你军方就军人去抓总是容易的。关键是前两条，这是属于法律层面的东西。英国既然敢做这个事儿，他必须得万无一失啊，不能带来麻烦啊。那你说要有把握，就不存在麻杆打狼两头怕的问题。有问题就在这儿啊，英国为什么敢搞这条船？这条船没有俄罗斯军舰护航，或者我们这么说，所谓西方指控的这个影子游轮，有些船是俄罗斯有军舰给护航。你别管军舰大小，性质是不一样的。我军舰我敢开枪开炮，明说了吧，如果这条船有俄军护航，英国不一定敢动，因为没有我就动了。刚才我们讲满足这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如果说有的话，就是没有俄罗斯海军护航，就这几条放在这儿，英国才动的手。最关键的问题，你动了手之后，你得考虑后果是什么，你能不能扛得住。就是说比如俄罗斯要报复，俄罗斯有反制，他会通过什么途径，你怎么应对，这个你英国人得想清楚，然后你才能动手。

0: 你不能先动手，然后哎呀怎么办不知道，那不可能啊。那最后我们就说什么呢，接下来会怎样。刚才我们讲的麻杆打狼两头怕，就是这样。你要说影子游轮，你说100条我都信，甚至更多。一方面你说英国你抓得过来吗？另一方面俄罗斯海军怎么给护航？没能力护航。所以这真成了一种博弈了。现在英国呢头冷子僵了，俄罗斯一军，俄罗斯肯定得反制。你要不反制没有动作的话，那就等于说你认了，你接受了，那有第一次就可以有第二次。那么俄罗斯怎么反制，这问题就来了。他们公开的说法针对法国人讲的就是外交啊、政治手段啊、法律手段啊和其他手段，这个其他手段恐怕包括军事和武力手段。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啊，第一个，俄罗斯海军没那么大规模，这是最要命的，就俄罗斯海军恐怕没有能力为所有的这些所谓影子游轮护航，他要能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在没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怎么办？那你要让我说也不是没有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影子游轮多，俄罗斯军舰少，你要全程为这些游轮护航很难。但是呢，长跑的航线西方容易控制的，或者西方容易动手的这些位置，我得派军舰去。你比如英吉利海峡，那就我豁出去敢和英国人对撞，你别管我派什么船去，我只要有军舰在这些重点区域我保持存在，那我只能这样。从长远看呢，俄罗斯那就必须抓紧发展自己造船业，提供一个短平快的就中型水面舰艇建造的能力，否则你就只能寄希望于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忽然转暖。除非这样，否则的话这种局面可能会持续下去。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就对等嘛，我也搞你一条船嘛。但是你要搞对方的船恐怕也需要什么呢？有一定的国际法依据，这不能随便来，随便来那你就是海盗啊。当然这方面依据坦率说未必难找。那再就是什么呢，如果俄罗斯下决心反制，俄罗斯和英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可能升级。英国做这个事儿就得做好升级的准备，俄罗斯敢反制那就是敢于承担这个升级，那肯定是这样。所以接下来这个事态怎么发展非常值得关注。也许人家英国是把这事做到这儿不吭声了，偷着乐去了，但是欧盟成员是27个，北约是30多个，英国虽然不是欧盟成员，但是和欧盟现在走得很近，是可以协调行动的。那么就说欧洲国家对俄罗斯所谓影子游轮如果来个车轮战，你搞一条我搞一条，那俄罗斯怎么办？他只能是打得一拳开才能免得百拳来。所以对之前的法国现在英国这个做法你必须是有回应的，而且这个回应必须对对手，就是法国也好英国也好，对他们是有效果，让他们觉得疼，震慑其他人不许再动，你得达到这个效果才有意义。所以我们要看接下来事态怎么发展了。
1: 近日有媒体在刊发的评论文章中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结为盟友并招致灾难性后果之后，德国与日本如今正找到新的合作理由，包括重建各自的军队。长期要求盟友增加军费的特朗普曾调侃，德国如此增加军费，麦克阿瑟未必会高兴。两国社会也对军事化存在分歧，尤其在日本引发广泛担忧。高市希望将日本变为军事强国的政策令人深感忧虑。文章写道，1940年，德国与日本加入后来被称为轴心国的阵营，对美国的共同敌意成为双方纽带。他们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但是输了。此后85年里，两国军力萎缩，并在安全上严重依赖昔日的敌人美国。如今两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再度浮现，同时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忧虑与日俱增。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京与柏林正加紧重建军队，并再次走近彼此。预计在本周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两国的合作将进一步加速。合作已涵盖无人机、直升机等关键装备的技术、经验与武器共享，服务于各自的重整军备努力。
0: 这则新闻它实际上一种趋势性的东西，你不能回避，不能轻视。就是说日本和德国作为二战的两个战败国，一方面他们又在大规模的振兴自己的军事工业，当然打的旗号肯定是啊重振防务而已，他不能说有什么侵略方面的妄想，但是在重振自己的军事工业和防务。 另一方面他们两个又在走近，所以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年二战前有个轴心国吗？当然还有个意大利，对吧？那是当年的故事。那今天这一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战之前那一步，所以很多人还是要感到焦虑，特别是当年遭到过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那些国家，被蹂躏的那些国家。那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三点要说。第一点呢，就是没资格呀，德国日本你们没有资格做这个事情。二战你们是战败国，德国一战就是战败国。当然一战的时候日本是战胜国，而且和德国在中国还打过仗，但二战两个法西斯国家都是战败国。到二战结束，我们知道有一系列的像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公告啊、雅尔塔体系啊，甚至还有军事法庭啊。当年在欧洲，在远东不都有军事法庭吗？审判的就是德国、日本、法西斯。对战后的国际秩序也好，对战后这两个国家、这两个战败国应该如何约束也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只不过这就说到美国，只不过因为二战之后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冷战，对吧？那美国最大限度的也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比如在欧洲他允许德国，主要就是西德了，再工业化再军事化。因为我们讲过德国在二战和苏联打过仗，是有切身的经历，是有明确的经验的，这是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看重的，所以重新的武装德国。德国的地理位置在欧洲也很重要，它在中间嘛。如果面对所谓苏联，你说对峙也好，战争也好，德国不可或缺。美国很看重德国的作用和它的经验，所以再武装。那至于在亚太呢，也是冷战格局，美国很重视日本，针对中国还有三条岛链，日本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美国基于自己在二战后的全球战略，美苏冷战的格局，它等于多少放开了这个链子，对德国也好，对日本也好，都是如此。这是它基于自身的利益的考量所做的，实际上并不负责任的这么一个安排。所以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之后很快经济上完成了崛起和腾飞，另外在军事上实际上也是再工业化了，再武装化了，只是到什么程度而已。因为有冷战格局，当时的德国就西德嘛，加上日本是跟随美国，把苏联作为一个主要的敌手，是这样一个格局啊。所以他们的再武装再军事化在西方世界也没有引起太大的轩然大波。否则的话，你想在亚洲，不说中国，就说东盟吧，在欧洲，欧洲大陆基本上都让德国占了，那些国家特别是相对小的那些国家，比如说什么荷兰呢、比利时啊，什么低地国家，包括苏东集团的成员，包括苏联本身，对德国的再军事化他难道不警惕吗？他难道不抵触不反感吗？那到冷战结束，全球的格局进一步发生变化，美国基本上就是对欧洲叫一统江湖吧，北约和欧盟开始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而德国呢等于说是随大溜，是西方世界重要的一员。但即使在那个阶段，他如果是扩军备战的话，也会引起周边的欧洲国家的警惕。而且大家知道德国在二战之后吧，总的来说清算纳粹的残渣余孽相对是比较用心的，那即使如此，今天又也在崛起。这是我们说德国。日本也是因为美国的二战的战略，所以对日本法西斯就没有真正的清算，就留下非常多的麻烦。而日本的右翼很早就借尸还魂了，就希望日本所谓正常化啊，修改和平宪法，加强自己的军备。那日本的特点也是总渲染自己的敌人，因为有敌人有威胁，所以我要如何如何。他把苏联、俄罗斯、中国、朝鲜等等很多国家都渲染成自己的敌人，都对自己安全构成威胁。他以此为理由一直没有放松过军事实力的打造建设。但不管你怎么做，你没有资格呀，你没有道理啊，你二战是战败国呀，而且不简单的是成王败寇，你是法西斯国家呀，在今天这个时代这是为我们所不耻的。所以你让我们作为围观群众，我们看今天日本也好，德国也好，你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了吗？你真的有安全方面的焦虑吗？其实没有啊。另外你作为一个和平国家，如果你真的是恪守一个永久和平甚至永久中立的态度，有什么威胁可言？尤其是日本如果按照一系列的文件，比如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公告啊、雅尔塔体系，按照这一系列的文件的要求，你的领土到底在哪儿？琉球都不是你的。所以我重复一句，德国也好，日本也好，这种所谓的扩军备战啊、重振军工业什么的，所有这一切你没有资格。那你一定要这样做，如果啊 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咱就说五常，恐怕不止一个国家，如果援引刚才我们谈到的一系列文件要维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要是出手阻止你，反而是有法律依据的，你的蠢蠢欲动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这是首先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我们说你不止没有资格，就是所谓扩军呐、重振什么军工业，你不止没有资格，其实你也没有能力。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姑且不论啊，就说二战那个时代，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双双打了败仗，这里面因素很多。你比如说邪恶最终无法战胜正义，对吧？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边，我们只说一个技术细节。像当时的美国和苏联都是很重要的工业国，美国工业实力雄冠全球，正好它又是在两大洋之间，所以它本土基本上没有遭到损失。苏联呢，我也聊过这段，苏联有一个后来啊做到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他是1984年去世的啊。他这个人呢，这一辈子应该叫毁誉参半。比如说他支持苏军入侵阿富汗，他还反对苏联建造航空母舰。有些人觉得他做这些决策未必正确啊，但是就在二战苏德战争爆发那个当口啊，他是提醒斯大林，就建议啊，就把苏联的国防工业搬家，大搬迁，搬到乌拉尔山以东。那么在纳粹入侵苏联这个当口呢，苏联做了这个事儿，那保证了自己的军工业没有发生意外，相当于在大后方支撑了这个国家的战争。所以不管美国也好还是苏联也好，在二战的时候都是响当当的军工强国。相形之下，你比如德国，大家一般认为德国的武器还是很先进啊，但是你毕竟数量少啊，就德国的什么虎式坦克50多吨，小60吨，当你面对铺天盖地的美国那30吨级的谢尔曼，或者苏联那个 T-34，不管是那个主炮口径76还是85，都是铺天盖地把你淹没了，也打不过的。说到底是什么呢？日本也好，德国也好，德国算工业国啊，但是即使像德国这样的工业国，你真的了解工业战争的逻辑吗？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真正的总体战，你面对苏联美国这样的对手，你是个小国，你打不赢的，你算这个账去吧。日本就更不用说了，在列强里它的工业化程度也是最低的。所以有时候你也感慨天理昭彰啊，像这个日本啊德国这样的战争策源地，你有发动战争的野心，你有统治世界的妄想，但是你没有能力，你眼高手低，你命薄如纸，你就这个。就算你结了伴成为法西斯嘛，轴心国嘛，你和全球最主要的规模最大的工业国苏联啊美国你去对撞，你觉得你有胜算吗？你没有。今天也是一样，德国日本都是工业国，都是发达国家不假，但如我们之前所聊，就卡尼嘴里面的所谓这个中等强国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命运吧。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不低，你也不能说它不先进，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里面它有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还真不是自己就能决定的，往往是美国替它安排的。在以前全球化的时代，很多前提很多要素别人给它准备好了，它临门一脚，它赚一个盆满钵满。如今这个全球化遇阻，这还不是别人干的，不是中国干的，是美国干的，叫停了全球化后全球化的时代。像这些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产业的空心化，技术进步的或者说创新的停滞，这都是他们遇到的问题。所以即使他们所谓重振自己的军工业，那今非昔比啊。今天的德国日本和二战时候德国日本比起来，咱就说军工产业的发展，你以为你还能达到当年那个水平吗？你以为你还能排到当年那个座次吧？没有了，你还不如当年呢。在当年那二战的时候，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面对真正的庞大的工业国是撞一个头破血流。今天如果你愿意选择这条路，你的命运绝不会比当年更好。那第三我们还要说什么呢？除了我们说他们没有资格没有能力以外，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格局变了，背景变了。那二战前什么状况，我们就说德国吧。德国是1870年、71年打败了法国，就普法战争打败法国嘛，普鲁士完成对德国的统一，这德国才建立。一建立已经没有阳光下的地盘了，什么英国呀法国呀，那这种老牌的殖民帝国把全世界分得差不多了，德国新兴工业国崛起，你的原材料你的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你找不到，所以掀桌子想改变国际秩序，那你就挑战英法呗。这是一战的时候欧洲战场这样打起来，当然他打输了，不得不签这个凡尔赛合约啊。从他们来讲也是割地赔款，也是丧权辱国嘛，所以不服气啊。1919年签了这个 合约，然后1939年20年后又开打。这时候德国，至于日本，明治维新，他率先在亚洲完成了近代化吧，然后他开始侵略周边的国家，包括中国，这样跻身列强俱乐部，成为其中一度是唯一的一个亚洲成员吧。但正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日本其实是一个岛国，他如果呢走英国的那个路子，甚至和英国美国站在一起搞一个所谓海洋秩序哈，在其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可能是一个方向，但他确实不是这样想的。1931年他侵占东三省，他成了一个所谓海陆复合型的国家，他对欧亚大陆也好，对海洋秩序也好，都形成了一种挑战和威胁，这让很多国家感到焦虑，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其实都是如此。而这国家本身很小，它的市场啊，它的资源能源在本国都很有限，当然他希望通过战争获得这些东西，可战争又毁灭了他自身。换句话说，他们都是有天花板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像孙悟空画一个圈哈，在圈里边你闪转腾挪没有问题，你想出圈不可能的。而今天这个时代，新的格局其实也是一个圈啊，也是一个秩序啊，你依然是出不来的。再给他们说三条，第一个，现在是有核武器的时代，德国日本毕竟还没有，即使他们有了啊，冒天下之大不韪有了，你敢用吗？你心目中的敌人他版图面积比你大，就算彼此用核武器进行威胁甚至打击，你也是先死的那个，这是一个。第二个，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很类似在二战之后哈，经济上都崛起，都腾飞，都过上好日子了，一直在打仗。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就到处抢，德国一战二战都是策源地，打到最后都是一片白地。等你不打，真不打了，你反而有机会崛起了。这各种经验教训你不想想吗？不反思反思吗？另外，日本也好，德国也好，现在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德国尤甚，它本身还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它的一举一动还要受到这类的机构的牵制。当然说美国很独特，从某个程度讲，日本也好，德国也好，都是跟着美国跑。如果美国愿意放松这个缰绳，放松控制，德国和日本会拥有，似乎啊，拥有更多的空间。但你怎么可能为所欲为？在美国人眼里，你不过是一件工具，它可以是一次性的，可以是耗材，可以是被随时放弃的东西。而实际上，日本也好，德国也好，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想让自己的国家长治久安，你一定要搞清楚你在当今全球这个政治经济格局之中的位置，你看明白整个这个生态，你寻找到自己适宜的生态位，你才能活下来。你发展军备也好啊，什么德日走近也好啊，为美国马首是瞻也好啊，其实你看中的或者说你能收益的都是那种短期的东西，与你的长期生存来说可能毫无裨益。而且恐怕恰恰相反，它难道不是催命符吗？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主打淡化细粉，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到手只需32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现在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2支，每支5毫升，蚂蚁溯源，扫码可查，品质无忧。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主打修护维稳抗老，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取物等成分，帮助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损伤，提升肌肤自我修护能力，保持稳定细腻，尤其是感觉肌肤状态不稳定、有初老迹象的人群。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眼霜是预防初老与修护现有老化迹象的全面型选手，专利抗老科技，立体紧致，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吸收迅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眼周老化问题。 亚视兰大

0: 爱小棕瓶精华，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到手只需329。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两支，每支5毫升，而且还附带礼袋。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尺码颜色齐全，多种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一体成型的软底，脚感软弹，轻盈没有负担，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夏天穿不闷脚，出汗不粘脚，防滑耐磨鞋底，穿脱方便，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不管是日常出门接娃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海边散步、居家穿，这双洞洞鞋都超级合适，关键是性价比高。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种穿搭，防水易清洗，实用又耐看。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奥莱仓直邮顺丰发货，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儿童款只需13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尺码颜色齐全，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都合适。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凭借技术和性价比优势，中国电动汽车始终保持领先地位，推动中国汽车在全球市场迅速扩张。据报道，过去一年里，澳大利亚进口的中国汽车数量增长了83%，打破了日本保持28年的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墨尔本港是澳大利亚主要港口之一，承担澳大利亚全国超过1/3的集装箱贸易。墨尔本港首席执行官索尔坎农表示，该港去年处理了创纪录的350万个标准集装箱，其中来自美国的集装箱仅占到进口总量的5%，中国的集装箱则占到52%。坎农说，从中国进口的集装箱数量是排在第二位的美国的10倍，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有多重要。
1: 这个消息当然还是让人很感慨，同时也有标志性吧。就是目前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方面，它进口的中国汽车激增了83%，所以打破日本28年的主导地位，这已经现实。当然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目前的状况是中东的战事，虽然现在新的说法说是不是能达成协议啊，就美国、伊朗啊，以色列还不干呢。所以这事儿怎么着，我们等等看。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全球的能源危机，或者说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全球经济遇到的这种压力，这都是很现实的事情。在这个背景之下，电动车就大行其道。所以这个事情哈，在澳大利亚又呈现出一个新陈代谢，中日这个地位发生转化哈。在这个当口，我们很容易想到历史，在历史上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啊，日本车开始大行其道，人家就跟以前欧美车，特别是美国车不一样，不用做那么大，成本不要那么高，关键是耗油很低，它烧油，但是油耗低，这车也很舒适，所以逐渐呢，在全球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不但是打开局面，而且逐渐的要一鼓独大。所以我不是说吗，上个世纪80年代吧，80年代末，就在我们中国流行一本书，叫《埃克卡自传》，埃克卡是美国克莱斯勒的 CEO 吧。他原来是福特的，老福特极限毒能把他赶走了，所以他呢在克莱斯勒大展身手。他最主要的成绩，成为所谓美国的民族英雄，就是带着克莱斯勒打败日本车呀。当年日本车在美国确实风头无两啊，当然也有所谓美国的爱国人士当街去砸日本车这样的事儿也是有的。实际上我们得说，汽车工业对于一个工业国来讲，它是至关重要，是标志性的。所以当年石油危机带来的一个

结果是日本车大行其道。那么如今如果我们再说又有了新的能源危机，就是2026年这一次，就美国伊朗打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这一次，它带来的一个结果，新能源车大行其道，这让人觉得意外吗？你会不理解吗？只不过这次做出新能源车的不是传统的西方国家，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不是他们，也不是韩国，而是中国。这可能让很多人接受不了，但这就是事实。其实这话说到这儿，我还想起另外一则新闻，就是阿联酋阿布扎比能源局打算加快引进中国的新能源技术。这个背景就是阿联酋阿布扎比的能源局的主席，他前不久呢访问中国，在上海和多家中国企业做了会谈，他表示说中国的新能源技术发展令人惊叹，阿布扎比准备加快引进中国技术。这个不是澳大利亚，是阿联酋。阿联酋确实也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在中东它真的是一个，我们开个玩笑啊，大胆的存在。那你看阿联酋本身呢，它是欧佩克成员，它退出了不干了，因为它如果继续留在欧佩克，它生产的油气资源就运不出来，就卖不动，产能就会被约束被限制。而它本身在国内是搞了石油管线的，它可以绕开海峡把油气卖出去，这个钱不能不挣。另一方面，阿联酋和其他的中东产油国有所不同是什么呢？它的主业除了产油还有金融，它算是美元的一个离岸中心吧。而且呢，稳定的石油的这个售卖，不管说是储量还是巨额的收入，可以给它做一个金融业的支撑。所以它和其他的中东产油国不一样，它是个双黄蛋。但是没想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后呢，这个双黄蛋俩黄同时遇到了威胁。原来还能互相借力，现在呢不是互相成就了，是手拉手坠入深渊。所以阿联酋确实也急需破局。我们刚才讲，在中东诸国里它算是一个胆子很大的国家，它和其他国家不同嘛，除了卖油，我们讲它是美元的离岸中心，那么和中国和泰国搞的那个数字货币桥它也参与了，有机会就上，有可能性它就想把它变成现实性。那现在也是通过这轮的冲击啊，你说是一种挑战或者考试也行。刚才我们讲到澳大利亚的特点是什么？大量引进中国车呀，新能源车呀，解决自己很直接的问题嘛，所以才有83%的暴涨。那么阿联酋选择也是在新能源领域和中国合作。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聊过，中国几乎把所有路都走通了。你看，我们是买油的，不是卖油的。那买油，我尽可能的多找几家卖油的，我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我不一棵树上吊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战略石油储备，中国现在是全球战略石油储备量最大、规模最大的，接近14亿桶，13.97亿桶啊！有了这样一个储备，这样一个量，在必要的时候我去释放，而不是去抢购。我有这个能力，我不是说吗？法国的《费加罗报》有一篇文章说是要感谢中国，他说的可能也夸张哈，因为他说如果在这个当口，中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一个消费国。就石油的消费国，如果去抢购石油，那全球的石油价格会怎么样？那会疯涨的。但中国不但不去抢，甚至还释放一些石油储备，这对全世界都是帮忙的。说到底，中国有这个能力啊。再就是新能源，新能源车，我们知道某些人对中国车充满敌意，现在美国对中国还是100%啊。欧洲前两年对中国电动车也是加了关税，但是还有一些国家，你比如加拿大，它有一个4.9万辆的额度，这个额度我们也分析过，那是因为之前就是特鲁多政府追随美国把这个关税涨到100%之前，中国卖到加拿大的这个汽车大概4.几万辆，到不了4.9，所以它给了这样一个额度。那就是说中国卖到加拿大的车大概是6.1%的关税，这是一个很善意的一个设置。那这次能源危机之后，东南亚也开始大量的接纳中国电动车，澳大利亚这不声不响的5眼联盟之一啊，这浓眉大眼的也开始大量的接纳中国新能源车。那我们的分析，我们的理解，这个一个不是因为双方关系多么好，谈不上，甚至因为受到美西方整体的啊这个气氛的影响，澳大利亚在经贸领域和中国也没有说达到史上最理想的水平，只是这个事儿对他来讲太重要，他只有这样做才合算，所以他不得不做这个选择。再一个就是中国车，就是电车，我们说包括混动车也好，新能源车在全球不是独一份，我们有我们的竞争对手，只不过在诸多性能包括价格上我们超越了对手，我们比他们强，消费者才会去买，谁也不傻。
不过如此，但是恰恰也因为是这样的原因，这个成绩单是真实的，这个市场是可信的，是可持续的。

0: 英国、日本、意大利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项目悬了，日方仍在故作镇定。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月14日访问伦敦时称，尽管新的战斗机项目存在不确定性，但日本与英国之间的防务合作正在不断增强。他还称，从英国方面得知了关于战斗机项目的好消息，但未做更多说明。高市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会见时说，在安全与防务等广泛领域关系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英国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伙伴。考虑到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称之为准同盟的水平。他希望在斯塔默任内将双边关系推向新阶段。
1: 这个新闻这不把人看笑了吗？用两字概括就嘴硬吧。本来这个项目黄了，那该夸得夸嘛。一方面日本对英国很不满，其实很不满啊。很多事情，你说双方关系好，什么叫关系好？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上，甚至在一些细节上，才能体现来真正关系好不好。那光说不练假把式吗？最近说起来很可笑，关于这个六代机啊，是成了个小高潮。但这次这个高潮呢，不是大家都要上马啊，你追我赶，还不是，是纷纷落马。当然呢，讲故事嘛，总是要曲折一点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起承转合啊，各种各样的跌宕起伏。前两天我们也关注了，你看，涉及到欧洲两个项目，一个是德国、法国有一个六代机项目黄了，但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吗？说是德国、法国，可能其实还有西班牙。西班牙早就说你们俩搞这东西，我很感兴趣，我也参与一下。那西班牙和德法还不能比，它弱一些。如果就是航空工业的实力来讲，法国肯定排在最前面，就大锁公司嘛。那么德国呢，差一点。我不是说过吗？你让他单搞一款飞机，他搞不出来。他依托空客，他呢在一些子系统上有一套。那西班牙比他还要差一点。但实话实说，也不只是一个围观群众，人家有一些项目可以做啊。所以德法这个项目，西班牙早就感兴趣。现在黄了，黄了之后，德国和西班牙他们俩就公开又凑在一起说，我们搞一款六代机，搞一款推出想象图。我已经看到那个想象图了，你愿意在网上搜德国西班牙搞了一款。但我不是说了吗，那画画我也会啊，我从小学画画呢，那有用吗？那画出来又不能飞。这是德国西班牙啊。那边法国，法国跟德国这事黄了之后，法国找谁啊？有说法说找印度去了。你说啊，对，又看上印度了，因为印度对新飞机肯定是有需求啊，而且跟法国有合作，就是那个达索的阵风不是一直有合作吗？而且印度啊，一直希望达索的这个飞机啊，就阵风战斗机，在我们印度生产一部分子系统。再就是你开放纽约代码，而且之前我们还分析过，因为巴基斯坦很快可能会拿到新的五代机，所以印度压力很大，实在不行他只能去引进俄罗斯那个苏五七，但那个他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啊，而且有一笔老账还没有算。苏五七研发的时候印度投了钱了，但是最终呢什么也没有得到。所以你要想及时止损，就别跟俄罗斯搞了啊，你跟法国搞吧。那法国也希望你掏钱嘛，但是法国飞机可贵啊。另外在这个飞机的技术上分享那个态度问题上，你觉得法国比俄罗斯就能大方吗？不可能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取向，就是德法分家之后，德国去找西班牙，法国要拉着印度来，这是法德那个圈子啊。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个不像那个，那个干脆就是黄了，这个呢也没有说彻底放弃，但是呢玩不下去。玩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英国不掏钱。如果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三家，如果你做个排序的话，那英国肯定排在第一个。你要让我排，我把日本排第二，意大利排到第三，就是在这个新机研制啊，航空技术这个领域。因为不管怎么说，当年那个台风那是英国领先搞的，和阵风齐名吧。你要说无人机那个雷神，英国也算搞了，英国搞整机是可以的。而且我记得前两年英国那个 BAE 系统公司还曾经把自己研发的就是新一代战斗机那个，它算是个工程模型嘛，也许只是用于检验这个雷达反射面积，就是隐身能力的一个模型，

0: 还运到过日本，所以英国排到第一没问题，英国领先。另外发动机，英国毕竟还有罗尔斯罗伊斯，对吧？那么日本比英国肯定要差很多，他基本上没搞过整机。如果是搞的话呢，F1 F2 算是搞过了。F1 呢是一种教练机，就是 T2 出身的高级教练机出身的一种对地攻击机，它外形有点像英法曾经联合研制的那个美洲虎，多多少少和咱们的那个飞豹和美国那个 F4 鬼怪式多多少少有相似之处，但它底子是教练机，航程也很低。后来搞这个 F2 呢，是美国给他那个 F16 照着抄，不许改动太多啊，搞的 F2。 然后呢，日本还搞过一款叫新神的验证机，但是呢好像就是惊鸿一现啊，昙花一现吧，也就没下文了。日本整机算是搞过，也就这水平。那你要说日本在一些子系统上当然也还有一套，比如它的发动机啊、航电，包括雷达，特别是它半导体嘛、芯片，这它还有一套。另外呢，复合材料，它那个东立啊，做复合材料的企业，那在全球都有名的，甚至美国、欧洲都需要它提供相应的产品。这日本，至于意大利呢，就更糟一点，还不如日本。但是有一些子系统是没有问题的。另外 ，F35 在欧洲的这个维护中心在它那儿，这是这三家啊。如果排序的话，英国排到第一位。但是就是搞六代机掏点钱吧，还不是英国人都掏，掏120亿也不是一年掏出来，未来十来年掏120亿他掏不出来，就英镑啊掏不出来，这就没办法了。所以日本这儿呢，一方面对英国其实还是质疑和批判，就作为盟友你不合格呀，靠不住嘛。但人家英国就是没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么你掏钱，关键日本也没钱啊。至于意大利就更不用说，在整个欧盟里边，像意大利啊、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一直是欠债大户，靠借钱活着。所以咱们不愿意用那个以前章回小说里那点词儿，什么破落户来评价他们，在经济上就是这个样子。那你们仨凑在一块儿说搞个六代机搞出来，说搞一款六代机，你画画可以，那也不耽误事儿，真正要做难度很大。我记得我之前还和大家聊过还有几个门槛呢，技术是一个门槛，你有没有？这三家技术都有限。你说钱，那现在英国至少掏不出来，英国掏不出来，日本帮他掏也行啊，也没看日本深明大义是吧，做这事儿也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如果说德国法国他们搞六代机，美国能干预的有限，那英国日本意大利他们三家搞六代机，那美国是能干预的。我不是再三讲吗，如果你们真搞出六代机来，还买美国飞机吗？美国飞机要是卖不给你们，他怎么挣你们的钱呢？另外呢，你们飞机做出来，如果投入国际市场，那不是抢美国人生意吗？那人家的市场被你们占了，别人的钱也赚不到了，那你说他能干吗？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渠道啊、手腕啊，会阻止你搞的。国际军火市场你还不知道吗？就俄罗斯卖军火，全球谁买俄罗斯军火，美国会制裁谁。那你说在军贸领域，真金白银摆在那儿，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他能让给你吗？更况且我们还讲过，从目前啊，咱就说英国和日本吧，意大利放在一边了啊，英国主力战斗机现在就是台风，另外买引进了美国的 F35， 他那航空母舰是用的 F35B 嘛。至于日本大同小异，用的就是美国飞机，最典型的就是 F15， 然后 F35， 航空母舰上也装 F35B，基本上都在依靠美国的那个体系。你现在真的和美国割袍断义一刀两断，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英国也好，日本也好，加上意大利，他们搞出来的六代机就算搞出来也是一个陪衬，是个补充，它很难是说完全取代美国飞机成为中流砥柱，不会的。那你想你能造多少，你成本得多高，你能装备多少架，它性能能好到哪儿去，这不都是问题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说句实话吧，黄就黄了吧，就算不黄，你把钱投进去恐怕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所以现在就说黄了就搁置未必是坏事，省钱了，直接把钱交给美国人就是了嘛。那现在你看这个事儿放在这儿大家回避吧，还是讲日本和英国关系不赖啊。但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所谓关系好，它是要在一些具体的事物事件上去体现的，否则那不就成了形式主义了吗？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 爱眼。

0: 点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下面这条消息啊非常重要，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1888年6月16号国际歌诞生，另外再来说说亨利·福特成立汽车公司。福特使汽车从少数有钱人享用的奢侈手工制品变为了大多数人使用的交通工具。1903年6月16号，多年来一直在老式汽车上修修补补的亨利·福特在密执安州底特律成立了他自己的汽车公司。最后再来关注1921年6月16号，胡适提出打孔店。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公元1888年的今天，什么事儿呢？国际歌诞生。国际歌都听过吧？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音乐啊，一支曲子。这是人类歌曲史上应该讲最有威力的、影响最深远的歌曲。恐怕真没有之一了，国际歌。

他是在一个工人作曲家的手中诞生的。话说当年就是巴黎公社啊，一个战士，巴黎公社有一个短暂的起义和革命，很快就失败了哈。巴黎公社的一位战士本身也是一个诗人，叫做鲍迪埃。他在公社失败的第二天，他写作了国际歌，是一首诗吧，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号召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起来反抗，为真理斗争的壮丽的诗篇。那么这首诗呢，经过16个年头才出现在这还是朋友集资出版的这个诗集里边。鲍迪埃有个诗集叫《革命诗歌集》，等于说写了这首诗过了16年出版，就出了这个诗集啊，这首诗在里边。又过了一个年头，有人把这本诗集呢给了一个人，这人叫迪盖特，是一个工人作曲家，叫迪盖特，劝他在那儿找一些歌词来作曲，这是个建议啊。迪盖特呢，他是在1848年10月8号生在哪儿呢？比利时。他是生在比利时的根特城的一个工人家庭，后来全家到了法国的里尔，七岁就做童工了，就进工厂了。那你说这个童工，对，那个时候实际上资本对人类的剥削真的是没有任何怜悯可言的，只是后来为了缓和这个劳工和资本的矛盾，才有一些法律逐渐的完善起来。所以现在你要说做童工全世界都要唾弃，但是当年不是这样。所以迪盖特七岁做童工，12岁又进了工人的夜校。他本人很聪明，到16岁呢，他是考进里尔的这个艺术学院的夜学部，学习绘画和音乐。18岁拿到了这个学院的音乐的一等奖，他成了一个业余的工人作曲家。所以你还要感慨，像法国在那个年代居然还有夜校哈，确实让人钦佩。那么迪盖特拿着这本诗集啊，就是《革命诗歌集》，就看，回到家一看就被吸引了，特别是国际歌。他非常喜欢，他觉得这歌词非常适合写成合唱的歌曲，这个歌词就激励他，他一满腔热情吧，一夜不眠就谱成了气壮山河的国际歌的曲子。那么第二天晚上，他就在一个酒馆里试唱，到6月23号他在卖报人的一个庆祝会上正式演出这首歌，获得极大的成功。然后他化名迪点盖特啊，这样呢就出版了，印了6000份。那这首歌的命运其实可想而知，出版不久呢就遭到统治阶级迫害，发行人因此可能还被判过刑。迪盖特一生也很清苦，他是1932年去世的，9月26号。但是不管怎样，这首歌是以他强大的生命力传遍全世界。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6号，1903年的今天呢，亨利·福特成立了汽车公司。亨利·福特这个人呢确实很有意思啊，我们简单说几句吧。他是1863年生人，1967年去世。他在1893年做出了自己的汽车，然后做了大量的改进啊。这个人很多人总结他是很有意思，你看，一个是他有天分也勤奋，这其实是大多数成功者必备的两个很重要的元素啊。你勤奋，但你这人就挺笨，老找错路，这是不行的，没有出路嘛。你光有天分不勤奋也不行，这两样结合在一起，反正福特真的是做到了。他是天生就喜欢琢磨机械，就一辈子就喜欢这个东西。当然他运气也不错，他正好是在哪儿干过呢？在这个爱迪生的公司里干过。爱迪生那个公司可能是比较宽松吧，他就一边给人打着工，一边搞自己的汽车。甚至有人讲说他经常从爱迪生公司里顺一些东西出来，像零部件什么的，大家也没觉得怎么样。另外有人讲环境也很重要，除了爱迪生的公司以外，还有这个底特律。底特律有人讲那就是当年的硅谷，就是他环境宽松，鼓励创新，这个确实让福特也是如鱼得水。其实美国人搞汽车比较晚，大家一般认为那个卡尔本茨是最早的汽车的发明者，不一样啊。那么也有人说福特是第一辆汽车的发明者，那你要说福特是的话，那这个时间就得到1893年了。当然他一直在改进升级自己的车哈。关键他的作用其实我理解不是做出世界上第一台车，而是让汽车从少数的有钱人的这个玩物啊、奢侈品啊变

他以为就是天上飞的那个，早晚得落下来，得有机场，好机场，对吧？一说高铁，有车头有车厢，你别忘了有铁轨哦，啊，不要忘了有站台啊。你光说有汽车敢上路吗？能吗？驾照也很重要，它最后成为一个交通系统，这其实就不是一台车能解决的了。说到这儿，我就得说底特律市的市长叫做梅伯里，这个人挺有意思，用新词儿、现代词儿讲，是他鼓励亨利福特创业，就是离开爱迪生的公司。其实他的爱迪生呢挣的是不少，两个人关系也很不错，但是最后呢福特就创业去了。就很多年轻人也好，已经有相当经验的这个成功人士啊，要重打锣鼓另开张，要创业啊。其实我这么说，创业吧都容易犯一个毛病，你比如说福特当年就是一个工程师人格，就是说我要做就做最好的。你看冯小刚他拍那电影里边那个，买就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这是奢侈的玩法，这不是市场和大众的思维，这就没有意义了。就实际上你要真要创业，要完成一个从这个专家呀、工程师啊，从这种思维方式转向一个市场思维，其实亨利福特最终完成了这个转向啊。你看1903年的今天，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就在那个底特律啊，他做这个公司的副经理和总工程师。那么公司一成立，就这一年就造出了他的 A 型汽车，就时速能达到30公里啊，这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这等于就融了资了，底特律一帮大商人就给他大力的支持。关键是到了1908年，这个 T 型，就是英文大写字母 T 型车问世，卖多少钱呢？一辆是850美元。那由此福特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它也标志着人类的运输史发生了改变，这是一次重大的进步。那对于福特是不是真的意识到这些啊，或者说当时他真的面对选择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容易做的。他面临一个非常关键的选择，他和合伙人就是开发什么车，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想法。那合作伙伴就说呢，汽车肯定是奢侈品，有钱人买的东西，所以你要开发的就是贵的东西啊，赚有钱人的钱啊，你生产这个低价就低成本的东西，那能卖得出去吗？另外更关键的，卖出去能赚钱吗？而福特呢说了一句话，说汽车的价格每下降1美元，就能为我们多争取1000名顾客。福特呢，他作为一个工程师，他坚信的是就工业社会嘛，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汽车肯定会进入千家万户，而不只是富人的玩具。其实他的判断最终被证明是对的，这是1903年开始做的事情，开了自己的公司。到1913年他又做了另一件事情，上了一个台阶，就是流水线。那么流水线极大的提高了这生产效率，但本身也很残酷吧，这对人性未必不是一种摧残啊。然后福特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工人的工资就提高了，提高到什么程度？1天5美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一天也就1美元多一点，就是脑力劳动者比如记者2.5吧。所以当时福特的手下的工人挣的是最多的。你说这人这是好人啊，发善心啊，大慈善家，还真不是。两点，第一点，福特自己解释他要干嘛呢，他说我要培养一个中产阶级。那么中产阶级就是说工人能买得起车，越来越多的人买得起车，我这个车销量就大，我就挣更多的钱。他当时这个最便宜的 T 型车260美元，就一辆啊，那么一个工人攒2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了，那你想是什么感觉？那你说这不还是慈善吗？还真不能这么说，因为像福特这样的人啊，在美国有一个专门的词儿来概括他们，叫什么？叫红脖子。红脖子指的就是美国南部一些白人吧，就他们的这个意识形态或者生活方式吧，就是清教徒，是吧？崇尚自我奋斗，但是呢，永远不干慈善，不做慈善事业。为什么呢？就是我不愿意帮助别人，你应该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你的人生啊，这是这帮人的这个想法。另外呢，除了自我奋斗以外，他们就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就清教徒的信仰嘛，反对堕胎啊，反对多征税啊，这个是所谓的红脖子的意识形态，就是他是干活嘛，自我奋斗啊，面朝黄土背朝天啊，这个太阳晒个红脖子，就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也知道，凡事是有平衡的，也是有限度的哈。你看搞流水线，就等于说压榨工人的这个精力啊、体力啊、透支啊，然后给高工资、高福利，这个是福特的做法。那你说这不就血汗工厂吗？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也对。所以真正呢，去挣这份钱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开个玩笑，你真的这么咬着牙挣了钱买了车，你还有精力开吗？你还开得动吗？但这个福特就不管，福特这个人红脖子吗？不近人情吗？最终他也遭到了报应。这个报应是什么呢？就是他和儿子的关系彻底搞砸了。就是说他的继承人呢，就是埃泽尔福特哈，他的儿子按说是这份家业就
早晚是要继承的。

0: 但是因为老爷子太成功，是吧？我就是里程碑，我就是坐标系，你怎么着也跳不出我的手心，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对的，都是错的，要么就是幼稚的。所以这个孩子的成长变得异常艰难，最后是一个什么？就是父子之间的反目。实际上老福特这个人身边的亲戚朋友基本上没有，没人说他好，就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这是也挺悲催的一个人吧。整到最后呢，儿子比自己死的还早，你说咋整？当时就众叛亲离了，自己媳妇儿都受不了，老头80多了还掌管这个福特，搞得一塌糊涂。好在还有个孙子，就是刚才我们讲他儿子不是死的早吗，49死了，就是这个埃泽尔福特呀，可能是个胃癌之类的病吧，反正身体就不好死了。好在呢，埃泽尔福特死的时候，他的孩子就儿子就亨利福特已经长大了。你说串了吧，是这样啊，老福特叫亨利福特，他的儿子叫埃泽尔福特，埃泽尔福特的儿子叫小亨利福特，就是老亨利福特的孙子叫小亨利福特啊，这名字是这样的啊。这就是福特二世。这个孩子当时也长大了，20多岁了，干嘛当兵去了，二战嘛，当兵去了。你说这福特都乱成这样了，你还当兵去，这个他说了不算啊。而且美国确实要打仗，也正是因为美国要打仗，其实最终拯救了福特。福特当时你看内外交困，从内来讲是众叛亲离，从外部来讲呢，这个 T 型车啊，那成功一时不可能成功一世啊。那你想在二战前的时候，那美国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工业强国呀，它的产能已经非常大。那你想二战生产多少东西，当然车也很需要，所以福特搞烂了，连国家都受不了。这时候有一个人跳出来，是谁啊？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和老福特的儿子，就是那个已经死去的那个这个埃泽尔福特是朋友。等于最后一个是在家族力量的推动下，再就是国家政府啊，就罗斯福啊，他这个层面的推动吧，最终居然是让小亨利福特呢，等于说是退役，就复员呢，回到福特掌权。这样老亨利福特是退位，亨利二是上位，就拨乱反正吧，最后重振雄风啊，让福特最终是再度辉煌吧，这中国词儿再度辉煌吧，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感慨总结一下吧，三点。第一点呢，我们中国话老话讲什么强将手下无弱兵，什么虎父无犬子，对不对呢？你不能说不对。但另一方面呢，福特人家这家亲身的经历血泪的教训也告诉我们，有时候虎父啊整出来的就是个犬子啊，你这个继承人接班人怎么培养怎么教育，那是个大事儿。所以真的，你比如我做一个企业，我想做百年老店，那就不是你怎么样，你做得好你牛很重要，但是你能培养接班人，你让你这个家族也好，或者说你找职业经理人也好吧，现在为什么大家都找职业经理人不让自己儿子继位呢？就说到底，你要做百年老店，它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你要有一个时间轴的概念，你得让自己的接班人青出于蓝，比自己强。就说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那孩子学习成绩没那么好的时候，你怎么教育他？你怎么能看到他的优长？怎么能培养他的兴趣？怎么能鼓励他坚持下去？这是做父母的本事。另外第二点我们要说呢，就福特嘛，老福特发明的这个高薪，对吧？高福利，同时呢又是这个流水线，这个效率很高，同时对工人的压榨非常之狠啊。最后我们讲老福特，他是一个成功的，实际上更多的他是一个好的工程师，他也算是一个好的企业家，但是红脖子嘛，不近人情，所以损失是非常惨重的。那么作为企业家，你创业者也好，你的个人修养，你这个修为啊，真的要很讲究。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6号，1921年的今天，有件事儿，胡适提出打孔店，打就是打击的打，孔就是孔子的孔嘛，店就是店铺的店。话说在1921年的今天呢，胡适是在给这个吴虞的文录作序的时候就提出来所谓的打孔店，之后这个口号就在新文化运动之中呢就广泛的流传，而且就变成了打倒孔家店。其实它实际的含义说是要打倒孔子儒学、后儒和礼教。那其实你想过没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不管是当年所谓新文化运动还是在今天，如果谈到文化，谈到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呀、文明啊，那么这个孔子啊、儒学肯定你是回避不了的一个话题。所以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哈，你不管是审视儒学还是看历史，你会看到不同的景象啊。今天有些学者也就是 说胡适，就是你看当年他是力推全盘西化，砸烂孔家店，是吧？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说，对中国历史文明和礼教看到的就是吃人两个字，其他啥也没看见，这好吗？这个古代所有的先贤哲人都不在他们的眼里边，好像中国从古至今根本就没有过历史文明似的。所以有人提出对，等于对胡适、对鲁迅的这个质疑也是有的。咱实话实说，我们节目承担不了这么这个深刻啊，这么沉重啊，这么丰富的一个话题。简而言之，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今天我们读胡适或者鲁迅啊，你阅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理解偏了？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当时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这样的话，这都是很关键的。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怎么回事？我觉得可以说两句啊。三点说啊，第一点我们就说当年的这个背景，咱别往远里说，孔子以前我们也聊过，也不再赘言了。就是咱说从谁，从袁世凯说起吧。在1913年6月22号，袁世凯就发布一个叫尊孔令，第二年又有一个祭孔令，这是所谓民国时代的官祭孔子啊。他就讲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夷无改，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另外就说这孔子山东人嘛，那阵儿是谁，张宗昌在山东也搞这个尊孔读经，一个山东军阀尊孔上孟，也崇尚孟子啊，这实际上是维护封建嘛，大家都听话呀，他要的是这个。那在1912年10月7号是谁，康有为还授意他的学生陈焕章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孔教会，当然他的目的是反对革命，要复辟清廷。所以你发现很有意思，孔子他老人家是吧，早就不在了，但是在那个时代，就民国初年的时候，大家都拿他说事儿，但是都搭了自己的私货，这大家一目了然。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1921年6月16号，胡适呢给这个《吴虞文录》作序的时候，就提出所谓打孔令，这是作为新文化运动和这种封建思潮沉渣泛起进行斗争吧，我们这么理解这个事情。至于这个打孔令和打倒孔家店，有学者说不一码事儿啊。所以我分三点说，第二点我就说胡适到底说的什么。那么胡适在1921年那个《吴虞文录》的序里面，他写：“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之首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幼龄先生。”那么打孔家店，有人讲和打倒这两码事儿啊。那你所谓打孔家店是一个姿态啊，是这个过程啊，打倒那就是结果了。也有人这样替胡适来解释。另外一位史学大家叫唐德刚，他有一部《胡适口述自述》哈，就是这么讲，说里面有一个小节标题，就是并不要打倒孔家店，这是胡适的话。他大概就是说呢，有很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很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12世纪新儒学，也就是朱熹啊，也是十分崇敬的。他说自己在1934年还写过50000言的论文说儒，就是要探讨儒的含义和历史。换句话说，他不反儒。你说这啥意思啊？这观点又变了，到底反不反呢？这个怎么说呢？目前我只能说是了解一下胡适吧。这个人其实他这人生分几个阶段吧。比如他小时候他学的就是儒啊，后来他去美国留过学，回来确实他坚决的反对过。但是为时不久呢，他确实这个态度又变了，就开始研究和肯定孔子的历史贡献了。这个在哲学上叫什么？否定之否定啊。所以像第三点，我们把胡适的这个生平啊，这人生啊，回顾一下，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问题。他父亲是清末一个小官僚吧，中下层的一个官吏。那么这老爷子当时尊儒啊，对这个程朱理学有一些研究，还写过书。那么少年的胡适显然是学儒尊儒的，这毫无疑问的。后来13岁的时候，胡适跑到上海去读书，开始接受这个所谓新式的教育，那么思想会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他成了进化论的信仰者。那你说胡适的士是什么意思呢？他二哥是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意思给他这个弟弟，弟弟原名叫做胡四米，改名叫的胡适，士就是这个适者生存的适。胡适19岁跑到美国留学，26岁回国，7年的时间，说的是英语，吃的是面包，是吧？学的是西洋文化。 他当时接触的什么易卜生的个人主义、赫胥黎的怀疑精神、杜威的实验主义、工具主义，这时候你说胡适学贯中西，但主要是西化的思想。

0: 思想，所以他1917年学成回国，和陈独秀是一起倡导文学革命。之后呢，蔡元培又聘他做这个北大的教授，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吧。所以这个反对旧礼教啊，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呀、新道德呀，这个时期的胡适肯定是应该说是反孔非儒的。但是时过不久呢，胡适对于儒学、对孔子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写了一个103页50000言的《说儒》，这就开始研究了，这很有意思。所以你要让我说，就是到底是不是打倒孔家店，有这事儿没有啊？我个人以为，其实一，胡适个人的经历和他的性格其实是很关键的。第二呢，当时的大背景确实也是推波助澜的。那第三就是我们对他的言语的理解，因为什么也架不住时间的消磨和打磨呀。胡适也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吧，他当年说的话，自己在人生的后半场可能也会逐渐的哈，去改变或者修饰啊、修正，这都是可能的。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

0: 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 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莹表示，
11: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

0: 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是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7: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

0: 持不变。为期两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聚力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廊坊市今年一季度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实现增加值223.6亿元，同比增长8.6%。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智慧物流应用场景、现代商贸物流装备等四大专题展即将开展，记者带您提前体验。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正式拉开帷幕，118个决赛作品覆盖空天信息、新建新端用数全产业链。
3: 2026年高考评卷有序展开，三评加中评，确保评卷工作公平公正。
2: 中央气象台等发布多个预警，今天我国多地有大暴雨和雷暴大风。
3: 今年全国春招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
2: 我国将在钢铁、电解铝等重点行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
3: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以电子签署，本月19日将正式签署。
2: 平均每天约有700万个包裹从廊坊发往全国和世界各地。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局，廊坊把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作为1号工程，充分发挥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平台优势，全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商贸物流企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全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实现增加值223.6亿元，同比增长8.6%。
0: 位于廊坊永清县的云厂小镇，是京津冀区域首个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商贸交易等为一体的服饰产业链型特色小镇。目前已有3800多家企业和商户入驻。好的生意离不开高效的物流。在这里汇集了圆通、顺丰等70多家物流快递企业，每天有50000多件包裹发往全国。廊坊市永清县云厂小镇产业发展总监杨瑞晨：
4: 去年一年呢，我们也新增了将近20个网点，构建起了门店就近揽收、总部集中分拣、干线直发全国的这种一体化配送体系，配送时效呢大幅提升。
0: 方便快捷的物流网络让货物周转和订单兑现大幅提速，商户的生意伙伴也由京津冀地区扩展到了全国。廊坊市永清县云厂小镇商户明学超：
5: 京津冀区域呢，发物流的话基本就是当天就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基本3天，营业额呢每年也比原来增长了20到30万。
0: 如今在廊坊，越来越多商户和企业成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受益者。近年来，廊坊市发挥地处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地带的区位优势，加快建设世界现代物流商贸中心，出台了支持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借力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这个全国唯一以现代商贸物流为主题的专业性展会，精准对接全球商贸物流头部企业开展合作。目前廊坊市已形成了以三通一达、天环现代智慧物流、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等为代表的快递区域总部产业集群、供应链物流产业集群、冷链物流产业集群、管道物流产业集群、环京津商贸产业集散中心5大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集群，打造了以廊坊陆港物流园为代表的京津冀核心区铁路物流枢纽，开通北京大兴机场至巴黎全货机包机业务，加快建设全球航空物流枢纽。国内8大快递品牌区域总部或运营中心落户，形成了南有上海青浦、北有河北廊坊的快递行业格局。 中通快递北方总部进港操作负责人王小沙。
6: 我们采用的是双层立体式交叉带设备，分拣率呢现在达到了99.9%，每天的处理量呢我们在800万票快件，高峰期呢我们是能达到1200万票。
0: 头部企业集聚和创新技术应用，推动廊坊物流产业体量稳步壮大。2025年完成快递业务量22.44亿件，同比增长30.63%。连续第三年保持30%以上的高位增长，增速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廊坊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楠：
7: 我们将持续深挖廊坊经洽会平台资源，转化运用发布的先进技术和各类创新成果，大力推进快递业从互联网加向智能加升级，让小包裹持续跑出加速度。
0: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廊坊市还加快打造现代商贸物流园区、智慧物流园区，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国际物流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2025年，廊坊市省市重点在建商贸物流项目38个，总投资217亿元，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1041.5亿元，同比增长9.5%。廊坊市物流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姚远：
8: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廊坊经洽会平台优势，靶向招引，精心培育物流总部企业与高端优质产业项目，不断深化产业协同，全力以赴建设辐射京津冀，通达海内外的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四大专题展即将亮相，包括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展示区域4万平方米，汇聚超3000种展品，记者带您提前探访。
9: 这就是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品展区，那在这儿呢一共是有超300家企业参展，现场展销1200多个品类的特选好物，这些好物都是从咱全省一百零

0: 它解冻时间更短，捏起来特别解压，而且冰激凌口感。
1: 这么多的特色好物，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特想买买买？那要问问您了，您知道在您下好单、物品准备邮寄的那一刻，现代化的物流仓库里会发生什么呢？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会告诉您答案。
2: 我们主要是做关于物流行业的数字孪生，它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物流场景里边大脑控制中心。接到订单之后呢，脑中心进行数据分析，然后会控制包括仓库呀，包括我输送线呀，包括我们的机器人啊，然后整个协调运行，完成整个一个出库的一个过程。
3: 我们主要带来了两款产品，一个是我们的料箱 AGV， 还有就是我们的料箱提升机。系统给我们下发了任务以后，通过无人化的一个处理，就是它去给咱们去搬运。
1: 当包裹经过层层分拣和流转，又会怎样送到您的手上呢？在这里，无人机和无人车给出了答案。
4: 我们带来了这个最新款的无人车，然后它是可以实现自动装卸货。用户呢，然后他如果使用自动分拣线的话，然后货物是直接带到我们笼筐里，省去了传统装货的这种环节。无人车从网点出发，直接把货物送到驿站，驿站人员也是轻松的就一个按钮就可以把笼筐卸下来，更加的高效，更加的节约这个整理成本。
5: 我们本次呢，这款展示的这款无人机呢，是继上次展示的方舟20的基础上推出的这款方舟80，它的整个这个承载能力比之前更大了，包括它的续航能力，包括它的飞行高度都比以前更强了。它用的场景呢，这个升级之后呢，也是更多的，比如说应用于物流物资的运输，比如说应用于我们整个生鲜冷链的这部分的一个快递。
1: 不仅有展览展示，本届大会还将开展成果发布、采购对接以及招商引资等等，一共是六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将发布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等标志性成果，举办5场行业会议，比如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等等。那此外呢，本届大会首次将贸易采购对接设立为独立板块，从河北省107个

0: 购商进行一个现场对接，推动河北好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正式拉开帷幕。赛事比拼场景落地、产业对接，持续激活雄安未来产业发展新动能。
2: 雄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设置卫星火箭关键技术、卫星终端及应用新场景、北斗规模应用新场景三大赛道，全力打造空天信息领域技术创新、产业对接、场景落地、资本赋能的交流平台。北京蓝陵星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全场景高精度天地一体化超低功耗卫星物联网安全监测项目备受关注。该系统依托低轨卫星网络构建天地一体化立体化监测体系，可应用于公路监测、林草保护、矿山开采、地质灾害防控等场景，实现全场景高可靠无人值守综合监测。北京蓝陵星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家伟：
3: 我们也想拿着这种已有的示范项目、落地项目和新技术，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助力雄安的数字化发展。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呢，在交通、林草、应急等领域结合我们的空天技术，有一些新的应用落地。
2: 自去年启动以来，大赛共吸引全国17个省市及境外264个作品报名参赛，有118个作品晋级，涌现出一批国内首创、行业领先、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全面覆盖空天信息兴建新端用数全产业链。深圳市达辰材质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旭华：
4: 选题和雄安的整体发展、未来的发展紧密结合，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体现在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应该说总体来说质量是非常高的。未来这些里面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应该会在雄安落地，所以这个来说让我们看到还是很期待的。
2: 决赛期间还同步举办了2026雄安空天信息产业推介会，架起技术、企业与市场互联互通的桥梁。活动详细解读河北省及雄安新区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政策，发布链主企业供应商入库标准及行业应用场景需求，并组织200多名企业与各市招商团队代表考察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中试基地等地，感受雄安发展活力。北京中关村智联安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航天产品部经理侯少梅：
5: 对雄安的一些产业的就是规划呀、落地的政策呀、人才的引进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需求跟雄安的产业的一些政策还是需求还是比较匹配的，希望能尽快的加入雄安整体的产业布局。
2: 据了解，依托中国星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等龙头链主企业牵引带动，雄安已集聚68家空天信息企业。从首颗雄安造卫星顺利下线，到全球首个空天计算在轨试验平台落地运行，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接连涌现，空天信息产业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节点。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三级调研员陈鑫：
6: 两年多来呢，吸引了包括星河动力、蓝箭红擎、银河航天等30多家企业落地。这个大赛邀请了11个地市专门过来与产业插下球的这些企业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在雄安及河北落地转化。
7: 来关注三下生产，截至昨天，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抓紧收割、下粮入库的同时，秋粮播种也在压榨推进，筑牢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根基。小麦收割关键期，各地跨区作业农机手成为下粮丰收的主力军。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农业部门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在辖区高速路口设立三下跨区农机服务接待站，为远道而来的农机手送上毛巾、矿泉水、方便面、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提供路况指引、农机检修、田间送油等暖心服务，全力护航跨区农机作业高效顺畅。
8: 我们服务站24小时有人，就是要在第一时间解决他们的需求，保障农机以最快速度投入抢收作业。
9: 我们是从河南新乡

0: 河北这个地方，住宿、洗漱，啥都配备的，包括喝的水、解暑的药品啥的，都给我们应有尽有，对我们很热情，服务很周到。
1: 既要抢收夏粮，更要妥善收储。保定高碑店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全方位开展腾仓消杀、设备维保、人员培训等工作，依托四合一绿色储粮技术和智慧计量平台，实现粮食质检、过磅、入库全流程信息化管控，为即将收获的34万亩小麦做好准备。
2: 共有储粮仓房17栋，总仓容5.2万吨，全部完成了清扫消杀，仓容设备人员全部到位，全力保障农户顺畅收粮。
1: 夏收的同时，夏种同步开展。衡水故城、石家庄高邑等地依托智能农机开启高效夏种模式。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气息式精量播种机穿梭往来，可自动规划作业航线，精准完成整地、开沟、播种等一体化作业，实现厘米级作业误差，解决了传统播种疏密不均、深浅不一、浪费肥料等问题。
3: 现在正在进行玉米播种，整体这个田上田种吧，2天时间把它播种完，整体今年有个好收成。
4: 夏播期间，我们全部采用大型机械作业，落实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的种植模式，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稳产增收。
5: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 来关注高考。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今年我省高考所有科目实行网上评卷，采取三评加中评评卷机制，确保试卷评分公平、公正、科学、准确。省教育考试院从全省选聘了2900多名评卷员负责评卷工作，组织成立了语文、数学、外语等9个学科评卷组。据介绍，高三教师和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能参加评卷工作。今年共有约359万份答卷，目前答卷扫描工作已全部完成。
8: 在正式评卷开始前呢，我们对评卷员进行了培训考核，保证每位评卷员能够准确地掌握评分细则，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有度、标准如一，一把尺子量到底。在评卷过程中呢，各学科组长还通过网上评卷系统 实时动态掌握每个评卷员的评卷情况，追踪监控评卷质量。
1: 高考评卷中，选择题由计算机自动识别考生的答题卡两遍，然后进行判分。对于非选择题，评卷员只能看到扫描切割后的答卷图像，看不到任何考生个人信息。阅卷整个过程实行三评加中评的评卷机制。
9: 评阅的每道试题都有计算机随机分给两位评卷员，由两人背靠背同时来评阅，两人评分超过设定阈值的进入三评，三评仍然超出或不符合阈值要求的将进入中评阶段。也就是说，在经过组长和专家组的集体研究给分。
1: 此外，我省抽调专家建立题组、学科组、评卷点和省质检组四位一体的评卷质量检查体系，随时检查评卷情况，重点对满分、高分或低分、零分、中评卷进行检查。目前，我省高考评卷

0: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包括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分别为全省有需求计划的县市区和全省有需求计划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
1: 今年以来，我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加速成长。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我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0%，延续较快增长态势。
0: 今年我省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以分类分级管理为小出口，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就业综合服务站、社区就业服务平台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优化就业援助工作流程。今年1到5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8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47.5%。
1: 我省立足技术赋能、源头管控，落实网络餐饮监管新规，全力筑牢从指尖到舌尖的安全防线。截至目前，全省已有30000余家入网商户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在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网络订餐平台实现食材可见、加工可见、封装可见，接受消费者监督。
0: 近日，雄安宣武医院完成新区首台机器人手术，医护人员在机器人的协助下，历时2个多小时顺利完成患者胃部、结肠部高难度微创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呢，是目前外科微创领域的前沿技术，利用 3D 高清立体视野设备，可清晰呈现细微血管、神经及病灶边界。
1: 2026京津冀廊坊算力算法大赛决赛6月14号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赛事立足搭建技术竞技、人才交流、产业对接平台，全力擦亮廊坊算力产业名片。
2: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国近100家企业和团队，围绕算力优化算法、国产算力适配与优化、产业赋能升级算法、产业协同创新算法、未来领域创新5大赛道进行角逐。有云数智河北科技有限公司区域经理刘云龙：
3: 我们带来的这个参赛作品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算力网，主要是将区域间闲置的算力资源做一个统一的整合，然后做一个智能调度，按需分配，可以就是快速的匹配廊坊还有京津冀周边存量机房还有试算中心，然后为装备制造、数字经济还有智慧城市提供一个普惠的算力底座。
2: 大赛不仅是技术比拼的舞台，更是合作交流、对接资源、落地项目的平台。获奖团队可享受廊坊人工智能算力券、创智空间免租入住、产融对接等多项配套支持，加速优质项目落地转化。燕达金色年华养护中心副总经理丁楠：
4: 利用这个算力去更好的服务老人，利用算力去给他做好医疗健康管理，包括医养结合这些相关的服务类型，我觉得对于老人的个性化服务、精准的照护和照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非常希望能借助廊坊的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跟我们的这个服务行业更好的结合，实现技术和产业的相结合、双赢的一个局面。
2: 大赛将进一步整合京津冀算力算法领域创新资源，推动技术交流、产业对接、人才集聚，助力廊坊发展数字经济。廊坊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志胜：
5: 以赛招商，以赛引智，然后不断地增强这个廊坊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产业生态，不断做强智能经济。
0: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衡水市深入推进信用修复改革，创新推出打铃提醒服务，主动梳理企业失信信息，推送修复条件、办理流程等内容，助力企业早发现、早处置失信隐患，早清信用障碍。
1: 近日，河马先生邢台首店在逗号立方购物公园正式开业，这是继石家庄唐山之后，河马先生在河北开设的第3家门店。
0: 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从抗战时期唱到今天，依然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庄村回响，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日子越过越红火。
6: 预备起，团结就是力量。

方山深处，河北省平山县北庄村，这里是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80多年前，先辈们靠着齐心聚力冲破艰难岁月，这份团结的劲儿到今天还在村子里延续着。

0: 2021年，王亚梅从城里回到北庄老家，建起了农村电商直播基地，把村里在家的大娘大婶们聚在一起，重拾老手艺，那千层底儿不斜，一针一线密密麻麻，像极了村里人拧成一股绳过日子的模样。
1: 他写的也是打造一线特色，就是除了我们这个保留的最传统的手工技艺，看一针一线缝针真的是麻绳纳的，纯手工纳制的啊。
0: 王亚梅学着架起手机直播带货，把带着老区温度的手工布鞋卖到全国各地，一年下来手工坊营收能达到30万，几十位老人靠着手里的针线活稳稳地增加了收入。
2: 我自豪高兴，挺好的，快乐。
0: 今年王亚梅还有一个大胆的计划，
3: 我觉得这是发自内心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着在9月份之前，不是很快吗，我们要带动2个100，第一个是100个老人，第二个是100个大学生，就让他们去直播去。
0: 岁月流转，传唱多年的团结之歌没有褪色，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团结永远是过日子最好的底气。
4: 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时，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北部、河北、天津中南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昨天由河北省文旅厅主办的千古风流

0: 品、三部宋元古籍真本影印本与一件定瓷精品，串联起苏轼与河北跨越千年的深厚渊源。
1: 自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起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路线评选以来，至今已甄选出200多条优质线路。河北共有张北天路骑行路线、石家庄环城绿道骑行路线、大运泊头骑行路线等14条线路上榜，数量居全国第一。
0: 近期张家口草原天路优化整体线路布局，对线路起止点进行调整，全新制作草原天路全景导览图，并且开启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全新文旅场景，全面提升夏季文旅体验。
1: 近日，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石家庄西服务区换新升级开业运营。作为全省高速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的重点示范项目，石家庄西服务区打造交通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发展新标杆，开启高速公路服务转型升级新篇章。请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2: 石家庄西服务区正式开业。
3: 石家庄西服务区地处西柏坡高速、石家庄绕城高速交汇枢纽位置，以不赶路、感受路为核心文化，创新打造自行车骑行主题商城路演经济融合业态。石家庄市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世清介绍，依托石家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独特生态优势，石家庄西服务区深耕服务区加体育文旅特色业态，亮出城市运动休闲文旅新名片。
4: 服务区2楼户外骑行平台被官方批准为石家庄101公里环城绿道的始发站，建有0公里骑行打卡地，配套3000平米青少年骑行蹦道公园，叠加骑行俱乐部、一路云栖骑行主题酒店等业态，构建赛事活动加骑行业态加休闲旅居一体化完整产业生态。
3: 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石家庄西服务区打造的骑行文化商业综合体让人眼前一亮。这里有便利店、特色餐饮、自行车卖场、文创产品，还专门设置了司机之家，配备了休憩沙发、洗漱卫浴、热水等，满足司乘人员日用物资、旅途补给、特产采购等多元需求。
5: 感觉挺壮观的，实在太热闹了，第一次来。
6: 骑了大概就是2个小时吧，来咱们石家庄这个环城绿道、石家庄司机服务区这儿，我感觉挺好，挺完善的。
3: 作为开放式高速服务区，石家庄西服务区依托区位与交通优势，实现与毗邻的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无缝衔接，打造高速服务区与城市产业集群深度融合的路演经济创新样板。石家庄市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世清。
4: 构建前店后仓商业模式，以万链环球、生鲜冷链商超为前端零售窗口，依托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以农批大市场为后端仓储供应链底座，形成源头直达、冷链存储、即时体验、便民零售的全链条闭环。未来这里将成为集交通服务、商业消费、骑行文化、休闲旅居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
0: 由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办的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从昨天起到6月21号在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上演。本次艺术周邀请了来自乌克兰、德国、匈牙利等多个国家的顶尖大咖同台竞技，为游客奉上技巧与艺术融合的视觉震撼。
7: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灵动手绘勾勒语文意境，创意画笔点亮语文课堂。沧州市运河区实验小学语文教师冯飞发挥自身美术专业特长，将手绘板书、动画情景、创意粉笔画巧妙融入教学，打破传统文字课堂的枯燥局限，让枯燥的语文内容具象可感，趣味十足，打造出孩子们心心念念的特色语文课。
8: 近日在沧州市举办的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上，运河区实验小学老师冯飞现场创作粉笔画，短短几分钟，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勾勒出一匹姿态矫健、神采飞扬的骏马，引得现场阵阵赞叹。
9: 因为今年正好是马年，而且这个马的寓意特别好，送人一份马到成功的祝福吧。
8: 今年33岁的冯飞是运河

0: 区实验小学五年级一班的班主任、语文教师。201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运河区教育系统，成为一名语文教师。从小热爱画画的他，有扎实的美术功底，这些年始终未曾舍弃热爱的绘画特长，潜心探索美育与语文教学的融合之路，成为校园里最擅长绘画的语文老师。
1: 我很想上一种课，就是这个课吧，只有我能上。那么我就觉得，如果要是课上画一些个画的话，那孩子们可能就会对语文更感兴趣一点。
0: 最初，冯飞会在纸上画上与字词相符的画，用这种方式提高孩子们对汉字的辨识度，引起孩子们学习的兴趣。
1: 写在那个纸上，一个角上是字，然后另外一个地方画上了一个图，比如说山，山旁边配上三座山，然后底下再写个词，然后就弄了很多很多那种大大的那种撕开画纸，然后就贴在教室里头，然后孩子们每天就对着那个形象记忆。一节开心的语文课就上下来了。
0: 随着教学经验不断积累，面对不同年级学生认知特点的变化，冯飞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将动画情景、创意手绘、场景板书等多元元素全面融入课堂教学，改变了传统语文课堂以文字讲授为主的单一模式，让课堂氛围生动鲜活、妙趣横生。
1: 课前可以创设一个情境，让孩子们就是拉近这个距离，只看板书就能感受到这个事物的存在。讲大运河的，直接就是把咱们沧州那些个河道的弯儿，然后还有清风楼啊、铁狮子呀等等吧，画上之后，他首先就有一个代入感，就感觉孩子们在教室里距离这个大运河更近了。
0: 为激励孩子们不断进步，冯飞专门定制了暖心奖品——手绘学生肖像画。
1: 我就想送孩子独一无二的，后面我就想着就是给一些个我这个学科吧，表现比较突出的，或者说在班级活动里表现比较突出的孩子们，期末的一个特殊的奖品。
0: 为了画出符合学生气质的肖像，冯飞利用午休时间对照学生的照片细心的绘制，用心捕捉每个孩子的神态与模样。这份独一无二的奖励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珍藏画作，都盼着能收到属于自己的专属画像。学生吴晨俊：
2: 这是我们冯老师给我画的肖像画，我觉得这幅画非常像我，等我长大了以后再看，就觉得我就在小学的课堂里听着冯老师讲课。
0: 手绘板书、课堂粉笔画看似简单，实则最难刻画的便是事物神韵。目前市面上没有配饰小学语文课堂的粉笔画教学素材，所有课堂手绘内容都需要冯飞结合课文知识点自主构思、原创设计。日常备课教学任务繁重，但他始终坚持挤出课余时间，对照教学内容反复打磨、反复练习，精进手绘技巧，优化课堂设计。
3: 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孩子们喜欢的教育，用绘画的形式诠释课文内容，用精美的板书装点课堂，浸润童心。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收获知识，不断成长。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北京时间7: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甘肃兰州一物路陇原波星火精神照后人。
4: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进驻8省份明察暗访，

0: 好，进入阅卷期，公安部门提示警方提前查分内部指标、特招通道等诈骗犯罪行为。
1: 英国首相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一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一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务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1: 住在一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2: 张一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务的这种精神。
3: 张一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陈官正。
1: 张一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4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2: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准备。
1: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4: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打印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就敷个着说，哎，你不拿着来嘛，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搁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1: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一务路更亲近了，因为一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一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3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2: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5: 快点啊，快点啊，别这样，
2: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1: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4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4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6: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
7: 谢谢。
6: 啊，你那药吃了没？
7: 没
6: 没吃
7: 啊。
6: 走吧，你放着。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家人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1: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史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史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武名字命名的道路——一武路。1895年，张一武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武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武被捕入狱。狱中6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武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武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武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武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武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武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武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武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8: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眼下呢，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各地进入了阅卷时期。不过呢，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呢，常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
9: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造成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呢，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招简章之后，被骗走上万元。
8: 第二类就是作弊通知类的诈骗。骗子呢，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成绩记为0分，并附上咨询电话。他们就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考生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资金

0: 很有可能被诈骗分子盗刷。
1: 第三类呢，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等诈骗。诈骗分子呢，冒充教育部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是此类说法呢，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呢，均对外公开，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录取工作，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需要花钱打点。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一位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
2: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3: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1: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考生和家长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费用。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即将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3: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0: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通知明确了推进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9个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的总体要求和到2028年底的主要目标。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万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超1268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
1: 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明确今年本科招生扩招，并公布将于今年招生的新获批专业。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巨深智能、艺术设计学、人工智能等一批新专业成亮点。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强降雨。国家防总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华北、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华南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华北、东北部分地区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自涝风险气象预警。中国气象局分别与水利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和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0: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昨天凌晨遭遇俄军大规模空袭，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俄罗斯图拉州方面称，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
1: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该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
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将主办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随后，美国和伊朗方面证实这一消息，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
1: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静，编审牛作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